0: 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他们是制造新生代，也是中国经济最蓬勃的新生力量。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1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2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8: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0: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8: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共7章56条。各章为总则、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 制定医疗保障法是为了维护

0: 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体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锁定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曾经跳出农门是许多农村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天一股新的潮流正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逆向而行，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既懂传统农耕的艰辛，更精通数字时代的产销逻辑。他们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更是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巨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返乡青年如何用新思维激活乡村新经济。
4: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5: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4: 行啊，这是好事，好，
6: 好事，
4: 好事，好事。咱给俺天天见口就是好事。
6: 对对对。
7: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五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五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五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4: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8: 啊？
4: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8: 哪知道啊？你怎么？
4: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7: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4: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9: 其实也不用收收你。
7: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4: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7: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4: 不是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施肥罐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我教给你怎么用。
7: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 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10: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下来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11: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7: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10: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本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00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7: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11: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江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7: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11: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7: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2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11: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股份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7: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12: 我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又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无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得着社会多收入了。给
13: 人老爷种地挣钱了，
7: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14: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11: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收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14: 对，
11: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收了多少太阳辐射。
14: 是
11: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7: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14: 多少产量？
15: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根据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到300斤，很正常。
7: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 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15: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鲜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受的比较快。
7: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11: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啊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7: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16: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17: 马上就可以开播。
16: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还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17: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7: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一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16: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7: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16: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7: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滨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16: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7: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16: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7: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16: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7: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

0: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1: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1: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那个大马车都来好几个，一天都来30个大马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3: 我这圣母节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考虑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你多买2-3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0: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2: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有条路。

0: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1: 咱们而且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2: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1: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啊，想个办法啊，整个省事儿的啊，弄个老百姓能致富的这种路子。
2: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1: 我们觉得这个啊，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啊，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精露啊什么的啊，这个一跳的产这个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2: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0: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2: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返璞家乡。
3: 这是草毒，
4: 这都是印的鱼的，不是？
3: 印的鱼的草毒。只不过
2: 咱这个土。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3: 贼地，他少打。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原因性。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2: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榕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5: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2: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5: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6: 从逃离乡村到回归乡村，变化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选择，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新青年的故事，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不再是城市的专属，它正在深入乡土，成为推动农业增效。

0: 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这些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证明，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数字化同样大有可为。他们耕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希望，他们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观念。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0: 徐林、刘烈红、李炳军、赵永清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
1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0: 徐林、刘烈红、赵永清会见出席2026数博会的部分嘉宾。
12: 372家企业携近40项创新成果亮相数博会，带来沉浸式数字体验。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0: 我是静怡，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21到28度。
13: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28号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京涛、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原主席及现任副主席穆科德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杨杰、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柯瑞文、华为常务董事张平安、苹果公司副总裁及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月、无问新穷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 银河通用创始人。

0: 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发表演讲。柬埔寨马德旺省省长索克、省政协主席赵永清、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琴、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陈志、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山东省副省长孙喜民、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领导、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1: 杨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要求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为面向产业前沿开发资源应用新场景，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聚力设施攻坚筑牢数字经济发展硬支撑，加大数据供给，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深耕算法创新，激活人工智能发展原动力，坚持开放共赢，构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新格局。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将进入加速突破期，为全球数字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希望各方以本届数博会为契机，凝聚发展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携手谱写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徐林在致辞中说，当前贵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塑造算力新优势，持续推出数据新产品，大力开发应用新场景，加快培育产业新动能，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我们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化资源驱动、数据驱动、场景驱动，持续壮大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加快推动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让人工智能在黔桂大地结出更多丰硕成果。热忱欢迎各方携手贵州培育数字产业生态，开创数字美好未来。
1: 刘烈红在致辞中说，当前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迈入全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开发利用数据资源全新利器，资源正开辟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全新路径。我们将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等行动，进一步形成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引导各地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资源的产业生态，更好发挥资源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中的通路作用。国家数据局将助力贵州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为数字中国建设积累有益经验。
0: 王晶涛在致辞中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培育全球开放共享生态，以场景应用为关键，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规范治理为保障，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
1: 张国志在致辞中说，广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体系化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贵州在大数据领域先行先试，成果丰硕，为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了新路径。越前渊源深厚，情谊悠长，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日益紧密。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贵州务实合作，共同构建跨区域数字协同发展新格局。
0: 穆科德在致辞中说，数据是本世纪极具重要价值的资源，数据共享能够倍增其价值，信任则赋能数据驱动型增长。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致力于完善数字经济相关规则，我们呼吁推进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构建可信平衡的全球数据治理体系，深化南南合作与三方伙伴关系。

0: 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张建伟就发展多模态资源经济谈了思考，杨杰就资源激发数据价值发表了看法，周伯文围绕放大科学数据飞轮效应进行了交流，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围绕完善数字治理架构谈了设想，柯瑞文围绕资源经营做了分享，张平安就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谈了实践经验，葛月围绕共建数字未来分享了体会，戴国浩就资源工厂高质量发展做了交流，王鹤分享了推动具身智能发展的认识体会。国内外知名企业嘉宾、外国政府官员及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两院院士、其他省区市有关领导、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国内外媒体、行业协会和咨询机构嘉宾代表等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嘉宾参观了数博会展馆，会上发布了《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据悉，本届数博会吸引1.6万余名嘉宾参会，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梅红：
2: 过去10多年，我们的数字经济成了长足的这么一个发展，现在呢就进入深水区，旅游资源、酱酒资源，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的数据技术、AI 技术能够大有所为的地方。下一阶段，贵州的数字经济应该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1: 永道集团董事长钟立昭：
3: 贵州最大的优势是数据中心加算力工厂都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我们企业农业科技、节能环保、现代交易三大产业都在我们贵州落地了，我们把这些数据放到贵州来计算，更好的实践性应用。
1: 智平方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郭彦东：
4: 对于通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讲，有尽可能多的真实场景给他去做数据反哺，能把成本能够降下来。贵州有非常多的文商旅的场景、工业的场景、特色产业的场景，也有非常好的绿电基础，对于数据、对于算力本身是一个有效的支撑。
1: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现任副主席穆科德：
5: 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推动绿色数字化转型，让贵阳数博会的实践成果汇入联合国多边对话，共建以人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体系，弥合数字鸿沟，真正实现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的普惠数字未来。
0: 8月2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来前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当日，省委书记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主委张光奇参加。
1: 杨震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农工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因地制宜发展先制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相信数博会将越办越好，为各方深化交流互鉴、加强务实合作搭建平台，为建设数字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农工党中央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提升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治效，更好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0: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感谢全国政协和农工党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支持帮助。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数字资源比较优势和大数据先发优势，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农工党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 刘烈红表示，今年数博会以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荟萃业界优强企业和学界专家学者，充分展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与贵州深化数据领域合作，持续提升数博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
0: 张国志表示，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 广东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部署要求，以本届树博会为契机，持续深化越前各领域合作，携手培育发展新动能，更好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大局，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家数据局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自然灾害防御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着力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不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突出重点，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牢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加强日常管理监督，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抓细抓实风险排查处置、群众转移避险、统筹防汛抗旱等任务，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
0: 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有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紧扣不同群体特点，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实服务管理等工作，加快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1: 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嘉宾。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郑丽、屈林、陶长海参加，副省长罗强主持。
0: 出席会见的有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王文军、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于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启柱、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胡小弟、帕西尼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聂向如、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秋国、上海穷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卢策吴、中国信息协会会长王金平、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方帅、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晓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副总经理张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汉武、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运龙、银河通用创始人王鹤、永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钟立昭、中国通信学会副秘书长涂华、 世界数字科学院国际首席人工智能官杜兰，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任京阳，软通动力数字能源与智算服务集团总裁武军，光伦智能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杨海波，上海东方算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少军，上海本源智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逆勇，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渊，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曾富贵，智平方科技联合创始人张鹏，北京林一云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段天瑞等。
1: 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指引下，贵州数字经济发展不断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加快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生活服务转型、产业升级转型，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贵州、深耕贵州，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谱写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刘烈红感谢大家对国家数据局工作和数博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国家数据局正加快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培育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进数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希望各方加强技术交流、资源共享、项目合作，共同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开发利用，为全国数据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宋启柱、胡晓弟、聂向如、朱秋国、卢策吴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大家表示，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向好，潜力巨大，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资源、平台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前投入，深化务实合作，在更多领域结出丰硕成果。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人工智能有关企业负责人，就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深化双方合作进行交流。上海穷彻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卢策吴，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上海无问新穷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聂向如，殊途科技公司创始人卓宇，上海卓翼德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李清都，省领导郭强、郑丽、郭成林参加。
6: 贵州新闻联播。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阳开幕，372家国内外企业集体参展，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跟随记者一起去探馆，感受科技的魅力。聚焦2026数博会，请听报道。
7: 点击下单，几十秒钟，一杯数据特调拿铁就到手了。在整个展区之内呢，所有的机器人都已经上岗了，做冰淇淋、调酒、写书法、下棋、组团跳舞的、踢足球的，还有康养陪伴、AI 辅导等等新面孔都加入了。机器人干活更细致了，工种更全了。机器人这么能干，背后靠的是算力。今年呢，数博会设置了五大展示板块、三大特色展区，372家参展企业龙头带生态，磁源工厂、一体化算力网、曙光8000 AI 超级群、云办公底座等等核心产品集中亮相，把数据产业链从头到尾摆了出来。
0: 润建股份新型电力事业群常务副总裁严玉，
8: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5项云谷脱困工厂、 AI 能源应用、 RunDo 新能源智能生产运营平台、曲尺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新能源底座4个核心的展项，涵盖了从算力底座到行业智能应用的完整链条。
0: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魏志强。
9: 曙光八千，它是全球首发的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的十万卡超级群，它可以满足石油勘探、医药的靶向药的研制、基因测序、汽车制造各种计算场景的应用。我们还有在人工智能提供算力，现在它已经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服务全国用户。
10: 我们了解到呢，现场有将近40项的创新成果是首次亮相，覆盖了智能体平台、数字工厂、标杆应用场景、通用智能机器人等等，相当于把科技圈的新品发布会搬到了贵阳。
0: 贵州大数据集团市场部总经理张贤。
11: 我们有46个重点的展品，涉及数据应用、算力、科研创新、生态合作方面的领域。今年整体的在这个数据的应用的场景变得更多了，算力、数据、模型应用一体化，围绕我们的资源经济啊来提供赋能和服务。
0: 2026数博会配套重点活动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近日开幕，超300名选手入围线下72小时集中开发，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三大赛道，聚焦贵州非遗文旅特色产业真实场景开展 AI 研发。赛事受到互联网企业投资机构关注，创新72小时线下集中攻坚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模式，开放广电行业算力、产业资源及实景测试环境，破解科创项目落地堵点。
1: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近日正式批准发布地方标准《数据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指南》，该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落地实施。这是贵州首项数据知识产权领域地方标准，为贵州数据知识产权市场化应用划定了统一标尺。该标准的落地施行，一方面可显著提升评估结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控成本，激活数据质押融资活力；另一方面能为企业数据资产入表、产权交易、作价入股、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场景提供精准价值依据，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0: 雷公山药用植物上册近日正式出版，该书系统收录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1989种，历时3年多完成编著，为本土药用植物种质保护、合理利用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数据和理论支撑。本书收录的药用植物包含苔藓、蕨类、裸子、被子植物4大类群，均记载中文名、拉丁学名、分布生境及药用价值等核心信息，完成了药用植物资源标准化、系统化建档，可服务于林业、植物保护、中医药科研工作，也适用于自然科普宣教。目前雷公山保护区正同步推进雷公山大型真菌研究、雷公山蜜源植物研究、雷公山药用植物下册等专题研究。
1: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持续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机制，设立77个职业指导就业服务站点，实现全省高校全覆盖。近年来，全省累计开展青年求职实训营学员班139期，结业近4500人，师资力量、实训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
0: 记者从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悉，2025年以来，宽阔水保护区有序推进石松和蕨类、苔藓类、重生真菌类等3个专项调查工作，截至目前均已完成阶段性调查，共发现保护区新记录物种111种。
1: 安顺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近日联合区卫计局，借助贵州政务服务网云勘验平台，完成安顺市首例公共卫生许可证线上勘验。目前安顺市已梳理出食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等165项高频办事场景接入云勘验平台。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21到28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9到28度，都匀多云，22到31度，凯里晴，23到33度，同仁雷阵雨，26到34度，七星关阵雨，19到26度，水城阵雨，18到23度，兴义阵雨， 21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

伤势非常严重。首先是眼睛被石灰呛的，这两只眼红肿高大，跟烂桃似的，流出来的不是眼泪，而是血水。再就是棒伤，被这30几军棍打得皮开肉绽，那简直是苦不可言呐、啊。另外，裴元庆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心里头再有股火，里外夹攻，故此病体严重，把他父亲和两个哥哥急得围着病床滴溜溜直转。裴元龙、裴元虎不住地咬牙呀，爹，这是逼着咱们走死路啊，干脆反了就得了，先杀张德斌，而后闯出连营，回山马关，咱们一家团圆。把裴仁基吓得连瞪眼再摇手，住口，畜生，这话也是随便说的吗？张德斌那是二路元帅，西宫国丈，朝廷的命官，杀官如同造反呐、啊！真要做出那种蠢事来，咱们一家人不但不能团圆，还得互灭九族。忍着吧，不准你们再给惹祸了。嘿，把这爷仨急的是一筹莫展，赶紧请军医给裴元庆治病。但是这个军医啊，一个都没来，都躲起来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张德斌已经暗中下了命令，告诉营中这40几位医官，不准给裴元庆看病。哪个违令不听，定斩不饶。您说这招有多损？没人给治，没药可吃，眼瞅着裴元庆的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后来裴元龙啊，跟他爹说：“爹，我可不能瞪眼看着我三弟这么死。咱这医官不是不来吗？最好咱们偷着，派新夫人到4乡8镇去请大夫，也不能瞅着老三就这么死啊。这，那要叫大帅知道还了得吗？哎呀，我的爹呀，您这也怕那也怕，您就不怕我三弟死啊？您太窝囊了。”老将军裴仁基最后一听也有道理，也只好这么办了，叫新夫人化妆改扮，拿着银子出了大营，到瓦岗寨附近的4乡8镇去请大夫。您还别说，在十里铺广德堂真找了一位大夫。等走进大帐来，裴仁基一看，哎呀，没想到山野埋麒麟呐！就见这位郎中身高8尺挂零，面如冠玉，四方大脸，三绺黑胡，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背着个小药箱子，举止安详，一表非凡呐！一看这外表就知道这个大夫有两下子。裴仁基赶紧躬身施礼：“先生，我们求求您了，犬子一病不起，一天比一天严重，万望先生救他一命，将来必有重谢。”老将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再者一说，我们做大夫的就是给人医病，这乃是我的天职，您尽管放心，让我先看看病人。好，您到里边来。说着

0: 裴仁吉、裴元龙、裴元虎，把这位先生请到裴元庆的寝帐，周围都布置下自己的新夫人。大夫把药箱子放到桌上，先把手静了一静，往床铺上看了看受伤的裴元庆。一瞅裴元庆啊，五官挪移，脑袋也显着臃肿了。哎，大夫点了点头，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坐到床边先给他诊脉。左手诊完，诊右手，号完脉之后，稍微思索了片刻，又给他检查检查眼睛，看了看舌头，又瞅了瞅他的棒伤，检查足能有半个时辰。最后检查完了，裴仁吉这才敢问呢、啊：“先生，您看伤势如何？”哎呀，这位将军的伤是够重的，有救无救？救还是可以的。老将军放心，我不是自夸其德，我有祖传的秘方，不但能治内伤，而且能治外伤。像三将军这种病，我管保手到病除。是吗？您真是活神仙。要果然如此，我不忘大恩。哎呀，老将军别客气了。首先我跟您讲讲啊，他这眼睛是被灰呛的，如果及时治疗，不至于这么严重。虽然说淌出血水来了，眼球还没坏。今天我来的正是时候，给他抓一副药，一半服下去，一半冲洗。我管保这眼睛3天之后就能见好。另外他的棒上现在都化了脓了。你想这么热的天，不给他服药怎么能行呢？我真不明白。你们军营之中不有军医吗？为什么不给治呢？
1: 这，
0: 哎，一言难尽呐、啊。裴仁吉就没解释。大夫接茬往下说，他不光是有棒伤和眼睛受伤，另外贵公子还得了夹气伤寒呢、啊，他里边有病啊，气大伤身，因此才这么严重。不过你放心，我同时给他用药。咱们呢，先把药抓来，让他吃下去看看。如果有效，咱们继续往下治。不知老将军意下如何呀？一切全包到先生身上。再看这位大夫，提起笔来，料加思索，开了3个药方，里外一齐治。药方开完了，告诉裴仁吉，你派人跟我去抓药去。不过有一样，我呢也比较忙，你要叫我天天到军营来给贵公子看病，这是不可能的。请我的人已经看见了，广德堂治病的男女老少都排着大队，我这一来往返20多里，就耽误了其他的病人，可怎么办呢？老将军你放心，把药抓来之后，先给他按着我的方法服用，见效之后，您呢亲笔给我写个回条，说明服药的经过以及病情的变化，切记必须您亲笔写，别人我们不相信。为了郑重起见，写完回条您再把您的图章摁上，以免出讹误，您懂吗？啊，明白明白。我见着您的回条之后，我就知道我用药对还是不对，用的药多还是少，然后呢再开药方再抓药，服用下去之后，您根据病情再给我一个回条。我想这样往返几次，贵公子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多谢先生，我一定听先生的就是。 来呀，设宴款待。不，多谢老将军美意，我那药铺里的事儿太多了，我现在就告辞起身。裴真吉给拿了100两银子，这先生说什么也不要，裴仁吉执意要给，先生才收下。就这样，他派亲兵把先生给送走了。亲兵到掌灯的时候把药拿回来了，裴仁吉不放心，亲自煎汤熬药给裴元庆吃下去，按着人家先生的嘱咐，用什么药洗眼睛，用什么药给治棒伤。书说简短，真是对症下药。到了第二天呢，裴元庆的伤势大见好转，老将军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亲自提笔给那位先生写了个回条，说明病情的变化，说明感谢之词，最后把图章摁上，派亲兵赶紧去再抓药。亲兵呢，到了中午的时候把药抓回来了，裴仁吉亲自煎汤熬药，然后又给裴元庆服下去，又给重新更换了外伤的药。就这样反反复复5-6次，裴元庆好了，两只眼睛也睁开了，肿也消下去了，棒伤也带了嘎嘎了，脓血也没了，而且可以下床走动了。裴仁吉乐的心说，我们老裴家祖上还是有德呀，没想到从鬼门关把我三儿子救活了，心说这个先生啊真是神医，我必要重重的报答。让亲兵拿着银子又去抓药，结果这次亲兵回来空手。裴仁吉不解就问呢，怎么回事？回老将军，那位先生走了啊，他不是在广德堂吗？是啊，我们问了广德堂的掌柜的，人家说呀，这个先生不是他们这个药铺固定的先生，他是个行医，不是坐堂先生，人家随便来随便走，昨天晚上就离开了。嗨呀，裴仁吉挺后悔，还不了解这个内情，心说白白放走了一位名医呀，光着急儿子的病了，也没问人家姓什么，真糟糕啊。好在呢，裴元庆的病已经好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说这个大夫上哪儿去了？回瓦岗寨了。他是谁呀？正是贾柳楼结拜的大爷魏征是也。那魏征啊，精通医术啊，对内外两伤无一不精。如果他要当大夫的话，那是当世的名医。这一次奉徐茂公所差，化妆成一个郎中到广德堂，专为给裴元庆治伤。徐茂公啊，不愧是当世的活神仙，料事如神。叶妹呢，随营里边有他们的耳目，随营的一举一动里边所有的变化，徐茂公都随时能得着情报。比如说裴元庆怎么被打的，裴元庆的伤势到什么程度，张德斌命令军医不许给他治，这些事儿徐茂公都知道。他准知道裴仁吉不能看着儿子死，军医不给治就得上外边找先生，所以把魏征才派出去。魏征等回到瓦岗寨，见着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魔王程咬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同时把老将军裴仁吉给开的那些回条呈上桌案。这次魏征去有俩目的，一个目的给裴元庆治伤，另外套取裴仁吉的笔记跟图章，下一步有用啊。

0: 老公看完了笔记之后十分高兴，大哥您还别闲着，咱们两天之内就要把裴真菊的笔体模仿下来，写一封假书信，派人赶奔山马关去搬取他的家眷。程咬金不明白就问三高，这什么意思？哎呀，要想收服裴家父子，必须把他的家眷骗进瓦岗寨呀，绝了他的念头，不这么做怎么能收得了裴元庆呢？
1: 哎呦，不过三哥这招可损点啊，套人家的笔迹，瞪眼去说瞎话。
0: 魔王，在这世界之上这种事情不算奇怪呀。我不承认这是损招啊，因为什么呢？咱们救的是裴元庆，是从火坑里往外拉他，而不是逼着老裴家做什么坏事，何损之有呢？
1: 嗯，说的可也有理，那三哥你看着办吧。
0: 两天的时间，徐茂公魏征模仿裴真吉的笔体写了一封假书信，等写完了又有人按着图章刻了个假图章，摁上之后跟真的一般无二。然后徐茂公把王伯党谢英登叫在面前，二位贤弟，你们化妆改扮赶紧起身到山马关去接老裴家的家眷，到那块要这么办，不得有误，要速去速回。
1: 遵令，
2: 遵令。
0: 王谢二人化妆之后带着这封假信和几名仆人离开瓦岗寨，取路赶奔山马关。书说简短，这一天进了城了。山马关呢远离瓦岗寨，这是个太平世界呀，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城门大开，做买做卖，人来人往。同时山马关这个地点还挺好，城里的还挺繁华。王伯党谢英等等进了城之后先找个小店房住下休息了一夜，等第二天养足了精神，打听帅府在什么地方，有人指点方向，他们一直赶奔帅府。这帅府就是裴仁基原来办公之处，老裴家的家眷就在后院住。等到了门前，王伯党冲着门军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啊。不辛苦，有事儿吗？请问这是老将军裴仁基的府吗？
1: 是啊，你找谁啊？
0: 我们是前敌来的，老将军命我们给捎了一封信，要亲手交给老夫人。
1: 是啊，哦，你们从前线来的，太好了，往里请，往里请。
0: 就这样把王伯党谢英登让进门房，即刻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单说裴老夫人自从丈夫三个儿子走了之后，每一天是心惊肉跳，提心吊胆呐。老太太没事儿，天天烧香念佛，请求神圣保佑他们爷四个平安无事。可没事儿呢，她女儿裴彩云就劝她娘，娘啊，您不要这样，我爹我哥哥我兄弟他们都挺好，您何必愁眉苦脸的呢？您放心，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女儿心里头有数。大冤如此哦，不知为什么你爹他们走了之后，我这心哪跟长了草似的。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朋友大家好，我今年九十岁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情很少有做不成的，这可不是和大家伙吹牛。其实我这个人没啥本事，也没啥天赋，从小人也笨，没司马光那两下子，七岁就能砸缸救人。我这一辈子做事情，不说百分之百呢，95%以上能成，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坚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说我瞎毛驴子，一条道跑到黑，做啥事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确实就是这个性格，但是现在来看，也是多亏了当时的这股子闯劲儿，没有这股子劲儿，胡家老高
2: 它传不到今天。大家可能会想，传一个东西，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一代人交一代人手上，不就完了吗？要是那么容易，那咱们国家那些好东西就不会丢了。不拿别的说，就说咱们中药，几千年了，您说得有多少好方子都丢了？不说别人，就说华佗，曹操一杀，啥也没剩下，医术就那么失传了。扁鹊厉害不？那是我们中医的大家，就留下一个针脉的方法，其他的都消失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医大家，小到每位民间中医，那也都是一样的。过去行医，谁手上不得有几把刷子？您要是没有秘方，没看病那两下子，那是没法生存的。那您说，全中国秘方得有多少？现在又有几个能留下来的？如果这些秘方都能传下来，那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估计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所以说，传承不容易啊，没有几辈子、几十辈子、一代代人的坚持，那您想传下来一个东西，想都别想。所以能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不是拿钱可以衡量的。您看家家祖传的金银首饰，咱们都管它叫传家宝，那东西是无价的，想买是买不来的。不信您可以试试，问人家卖不卖传家宝，弄不好就得挨顿揍。我们中医也是一样啊，不拿远的说，就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有多少人惦记过？具体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那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能轻易给别人吗？药就是这几味药，大家都知道，但是里边的奥妙是外人猜不透的。您也不用想，您想也想不明白。找我的人多了，我也烦恼。后来我一想，干脆找一个真正过关的药厂生产出来，握在手里，毕竟也没什么用。话说得好，钱花不出去，那只是纸；药不给老百姓用，那它也没有意义。所以胡家老高才有今天。这些年天南海北的患者大家都在吃，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吃完都很好，精气神足着的，没病没灾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咱们老胡家的这个宝贝东西确实和其他的药不一样，我这就很满足了。这一方面呢，断了很多人的念想，别再费心思找我；另一方面，也完成我这辈子的心愿了，多治好几个病人，多积点福报，我也能痛痛快快的多活几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不爱给大家伙讲什么大道理。人一过中年，什么道理都明白了，都精明着呢，不用我多讲。但是在治病上，我总爱多说几嘴，理不辨不明啊。更何况病这个东西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啊。您看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吃了几个月，变化天翻地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患者反复问我， 这胡家老高咋喝

和其他的药不一样啊，吃上去全身舒服，不疼不难受了，一点点这病就好了。这里面深奥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我只能说您是一个睿智的人，您明理，您懂医道，至少您对您的病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用什么药对病有好处，您就大胆用吧，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胡家老高为什么能治好病呢？两方面缺一不可，一个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从病根上解决病的一个好方法。治病要找根，就像对待我们自己家的老祖宗是一样的。为啥大家大户的都要建祠堂啊？有牌位啊，牌位上按辈分一个一个往下排，把名字都写在上面，是因为不让我们后代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告诉大家伙，人一定不要忘本，您忘了您就能吃大亏。放在咱们的病上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咱们为啥得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忘本了。忘的啥本？身体的本呐、啊、没有本了，没有缘了，缺本缺缘，把本源都丢掉了，没有病那才怪呢。我们身体上的病啊，都不是随意来的，一定是缺了本了，亏了缘了。那缺了亏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给它补呗，把源头找到，源源不断给身体提供各种养分，那您这个病那个病的还能站得住脚吗？还能在您身体里安家吗？安家也得让他搬家，病想在身体里站住脚，不给他立足之地，别说立足之地了，立锥之地都不给他。吃咱的胡家老高就是这样，不让你病在身体里待着，四肢百骸经络气血给你补个遍，全都被胡家老高占满了，病没空间了，那病自然而然就走了。为啥胡家老高治一体多病不是问题？您有多少种病？十种病，二十种病，您的病根在哪儿呢？仍然是本不行了，亏本缺源了。无论什么病，根还是一个根，只是病的位置不同。在肺上，肺出问题，肺心病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在心脏上呢，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衰早搏。在您皮肤上，您得牛皮癣、湿疹、荨麻疹，哪地方亏哪地方出问题，这些病的病根都是一个在本上，一个在源上。你不亏不缺怎么能得病呢？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您家里十多亩地，您还愁粮食吃吗？您还会挨饿受冻吗？不会的。所以治病一定要找准病根儿。咱们就说心脑血管这一大类病，一治就是扩血管，这我不和大家伙儿多讲，都明白，久病成医呀、啊，有的久病都成良医了，但是这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要是靠扩张血管能把心脑血管病解决利索，那就邪门了。多少人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吊瓶不离手啊，他解决不了。为什么
胡家老高能把这一大类病解决得服服帖帖的，冠心病不疼了，前胸后背不难受了，心衰用上胡家老高，不用走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愿意走多久就走多久，心脏动力也足了，愿意跑几步都没关系，脑血栓一点点的，吃东西不呛了，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这都是为啥呀？就是哪地方缺啥，咱们就给他补啥，本源都给他补足了，病不好那才怪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儿信口胡说，您用一下，您就全明白了。聪明的人不用多说话，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大家伙就明白。您就用吧，好不好您自然就知道了，反正这些年很少有人说不好的。我这个自信哪来的？那不是我凭空想象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的病例落起来的。刚才说了，胡家老高能治病，能治好病，第一个靠的是咱们独有的本源疗法，第二个就是大家伙得坚持，心往一处聚，劲儿往一处使，三心二意干不成任何事情。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别我往东，您往西，我说梨好吃，您说想吃苹果，那这个病还咋治呢？您得配合我，配合胡家老高，坚持住。您如果就想吃十天八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胡家老高，想把病彻底解决掉，那您就别用了。我坦白和您讲，白花那个钱，您别指望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得的病，十多天就能治好，那都是在电视剧本里能实现。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就别花那个钱买胡家老高了，胡家老高达不到您预想的那个效果。但是您说我能坚持，我就信任胡家老高，看着别人好了，我也想试试，吃上个几个月或者小半年，那您就每天坚持吃，水到渠成的事儿，您把您该做的做好，天天按顿按时吃，那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这世界上的病啊，都是有方法治的，只不过有些方法不成熟，还没到攻克它的程度。方法有了，那病就都不是病了，都是小问题。您比如说肺结核这个病，过去叫痨病，放在过去就是难治啊。现在您看，每天按时吃药，吃上几个月人就没事了。过去得这个病基本上很难活的时间长，现在想活多久活多久。所以说大家把心放宽，总有一种方法能治好您的病。既然咱们有病了，也有现成的方法，那咱们就放心去治，别犹犹豫豫的，人一犹豫啥事儿都解决不了。眼前的方法就在那儿放着，那就去试试看呗。咱们不能放着成熟的办法不用，偏要舍近求远，那这样的人都不是聪明人。我们饿了，眼前有现成的烙饼不吃，要去研究配方，买粉面子，再自己和面，先不说得费多少面，能不能一次和得好，
你自己烙出。

0: 不来也不一定好吃，何苦的呢？人呐，都有一个惯性思维，总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总感觉越困难的解决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纠结，自己为难自己，本来没有问题，自己去制造问题。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十分复杂，病还没治呢，添了新病了，这病就更不好治了。病这个东西不等人呐，总这么纠结，最好的治疗时间就过去了。咱们得知道，任何药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吃都能治好您的病。就说咱们胡家老高吧，您都病入膏肓了，那我也不能让您再吃胡家老高了，白费那精力和金钱了。早治早解脱，有病要是再等，那神仙也救不了您。我们都是肉体凡胎，都会得病，得了病咱得好好的去面对它，解决它。谁也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多试一试，别等一天卧床了拍脑门子后悔。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多少还是有点经验的。每期节目我都会反反复复说，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其他的治疗方法，毕竟世界上的道路有很多，不止一条。我也不知道其他治疗方法的好坏，但有一条，只要是对患者有益的，就是一种好方法。好的方法一定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适合患者的，不是说仪器高端或者是什么进口的药物就是好方法，也不是说花钱多名医的方法就是好的。别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一味药能治的病咱们就别用40味中药，这个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懂。2块钱一袋的牛黄解毒片能治的病，咱们就别去买40-50块钱一盒的药了，何苦的呢？一定要适合患者。打个比方，您说烂泥和黄金哪个更珍贵？很多人一想，当然是黄金了，这还用说吗？黄金多值钱呢。话是没错，但也要分对谁来说。如果对一个种子来说，那烂泥比黄金可贵重多了。所以说，适合患者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咱们胡家老高几辈子传下来，一直认准这个理儿，让多数人都适合，都能治好病。到底好不好用，您就自己品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2: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2: 好的，谢谢侯老。
0: 嗯，
2: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2: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0: 啊，
2: 已经得了五六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
0: 嗯。
2: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
0: 嗯。
2: 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四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
0: 啊。
2: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2: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
0: 嗯。
2: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药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2: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0: 嗯，
2: 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竟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哎呀，现在感觉好
0: 多
2: 了，
0: 快呀，是吧？
2: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说这胡椒老膏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0: 嗯，
2: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椒老膏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0: 而且胜过了制氧机的效果了，是不是？
2: 是了啊，
0: 太好了。
2: 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
0: 嗯。
2: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
0: 啊啊啊！
2: 现在胡椒老膏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0: 哦、
2: 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哇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0: 你看看
2: 每天、挺好的、
0: 啊。
2: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0: 嗯，
2: 这不是前几天老爸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爸打下手。
0: 你看看。
2: 就是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2: 大
0: 体力好了
2: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儿我是受不了的。
0: 受不了，
2: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0: 嗯嗯嗯。
2: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0: 嗯。
2: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0: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2: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
0: 嗯。
2: 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2: 特别幸福。
0: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2: 是啊。 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儿。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0: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2: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椒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0: 嗯。
2: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啦，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就150到170。
0: 嗯，
2: 一样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0: 嚯，正常范围了，
2: 是
0: 好。
2: 低压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0: 嗯，
2: 这胡椒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0: 嗯
2: 啊。
0: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椒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
2: 是
0: 啊，
2: 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0: 嗯嗯嗯。
2: 哎，
0: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椒老高所起的效果。
2: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全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0: 没错啊。
2: 嗯。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您。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0: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2: 嗯，
0: 您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2: 好
0: 了，恭喜您吧，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椒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2: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0: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2: 好，谢谢。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再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哎，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叫沈冬梅，今年72岁了。
0: 啊，
3: 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哎，
0: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啊，遇见你啊是我的幸运。
0: 哎，
3: 你说我这人命挺苦的，我是无保户。
0: 哦，
3: 就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相依为命。
0: 嗯嗯。
3: 虽说我身体吧不太好吧，但是日子还算过得去。可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吧，我这病就更重了。要不是用上这胡家老高，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0: 嗯，
3: 我这个哮喘毛病嘛，都20年了。
0: 啊，
3: 就那时候吧，我那会儿就是感冒发烧了，烧到38.6度，就烧成肺炎了。我吧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就过了一个多月吧才好。后来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就天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气管吧老不舒服。
0: 啊，
3: 上医院一检查，说是变成哮喘了。
0: 哦。
3: 哎，有了这病以后吧，一直都在治，但是吧也是反反复复的没治好。哎呀，这一犯病啊，咳嗽起来就止不住啊，停不下来。
0: 嗯。
3: 尤其到了秋冬季节，遇到点小凉风啊，或 或是闻到什么刺激的味儿啊，我就一直咳嗽，哎呀，咳嗽都没法喘气儿。有一回我在楼道里吧，闻着一股那油烟味儿，没等我走到家呢，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了。
0: 啊，相当厉害是吧？嗯。
3: 呀，也脸憋得痛红痛红的，就感觉这个肺子都要咳出来似的，都快要憋死了啊。哎，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一个劲儿的给我拍后背，哎，但是也不管事儿啊。后来他赶紧跑回家拿了药，哎，我这才一点一点的缓过劲儿来。后来老伴儿跟我说，我那会儿都翻白眼了，太吓人了。
0: 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嗯，胡老师，这病真是太痛苦了。
0: 没错。
3: 细痰积呀，雾化积呀，我家都有。我一犯病，老伴儿就给我细痰。有一天半夜犯病了，这细痰机还坏了。哎，老伴儿看把我憋的那样啊，最后把管子给我插上了，另一头他用嘴给我吸，一点也不嫌弃我啊。
0: 嗯，
3: 不瞒你说，就那时候吧，我都不愿意治了。
0: 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3: 嗯，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你这节目以后吧，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哎，我这心态就变了。嗯。
0: 啊。
3: 哎，我就觉得我得好好活着，我要是天天这样，你说那老伴肯定走得不安心。哎、
0: 那可不是吧？哎，
3: 而且嘛，你还这么帮我呀，帮我分析病情，我也不能辜负你呀。
0: 嗯、
3: 这么的，我用上胡家老膏了。
0: 啊啊啊！
3: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
0: 啊、
3: 这胡家老膏这疗效就是好啊。
0: 没错啊、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收获吧，啊。
0: 哎，您请讲。
3: 嗯。我原来说话吧，一直喘粗气儿，就说一句话吧，都不超过十个字吧，这气儿就不够用了。
0: 嗯。
3: 但是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这么多，我这个气儿吧也顺流了。
0: 对对。
3: 没有那种
0: 语言流畅啊，这是难得的、
3: 嗯，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能理解啊。
3: 再就是我这个病啊，时间长了总是憋气儿吧，哎呀，把这脸色憋的、
0: 啊、
3: 都紫了，这个嘴唇也发紫。现在吧，我照镜子看我这脸吧，都红润了，有血色了，嘴唇也变得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
3: 嗯，
0: 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3: 对呀、啊，现在咳嗽也少了啊。
0: 嗯，
3: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平时出门吧，我特别注意，很少到公共场所去，就怕有什么烟味儿、
0: 嗯嗯。
3: 哎，用了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吧。有天早上我不上早市去吗？我这又搁早市往回这么一走，我旁边有个人抽烟，哎，正好顺着那风吧就飘到我这儿了。我吧想躲吧，还没来得及躲开呢。当时我就心里就害怕了，我心这下完了，肯定得犯病了。
0: 嗯嗯嗯。
3: 哎，没想到这口烟吸进来吧，咳嗽两声就没事了。
0: 你看看。
3: 哎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啊！还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转变，你说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就是这回事啊啊！
0: 嗯，
3: 胡老师，再就是我原来那嗓子里头吧，总有痰，
0: 嗯，
3: 哎，但是怎么使劲咳嗽吧，也咳嗽不出来，就在嗓子眼这块卡吧，哎，喘气儿的时候吧，都嘶嘶啦啦的，这好像有拉风箱似的那感觉，
0: 嗯，
3: 哎，好不容易把它咳出来吧，这痰又黄又黏的。嗯
0: 嗯，
3: 有时候还有发黑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都啥东西啊
0: 啊啊！
3: 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你说不到半个月，我就感觉这痰吧，我能咳出来了。
0: 嗯，
3: 哎，开始是大口大口的吐痰，然后慢慢的吧，
0: 啊、
3: 就越吐越少了。
0: 你看，
3: 先是黄色的带点黑的那个，后来就是这黑色的东西一点点的没了，
0: 嗯、
3: 变成白色的了、
0: 嗯
3: 啊。
0: 你看看多好啊！不仅呼吸好了，痰也少了、
3: 嗯，
0: 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嗯，哎，再到后来吧，这胡家老膏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没有痰了，就嗓子里头越来越清亮了，
0: 嗯、
3: 说话也有劲儿了、
0: 嗯，
3: 喘气儿吧也越来越顺畅了啊。
0: 哎，多好啊！哎，
3: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
0: 啊、
3: 就是我以前吧，就感觉得病的时候吧，就好像我戴着好几层口罩似的，哎，就把那口罩全糊脸上了。
0: 嗯嗯嗯
3: 喘气特别费劲、
0: 啊，
3: 你说这病好了以后吧，就好像把口罩一下摘下去了似的啊！
0: 嗯嗯，
3: 这胡家老膏用到现在吧，也就六个来月吧，我感觉喘气正常了，哎，身体也特别好，
0: 啊、
3: 自己干啥都行了。
0: 你看看多大的变化呀，是不是？这是难得的，您说呢？啊？
3: 哎、对对，哎呀，现在我这下寻思呢，老伴儿啊，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了啊。

0: 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本源只要足了，人呢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本源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您现在好的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的作用，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它啊，您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1: 哎，太好了胡老师，我听你话一定坚持用下去，把身体彻底治好了啊。
0: 哎，好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必然的结果啊，祝福您。
1: 哎，好，谢谢您啊胡老师。哎，
0: 好，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1: 哎，好的好的，不打扰你了啊，好。
0: 哎，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哎，再见，胡老师。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你好。我吧，自我介绍一下。
0: 哎，好的。
3: 我叫张爱平。
0: 哦。
3: 我今年嘛刚62岁。
0: 嗯。
3: 我家是沈阳市铁西区的。
0: 啊。
3: 我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嗯嗯。
3: 我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帮助我摆脱了疾病的痛苦。
0: 嗯。
3: 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你真好。老师，我之前的身体状况呀很不好，这多亏了用上胡家老高，我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0: 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具体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这病啊都有好多年了。
0: 嗯。
3: 一个是我这心脏不好。
0: 嗯。
3: 我总是心慌。嗯。这个不舒服，心口。
0: 哦。
3: 血压有点高，经常就感觉头晕，总感觉迷惑。再一个就是我晚上一到睡觉前吧，我浑身呀特别爱出汗，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的给在床上烙饼似的。
0: 嗯嗯。
3: 我这个胳膊还有腰还有腿还经常的疼。
0: 嗯。
3: 说句心里话，我之前那个难受的劲儿，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活不了了，还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0: 是吧？嗯。
3: 是。我也上医院查过好几次，可是到医院啥都没有查出来。
0: 嗯。
3: 那就是我这浑身啊都没有劲儿，就连在家吧，你说端个盘子刷个锅刷个碗的，哎呦我都端不了那盘子，刷不了那锅，就连炒菜拿铲子扒了两下，我这胳膊呀就酸的不行，手腕子吧也没有劲儿。
0: 体力非常不好。
3: 是。
0: 嗯。
3: 总觉得自己拿着东西觉得拿的可沉似的，根本都举不起来，干活就觉得可费劲儿了。当时我刚开始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吧，我也了解了一下胡家老高，我当时吧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挺好的，听着呀你觉得有一股暖流暖着我的心，特别吸引我，我连着听了好多个月呢。正好赶上那一次有援助活动，我当时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买了30盒的胡家老高。
0: 啊啊啊！
3: 药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吃，也就是吃了有5-6天吧，我感觉效果出来了，觉得我这心口这儿不慌了，
0: 嗯，
3: 就是不舒服的那个劲儿缓解了不少。
0: 哦。
3: 就连我的睡眠嘛都变好了。
0: 啊啊。
3: 嗯，也。

0: 也就是吃了有两个星期，我这血压降下来了。原来我血压有点偏高，高压140，低压90多。平时嘛也不吃降压药，也没有啥问题，就是脑袋迷糊点儿。但是吃了胡椒老高，我这血压就降到了128，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就是80多点，
1: 是吧？嗯，
0: 是的，这血压正常了。哎呦，真是让我太意外了。
1: 嗯，
0: 以前我这脑袋一天总是晕沉沉的，现在也不晕了，就感觉特别清爽。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就接着继续吃，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腰呀，坐了呀，站起来呀，腰也不疼了，就感觉特别舒服了，特别好。
1: 嗯、
0: 而且我的体力吧也增强了，感觉身上有劲了。就是抬一会儿胳膊炒个菜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是吧？
0: 是，不像以前连个盘子都拿不住，现在我这腰和腿呀、啊、都好了，也能正常的干点家务活了。
1: 啊啊啊！
0: 胡老师，
1: 啊，
0: 再一个就是我吧老爱出汗的毛病，吃了胡椒老高不到两个月就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0: 我这病吧是就86年的时候我生孩子。就是造下的毛病。
1: 哦，
0: 那个时候吧伤得太厉害，导致我的身子骨特别差、
1: 啊、
0: 特别虚弱。现在用上咱这个胡椒老膏，我身体恢复的还不错、
1: 啊、
0: 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我现在才用这个胡椒老膏这4个月了、
1: 啊、
0: 但是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恢复的特别好。
1: 你看多好、啊、
0: 心跳
1: 是吧？嗯，
0: 是啊，这心跳吧也有力了，心口也不慌了。就是全身上下呢都感觉特别有活力。
1: 嗯嗯嗯。
0: 我昨天去菜市场了，到那卖米的地方买了20斤米，哎，我自己拎给拎回家了，一点没感觉到累。
1: 看看啊，这个身体好得多快呀、啊、太好了是吧？
0: 是的，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有今天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这个胡椒老膏效果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用了以后，我决定跟着你一直走下去。
1: 嗯，
0: 把我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本源都找回来。
1: 对，
0: 让我的身体呀、啊、越来越好。
1: 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用了胡椒老膏啊，很快的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是一般药物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说明胡椒老高对您来说，一个是缘分，一个是它有它的真功实效、
0: 嗯嗯。
1: 这个实效就是什么？就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
1: 啊，
0: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嗯，说到您心里去了，也就说到您的病身上了啊。病的情况、
0: 嗯、
1: 用了胡椒老高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对了症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胡老师。
1: 嗯，
0: 所以我就决心啊跟着你走。
1: 哎，好，
0: 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好极了啊，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重点就是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最关键的。
0: 嗯，
1: 那么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用了胡椒老膏？就是您气血能量精髓，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0: 对对，
1: 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它就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咱们用胡椒老膏啊，起到本源疗法的效果，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您选用了胡椒老膏是选用对了，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我是选对了，我也有信心了。
1: 嗯嗯嗯，好，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而且胡椒老膏是非常可靠的，啊，是。受得咱们广大朋友的信用的啊，用吧，老朋友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吧？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就这样，老朋友，
0: 谢谢，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邹一德。
1: 哦。
3: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1: 啊。
3: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1: 啊。
3: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1: 嗯。
3: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你请讲吧。啊。
3: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嗯，
3: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也不，
1: 哦，
3: 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1: 嗯，
3: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1: 啊啊啊！
3: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1: 哦，
3: 又怕凉啊。
1: 嗯，
3: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1: 嗯，
3: 啊，那鼻虎吧，这右鼻子也跟着就像针扎的似的。
1: 嗯，
3: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1: 啊，
3: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1: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是吧？
3: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1: 哦，
3: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1: 啊啊啊！
3: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1: 嗯，
3: 哎，我就小肚子。
1: 嗯。
3: 反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1: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3: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着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1: 你看看，
3: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1: 嗯。
3: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啊头疼耳鸣。
1: 嗯。
3: 啊，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1: 你看多痛苦
3: 啊。
1: 嗯。
3: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1: 嗯。
3: 嗯，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1: 啊啊啊啊！
3: 那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
1: 嗯，
3: 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1: 啊
3: 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
1: 啊，
3: 说这好了，
1: 嗯，
3: 弄好了，哎，我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1: 嗯嗯。
3: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
1: 啊，
3: 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3: 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
3: 哎。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
1: 啊。
3: 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嗯，
3: 啊，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1: 啊啊啊！
3: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
1: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呀，啊，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是胡家老高，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1: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3: 啊，
1: 是不是啊？ 所以您非常高兴。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1: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啊，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
0: 厉害那是。
1: 扶养老包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0: 哎，驱风散寒了，咋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1: 是，现在我在搁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出意外无所谓了。另外这胡家老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遭罪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0: 多好啊，我都一定高兴啊，是不是？
1: 我这个20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0: 好极了。
1: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0: 就是。
1: 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1: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1: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让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唉，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4: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6: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今日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8月28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
10: 评书联播。
11: 正这时候，管事的进来了，回老夫人的话，门外来俩人，说是从前鼻来的，说老爷让他们给捎了一封信啊，来信了，快让他们进来。哎，时间不大，王伯党在前，谢英登在后，两个人走进内室。一看正中央坐着一位老夫人，说老夫人不太老，也就是50岁挂零，很稳重，旁边站着丫鬟婆子。王伯党谢英登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我们这儿给您问安了，免礼免礼，二位赶紧请坐，谢坐。老夫人一瞅这两个人长得都是一表人才，说话口齿非常清晰，老夫人就问二位贵姓啊。在下姓王，在下姓谢。他俩也没隐瞒，光说姓没什么问题。老夫人点点头，听说你们是从前鼻来的，我家老爷给家里来封信吗？一点不假，老将军让我们亲自把信交给老夫人，请您过目吧。说着，王八党从怀里把信取出来，双手呈上。老夫人激动过度啊，连信封都接不住了。有个婆子接过来，把信封撕开，信瓤掏出来递给老夫人。裴彩云站在娘的身后，也仔细看着。一看呢，是老头的笔体，下边摁着图章，一点都不错。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夫人呐，自从我离开山马关，就到了京城朝见了天子，但是事不遂心，受到西宫国丈张德斌丞相宇文化及的刁难，我们是几经周折，死里逃生。如今跟随二路元帅张德斌来到两军阵前，跟瓦岗寨的义军开兵见仗，那张德斌不怀好意，对我们爷儿四个百般刁难， 非止于死地而后快。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已经偷偷的投降了瓦岗军，保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老夫人看到这儿，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心说怎么了？这是，这老头疯了？你怎么跟响马合伙了？你这样做，可是要犯抄家灭门的大罪呀！再往下看，下边说，此事也是迫不得已呀。为了避免灾难，我派两个人前去搬请家眷，望你见字之后不要犹豫，率领咱们家眷即刻起身投奔瓦岗寨，我在这儿等你。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另外信上还说，我已经做主把咱女儿裴彩云许配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得配偏地，一表堂堂，和咱女儿是天生的一对，我们已经结了皇亲了。你赶紧给女儿筹备嫁妆，来到瓦岗寨之后就与魔王成亲才是。老太太一听啊，更糊涂了，心说怎么这婚事你也给定了，这混世魔王究竟是个什么人呢？虽然说我没见过，甭问，这是个贼头啊。哎呦，糊涂的老头子，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你一个人就做了主了。正在这时，王伯党谢英登就说，老夫人，事在紧急，不要犹豫，迟则生变呢，咱得快走。哎，快收拾东西。这正收拾东西，有人跑进来了。包夫人可了不得了，本城的副将刘大鹏前来拜望。裴老夫人传些话去，全家人这就准备行李跟大车。正收拾的乌烟瘴气的时候，山马关的副将，也就是副总兵刘大鹏来了。谁都知道裴仁基被调走之后，刘大鹏暂时代理总兵，全程就他说了算。老贼宇文化及还特别告诉他监视老裴家的一举一动。他怎么来的？有人向他禀报了，说今天吃过了早饭，有两个生人进了老裴家了，一直没出来。后来还发现老裴家在后院准备了不少大车，准备箱子和行李，看那意思要搬家，不知是为什么。刘大鹏一想，哎呀，看来要来事儿啊，我得亲自去看看，不然出了事情，我在丞相面前没法交代。由于礼节的关系，他就带了四名亲兵，亲自赶奔帅府，在门外甩凳下马，告诉人到里边送信儿，他要求见。等裴老夫人听着信儿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坏了，走不了了，赶紧把王伯党谢英登叫到面前说明经过。这哥俩也吓了一跳，真是事出意外呀。两个人一想，事到如今就只有拼了，别的招没了。老夫人，请您传话，让这姓刘的进来，别的您就甭管了。王伯党谢英登把宝剑拽出来，闪在门的左右。老夫人一看要交手，更害怕了，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搭了一声请字。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刘大鹏来了，把那四名亲兵留在外院，他打算自己呀看看怎么回事。可刘大鹏进了院里一瞅，可不是吗？ 院里还有几只箱子，有的盖盖着，有的掀着。丫鬟婆子抱着东西都傻了眼了，在原地那站着，看这意思是要搬家。刘德鹏挑帘就进了屋了，一看老夫人呆呆的在正中坐着，他刚想要说话，就觉着脖子上一股冷气唰就倒了。刘德鹏也是久经大敌，颇有经验嘛，就知道有人要暗箭伤人，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往下来了个大哈腰，王伯党是一箭削空。可谢英登利用这个机会飞起一脚，正蹬到刘德鹏前心上，把他蹬了个仰面朝天，哥两个把他摁住，举宝剑就要杀，一时之间把他杀了，马上强行出关，就得采取这个办法呢。可就在这一刹那，刘德鹏认出王伯党来了，哎呀，状元爷，住手，状元爷，咱们是熟人。王伯党是状元呐，一般人还不知道，出来是熟人。永三郎就一愣，揉揉眼睛仔细看看这个刘德鹏，瞅着也有点眼熟，所以就没要他的命。你是谁？状元爷，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不是刘六吗？我大号叫大鹏，当初您当武状元的时候，我还在您府里头当过亲兵头目呢。哎呀，王伯党真想起来了，那是数年前的事儿了。可不是吗？有个乖孩子叫刘六，挺会来事儿的，围着自己身边转，有个大事小情，跑腿小舌都是他的事儿。没想到事隔数年，他变了模样了，还当了山马官的大官儿，真没想到。但是人心多变呐，王伯党不能放松警惕，他用宝剑尖儿指着刘德鹏的脖子，哦，你真是刘六，可不是我吗？状元爷，请您不要误会，我来并无恶意呀，您凭我把话说清楚，然后您愿意杀就杀，愿意放就放，好吧，你起来说吧。王伯党谢英登站起来，刘六也起来了，把衣服整理整理。状元爷，我听说您现在在瓦岗寨当了头领。
1: 对呀，
11: 当头领又怎么样？
1: 不不，
11: 我没有恶意啊。另外您听我说，您的身世我都知道，您的处境我也知道，不用问，你们这是从瓦岗寨来吧？可能要把老裴家的家眷接走吧？
1: 对呀，你想怎么样？
11: 我什么也不想，我就是来看一看。既然跟状元爷咱们遇上了，当年咱怎么好来的，我绝不能坏了您大事，一定守口如瓶，不对外人说。另外呢，大大小小的我还是山马官的一个官儿，在这一亩三分地儿我说了算，我一定保护状元爷跟老裴家平平安安离开山马关。
1: 此话当真，
11: 上有天下有地，口不应心，我临危不得好死。
1: 六六啊，真没想到你还居然能帮我的忙。
11: 哎呀，人嘛，人心都是肉长的，当年状元爷对我不错，我至今不忘。不过状元爷，我还有个要求。
1: 说吧，什么事儿？
11: 将来瓦岗军真要打到山马关，那时候对我可千万高抬贵手啊。
1: 你放心，刘六，种瓜得瓜，种豆结豆啊，你对我帮了忙了，此恩此德我不会忘的，将来有你的好处。
11: 好了，我多谢状元爷，
1: 事不宜迟，

0: 你们赶紧准备吧，我就假装不知道，另外我派人偷着护送你们。您看这事情变化有多大呀？方才是险象重生，千钧一发，哎，现在云开雾散，平安无事。但是王部长谢英登也不敢轻易地听信他的话呀，恐怕他识稳军纪，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几辆轿车也准备好了，裴老夫人、他女儿裴彩云、裴元龙的妻子、裴元虎的妻子、婆子、老妈，20多人，再加上金银细软、箱子柜，就拉了10几车呀，这还尽量往下甩东西呢。可老夫人什么都舍不得，凡是她喜欢的都装到车上了。一切准备好了，王伯党谢英登领着亲兵护送着，这才离开山马关。这个刘德鹏说话还真算数，一点麻烦也没找，派了他的新夫人在后面偷偷的护送，一直看王谢二人走远了，这才回城复命。看来刘德鹏是个聪明人，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按下他咱不说，单说王伯党谢英登离开山马关，长出了一口气，这一站一站赶奔河南瓦岗山，路上无话，这一天终于回到金鸡岭。消息传到大寨里，徐茂公秦琼率领全山众将亲自迎接，把王谢二人接进山来，然后把老裴家的家眷让进内宅，因为都是女眷，得女眷陪着。秦琼的母亲、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秦琼的妻子贾氏都出来迎接，把裴老夫人、裴彩云、裴元龙、裴元虎的妻子全都让到里面落座。等裴老夫人进了屋之后，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都是面生的人呢，怎么不见自己的丈夫裴仁基和3个儿子的面呢？她心里着急，又不敢问。等歇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外边有人来报，军师徐茂公来了。时间不大，就见徐军师满面春风走进房中。秦琼的娘就给介绍，这位就是瓦岗寨的军师徐茂公。裴老夫人也站起来了，彼此见过。徐茂公在一旁落座，老夫人路上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军师大人，我有一言想要问一问。
0: 说吧。
1: 我来到瓦岗寨，怎不见我们老爷裴仁基跟我那3儿子呢？
0: 哦，哈哈哈哈，老夫人，我来就是要跟您说明这件事儿。他们爷儿4个自从到了瓦岗寨之后非常高兴，我们也处得来，这一点您尽管放心。由于他们是暗中投降瓦岗寨，不便出头露面，咱们还属于保密，不能对外张扬啊。您想，如果消息传到杨广和宇文化及的耳朵里，你们家眷岂不被害呀？出于这种原因，我已经让他们爷儿4个赶奔金梯关前去压粮运草，昨天晚上刚离开。裴老将军临离开的时候还给你留下另外一封信，请老夫人过目。当然这封信也是套写的笔体，也是一封假信。老夫人拿过来展开一看，是丈夫写的，下边也摁着图章的，意思是说，夫人呐，恐怕你见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平安到达瓦岗寨了。我跟

0: 仨儿子过得都挺好，心里非常舒畅。为了保密起见，奉军师之命，我们赶奔金梯关前去压粮运草。你不必着急，如果到了瓦岗寨，你带着家眷就安安稳稳地住下来。再有，咱女儿的婚事已定，把她许配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后天就是吉日良期，赶紧召集他们夫妻完婚，不必等我，我几天内必回。上写千，下坠着万。老夫人心中暗想，这老头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把女儿许配给混世魔王，这是终身大事，无论如何你也得赶回来参加呀，偏赶在这时候你上了什么金梯关，看这意思是不能参加，还不让我们等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正在犹豫的时候，徐茂公说话了：“老夫人，信您看明白了吗？”“哦，都看清楚了。”“后日就是吉日良期，不能错过呀。我们瓦岗寨全都准备好了，准备魔王千岁跟王妃两个人成亲，不知老夫人意下如何呢？”“他，军师，既然我家老爷做出决定，那就这么办吧。”你看老夫人说什么呢？只好同意。徐茂公点头：“好，那我们马上就操办起来。”徐茂公要的就是这句话，到外边一声令下，瓦岗寨就动上了，前至金鸡岭，后至白龙坡，方圆数百里是张灯结彩。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
5: 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灰糖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朋友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情很少有做不成的，这可不是和大家伙吹牛。其实我这个人没啥本事，也没啥天赋，从小人也笨，没司马光那两下子，7岁就能砸缸救人。我这一辈子做事情，不说100%呢，95%以上能成，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坚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说我瞎毛驴子，一条道跑到黑，做啥事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确实就是这个性格，但是现在来看，也是多亏了当时的这股子闯劲儿，没有这股子劲儿，胡家老高他传不到今天。大家可能会想，传一个东西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一代人交一代人手上不就完了吗？要是那么容易，那咱们国家那些好东西就不会丢了。不拿别的说，就说咱们中药几千年了，您说得有多少好方子都丢了。不说别人，就说华佗，曹操一杀，啥也没剩下，医术就那么失传了。扁鹊厉害不？那是我们中医的大家，就留下一个针脉的方法，其他的都消失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医大家，小到每位民间中医，那也都是一样的。过去行医，谁手上不得有几把刷子？您要是没有秘方，没看病那两下子，那是没法生存的。那您说，全中国秘方得有多少？现在又有几个能留下来的？如果这些秘方都能传下来，那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估计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所以说传承不容易啊，没有几辈子几十辈子一代代人的坚持，那您想传下来一个东西想都别想。所以能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不是拿钱可以衡量的。您看家家祖传的金银首饰，咱们都管它叫传家宝，那东西是无价的，想买是买不来的。不信您可以试试，问人家卖不卖传家宝，弄不好就得挨顿揍。我们中医也是一样啊，不拿远的说，就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有多少人惦记过，具体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 那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能轻易给别人吗？药就是这几味药，大家都知道，但是里边的奥妙是外人猜不透的，你也不用想，你想也想不明白。找我的人多了，我也烦恼，后来我一想，干脆找一个真正过关的药厂生产出来，握在手里毕竟也没什么用。话说得好，钱花不出去那只是纸，药不给老百姓用那它也没有意义，所以胡家老高才有今天。这些年天南海北的患者大家都在吃，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吃完都很好，精气神足着的，没病没灾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咱们老胡家的这个宝贝东西确实和其他的药不一样，我这就很满足了。这一方面呢，断了很多人的念想，别再费心思找我；另一方面也完成我这辈子的心愿了，多治好几个病人，多积点福报，我也能痛痛快快的多活几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不爱给大家伙讲什么大道理，人一过中年什么道理都明白了，都精明着呢，不用我多讲。但是在治病上我总爱多说几嘴，理不辨不明啊，更何况病这个东西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啊。您看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吃了几个月，变化天翻地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患者反复问我，这胡家老高咋和其他的药不一样呢？吃上去全身舒服，不疼不难受了，一点点这病就好了。这里面深奥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我只能说您是一个睿智的人，您明理，您懂医道，至少您对您的病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用什么药对病有好处，您就大胆用吧，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胡家老高为什么能治好病呢？两方面缺一不可，一个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从病根上解决病的一个好方法。治病要找根，就像对待我们自己家的老祖宗是一样的。为啥大家大户的都要建祠堂啊？有牌位啊，牌位上按辈分一个一个往下排，把名字都写在上面，是因为不让我们后代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告诉大家伙，人一定不要忘本，您忘了，您就能吃大亏。放在咱们的病上，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咱们为啥得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忘本了。忘的啥本？身体的本呐，没有本了，没有缘了，缺本缺缘，把本源都丢掉了，没有病那才怪呢。我们身体上的病啊，都不是随意来的，一定是缺了本了，亏了缘了。那缺了亏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给它补呗，把源头找到，源源不断给身体提供各种养分，那您这个病那个病的还能站得住脚吗？还能在您身体里安家吗？安家也得让他搬家，病想在身体里站住脚，不给他立足之地，别说立足之地了，立锥之地 都不给他，吃咱的胡家老糕，就是这样，不让你病在身体里待着，四肢百骸，经络气血，给你补个遍，全都被胡家老糕占满了，病没空间了，那病自然而然就走了。为啥胡家老糕治一体多病不是问题？您有多少种病？10种病，20种病，您的病根在哪儿呢？仍然是本不行了，亏本缺源了。无论什么病，根还是一个根，只是病的位置不同。在肺上，肺出问题，肺心病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在心脏上呢，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衰早搏。在您皮肤上，您得牛皮癣、湿疹、荨麻疹，哪地方亏，哪地方出问题，这些病的病根都是一个在本上，一个在源上。你不亏不缺，怎么能得病呢？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您家里10多亩地，您还愁粮食吃吗？您还会挨饿受冻吗？不会的。所以治病一定要找准病根儿。咱们就说心脑血管这一大类病，一治就是扩血管，这我不和大家伙儿多讲，都明白，久病成医呀，有的久病都成良医了，但是这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要是靠扩张血管能把心脑血管病解决利索，那就邪门了。多少人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吊瓶不离手啊，他解决不了。为什么胡家老糕能把这一大类病解决得服服帖帖的？冠心病不疼了，前胸后背不难受了，心衰用上胡家老糕，不用走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愿意走多久就走多久，心脏动力也足了，愿意跑几步都没关系，脑血栓一点点的，吃东西不呛了，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这都是为啥呀？就是哪地方缺啥，咱们就给他补啥，本源都给他补足了，病不好那才怪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儿信口胡说，您用一下，您就全明白了。聪明的人不用多说话，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大家伙就明白，您就用吧，好不好您自然就知道了。反正这些年很少有人说不好的，我这个自信哪来的？那不是我凭空想象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的病例落起来的。刚才说了，胡家老糕能治病，能治好病，第一个靠的是咱们独有的本源疗法，第二个就是大家伙得坚持，心往一处聚，劲儿往一处使，三心二意干不成任何事情。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别我望东，您望西，我说梨好吃，您说想吃苹果，那这个病还咋治呢？您得配合我，配合胡家老糕，坚持住。您如果就想吃10天8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胡家老糕，想把病彻底解决掉，那您就别用了。我坦白和您讲，白花那个钱，您别指望得3年5年甚至10年8年得的病，10多天就能治好。 那都是在电视

该做的做好，天天按顿按时吃，那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这世界上的病啊，都是有方法治的，只不过有些方法不成熟，还没到攻克它的程度。方法有了，那病就都不是病了，都是小问题。您比如说肺结核这个病，过去叫痨病，放在过去就是难治啊。现在您看，每天按时吃药，吃上几个月，人就没事了。过去得这个病，基本上很难活的时间长，现在想活多久活多久。所以说，大家把心放宽，总有一种方法能治好您的病。既然咱们有病了，也有现成的方法，那咱们就放心去治，别犹犹豫豫的。人一犹豫，啥事儿都解决不了。眼前的方法就在那儿放着，那就去试试看呗。咱们不能放着成熟的办法不用，偏要舍近求远，那这样的人都不是聪明人。我们饿了，眼前有现成的烙饼不吃，要去研究配方，买粉面子，再自己和面。先不说得费多少面，能不能一次和得好，你自己烙出来也不一定好吃，何苦的呢？人呐，都有一个惯性思维，总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总感觉越困难的解决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纠结，自己为难自己。本来没有问题，自己去制造问题。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十分复杂，病还没治呢，添了新病了，这病就更不好治了。病这个东西不等人呐，总这么纠结，最好的治疗时间就过去了。咱们得知道，任何药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吃都能治好您的病。就说咱们胡家老高吧，您都病入膏肓了，那我也不能让您再吃胡家老高了，白费那精力和金钱了。早治早解脱，有病要是再等，那神仙也救不了您。我们都是肉体凡胎，都会得病，得了病咱得好好的去面对它，解决它。谁也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多试一试，别等一天卧床了拍脑门子后悔。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多少还是有点经验的。每期节目我都会反反复复说，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其他的治疗方法，毕竟世界上的道路有很多，不止一条。我也不知道其他治疗方法的好坏，但有一条，只要是对患者有益的，就是一种好方法。好的方法一定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适合患者的，不是说仪器高端，或者是什么进口的药物，就是好方法。也不是说花钱多，名医的方法就是好的。别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一味药能治的病，咱们就别用40味中药。这个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懂，2块钱一袋的牛黄解毒片能治的病。

0: 咱们就别去买四五十块钱一盒的药了，何苦的呢？一定要适合患者。打个比方，您说烂泥和黄金哪个更珍贵？很多人一想，当然是黄金了，这还用说吗？黄金多值钱呢。话是没错，但也要分对谁来说。如果对一个种子来说，那烂泥比黄金可贵重多了。所以说，适合患者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咱们胡家老高几辈子传下来，一直认准这个理儿，让多数人都适合，都能治好病。到底好不好用，您就自己品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2: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2: 好的，谢谢胡老。
0: 嗯，
2: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啊、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2: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嗯、可不好治了、嗯、
0: 啊，
2: 已经得了五六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
0: 嗯，
2: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四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
0: 啊，
2: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
0: 啊，
2: 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2: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
0: 嗯，
2: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要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2: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啊、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0: 嗯，
2: 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这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
0: 嗯、啊。
2: 哎呀，现在感觉好
0: 多
2: 了，
0: 快呀，是吧？
2: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
0: 嗯、
2: 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
0: 嗯、
2: 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嗯、你是说胡家老高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啊、
0: 嗯，
2: 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直接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0: 嗯，
2: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0: 而且 胜过了制氧机的效果了，是不是？
2: 是了啊。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我感觉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啊，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着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每天挺好的，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这不是前几天老伴啊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啊，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0: 你看看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体力好了
2: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我是受不了的。
0: 受不了。
2: 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0: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2: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啊，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2: 特别幸福，
0: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2: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0: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2: 没有，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家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都150到170，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0: 嚯，正常范围了，
2: 是
0: 啊，
2: 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0: 太好，
2: 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0: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
2: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哎，
0: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2: 哎，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三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0: 没错啊。
2: 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0: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2: 好
0: 了，恭喜您吧，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0: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2: 好，再见
0: ，老朋友。
2: 再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哎，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叫沈冬梅，今年72岁了。
0: 啊。
3: 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啊，遇见你啊，是我的幸运。你说我这人命挺苦的，我是无保户，就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相依为命。
0: 嗯
3: 嗯。虽说我身体吧不太好吧，但是日子还算过得去。
0: 嗯
3: 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吧，我这病就更重了。要不是用上这胡家老膏，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0: 嗯。
3: 我这个哮喘毛病嘛，都20年了。
0: 啊。
3: 就那时候吧，我那会儿感冒发烧了。烧到38.6度，就烧成肺炎了。我吧，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就过了一个多月吧才好。后来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就天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气管吧老不舒服。上医院一检查，说是变成哮喘了。
0: 哦。
3: 哎，有了这病以后吧，一直都在治，但是吧也是反反复复的没治好。哎呀，这一犯病啊，咳嗽起来就止不住啊，停不下来。
0: 嗯，
3: 尤其到了秋冬季节，遇到点小凉风啊，或是闻到什么刺激的味儿啊，我就一直咳嗽，也咳嗽都没法喘气儿。有一回我在楼道里吧，闻着一股那油烟味儿，没等我走到家呢，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了。
0: 啊，相当厉害是吧？嗯。
3: 呀，也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就感觉这个肺子都要咳出来似的，都快要憋死了。啊。哎，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一个劲儿的给我拍后背，哎，但是也不管事儿啊。后来他赶紧跑回家拿了药，哎，我这才一点一点的缓过劲儿来。
0: 嗯嗯。
3: 后来老伴儿跟我说，说我那会儿都翻白眼了，太吓人了。
0: 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嗯，胡老师，这病真是太痛苦了。
0: 没错。
3: 气痰机呀，雾化机呀，我家都有。我一犯病，老伴儿就给我细痰。有一天半夜犯病了，这吸痰机还坏了。哎，老伴儿，他把我憋的那样啊，最后把管子给我插上了，另一头他用嘴给我吸，一点儿不嫌弃我啊。
0: 嗯。
3: 不瞒你说，就那时候吧，我都不愿意治了。
0: 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3: 嗯，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你这节目以后吧，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哎，我这心态就变了。嗯。
0: 啊。
3: 哎，我就觉得我得好好活着，我要是天天这样，你说那老伴肯定走得不安心。哎、
0: 那可不是吧？哎，
3: 而且嘛，你还这么帮我呀，帮我分析病情，我也不能辜负你呀。
0: 嗯、
3: 这么的，我用上胡家老膏了。
0: 啊啊啊！
3: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家老膏这疗效就是好啊。
0: 没错啊、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收获吧，啊。
0: 哎，您请讲。
3: 嗯。我原来说话吧，一直喘粗气儿，就说一句话吧，都不超过10个字吧，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了。
0: 嗯。
3: 但是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这么多，我这个气儿吧也顺溜了。
0: 对对对。
3: 没有那种
0: 语言流畅啊！啊，这是难得的、
3: 嗯，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能理解啊。
3: 再就是我这个病啊，时间长了总是憋气儿吧，哎呀，把这脸色憋的、啊、都紫了，这个嘴唇也发紫。现在吧，我照镜子看我这脸吧，都红润了，有血色了，嘴唇也变得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啊！
0: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3: 嗯，
0: 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3: 对呀、啊，现在咳嗽也少了啊。
0: 嗯，
3: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平时出门吧，我特别注意，很少到公共场所去，就怕有什么烟味儿、
0: 嗯。哎，
3: 用了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吧。有天早上我不上早市去吗？我这又搁早市往回这么一走，我旁边有个人抽烟，哎，正好顺着那风吧就飘到我这儿了。我吧想躲吧，还没来得及躲开呢，当时我就心里就害怕了，我心这下完了，肯定得犯病了。
0: 嗯嗯嗯。
3: 哎，没想到这口烟吸进来吧，咳嗽两声就没事了。
0: 你看看，
3: 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还是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转变，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哎，对对，就是这回事儿啊啊！龚老师，再就是我原来的嗓子里头吧，总有痰，
1: 嗯，
0: 哎，但是怎么使劲咳嗽吧，也咳嗽不出来，就在嗓子眼这块卡着，哎，喘气儿的时候吧，都嘶嘶啦啦的，这好像有拉风箱似的那感觉，
1: 嗯，
0: 哎，好不容易把它咳出来吧，这痰又黄又黏的，嗯，有时候还有发黑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都啥东西啊，
1: 啊啊。
0: 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你说不到半个月，我就感觉这痰吧，我能咳出来了。
1: 嗯。
0: 哎，开始是大口大口的吐痰，然后慢慢的吧，
1: 啊、
0: 就越吐越少了。
1: 你看。
0: 先是黄色的，带点黑的那个，后来就是这黑色的东西一点点的没了，
1: 嗯、
0: 变成白色的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啊
1: 不仅呼吸好了，痰、
0: 哎、
1: 也少了、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嗯、哎。哎，再到后来吧，这胡家老膏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没有痰了，就嗓子里头越来越清亮了，
1: 嗯、
0: 说话也有劲儿了，嗯、喘气儿吧也越来越顺畅了啊。
1: 哎，多好啊！哎，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
1: 啊、
0: 就是我以前吧，就感觉得病的时候吧，就好像我戴着好几层口罩似的，哎，就把那口罩全糊脸上了，
1: 嗯、
0: 喘气儿特别费劲、
1: 嗯。
0: 你说这病好了以后吧？就好像把口罩一下摘下去了似的啊！
1: 嗯嗯，
0: 这胡家老膏用到现在吧，也就六个来月吧，我感觉喘气儿正常了，哎，身体也特别好，自己干啥都行了。
1: 你看看多大的变化呀，是不是？这是难得的，您说呢？啊！
0: 哎，对对，哎呀，现在我这下寻思呢，老伴儿啊，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了啊。
1: 嗯。
0: 现在有这么好的日子，我好好过。把每天过得快快乐乐的、
1: 哎、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那我现在我得感谢你呀、啊，这一切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师啊。
1: 主要是高兴在哪？就是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对，
1: 我们的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什么叫本源、
0: 嗯、
1: 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本源只要足了，人呢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本源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您现在好的这么多、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给您起的作用，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它啊，您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0: 哎，太好了胡老师，我听你话一定坚持用下去、
1: 哎、
0: 把身体彻底治好了啊。
1: 哎，好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必然的结果啊，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啊胡老师。哎，
1: 好，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0: 哎，好的好的，不打扰你了啊。好，
1: 哎，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哎，再见胡老师。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你好。我吧，自我介绍一下。
1: 哎，好的。
3: 我叫张爱平。
1: 哦。
3: 我今年嘛刚62岁。
1: 嗯。
3: 我家是沈阳市铁西区的。
1: 啊。
3: 我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我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帮助我摆脱了疾病的痛苦。
1: 嗯。
3: 老师，您真是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你真好。老师，我之前的身体状况呀很不好，这多亏了用上胡家老高，我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1: 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啊都有好多年了。
1: 嗯，
3: 一个是我这心脏不好。
1: 嗯，
3: 我总是心慌。嗯，这个不舒服，心口血压有点高，经常就感觉头晕，总感觉迷糊。
1: 啊，
3: 再一个就是我晚上一到睡觉前吧，我浑身呀特别爱出汗，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的给在床上烙饼似的。
1: 嗯嗯，
3: 我这个胳膊还有腰还有腿还经常的疼。
1: 嗯，
3: 说句心里话，我之前那个难受的劲儿，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活不了了，这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1: 是吧？嗯，
3: 是，我也上医院查过好几次，但是到医院啥都没有查出来。
1: 嗯，
3: 那就是我这浑身啊都没有劲儿，就连在家吧，你说端个盘子刷个锅刷个碗的，哎呦，我都端不了那盘子刷不了那锅，就连炒菜拿铲子扒了两下，我这胳膊呀就酸的不行，手腕子嘛也没有劲儿，
1: 体力非常不好。
3: 是，总觉得自己拿个东西觉得哪里可沉似的，根本都举不起来，干活就觉得可费劲儿了。当时我刚开始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吧，我也了解了一下胡家老高，我当时吧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挺好的，听着呀你觉得有一股暖流暖着我的心，特别吸引我，我连着听了好多个月呢，正好赶上那一次有援助活动，我当时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买了30盒的胡家老高。
1: 啊，
3: 要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吃，也就是吃了有5-6天吧，我感觉效果出来了，觉得我这心口这儿不慌了，
1: 嗯，
3: 就是不舒服的那个劲儿缓解了不少，
1: 哦，
3: 就连我的睡眠嘛都变好了。
1: 啊，
3: 也就是吃了有2个星期，我这血压降下来了。原来我血压有点偏高，高压140，低压90多。平时嘛也不吃降压药，也没有啥问题，就是脑袋迷糊点儿。但是吃了胡家老高，我这血压就降到了128，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就是80多点，
1: 是吧？嗯，
3: 是的，这血压正常了。哎呦，真是让我太意外了。
1: 嗯，
3: 以前我这脑袋一天总是晕沉沉的，现在也不晕了，就感觉特别轻松。
1: 嗯嗯。
3: 后来我就接着继续吃，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腰呀，坐着呀，站起来呀，腰也不疼了，就感觉特别舒服了，特别好，而且我的体力吧也增强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抬一会儿胳膊炒个菜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你看看，
3: 我也能拿
1: 多快、太好了，是吧？
3: 是，不像以前连个盘子都拿不住，现在我这腰和腿呀、都好了，也能正常的干点家务活了。
1: 啊，
3: 胡老师。
1: 啊。
3: 再一个就是我吧老爱出汗的毛病，吃了胡家老高不到2个月就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3: 我这病吧是就86年的时候。我生孩子就是造下的毛病，那个时候吧伤得太厉害，导致我的身子骨特别差，特别虚弱，现在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我身体恢复的还不错，也不吹虚汗了。
1: 嗯，
3: 我现在才用这个胡家老高这4个月了，但是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恢复的特别好。
1: 你看多好、
3: 心跳
1: 是吧？嗯，
3: 是啊，这心跳吧也有力了，心口也不慌了，就是全身上下呢都感觉特别有活力。
1: 嗯嗯嗯。
3: 我昨天去菜市场了，到那卖米的地方买了20斤米，哎，我自己另给拎回家了，一点没感觉到累。
1: 看看啊，这个身体好得多快呀、太好了，是吧？
3: 是的，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有今天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这个胡家老高效果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用了以后，我决定跟着你一直走下去，把我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本源都找回来，让我的身体呀越来越好。
1: 好，啊，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啊，很快的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是一般药物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说明胡家老膏对您来说，一个是缘分，一个是它有它的真功实效、
3: 嗯。
1: 这个实效就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胡老师。
1: 啊，
3: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嗯，说到您心里去了，也就说到您的病身上了啊。病的情况、
3: 嗯、
1: 用了胡家老膏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对了症了啊，是不是啊？嗯，
3: 是的，胡老师。
1: 嗯，
3: 所以我就决心啊，跟着你走。
1: 哎，好，
3: 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好极了啊，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重点就是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最关键的、
3: 嗯、
1: 那么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您气血能量精髓，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
3: 嗯、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3: 对对，
1: 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它就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啊，起到本源疗法的效果，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3: 嗯，
1: 所以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我是选对了、我也有信心了。
1: 嗯嗯嗯，好，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 的啊，是受的咱们广大朋友的信用的啊，用吧，老朋友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吧？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就这样，老朋友。
3: 谢谢。
1: 哎，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
1: 哦。
4: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1: 啊。
4: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膏，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1: 啊。
4: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1: 嗯
4: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你请讲吧。啊，
4: 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嗯，
4: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也不、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1: 嗯，
4: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1: 啊啊啊！
4: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1: 哦、
4: 又怕凉啊。
1: 嗯。
4: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1: 嗯。
4: 完了鼻骨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1: 嗯。
4: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1: 啊。
4: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
1: 嗯，
4: 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1: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
4: 嗯、
1: 是吧、嗯、
4: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1: 哦、
4: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1: 嗯嗯嗯
4: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1: 嗯、
4: 哎我就小肚子。
1: 嗯，
4: 反正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1: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4: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 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着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1: 你看看。
4: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1: 嗯。
4: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头疼、耳鸣。
1: 嗯。
4: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1: 你看多痛苦啊！
4: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还是被这些疾病折磨呢。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呦，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
4: 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4: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是胡家老高，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1: 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4: 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吃了胡家老高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驱风散寒了，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4: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吹呗，无所谓了。另外这胡家老高，我用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地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4: 我这个20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4: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4: 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4: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4: 所以说， 和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让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

0: 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蝴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瓦岗军这个高兴啊，给魔王办婚事，谁不乐？所谓的金龙殿，一直到王宫都是红毡铺地，四外都披花挂红啊。到了正日子，夫妻拜罢天地，入了洞房了。这个怎么热闹的劲儿，咱不必细说了。可裴彩云呢，穿着一身新娘的衣服，凤冠霞帔，等来到洞房之后，往床上一坐，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姑娘心里头也想，人这一生真是一场噩梦啊。几天前我们还在山马关帅府，几天后到了河南瓦岗山，几天前我是未出贵阁的大姑娘，几天后我居然当了新娘子了。可我爹在信中说，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才貌双全，不用问，这人错不了。我要能许配给这样的丈夫，这一辈子我也心满意足了。但是这话是不是真的？我爹看上的人，我能不能看得上？这还在两说呀。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不愿意，已经拜了天地，入了洞房，生米做了熟饭了。想的是他一伤心，眼泪掉下来了。单说程咬金，啊，今天特殊的高兴，帽插宫花，狮子披红。在前大殿轮流着给弟兄们敬酒，大伙轮流着灌他。徐茂公恐怕他喝醉了误事，到了二更天不让大伙敬酒了，让齐国元李入辉陪着他到新房安寝。这齐国元是瓦岗寨头号大草包，你看打仗没能耐，喝酒一个人顶八个，今天有点喝醉了，架着程咬金往里边走，一边走一边乐。我说魔王千岁，恭喜你，贺喜你呀、啊！现在你是人财两旺啊，又当了魔王，又娶了王妃。你是没见着，这王妃长得可俊了，天仙一样。就冲你这副模样，娶这么个好媳妇，真是想也不敢想啊。我打个比方，你别不乐意啊，人家裴彩云嫁给你，真好比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去你的吧。程咬金也乐了，这时到了新房的门口了， 齐国元李如辉把门推开，进去吧。程咬金把他们拽住了，哎，着什么急呀、啊？到屋坐会儿，唠扯唠扯啊。这是新房，外人能随便进吗？你就一个人进去吧。他们把程咬金推进去，把门倒带上了。齐国元李如辉到前厅去，咱不提，单说程咬金。一瞅这新房布置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借着蜡烛的光辉一照，金紫金鳞，飘飘然，好像世外的桃源呢。老程舔着草包肚子往太师椅上一坐，一看新娘子带着盖头在床那儿坐着呢。程咬金心说：“哎呀，想不到我一个卖耙子的出身呢，今天也娶上媳妇了。哎呀，我三哥为了我的婚事操了不少心呐、啊。还听说这姓裴的长得可挺好啊。哎，就凭我老程这副模样，能娶这么个好媳妇，我做梦也梦不着啊。哎，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把盖头掀开，我搂搂。”程咬金站起身来，晃晃悠悠来到新娘裴彩云近前，伸出大手把盖头给撩开了。这盖头啊，还有规定，非得新郎撩不可。掀开之后，借着灯光，程咬金一看，惊呆了。那裴彩云长得太好了，再加上灯下观美人，那简直跟仙女相似，故此程咬金傻了。裴彩云呢，利用这个机会漫闪秋波看看丈夫，不看则可，这一看呢，嗷一声，裴彩云好像没吓得昏过去，心说这就是才貌双全的混世魔王，我的娘啊，挺大个蓝脑袋，满脑袋红头发，一对大眼努出眶外，狮子鼻，火盆口，又粗又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心里头一方个说不出什么滋味，暗中叫苦：“爹呀，你把女儿我给坑了！您瞪眼在说瞎话，爹，您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您光为您自己着想，不替女儿着想。”裴彩云心如刀绞，捂着脸往床上一趴就哭开了，把程咬金也弄傻了。他妈，哎呀，挺好的喜事儿，这事儿变成丧事了。程咬金就劝：“夫人，别哭啊，洞房花烛。”是大喜的日子，我听人家说什么，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四件最快乐的事。他你哭什么？来，起来起来！他一伸手，裴彩云哭得更厉害了。程咬金明白了，运了半天气呀。姑娘，哎，姑娘，你先别哭，你听我说。你是不是瞅我长得难看呢？不配做你的丈夫。咱可把话说清楚了。我也不乐意。这都是我三哥牛鼻子老道徐茂公一手操办的。他说你乐意，我才娶了你。可我早知道你这样，你就上赶着我姓程的，我也不答应。别看我长得难看，我一辈子不娶媳妇行不行啊？要想别别扭扭的这么过日子，我还犯不上呢。我姑娘，你别哭了啊！不乐意这事就算拉倒。你看谁合适，你嫁给谁，就值当没有这么回事儿。我走了。程咬金说到这儿，把帽上的宫花撇到地上了。把狮子披红也撕下来了，气呼呼转身就走。

0: 大出乎裴彩云的意料之外啊。裴彩云一看呀，哦，这个人还不错呀，要换一般的人，既已经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我就是人家的人了，不管我怎么哭我怎么闹，我也逃不出人家的手心去了。结果人家魔王不是这种人呐，如果他真走了，这门婚事不算了，那将来怎么办呢？传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还能再嫁夫找主吗？要得罪了瓦岗寨的人，我爹他们能好得了吗？又一想，罢罢罢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也许是我命里该着，非得嫁给他不可，既然生米做了熟饭，我就答应了吧。虽然说程咬金长得难看一些，但是他光明磊落，够个男人的气派，身份也高，我就嫁给他也不算吃亏。裴彩云经过激烈斗争之后，一咕噜声坐起来了。魔王且慢，
1: 怎么还有个商量是怎么的？
0: 魔王千岁，请你不要生气，方才一时我没想开，故此放声痛哭。你我既拜了天地，就是夫妻，我愿意陪着魔王白头到老。
1: 哎，这么想就对了。你放心，俺老程就是模样长得难看点，但是我心是好的，我保证你这一辈子不会吃亏。那个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要找那么个人呢，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夫人，如此说来，我绝不能亏待于你。
0: 程咬金和裴彩云入洞房成亲。裴彩云一开始甭提多别扭了，哎，后来想通了，因此变忧为喜。这三天的夫妻生活简直是蜜里调油啊，百般的温存，甭提这感情多好了。三天转眼过去了，程咬金、裴彩云得见丈母娘啊。哎呦，这一见着裴老夫人不要紧，老夫人一瞅啊，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呦，我就这么个姑爷，我老头子挨千刀的，你可把姑娘推到火坑里头喽。两旁的人也都犯傻了，程咬金也感觉到非常尴尬，唯独裴彩云非常从容，看着娘哭，他心里想着心事，知道娘想不开，嫌姑爷难看。好半天姑娘才站起来，娘啊，女儿有几句话打算跟您说，您请到这屋来。娘儿两个到了没人的房中，裴彩云把门关上就跪下了。娘，您哭什么？
2: 我哭什么你还不明白吗？委屈了孩子你，我早知道这样，说什么我也不答应。
0: 哟，娘啊，您说错了，魔王千岁乃正人君子，虽然模样长得丑了一些，但心地良善，我爹做主是对的，我们主要着重人品呐、啊。女儿我倒心满意足。
2: 那么
0: 合着我是多余呀、啊、哦，你乐意，这我犯得上吗？老夫人一想，这事儿真邪门，可又一琢磨，姑娘跟人家过一辈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既然姑娘没有怨言，我这又何必呢？所以老夫人也就止住悲声了。彩云呐、啊、你觉着不委屈？
2: 不委屈。好了，既然这样，娘我也就不难过了。
0: 和裴彩云跟他娘讲， 魔王多体贴，这人多懂人情，这人肚量多大，这人眼光多远，和把程咬金说的跟话似的。老太太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论身份来说，人家是瓦岗寨的混世魔王，将来得了天下那是皇上，女儿就是朝阳正宫，我老头子当朝国丈，那我就是全国的老丈母娘。越想越高兴，娘俩谈罢多时，二次到了前厅。您说怪不？通过这一段谈话，裴老夫人再看程咬金也不那么难看了，相反瞅着他倒有个男人的气魄啊，怎么瞅怎么顺眼。一家人吃了便饭，高高兴兴到晚间方散。但是老夫人呢，始终有个谜解不开，为什么裴仁基还不回来，那仨儿子还不露面，莫非出了其他的变化不成吗？转过天来，突然听见瓦岗寨山下炮号连天，咚塌塌塌塌。裴老夫人不知为什么呢，问手下的婆子跟丫鬟，这哪里炮响？有个丫鬟打探消息，不多时进来禀报，听说隋营出动了无数的兵马要攻打瓦岗寨。啊，又要打仗吗？是这么回事吗？一点不假。今天领兵带队的飞至旁人正是三公子裴元庆，因为裴元庆的伤已经彻底康复，小伙子又恢复了当初的健壮。张德斌听着信儿之后立刻升帐，满营众将到齐了，他把大令抄起来，裴元庆听令在。听说你伤已经好了，多谢大帅关心，末将的伤彻底好了。嗯，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领兵攻打瓦岗山，末将遵令。等等，裴元庆啊，你可听明白了，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本帅曾经两次开脱你的死罪，今天可是最后一回了。现在你病也没了，伤也好了，你什么借口可都没有了。如果今天你不能一鼓作气夺回瓦岗山，你不能把这帮降马给平了，裴元庆，到了那时候休怪本帅无情，我是格杀勿论，你懂吗？大帅，末将有一事不明，说吧。怎么，您叫我一个人领着五千军兵今天就夺回瓦岗山？对，一点含糊都没有，叫你踏平贼穴，扫平乱党，这你还不明白吗？大帅，五千人马恐怕不要说了，你还讲什么价钱吗？我对你就够意思了，一忍不能再忍，废话少说，下去。裴元庆一听，这不强人所难吗？合着这又加码了，打胜仗都不行，必须得把瓦岗山扫平了。也慢说是我呀，我就十个裴元庆也恐怕难办到。他这么一犹豫的功夫，张德斌起了怀疑的心了。哎，裴元庆，你想什么呢？末将没想什么，不对吧？你是不是算计着，这仗能打你就打，不能打，你打算逃跑是不是？末将不敢。哼，裴元庆啊，你别跟我使心眼儿，你还差得多，我恐怕你临阵脱逃，因此，我要叫你爹
1: 跟你俩哥哥做人质，来呀、啊！

0: 事到了现在，只有一条路，只能胜不能败。为了救爹跟哥哥，裴元庆就豁出去了，只好气呼呼在辕门外皮锤上马，点兵五千，是兵发瓦岗山。由于他脑袋里有正统观念，对这个朝廷、对皇上不敢说半点不字。他认为皇上啊，到什么时候也是皇上，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当臣子的只有对国家尽忠，不能说别的。对于张德斌等人，这种人应该铲除，但是对隋朝应当忠心不二。您看他老这么想还好的。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4: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5: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6: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2: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3: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4: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武学论坛，聊聊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传播的机遇和挑战，还将和您探讨站桩在习练八段锦过程中的重要性。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5: 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作者马振禄、王毅。在21世纪的数字洪流中，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铺设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宽广大道。少林功夫这一源自千年古刹、蕴含深厚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的中华武术瑰宝，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本文旨在深人探讨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传播的机遇及面临的挑战，以其为少林功夫文化的全球传播贡献理论智慧与实践策略。一、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机遇。

域分析。一、互联网平台的普及与多样性，搭建全球传播的新桥梁。在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彻底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地域限制，使得地球村的概念从理论走向现实。这一技术变革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全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少林功夫，这一蕴含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武术魅力的中国传统武术形式，正是借助这一技术红利，实现了跨越地理界限的即时共享，将中华武术的精髓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官方网站的建立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网站不仅详细介绍了少林功夫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武术体系及代表人物等基本信息，还通过图文并茂、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让全球网友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少林功夫的博大精深。同时，官方网站还承担着信息发布、活动预告、在线报名等重要功能，为国内外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少林功夫、参与少林武术活动的官方渠道。此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更是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插上了翅膀。微博、微信、抖音、Instagram、Facebook、Twitter 等全球知名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其庞大的用户基数和高度活跃的用户互动，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少林功夫相关的官方账号在这些平台上发布的教学视频、练功心得、文化故事等内容，不仅能够迅速吸引大量粉丝关注，还能通过用户的转发、点赞、评论等互动型，实现信息的带变式传播，极大地拓宽了少林功夫的受众范围。在线课程平台的出现，更是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全新的路径。这些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优质的少林功夫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在线学习服务。通过在线课程平台，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进行学习，无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时，平台还提供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如在线答疑、学习社区等，让学习者能够与其他学员和教练进行实时交流，共同进步。这种及时性、互动性和广泛性的传播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成本，提高了传播效率。它不仅让全球的学习者和爱好者能够轻松获取到关于少林功夫的丰富信息，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心得的平台。这种全新的传播模式，无疑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重塑少林功夫的传播形态。随着虚拟现实 VR、 增强现实 AR、 人工智能 AI 等前沿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少林功夫的传播形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丰富了少林功夫的传播形式和内容，还为其国际化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魅力。VR 技术的应用，让学习者能够身临其轨地，感受到少林功夫的休假环敲与氛围。通过配嫩 VR 设备，学习者可以瞬间跃到少林寺的古老殿堂之中，过步在青石古道上，仰望古木参天、飞檐翘角的殿堂楼阁，聆听晨钟暮鼓的悠扬声响。这种沉默式的体验方式，不仅让学习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少林功夫的修炼环境和文化背景，还让他们能够更加深人地感受到那份来自千年古刹的静谧与力量。在 VR 技术的帮助下，学习者仿佛与少林寺的僧人们一同修炼武艺，共同领悟武术的精髓与哲理。 AR 技术的应用则将少林功夫的招式以动态立体的形式展现在观众眼前。通过 AR 技术，观众可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等设备上观看少林功夫的教学视频或表演视频。当视频中的武术动作被识别后， AR 技术会在视频上叠加一层动态立体的效果层，将武术动作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观众可以通过移动设备的摄像头调整观看角度和距离，以不同的视角观察每一个动作细节。这种全新的观看方式不仅让观众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视角体验少林功夫的韵律与美感，还让他们更加深人地了解武术动作的内在含义和技巧要点。
AI 技术的应用更是实现了少林功夫的个性化教学。通过 AI 技术，少林功夫的教学系统可以对学习者的身体条件、学习进度、兴趣偏好等因素进行智能分析和评估，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方案。这些学习方案不仅包括具体的武术动作教学视频和练习指导，还包括个性化的训练计划和进度安排。在学习过程中， AI 系统还会根据学习者的学习情况和反馈信息进行实时调整和优化，确保学习者能够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学习少林功夫。这种个性化、智能化的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习效果和满意度，还增强了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重塑了少林功夫的传播形态，还为其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更加便捷的传播渠道。它们让少林功夫的展示更加直观、生动，让学习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学习少林功夫，同时也让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更加广泛、深入，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和力量。三、文化自信与国际交流的增强，推动少林功夫走向世界舞台。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文化自信与国际交流的双重驱动力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少林功夫跨越国界，登上世界文化的冠灿舞台。这一进程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促进了全球文化的多元共生与和谐发展。文化自信，做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内在灵魂，为其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日益增强。少林功夫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深厚哲学思想、独特的武术技艺以及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成了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在国际交流中，少林功夫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烧彩诠释，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中国。国际交流的增强则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丰富的机遇。随着全球化的深人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为少林功夫的海外传播开了多条路径。从官方层面的文化互访、艺术节展演，到民间层面的武术交流、教育培训，少林功夫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的关注和喜爱。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少林功夫更是成了连接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友谊的桥梁，促进了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在文化自信与国际交流的共同推动下，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少林功夫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开始了解并学习少林功夫，他们通过参加各种武术培训、文化节活动等方式，亲身体验少林功夫的魅力，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在交流过程中，少林功夫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流独特魅力，也吸收了其他文化的精华和分，实现了文化融合与创新。二、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面临的问题分析。一、文化差生与理解障碍，跨越文化鸿沟的难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尽管数字化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地理距离，但文化差异依然是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显性层面，更深刻地植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取向等隐性层面。语言与翻译障碍，语言是文化传播的桥梁，但同时也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少林功夫的许多术语和理念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如禅五合、以柔克刚等，这些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难以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容易导致信息失真或误解。此外，不同语言间的幽默感、比喻方式等差异也可能影响传播效果。文化背景差异，少林功夫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历史传承和宗教信仰。对于缺乏相应文化背景的外国受众而言，要深入理解少林功夫的精髓并非易事。
例如，禅宗思想在东方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许多西方文化中却

相对陌生，这可能导致西方观众难以准确把握少林功夫中的精神内涵。审美习惯与价值观差异，不同国家和野区的人们在审美习惯和价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少林功夫的某些技术动作或表销形式，在某些文化深可能被视为优雅有力，而在其他文化中则可能被视为过于刚猛或缺乏美感。这种审美差异不仅影响耍众对少林功夫的接受程度，也可能引发文化冲突和误解。为了跨越文化鸿沟，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需要采取更加精准细致的策略。一方面，可以加强跨文化研究，深入了解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以更加贴近其心理需求的方式呈现少林功夫。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建立国际友谊赛等方式，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内容质量与同质化问题，提升传播品质的挑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关于少林功夫的内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这也带来了内容质量与同质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效果，还可能损害其品牌形象和文化价值。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的发布门槛大大降低，导致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关于少林功夫的内容。然而，这些内容的质量却参差不齐，一些低质量的内容往往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甚至存在误导性信息，这不仅无法吸引学习者的兴趣，还可能对其造成误导和伤害。此外，一些粗制滥造的教学视频也可能误导学习者，导致其在练习过程中受伤。同质化现象严重，由于数字化技术的便捷性，许多少林功夫的教学视频和资料都兴现出高度的同质化现象，这些内容往往缺乏创新和特色，乍以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和兴趣。同时，同质化竞争也加剧了市场的混乱和无序，不利于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和品牌建设。为了提升内容质量，避免同质化竞争，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内容监管和审核力度，确保发布的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二是鼓励创新和差异化发展，引导创作者根据市场需求和受众特点开发具有特色的少林功夫内容和产品；三是加强品牌建设和推广力度，提升少林功夫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三、法律法规与版权保护，维护传播秩序的关键。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和广泛性给少林功夫相关内容的版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未经授权的传播、盗用、篡改等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少林功夫的传承者和创作者的权益。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效果，还可能对其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版权保护意识薄弱，在数字化时代，许多人对于版权保护的意识仍然较为薄弱。他们可能认为在网络上发布和传播少林功夫的相关内容无需经过授权或支付费用，这种观念的存在为侵权行为提供了温床。法律法规不健全，虽然我国已经继32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例如，对于网络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大，赔偿标准不够明确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导致了一些侵权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裁和惩处。技术手段有限，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然而，目前的技术手段在版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数学水印、加密技术等手段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版权信息不被篡改或盗用，但仍难以完全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为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完善版权保护机制，维护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版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对侵权行的打击力度和赔偿标准；三是加强技术手段的研发和应用，提高版权保护的技术水平和效果。四是建立健全版权保护合作机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打击跨国侵权行为。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技

0: 术支持。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站桩在学练八段锦中的重要性。站桩是修习八段锦不可或缺的根基功法，贯穿整套习练的全过程，既是入门筑基的第一功课，也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要领。八段锦讲究以形引气，以气养神，而稳固的松劲桩姿正是形气神合一的前提。习练者通过调整身形，调匀呼吸，收敛意念，由外而内理顺周身状态，慢慢实现身心调和，固本强身的修习目标。现代相关研究也印证了站桩的身心增益价值。有研究选取60名老年人开展对照试验，受试者每周累计站桩60分钟，持续12周之后，心肺储备能力与躯体平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静息血压、心率趋于平稳。另有多项研究证实，长期规范站桩能够强化肌群力量，提升肢体柔韧度与本体平衡感。从传统中医视角而言，站桩可疏通周身气血，调和脏腑阴阳，扶助人体正气，改善脏腑机能，起到防病御邪的作用。一、八段锦配套站桩的基本要点。站桩以静态立身的方式调和气血运行，濡养脏腑，安定心神，进而实现强身防病的效果。适配八段锦习练的桩式主要分为无极桩、抱球桩、伏案桩三类，三者各有侧重，但核心要领一脉相通。身形调整，身形是站桩的根本基础，双脚开立与肩同宽，脚掌平行踏实地面，重心均匀落于双脚涌泉区域，双膝微微松曲，不可过度前顶或者僵直锁死，脚跟贴地，尾闾中正，腰背自然竖直，切忌塌腰驼背，肩颈彻底松沉下沉，两臂放松，不耸肩，不僵背，不紧颈，全身不刻意较劲，做到外松内正。呼吸调匀，呼吸是桩功的内在动力，练习时追求呼吸深、缓、细、匀，气息自然绵长，不刻意猛吸强呼，杜绝气短、急促憋气。初学者不必刻意追求腹式呼吸，优先做到呼吸自然顺畅，随着身形放松，气息会逐步下沉丹田。意念内敛，意念是桩功的关键枢纽，能够引导气血循行，安定精神，促成身心协调统一。习练时收摄杂念，心神安住于自身，可由上至下依次体察头顶、颈项、肩胸、腰腹、手臂、腿脚的体感，静静感受身体细微的松紧变化，顺势调整体态，做到形意相合，不胡思乱想。时长频次，练习时长需要循序渐进，因人而异，切忌急于求成。新手起步时单次可保持2至3分钟，待身体适应，能够稳定保持松劲姿态后，慢慢延长至15至20分钟，甚至更久。日常练习以每日1至2次为佳，可安排在晨起或者晚间闲暇时段。二、站桩对身心健康的多重益处。站桩首重调摄呼吸，长期练习能够逐步拓展肺活量，提升气体交换效率，增强肺部机能，降低呼吸系统不适的发生概率。静态持桩的过程中，人体需要调动核心肌群与四肢肌群维持稳定，能够持续强化肌肉力量，提升肢体柔韧度与平衡控制能力，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可有效降低跌倒风险。同时，松劲桩姿能够舒展周身经脉，推动气血循环，助力提升机体免疫能力，增强抵御外邪的能力。日常久坐、伏案带来的含胸、歪肩、塌腰等不良体态，也能在长期站桩矫正中逐步改善，缓解体态失衡引发的颈肩腰背酸胀不适。在持续体察身体的过程中，习练者会更加敏锐感知自身状态，建立主动健康意识。现有研究表明，规范站桩有助于平稳血压、调节血糖、降低慢性病进展风险，长期坚持能够优化心血管状态，维护循环系统健康。在心理层面，桩功可以舒缓紧绷的神经，消解焦虑情绪，改善睡眠质量，从身心双维度提升日常生活质量。站桩还可针对多种不适起到良好的辅助调理效果。针对颈椎病、肩周炎人群，静态松沉的桩姿能够松解持续紧张的颈肩肌群，减轻酸痛僵硬。对于高血压、冠心病人群，柔和的气血调节有助于平稳血压， 改善心肌供血，减轻心脏负荷。在高压的现代工作生活中，站桩也是简单高效的情绪调节方式，能够舒缓焦虑、烦闷等负面情绪，缓解精神内耗，平复身心疲惫，助力调整状态，提升工作效率。而对于机能逐步衰退的老年人，坚持站桩能够矫正体态，强筋活血，舒缓腰腿酸痛，改善肢体灵活度，助力老年阶段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三、八段锦站桩习练的注意事项。体态端正，练习时务必保持腰背中正舒展，双肩松沉，双脚平行踏实。如果姿态歪斜，将膝耸肩，塌腰挺腹，不仅难以起到养生效果，长期错误发力还容易造成关节肌肉劳损，引发身体酸痛不适。呼吸自然优，全程保持气息顺畅，严禁刻意憋气及促喘息，可循序渐进练习腹式深呼吸，依靠自然的呼吸节奏完成气体吐纳，切忌强行拉长气息，以舒适不憋准则。心神专注相合，收摄纷乱思绪，让意念呼吸与身形融为一体，不心猿意马。心神安定之后，气血才能更好的自主调畅，加速身体的自我调节与修复。循序渐进，站桩时长不可冒进，从短时适应起步，身体耐受后再逐步增加。练习途中如果明显疲惫、头晕、酸胀难忍，应当及时收工休息，切勿硬撑，待体能适应之后再继续加量练习。
0: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1: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和大家聊聊青少年习练武术，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健身气功教学的九字金句， 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2: 以武强体，练好筋骨，撑起少年底气。武术的根本在于强健体魄，淬炼筋骨，涵养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骨。青少年正值身心发育的黄金阶段，长期伏案求学，疏于户外运动，大多体魄稚嫩，耐力不足，容易陷入精神倦怠、心态浮躁的状态。而中华武术动静相宜，张弛有度，是最适配青少年成长的修行与运动方式。稳扎站桩，练就脚踏实地的沉稳定力，出拳踢腿，舒展筋骨形体，塑造挺拔身姿，辗转腾挪，锻炼肢体协调与灵敏反应。区别于碎片化、娱乐化的浅层运动，武术始终恪守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准则。每一次扎实的马步，都是对耐力与意志的打磨；每一遍成套的拳法演练，都是对体能与风骨的淬炼。正如14岁的少年马永清，常年坚持武术搏击训练，在日复一日的挥拳踢腿、反复集训中，褪去少年的单薄孱弱，练就强健体能与利落体态，凭借过硬实力拿下自由搏击金腰带，身姿挺拔，气场昂扬。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沉淀，让无数习武少年褪去孱弱单薄的体态，告别松散拖沓的陋习，练就强健挺拔的体魄，自律端正的仪态，眉宇间尽显朝气蓬勃、正气凛然的少年气象。这份由强健体魄筑牢的底气，是青少年逐梦成长、直面风雨最坚实的人生基石。以武修心，习得武德，沉淀少年心性。武术的内核在于修身律己、崇德明理，沉淀少年沉稳通透的本心。自古武学便有真言，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学艺先学礼。武德是中华武术千年传承的立身根本，也是青少年习武修行中最珍贵的精神馈赠。武术从不是争强好胜、恃武凌人的工具，而是教人谦逊包容、克制守礼的修行之道。习武之人必先知礼向善，尊师重道，谦和待人，涵养立身之本；必先坚守自律，不畏寒暑，持之以恒，克服惰性散漫；必先沉心隐忍，耐得住基础训练的枯燥，扛得住招式突破的瓶颈，在坚守中沉淀自我，突破自我。18岁习武少年文国豪便是最好的例证。8年习武之路，无数次面对枯燥的基础训练、体能透支的疲惫与招式瓶颈的挫败，他始终恪守武德，尊师勤学，不骄不躁，不言放弃，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褪去年少浮躁，从迷茫懵懂的孩童成长为心性沉稳、意志坚定的少年运动员。在一招一式的反复打磨中，武术悄然重塑着少年的心性，褪去浮躁娇气，养成沉稳坚韧的品性。千遍重复方成章法，万般磨砺使得精进，一套行云流水的拳法背后是成千上万次的精准校准与反复练习，分毫松懈便会打乱章法，前功尽弃。这份严苛且枯燥的训练过程，不仅锤炼青少年的专注力与耐心，更锻造其直面挫折、迎难而上的抗压韧性。昔日体重超标、略显怯懦的少年林柱祥，从零基础的武术小白起步，9年深耕，千锤百炼，一遍遍纠正动作，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熬过无人问津的枯燥训练，最终逆袭登顶世界武术赛场。习武教会少年成长从无捷径，所有的从容娴熟皆源于日积月累的深耕不辍。这份沉心专注、坚持不懈的习武品格，同样适用于学业钻研与生活修行。不少文武兼修的学子，将习武练就的自律与韧劲迁移到学业中，兼顾训练与学习，稳步精进。他让少年读懂，真正的强大从不是锋芒毕露、张扬跋扈的外在姿态，而是内心笃定、遇事从容的内在底气，是身处逆境不慌、处事进退有度的沉稳格局。以武成运，传承文脉，厚植少年情怀。武术的至高境界在于传承文脉、更续风骨、厚植少年根植心底的家国情怀。跨越千年岁月，中华武术早已跳出单纯肢体技艺的范畴，成为承载东方智慧与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它兼容儒家仁义厚德的处事准则，融汇道家中庸自然的人生哲思，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气度。 太极虚实相生，圆融流转，诠释着包容谦和、张弛有度的处世格局。传统拳法刚正凛然，正气充沛，彰显着坚守本心、宁正不阿的民族气节。各类器械招式攻守有度，进退有据，蕴含着审时度势、知行合一的人生智慧。回望岁月长河，武术始终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古时将士以武守疆，保家卫国，近代人人以武立志，强身救国，让武术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前行的精神图腾。如今新时代习武少年接续传承，散打大满贯选手李月瑶出身普通农家，自幼深耕武术，坚守初心，带着中式武术的沉稳与韧劲征战国际赛场，横扫世锦赛、亚运会等多项顶级赛事金牌，以少年之姿向世界展现中华武术的磅礴风骨与文化底蕴。对于新时代青少年而言，习武是一场身心双修的成长历练，更是一次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在日复一日的习武修行中，少年沉浸式感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读懂仁者爱人的宽厚胸襟，体悟自强不息的奋斗真谛，传承文武兼备、德技双修的千年古训。身处安逸成长环境的当代少年，常囿于温室滋养，多有娇气，缺担当，少韧性，而习武恰好能够破除此般桎梏，淬炼心性，重塑风骨。江西学子张月凡自幼习武，深耕传统武术技艺，研习武术文化，不仅练就扎实功夫，更深耕武学文脉，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从地方武馆一步步走进北京体育大学，攻读武术专业硕士，以学识传承武术文化，以初心更续传统文脉。习武不仅让少年拥有强身健体、自卫护身的本领，

0: 赋予他们挺身而出的勇气，坚守正义的初心，勇于担当的格局。这份根植于民族血脉的武术精神，助力青少年摒弃浮躁功利、懈怠萎靡的不良风气，树立积极进取、向阳向上的人生信念，让千年武术文脉在新时代少年的传承践行中生生不息、薪火永续。武润少年以韧为毅，奔赴山海成长。古语有云，少年强则国强，真正的少年之强，从不是蛮力的张扬、年少的轻狂，而是体魄强健的底气、心性端正的沉稳、风骨凛然的担当。武术赋予青少年的是贯穿一生、受益终身的成长力量，以硬核训练筑牢身心健康之基，以武德修行涵养谦和正直之心，以文脉传承笃定家国致远之志，让少年在成长路上兼具锐气与定力、体魄与格局。从习武逆袭夺冠的赛场少年，到文武兼修、圆梦名校的学子，无数鲜活案例印证，武术从不止于招式与体魄，更是滋养少年成长、成就人生的精神沃土。少年自有凌云志，习武力行赴山河。愿当代青少年深耕武运，不负韶华，在一朝一夕的淬炼中打磨自我，强健筋骨，在一朝一夕的坚守中沉淀心性，丰盈格局。以武修身，铸就挺拔体魄；以韧立志，涵养不屈风骨；以心向阳，笃行致远初心。努力成长为有强健筋骨、有道德涵养、有前行底气、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少年，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武术之魂滋养少年漫漫成长征途，照亮民族蓬勃未来。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健身气功教学的九字金句。健身气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是贴合大众需求、科学安全的全民健身项目，兼具养生健体、涵养心性、传承文化的多重价值。其教学理念朴实易懂、接地气，教学内涵深厚务实、有章法，为广大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实效化教学工作，清晰指明了实践方向，明确了教学成效的检验标尺。做好健身气功教学推广工作，关键要牢牢把握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三大核心标准，立足岗位职责，贴合教学实际，聚焦学员需求，真正把健身气功知识讲透彻，把动作技能教扎实，把养生理念传到位。一，听得到是初心底线，更是职责担当。普及推广健身气功，开展常态化教学指导，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康养文化、倡导科学健康运动方式的重要举措，更是每一位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随着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大众健身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单一的身体锻炼转向身心同健的多元化需求，健身气功舒缓柔和、老少皆宜、内外兼修的特点，恰好契合了全年龄段人群的健身养生诉求。作为一线教学传授者，我们的核心职责就是主动走出课堂，走进群众，积极开展公益教学、技能指导、知识宣讲和普及推广工作，让更多人认识健身气功、了解健身气功、爱上健身气功，帮助群众掌握科学的练功方法，树立正确的养生理念，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健身健康需求。与此同时，听得到不仅是对一线指导员的要求，更是对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健身气功社会组织的硬性要求。相关主管单位和行业组织应当主动扛起责任，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搭建学习交流、集中集训、技能展示、赛事比拼的优质平台，持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参与渠道，为广大健身气功爱好者提供更多切磋技艺、互通有无、提升自我的机会，让健身气功的声音传遍社区、乡村、广场、学堂，让优质的健身气功资源惠及更多群众。二，听得懂是教学根基，更是核心要求。 教学的本质是传递知识、传授技能、传递理念，听得懂是所有教学工作顺利推进的前提基础，也是健身气功教学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看似简单的一个懂字，落地到实际教学中却需要十足的用心与耐心。健身气功教学既要严守功法本源，遵循科学教学规律，不能脱离功法原理，违背运动科学常识，又要充分兼顾学员的年龄差异、文化水平、身体条件、接受能力，杜绝一刀切、模板化教学，精准对接不同学员的学习痛点，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精准施教。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从示范、讲解、理念把控三个维度抓实抓细。一、动作示范规范精准，直观传递动作要领。示范是健身气功教学最直观、最有效的教学手段，标准规范的动作示范，能让学员快速建立动作认知，找准练习方向。教学中必须做到目的清晰、内容规范、方式灵活、节奏合理。一、明确示范目的，分层递进教学。不同的示范方式对应不同的教学阶段和教学目标，精准选用才能提升教学效率。一是完整示范，也可称为认知示范，多用于课程开篇、新动作教学初期。通过全套完整的动作展示，让学员快速建立整体动作印象，掌握动作的整体流程、形态框架和节奏韵律，形成初步的整体认知，为后续细化学习打好基础。此阶段重点引导学员观整体、识全貌，无需纠结细节瑕疵。二是分解示范，主要针对动作难点、重点和复杂招式开展教学，将连贯动作拆解为单个步骤，分段招式，逐一展示，逐一讲解，引导学员聚焦关键细节，精准把握动作发力点、身体姿态、肢体配合等核心要领，有效降低学习难度，帮助学员逐个突破学习瓶颈。三是错误演示，主要用于纠错巩固环节，针对学员高频出现的共性错误动作，主动展示不规范动作形态，清晰点明错误特征、问题隐患，对比正确动作的差异，让学员直观辨别对错，认清自身问题，精准完成动作纠错，规避错误练功习惯。二、严守示范标准，坚守功法本源。健身气功历经数千年传承迭代，积淀了诸多经典功法，流派丰富，招式多样，但其中不乏一些脱离人体生理规律、违背科学健身原理的劣质招式。日常教学中，我们必须坚守科学底线，尊重功法本源，严格遵循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推广的标准化功法版本，以官方教材为唯一依据，规范每一个动作姿态、发力方式、节奏把控，坚决杜绝凭个人经验、主观喜好随意改编招式、简化动作、更改要领，确保传授的每一套功法、每一个动作都科学规范、有据可依，让学员练得正宗、练得安全、练得有效。三、灵活选用方位，适配教学场景。健身气功教学没有固定不变的示范方位，正面、背面、侧面、镜面四种示范面各有优势，需结合动作特点、学员熟练度、参训人数、场地视线灵活切换。对于初学者，大多优先选用背面示范和镜面示范，贴合学员模仿习惯，降低视觉偏差，方便学员同步跟随，精准模仿。当学员初步掌握动作框架后，可穿插正面示范、侧面示范，针对性纠正肢体角度、身体姿态、发力偏差，补齐动作短板。例如八段锦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初学阶段以背面、镜面示范为主，保障全员同步练习。学员熟练后，可通过正面、侧面示范，纠正开弓幅度、沉肩坠肘、马步姿态等细节问题，让动作更标准、更规范。四、合理把控速度，适配学员能力。示范速度直接影响学员的学习效果，教学中需因地制宜、因人调速。常规招式、基础动作可采用标准速度示范，让学员感受功法自然节奏。对于难度较大、肢体配合复杂、发力方式特殊的动作，或是面对年龄偏大、肢体协调性较弱、初学入门的学员，必须主动放慢示范速度，拆分节奏、慢动作展示，让学员看清肢体移动轨迹、发力顺序和身体变化，逐步适应动作节奏，稳步提升练习质量。二、语言讲解通俗生动，简洁高效传递知识。健身气功学员群体覆盖面极广，不同学员的文化素养、认知水平、人生阅历、身体素质差异较大，对功法知识、动作技能的理解接受能力参差不齐。 这就要求教学讲解必须坚守通俗易懂、简明精炼、生动实用的原则，摒弃晦涩生硬的专业术语，根据不同教学对象、不同学习阶段调整讲解方式，让人人听得明白。

0: 学得进去，用得起来。一、分阶段精准讲解，循序渐进提质。初学阶段的学员核心需求是会做，讲解语言必须清晰简练、直白准确，聚焦动作基础要领、身体姿态、基础禁忌，不讲深奥理论，不堆砌专业知识，用大白话讲清动作怎么做，哪里用力，注意什么，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基础招式。进入熟练提升阶段后，学员不仅需要会做，更希望弄懂练精，此时可适度融入中华传统康养文化、现代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心理学、经络养生等相关知识，解读功法背后的养生原理、文化内涵、健身价值，让学员不仅熟练掌握动作，更能领会功法精髓，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二、坚持精讲多练，深化学习成效。健身气功是实践性极强的健身项目，切忌重讲解、轻练习或只练不讲。过多的语言讲解会挤占练习时间，导致学员眼高手低、知行脱节，单纯机械练习缺乏理论指导，容易动作走形，不得要领。教学中必须坚守精讲多练、讲练结合的原则，核心要领重点讲，关键细节反复提，多余话术坚决删，留出充足时间让学员反复练习，沉浸式体会。学员在持续练习中消化讲解内容，感知发力细节，熟悉动作节奏，才能真正吃透要领，规范动作，实现懂原理、会动作、能坚持、有效果的学习目标。三、坚守科学教学底线，杜绝神话、玄化、虚化。千年传承的健身气功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了儒、释、道、武、医多家养生智慧，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其生生不息、广为流传的核心生命力。想要教好练好健身气功，就需要持续深耕传统文化，研习养生知识，汲取传统经典中的科学养分，以传统理论指导练功实践，丰富教学内涵。但我们必须清醒认知，牢牢坚守科学底线。健身气功是科学的健身养生项目，绝非神话玄妙的养生秘术。其调理身心、强身健体、舒缓劳损的养生功效，是依靠长期、规范、持续的习练，通过调节气血运行、疏通经络、调理脏腑、舒缓身心逐步实现的，不存在一练就灵、立刻见效的神奇效果，更不可能包治百病。教学过程中，坚决不能无限夸大健身气功的功效，杜绝虚假宣传、过度神话，引导学员树立长期坚持、科学习练的正确认知。同时，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作为教学者必须具备甄别筛选能力，主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决摒弃晦涩难懂、故弄玄虚、怪异隐秘的话术和理念，不传播封建迷信、玄虚虚妄的错误思想，始终以科学、务实、正向的理念开展教学，还原健身气功科学健身、正统养生的本质。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2: 任何一武术动作都有自己的运动节奏，那么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武术运动的轻重强弱、蓄顿缓急、开合起伏等在时空中综合表现出的韵律称为武术运动节奏。轻重强弱指在力量方面的表现，可称为劲力节奏。蓄顿缓急指在时间方面的表现，是动作连贯持续。顿，这一段或一套动作中间的静顿。缓，是动作速度缓慢。急，是动作速度快急。开合起伏是在空间方面的表现，开是动作时肢体展开，合是动作时肢体合拢，起是架势高和跳起的动作，伏指架势低和伏地的动作。这三方面的节奏按照一定的组合在时空中有序变化，能形成多种多样的节奏特色。一定节奏是完成好动作、发挥动作的技击效用，增强动作艺术性的保证。
1: 本节目由上海五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3: 习拳手重精气神，本末倒置，徒伤身。
2: 此谚语强调习武者首先要注重精气神的练习。精气神理论对道家与传统养生影响深远，这来源于形气神说。行者生之摄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志也，一失位则三者伤也，阐明了形气神三者紧密的联系。精气神作为习拳的内部要素，隐藏于动作之中，只能通过习武者内化而得。若在习武之初没有很好掌握精气神，致使身体内外不相协调，形神不一，不仅武术动作缺乏韵味，甚至可能会招致身体损伤。
1: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

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逼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提出，各地要完善商品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追问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接听各位听众关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

0: 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将会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民政厅走进我们的节目，就大家非常关心的养老方面，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对应的政策和举措，以及今年以来取得的成果。那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在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邀请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二级局，就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了相应的解读，也告诉大家我们贵州省在落地法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适应法典的变更，我们本地的地方性的法规也在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在他们上线时我们转办的听众问题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近期大家会发现省内各地都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咱们很多地方的游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有一条信息要告诉给大家，就是8月15号到31号，铁路部门精准地实施了一日一图的动态调配，计划加开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以及省内的六盘水、兴义、荔波、安顺等等方向的137列列车，其中夜间列车就有21列。那比如说针对广州、深圳等等华南热门返程方向，铁路部门呢多日定点架开了凌晨始发的夜间高铁，免去了旅客朋友们在贵州旅游以后深夜滞留、异地留宿的难题。在8月15、17、22、24、29、31这几天呢，是加开的是贵阳北到广州南的 G4199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点26分发车，在4点24分就可以抵达广州南了。而8月15、22、24、29这几天呢，是加开贵阳北到深圳北的 G4801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点50分发车，5点15分抵达深圳北。8月份的这个不断加开的这些列车啊，也是为了缓解省内多地早间通勤、还有短途旅游票源紧张的问题。那么铁路加密了清晨的城际运能，新增了六盘水、安顺双向早间临客，覆盖了省内的热门旅游以及通勤线路。比如说像六盘水方向，也是加开了贵阳北到六盘水的。同样是清晨5点57分从贵阳北站发车，8点钟就可以抵达六盘水了，匹配六盘水避暑游客早间的通勤，还有这个返程等等这些需求。安顺方向呢，同样也是加开列车啊，来缓解贵阳北到安顺西早间的通勤、旅游出行的票额紧张等等这些问题，满足大家的通勤。像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早间出游出行都可以通过加开的列车来解决问题了。我们也在看到不断的这个加开列车的这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来到贵州的旅游的游客是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多。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贵州的文旅产品也在不断的游客们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打造好我们文旅的品牌，不光是有我们的景区，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特色产品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对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是 绝不手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消息，一个是贵州省公布了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也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持续开展的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产品质量不合格、虚假宣传、价格违法，还有食品安全等等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违法行为，也已经查办了一批违法案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所说到的这些案例。首先是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经营的朱砂制品做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案。今年1月6号，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就发现这家公司的朱砂销售区悬挂了三块归属铜仁市万山区物之林朱砂雕刻亚模有限责任公司的荣誉牌匾，现场又无法提供牌匾的权属印证材料。当事人虽然取得了荣誉使用的授权，但是牌匾以及悬挂区域并没有标注原荣誉持有企业的名称，这就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相关的荣誉是当事人自有，借此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那当事人的这些行为呢，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经营的商品引起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因此，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个案例是黔东南州市场监管局查处的销售不合格足银手镯的一起案件，这是在2025年10月21号，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了省市场监管局转办的流通领域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线索。经查，当事人加工销售的足银手镯铬元素含量不符合 GB28480-2012 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共计加工不合格手镯5只，货值金额1833.6元，违法所得458.4元，当事人没有完整的销售记录。那这些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2款、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9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三起案例是黔南州的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长顺县福盛特色工艺文化馆对其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案。2025年11月21号，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12345平台的转办，贵州110移送警情线索开展稽查，当事工作人员销售的金镶玉墨玉生肖商品的时候，对外宣称这个商品的黄金重量是1克多1点，经过抽样送检，这个商品含金实际只有0.2339克，还含胶。那宣传内容和实际检测结果严重不符，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对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第四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碧江区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案。 2025年7月，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开展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铜仁市碧江区的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的朱砂饰品进行了抽样检验，涉案观音吊坠还有福袋挂坠的硫化汞含量没有达到朱砂工艺品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当事人共计生产不合格观音吊坠有35件，福袋挂坠有205件，全部没有销售，货值金额515元，没有违法所得。但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2条、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生产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结合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初次违法，货值金额小，受会危害较轻等等从轻处罚情节，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第50条以及贵州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责令当事人停止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没收扣押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5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案。今年1月，铜仁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特色工艺品专项检查时查实，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的硫化汞含量不达标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涉案货值非常低，而且自行停业，受贿危害较轻，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构成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因此，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6起案例是贵阳市修文县市场监管局查处的修文县尹光阁饰品店伪造产品产地案。2025年6月17号，修文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监督检查，经查，当事人为店内的59件翡翠悬挂标注产地缅甸的标签，但是无法提供任何产地证明材料，虚构产品产地对外进行销售。这些违法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构成了伪造产品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修文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3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大家要会发现啊，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所通报的第2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这些典型案例啊，很多呢还是属于我们贵州特色的，比如说像朱砂制品、朱砂饰品，它都属于是，因为我们贵州本来就是朱砂有原产地的，这也属于是大家的特色文旅产品，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进行朱砂饰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一定要维护好我们作为产地朱砂原产地的这样一个品牌。那大家在制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按照生产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切记呢不要因为这样一些行为砸了自己的招牌。而这个招牌呢，它不仅仅是属于这家企业，它属于咱们整个贵州省，因为省内还有很多的生产和销售这些地方特色的产品的企业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对于这些销售文旅产品的过程当中的典型案例。那第二个要给大家通报的是对于部分违法违规导游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省内现在游客非常多来的游客呢会购买我们的当地的文旅产品作为手办礼带给自己的亲朋，其实这是一次推介贵州的非常好的机会，大家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些文旅品牌。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更希望我们的导游作为一个打开窗向外地游客推介贵州的这样一个桥梁和纽带，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 本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公安厅联合召开集中约谈会议，对于今年以来因为不正当职业引发较多旅客投诉或者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导游进行约谈的过程当中主要出现哪些问题。

0: 这个旅游旺季，旅游投诉也是高发期。现在呢，我们收集到的集中反映的投诉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迫消费这个问题屡禁不止；第二个问题是兜售商品问题花样翻新，欺骗性强；第三是服务意识严重缺失，态度嚣张；第四是不当言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时有发生。约谈会通报的四起因为无证执业、欺骗胁迫游客购物、虚假宣传、发表不当言论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被查处了。那么作为典型案例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再一次的通过这几个典型案例啊，向全行业整个导游行业一定要遵守好咱们导游的职业准则。而贵州省导游协会也向全行业发出了一份关于纠治导游乱象、抵制强制消费的倡议书，严禁导游无证上岗、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不得擅自为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带团期间不得以辱骂、恐吓、滞留、降低服务标准等等方式强迫游客购物或者是参加另行付费的项目，严禁收受购物场所等经营者以回扣、佣金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严禁向游客兜售商品、索要小费，严禁擅自更改既定行程，倡议每一位导游共同守护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为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一起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在此期间呢，也是咱们贵州省集中整治这个导游的这一期间，贵州省公安机关也会严厉打击黑导游，重点查处这样几类行为：一是伪造证件从事导游活动，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治安拘留或刑事立案侦查；二是针对强迫交易行为，对导游通过语言暗示、威胁、恐吓等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消费等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侵害旅游的游客人身权益的行为，针对导游职业过程当中猥亵、侮辱游客或者是发表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不当言论等情形的，将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呢，我省各级文旅部门也要求要坚持多管齐下，对于导游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护短，绝不手软，持续推进整体的集中整治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将从哪些方面开展集中整治。第一呢，是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直接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第二，实行一案双查，对于违规导游所在的旅行社要同步启动调查。第三，全面推行信用体系建设，实施信用联合惩戒，诚信经营无投诉的导游及旅行社将会予以优先推荐和宣传。针对强制消费、兜售假货、无证执业等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将实行一票否决，列入失信名单的导游将被公开曝光，联合惩戒，行业禁入，严重的将吊销导游证，并且终身禁业，涉嫌犯罪的永久列入黑榜。第四，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利用黔湘粤桂琼渝川滇八省区市文化市场联合综合执法合作机制，织密跨区域执法的网络，警示市场参与者要摒弃跨省违规的侥幸心理。贵州省导游协会也会充分地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导游的培训教育，引导全省导游文明职业、合规职业。那这样一项行动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多部门一起联合来进行的集中整治。我想对于 违规的、违法的这些导游进行集中约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约谈的相关内容以及出台的治理措施，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也希望，我们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无论是游客朋友们，还是说从业者们，都希望呢，大家记住，作为导游，要守好自己的职业道德。也要遵章守纪，只有大家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你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迎来新的客源。那作为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如果碰到了上述的这样一些导游的违法行为、违规行为的话，大家也要坚决地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该向职能部门进行投诉的投诉，该进行举报的举报。因为你们的这些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其实不仅仅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在帮助我们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旅游的这块金字招牌。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在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那针对近期呢，我们也有听众在反映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听到播出的时候打不进我们热线这个问题，在这儿呢，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也给大家再一次的进行一个介绍。我们阳光九四六节目呢，现在首播时间是直播时间是在周二周五的13:05到14:00，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收听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职能部门上线交流互动的情况，我们在19:00的时候呢，会对节目进行重播，次日的7:35也会把节目呢再一次的进行一次重播，这样呢满足我们早中晚各个时段不同听众的收听需求。大家如果要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呢，请记住在中午的13:05的这一时段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稍后时间我们今天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 危险少一点。
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4: 青年强则国家强。
25: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24: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26: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7: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28: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他们今年以来的执法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了以后，我们贵州省的执法部门他们的执法呢，也根据法典的要求，侧重点、核心要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节目当中，他们也就此和大家进行了沟通交流。那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听到的热线我们进行转办之外，在本月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应用转办。另外呢，就是在近期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解答 大家关于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相关的疑问。当然，在这些举措实施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有一些意见想要反馈给民政部门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啊，现在来我们贵州旅游的游客非常多，我们不仅仅是在通过加开旅游列车啊等等这些方式在便捷大家的旅游出行，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做客，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咱们的相关的执法部门也对于在此期间在销售产品也好，在迎接游客给大家做导游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执法部门也坚决不姑息，一律的对于这一类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查处。所以我们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无论是我们来旅游的朋友，还是说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爱护好我们多彩贵州最美贵州的这块文旅招牌。好，今天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呢要分享的是，在近期赶往贵州的不仅仅有来旅游的，也有来参加2026树博会的各位朋友。当然正在旅游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一期间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举行的这一期间，把它作为您一个旅游项目来参与。我们本地的一直关注着每一届树博会，也一直能够希望到树博会上去看看哪一些这个黑科技或者说科技前沿产品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条消息，那就是树博会的专业展的门票现在正式开售了，展期有4天。购票通道的全面开启呢，意味着我们各界的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以及普通的市民朋友、广大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树博会的网站、小程序以及达标小程序啊、达票小程序三大官方渠道来购票，齐聚双双的贵阳，共探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机遇。这届的树博会呢，依然是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来承办。展览的时间是在8月27号到8月30号，展期一共有4天。专业展展会啊，聚焦的是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还有行业应用的案例，将全方位呈现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那作为15五开局之年全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盛会，这一届树博会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数字产业资源，搭建起专业交流、商务对接、科普体验的一体化平台。为了优化观展体验，保障展会的秩序，这一次展览呢，实行的是分时段错峰观展的模式，精准适配专业的商务洽谈和大众科普体验这两大类的需求。那其中8月27号是专业的观众日，仅仅对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开放，重点服务企业采购、技术研发、数据产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深度交流和商务合作，打造的是纯粹的专业化的对接场景。而8月28号到8月30号是公众开放日，面向的是6周岁到70周岁全年龄段的观众进行开放，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的智能互动体验场景，向大众来普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相关知识，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地去感受数字科技的魅力。这一次门票实行的是统一定价，单人单次票价是50元，单人的这个票价呢，它是单日单次的有效电子票， 啊，就是只在这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的有效的电子票，所以仅限购票当天来入场使用。同时展会同步开通了团体购票的通道，20人及以上的企业、行业协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8030268683申请团体购票，提交信息审核之后进行了通过以后就可以批量的来购票了，凭专属的二维码入场。那在这个核验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注意你们团购的票是多少张，使用这个二维码进行核验入场的时候就只能是那么多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全面保障展会现场秩序与观众观展的体验，这一次的数博会明确了多项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观众需要如实准确地填写个人观展信息，凭电子二维码核验入场，个人信息填写错误的话是无法顺利入场的。本次展会的门票是单日单次有效票据，一经出售之后概不退换。入场期间观众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严格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完成核验、安检等等入场流程。同时，展馆之内禁止私自开展小商品售卖等等违规行为，违者将会被清退出场。那如何来进行购票呢？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数博会的官方网站，您可以登录2026数博会的官网，点击参观购票的这个板块，扫描达票小程序的二维码进行实名登录，选定观展时段，录入观展人员信息，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取电子二维码，展会期间凭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安检入场。第二个渠道是数博会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大家在自己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搜索到这个小程序之后进入到首页，您就可以点击购票专区，打开达票小程序，完成实名登录，按需选择观展的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并且支付，保存购票二维码作为您的入场凭证。第三个是达票小程序，就是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达票这个官方的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指引实名登录之后，选择观展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费用支付，凭电子二维码入场观展。有朋友在问，这个达票小程序如果搜索的话，这两字儿是怎么写的？达是到达的达，票就是大家买票的这个票啊，参展的门票的这个票。好，也祝愿对于今年数博会都有期待想要观展的朋友们能够顺利购票。好，接下来咱们省内消息还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条，是关于贵州省民政部门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及业务洽谈会的情况。这次呢，在近期开的这次会啊，主要是要开展婚介机构乱象整治，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会议的这样一个重要举措，是回应群众关切净化行业生态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咱们贵州省婚介行业乱象、重塑行业形象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是破解监管难题、完善制度体系的重要抓手，是建设婚育友好社会、服务人口发展战略的一次有力的支撑。这次的专项行动从2026年8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2月，这个期间呢，将分别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分这五个阶段啊。这个五个阶段呢，行动将会重点整治9类的突出问题，包括了登记服务的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不到位、个人信息泄露泛滥、 相互勾结牟利、从业人员管理不规范等等这些方面。那各地各部门也需要落实属地管理的责任，凝聚部分的这个各个部门来一起联合行动啊，联动合力，构建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依法依规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管机制，切实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呢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来看看近期的一些政策动态。首先来关注的是立法方面的动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惩治腐败啊，一直是大家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带来的立法方面的动态，首先关注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反跨境腐败法草案近期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这个草案一共有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了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其实是贯彻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也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一次创新举措。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以及我们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也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等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个要和您提到的立法方面的动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的最新动态。那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04年施行的，在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正了个别的条款。这一次修订草案呢，一共有9章170条，其中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也推行了便民举措、便利群众的出行等等。那这两个方面的立法动态啊，我们都将和您一起去聚焦最后修订的成果，了解最新的立法成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法当然就是为了更好的执法，让我们的执法有法可依，以法律为准绳。那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征求2027年我们全国的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意见建议。 这是为了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这个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关注自己舌尖上的安全，希望什么内容什么项目列入到明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的安全抽检，大家来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消费者们可以在2026年9月14号之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当中的征集调查来查看详细内容，并且提出自己对于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等的意见建议。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呢，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等参与抽检计划的制定，也是精准聚焦了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地发挥了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关注食品安全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您认为2027年明年市场监管总局应该对哪些食品的安全进行抽检的话，来一起记住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他们的征集调查，对于食品的品种、检验的项目来提出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热线，已经拨打进热线的朋友，导播已经记下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之后，我们将会根据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转办，把大家的问题呢转办到各职能部门，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回复。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4: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3: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4: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2: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近日，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贵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乌当区残疾人联合会在乌当区新天寨街道开展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义诊台前围满了前来问诊的市民，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测查身体，细致询问身体状况，面对面答疑解惑。不少老年人、残疾人朋友早早赶来，享受家门口的免费健康检查。政策咨询台前，工作人员一边向过往群众递上宣传手册，一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教育、就业、培训、康复救助等惠残政策。 不少市民接过宣传资料，驻足细看展板上婚前孕前保健、儿童早期筛查、意外伤害防护等科普内容，不时向工作人员提出自己的疑惑。本次活动紧扣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立足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理念，围绕遗传发育、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开展科普，引导群众把残疾预防融入日常生活。线下活动热火朝天，线上科普同步出圈。当天，省残联联合省通信管理局组织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向全省群众推送公益短信，把残疾预防理念送进千家万户。与此同时，省残联新媒体平台开启线上云科普，邀请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省康复医院专家做客积善前行直播间，聚焦残疾儿童家庭最关心的早期干预、后期康复等问题，细致地解说专业知识。不少家长在线留言咨询，专家实时答疑解惑，打破空间壁垒，将预防康复相关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据悉，此次活动采取线上云科普加线下实地讲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共吸引了1700余人参加。从社区广场的面对面服务到线上云科普、公益短信推送，贵州搭建起多维联动的残疾预防宣传矩阵，把专业知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手上，不断提升风险识别、应急防护和主动康复意识，凝聚起全社会共同参与残疾预防的强大合力，用心守护千家万户平安健康，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在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期间，贵州省各市州残联相继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贵阳市残联以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契机，邀请心理咨询专家举办心理健康专题讲座，面向残疾人、残疾人工作者开展心理科普疏导，吸引了30人参加。遵义市凤冈县牙川镇残联联合镇卫生院组织开展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健康科普暨便民义诊活动，累计为65人提供义诊服务。六盘水市残联联合多家市直单位开展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线下宣传教育活动，发放宣传资料320份，开展公益义诊35人次。安顺市镇宁自治县残联组织开展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累计发放残疾预防及科普宣传资料610份，提供政策咨询和义诊服务210人次。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8: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6: 爸爸，我吃不下了。
8: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6: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8: 你啊，鬼机灵。
10: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1: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0: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洒向瓦岗山，薛说就是你们折腾的，没有你们，我们老裴家也不至于倒这么大霉，我一定跟尔等势不两立。裴元庆来到金鸡岭石头城下，讨敌骂阵，早有人到金龙殿禀报魔王。程咬金闻信之后问徐茂公：“三哥，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无量天尊，恭喜魔王，贺喜四弟呀！今天咱们就要收裴元庆，能那么简单吗？时机已经成熟了，你就瞧好吧。来，众将，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亮队，徐茂公全都安排好了，瓦岗寨就亮了全队。程咬金和秦琼在石头城上观战，徐茂公率领五虎八彪上将，点精兵一万在关前列队。徐茂公一马当先，跟裴元庆打了照面，离老远就乐：“裴三公子，你伤势已经好了吗？贫道非常挂念呐，看你如此精力充沛，真是可喜可贺。”呸！徐茂公，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跟你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你乃是朝廷的反叛，十恶不赦。我就知道要扫平贼窝，将尔等刃刃诛绝，拿命来！嘡亮亮亮亮亮！他把两柄大锤一碰，徐茂公一点都不着急，很从容地对他说：“裴三将军，不管好话坏话，你得允许我讲完呢。前者我说的话，大概你还没忘吧？你想想，你在张德斌帐前听用，还有你的好吗？前者，你迷了双眼，张德斌不但不同情，相反还要活活把你打死。结果你家气伤寒，一病不起。作为主帅的张德斌命令军医不准给你治伤，有没有这事儿？后来你们是不是偷着到广德堂请了个先生？是那位先生用了五副药才把你给救活了。你知道那先生是谁不？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嗨，我派的人我怎么不清楚？给你治伤的那位就是我磕头的大哥魏征是也。裴元庆啊，不管你怎么瞧不起我们，我们门心无愧，在你危难的关头，我们仍然派人给你治伤，从死里把你救活。从人道上这一点来说，你也应当感谢我们吧。那张德斌这回逼着你出兵建帐，而且强迫你扫平瓦岗山，简直是强人所难呐。裴三公子，你心里头最清楚，就凭你一个人五千人马扫平瓦岗山是谈何容易。你就把隋朝全部人马全拉来，你也不能把我奈何。裴三公子啊，今天可就到了紧急关头了，你怎么办吧？你要能投靠我们瓦岗山，我们助你一臂之力，救你爹救你哥哥，杀死张德斌，给你报仇雪恨。只要你保了混世魔王，我们准保不屈你的材料，准保叫你过得舒畅。如果不听贫道良言相劝，你可是死路一条啊！哎呀，裴元庆心说，这姓徐的是能掐会算吧？他怎么对我们的事情知道的这么清楚？

他说的怎么那么对呀、啊？但又一想，你说的再对也不行，你是朝廷的反派，咱俩没有共同的语言。今天我只有一死而战。裴元庆想到这，催马摇锤是直奔徐茂公。徐茂公一拨马，闪到旁边了。裴三公子，看来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好吧，既然那样，今天我就叫你尝尝瓦岗寨的厉害。说着话，徐茂公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唰唰，往左右摇晃了两下。再看瓦岗寨的五虎八彪13员上将，骑撒战马，乱斗交环，各举兵刃就冲上来了。单雄信、舞动金钉枣阳槊，王君可舞动青龙偃月刀，铁面判官尤俊达紧抖三股托天叉，王伯党谢英登、盛宴师丁天庆，大家过来把裴元庆就困在当中。今天裴元庆豁出去了，把两柄银锤舞动如飞，会战13员上将。但是徐茂公有话，今天可不能伤着裴元庆。大伙儿都是假打假战，应付应付这个场面。打斗到20几个回合，13员大将是抽身便走。再看人家奔金鸡岭东北的方向下去了。单雄信就说：“哎，裴元庆，有胆子没？要扫平我们瓦岗山，你光在门口转悠不行啊，你敢深入到山里边去吗？有种的你随谋来。”裴元庆性骄气傲，根本就不听这一套啊，因此双脚点蹬，马往前蹄，跟闪电一般就追下去了，把那5000军兵远远的甩到后边。可是拐过两座山环，再找这13员上将是踪迹不见。哎呀呀！裴元庆心想：哎呀，怪我，脑瓜一热，我上了当了。莫不是他们布下天罗地网，要置我于死地不成？不行，我还得回两军阵。说着话拨转马头打算回来，结果一看呢，坏了，不认得道，刚才光顾追了，也没看路边的记号，回头一瞅，这山都一个模样，不知道从哪儿能到前边去。这把他急得骑着马踏踏来回直转。正在这时，就听半山腰鼓乐齐鸣啊，什么声音？他立马停锤，掌面往上一看，就见高打一把九曲歪把黄罗伞，程咬金在半山腰坐着呢，左右站着几十名大将，那徐茂公笑笑呵呵也在魔王的身边。就听程咬金说：裴三公子，别打了，你现在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累生双翅也飞不出瓦岗了，投降吧，只有投降归顺才是光明大道，不然恐怕你死无葬身之地呀。程咬金，你拿命来！他准备冲上山坡抓程咬金，那能上得去吗？一是没道，二那上面埋伏着500弓箭手，一顿乱箭就得把他射成刺猬呀。把裴元庆急得干咋呼，没有用武之地。徐茂公，你们算什么能耐？你们张口叫我投降，闭口叫我归顺，但是你得让你公子心服口服啊。

0: 哪怕你们找出一个能跟我武艺相平的，我心里也服气。就凭你们这些人攒鸡毛凑胆子，一点能耐都没有，三爷能跟你们合伙吗？哦，裴元庆，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服啊？你认为我们瓦岗寨上都是饭桶，要找出一个能把你降服的，你也就服气了，对不对？
1: 对，
0: 恐怕你们没有。好嘞，既然如此，我就请出一位陪你战几趟，叫你知道知道瓦岗寨也不是没有高人。徐茂公说的是，把令子旗二次举到空中，唰唰唰，晃了三晃，再看山坡上嗷一声啊，窜起一个人去。你说这位也毛愣点，往下一钻，一步踩空了，顺着山坡轱辘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裴元庆一看，完了，非摔死不可。你倒小心点，你咋那么毛愣啊？结果他猜错了，这个人轱辘到地上之后，一个鲤鱼打挺，嘣儿站起来了。裴元庆这才看清楚，见此人真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似，头似麦斗，眼如钢铃，肉乎乎的大鼻子，方海口，两只大圆包耳朵，项短脖粗，是膀炸腰圆，肚大腰寒，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布的衣服，腰里扎着板带，掌中擎着一条丈八大铁枪。那要说来的谁呀？正是傻英雄金狮孟奔罗世信。经过跟裴元庆几次较量，徐茂公看出来了，要想能把他制服的只有罗世信，别人谁也不行啊。但这罗世信呢，那是瓦岗寨的宝贝，虽然说魔王加封他战殿大将军之职，有时候打仗他也跟着，但是那是客情，因为秦母有约法在前。秦母跟徐茂公秦琼都说过，说世信呢是个傻孩子，缺个心眼儿，这是我心头上的一块肉，老跟着你们到战场上去，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活活就得把我疼死。徐茂公秦琼都答应了，故此傻英雄啊就回了内宅了，多日没有露面。为了收裴元庆，置裴三公子一个心服口服，不得不用罗世信。这两天呢，秦琼跟徐茂公就跟秦母商议，娘啊，您开开恩，把傻兄弟借我们一用，待收服裴元庆之后，让我傻兄弟就回到您的身边。最后秦母才同意，但是你们必须保证我这傻儿子不出危险。等罗世信到了前边，乐坏了，奔奔直蹦，问徐茂公跟秦琼，你们叫我干什么？世信呐，叫你打一场硬仗。
1: 打谁？
0: 有个最了不起的英雄叫裴元庆。
1: 他有多大能耐？
0: 哎呀，怎么瓦岗山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啊？他胯下把掌中锤，力大无边。
1: 我就不信他是没遇上我，遇上我，我拎起他来把他摔死。
0: 是啊，正因为你有这么大的能耐，我们才把你借来。不过世信呐，我们要收裴元庆，可不是要死的，你能把他收服那才是上策，像你说那样，不是把他摔死就是把脑袋拧下来，我们可不答应。
1: 嚯，还得要活的。
0: 对，秦琼就说，兄弟，这是命令，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你懂吗？
1: 哥哥说话我哪能不听呢？那姓裴的在哪儿呢？
0: 你等着吧，很快就能见面。傻英雄急不可待，在半山腰这正着急呢。裴元庆到了，军师这一叫他出面，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一脚蹬空才从山坡上轱辘下来。摔得虽然挺疼，但是他见着裴元庆把疼劲儿也忘了，咧着大嘴嘿嘿一笑，
1: 闹了半天是小白脸子，来来来，咱两个人大战300合。
0: 傻英雄罗士信奉军师之命来战裴元庆，两个人在山里相遇。傻小子横大铁枪把裴元庆拦住，裴元庆一看面前这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直眉竖眼，就看出来他缺个心眼儿。一说话声音瓮声瓮气的，就好像一座大缸。裴元庆用银锤一指，呆，对面来人报名再战。傻英雄一乐，
1: 原来你不知道我是谁呀、啊？那你在马上坐稳当，听我说，我哥哥就是瓦岗寨的头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我是他兄弟，叫罗士信，小名叫小，不告诉你。
0: 一句话把裴三公子给逗乐了，心说不告诉你还说，纯粹是个傻子。罗士信接茬说，
1: 我现在保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官拜什么大将军来的，哎，管他什么玩意儿吧，我也是个头头。想当初我曾经火烧济南府，扎死来护尔，单绑叶双驹，大闹山东省，这些事儿你没听说过吗？我还把魏文通的脑袋嘣拧下来了。
0: 哟，裴元庆啊，这才想起来，对，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叫罗士信，两臂一晃，力大无比，把花刀大将魏文通的脑袋生给拧下来了，是有这么个事儿。哦，闹了半天就是这个傻小子，今儿个遇上他，我还真得留点神呢。罗士信，既然如此，你想跟我动手不成？
1: 一点不假，不过呀，我觉得挺别扭。
0: 你别扭什么？
1: 那牛鼻子老道告诉我了，叫我跟你动手的时候手下留情，要活的不要死的，你说这玩意儿多别扭。咱俩商量商量，你叫我找个活的怎么办？
0: 呸，满嘴喷粪。罗士信，废话少说，拿命来。那裴元庆够多骄傲啊，虽然说知道罗士信的名望，也没把他看在眼里啊，因此双手舞动大锤是流星赶月，使了10成劲就拍下来了。罗士信一看呀，他伸了手了，傻英雄也不敢怠慢，双手举大铁枪往上招架。罗士信呢，从来不会使巧劲儿，当然使的劲。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

0: 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式月饼的神秘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2: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2: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2: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贵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2: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2: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2: 哦，
1: 咱们贵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2: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2: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2: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拦截捕盗第三集。

0: 兰姐在青尼寺门口与长者告别，一直跟踪他们的金人姐妹以及那两个宋军奸细也分别在青尼寺住下了。
1: 兰姐，钥匙由你来保管吧。
2: 是，夫人。
1: 大家都赶了一天的路了，都早些休息吧。
3: 是
4: 是。
5: 两位施主，请在这间禅房休息。
3: 有劳了。
6: 他们就住在这几间屋里。那我们该怎么办？
7: 咱也先找个地方住下，等晚上咱们再行动。

0: 真臭，快回屋了。
1: 哎呀，憋死我了。嗯，刚才那个人就是你没看错吧？
2: 没有，就是他。
1: 这小子还敢一个人出来。
3: 喜子刚从厕所出来就被两个奸细拦住了去路。
4: 嗯，啊，你们还在？
2: 钱呢？
4: 我他们藏起来了，我拿不到。
2: 哼，我就知道他们会背信弃义。他们不给钱，那你去把钱偷出来。
4: 啊，我求两位饶了我吧。
2: 嘿嘿嘿，你忘了你已经吃下我的3日断肠丹了。如果明天你得不到解药，就会肝肠寸断，吐血而亡。
4: 我好吧，我去偷出来。哎，老天爷啊，我该怎么办？把钱偷出来，那可是夫人用来赈济灾民的钱。可如果不给他们，我明天就一命归西了。
3: 看着水中嬉戏的乌龟，喜子自言自语：
4: 小乌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唉，我要是能像你一样把自己缩到壳里就好了。
3: 突然他被人从后面蒙住了嘴巴，正是那对金人兄妹。
5: 说，你背的那张图放哪儿了？
4: 在我房间里。
6: 马上拿出来交给我，否则我把你丢进池子喂王八。
4: 大侠饶命，大侠饶命，我这就去拿。
3: 他的嘴里被灌进了药丸。
6: 这是7日化骨散，如果你敢耍花样，就别想得到解药，就等着7日后见阎王吧。
4: 我去拿。
6: 我就在这里等你，给你半个时辰。
4: 好吧。
7: 兰姐，不用侍奉我了，你去休息吧，这几天一定很累吧。
8: 夫人，没关系的。
7: 没想到我们这次出行果真不顺，幸好有你在，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8: 是夫人的善念感动了老天，所以我们才会化险为夷。
7: 善哉善哉，
8: 都是打仗害的，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啊？
7: 如果那些兵士们个个都能像岳家军一样精忠报国，死而后已，那我们的国土也不会沦陷，百姓也不至于受难了。
8: 是啊，可惜像岳飞将军那样忠心的人太少了。
7: 那是因为其他人没有明白忠的真正含义。忠并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天下众生。岳飞将军能精忠报国，是因为他心怀天下百姓。那些叛贼背信弃义，是因为他们只想着自己。
8: 奴婢明白了。

0: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倒霉的事儿都让我摊上了？一个要让我去偷钱，一个还看上了我那幅画，不就是张画吗？给你就是了，干嘛还让我吃下这什么化骨散？这下倒好，又是断肠丹，又是化骨散，我可怎么活呀？我，哎，钱香又在兰姐那儿，她看得那么紧，我怎么才能偷出来呀？嗯，哎，有了，兰姐，出来一下。
1: 啊，
0: 兰姐，这画儿其实是夫人让我带在身上的，说到了青泥寺后，要让我交给方丈大师。
1: 哦，那你为什么还不去？
0: 我这不是，哎呦，我要去茅房，要不你替我送一下吧。好姐姐，求你了。
1: 这、那好吧。可夫人那边需要有人照看的。
0: 哎，没事没事，我替你看着。哎，兰姐，
1: 啊，
0: 走假山那边，那边近，把图拿好了啊，小心点，别掉了。
1: 你快去吧。
2: 哥，地图在那个女孩身上。
3: 我听见了。
4: 手拿地图的兰姐与手拿岳飞画像的说书先生撞了个满怀，地图都掉在地上。
1: 对不起，是您啊。
5: 这黑灯瞎火的，你一个小姑娘乱跑什么呀？
4: 说书先生弯下身捡起地上的一幅卷轴。
1: 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5: 没关系，这黑灯瞎火的。
4: 说书先生走开了，兰姐捡起了另外一幅。喜子推开青哥的房门，见他正在睡觉，他又来到夫人的屋子，先用指头点开一个小洞，见夫人正在床边闭目静坐，于是喜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去。
0: 哎，钱香呢？我记得明明放在这儿的。
4: 兰姐突然被金人兄妹捂住嘴巴，绑起双手带到房间，手中的画也被他们抢了去。
6: 把他锁在房间里，别让他出声。
0: 一定是兰姐把钱香藏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兰姐的嘴巴被塞住，双手捆在一个椅子上，金人兄妹就离开了。
0: 不行，我一定得拿到钱，看来我只能强取了。
4: 夫人这边好像有点动静，喜子吓了一跳。
0: 啊，
4: 还好什么都没有发生。喜子看到桌子上有一块蓝布，她用布子蒙住面。此时夫人睁开了眼睛，喜子劫持了夫人。
7: 快说，钱放在哪儿呢？
4: 青哥推门而入。
8: 夫人怎么了？
7: 不许出声，否则……
8: 好，我不说话。
7: 快说，钱放在哪儿呢？
9: 不知道，你杀了我，我也不会说的。
7: 你说，钱放在哪儿呢？
8: 我怎么知道啊？
4: 而在另外一个屋子，兰姐正在想办法自救，最终她挣脱了捆绑。
1: 夫人，你要做什么？
7: 不许喊，乖乖的把钱拿出来，我就放人。哼，否则我就杀了他。
1: 好汉。

0: 就您放过夫人吧，他可是个大好人呐。
1: 对，大好人，
2: 不要求情，求情也没用。我管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呐，我只要钱。
1: 这位大哥，我相信您不是坏人，一定是遇上了什么困难吧？请您冷静一下，我们有事好商量。
2: 对，有事好商量吗？
1: 我说这些都没用，不要再跟我拖延时间了。
2: 我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快把钱拿出来！
1: 好，好，我听您的，我这就把钱给您。兰姐，不能给他，不能把钱给他。
2: 住口！
1: 您
2: 先放了夫人，我就给您拿钱。那不行，你把钱交给我，我便放人。
1: 这，
2: 要不这样，我告诉你钱放在哪里，你自己去拿钱，怎么样？
1: 少啰嗦，快点说，
2: 就在床底下，你自己去拿。
1: 你们都给我乖乖的待着，不许玩花样，否则谁都别想活。
2: 这钱是布施难民的呀。我去帮你拿烛台。
1: 嗯，好啊。
2: 你
1: 靠近点，什么都看不见。
2: 再往下点，往下点，
1: 你没听见吗？
2: 你要做什么？
1: 我以为举高点儿会看得清楚些。哼，
2: 给我！
1: 哼，
2: 我自己来。
1: 喜子伴奏的劫匪最终在床底下找到了存放钱财的箱子。
2: 要是在我这里，我这就给您开。
1: 不要，不可以。

0: 兰姐有意把烛台推倒，灯灭了。
1: 怎么回事？别耍花样，都不许动。
2: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烛台打翻的。我来帮您装吧，只求您不要伤害夫人。
3: 好，你装。
2: 你，
3: 哼，不错，我说话算话，今天就放过你们。
0: 钱财全部被人拿走了。
4: 不用你付，你为什么要把钱给他？
2: 夫人，我……
4: 住口！不要说了，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把钱拱手送给贼人。
5: 兰姐，她也是为了夫人破财免灾啊。
4: 你别说了，堂堂一个男子汉却贪生怕死，我真后悔为什么带你们出来。
2: 夫人，我……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哈哈，总算拿到钱了，那小子居然还跟我要解药。你怎么办的？我又用泥捏了一个药丸给他吃了。啊？
4: 你们走吧，我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仆人。
5: 夫人，
2: 夫人，其实我们有办法把钱追回来的。
7: 夫人，
0: 喜子瞬间又恢复了原形。
7: 夫人，您没事吧？
4: 你去哪里了？
7: 刚才我拉肚子去茅房了。夫人，您不知道，刚才我遇上了一个强盗，逼问我咱的钱放哪儿了。
4: 啊，你告诉他了？
7: 怎么会呢？我宁死也没告诉他，他没办法就把我给打晕了。夫人，你们没事吧？
5: 那盗贼过来把钱给抢走了。
7: 啊，不会吧，那钱可是夫人用来赈济灾民的呀。
4: 哎，都怨他们只会贪生怕死，尤其是兰姐，不仅帮盗贼打开了钱箱，还帮忙把钱包好。
7: 这怎么会？兰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4: 我一直以为他对我忠心耿耿，没想到，哎，枉费了我平日里对他的恩典。
2: 夫人，您对我的恩典兰姐铭记在心，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保全夫人您的性命。
4: 保全我的性命？你知不知道那些钱可以救多少难民的性命？
7: 我看是兰姐你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吧。
2: 我没有。夫人，您听我解释，我们其实有办法把钱追回来的。
7: 什么办法？
2: 当时我故意打翻了油灯，然后我把蜡油……
0: 他突然在喜子的衣领上发现了蜡油。
4: 然后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3: 你不用解释了，自己贪生怕死还找借口。
4: 兰姐，你走吧，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
2: 夫人，
4: 我可以容忍你的懦弱，但是我不能容忍你为了偷生向强盗屈服，并且帮助他来劫掠我的钱。
2: 夫人，可是……
3: 别可是了，没听见吗？夫人让你离开，快走吧。
2: 夫人，
4: 今天你为了偷生可以出卖主人，他日焉知你会不会背叛朝廷。
2: 我不会的，夫人。
4: 好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你走吧。
3: 你快点走吧，别在这里惹夫人生气了。

0: 兰姐一人在大雨中淋着，实在无路可走。她的脑海中一直在回想刚才的那一幕幕，想要理出点头绪。
1: 倒是我故意打翻了油灯，然后把蜡油
2: 然后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3: 你不用解释了，自己贪生怕死还找借口。
2: 兰姐，你走吧，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
1: 夫人，
2: 我可以容忍你的懦弱，但我不能容忍你为了偷生向强盗屈服。
1: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喜子的衣服上会有蜡油？夫人，您为什么要赶我走呢？
0: 两个奸细得到钱财，得意洋洋。
4: 这下我们有钱了，要不咱这就下山去吧。
5: 哎，急什么？听说明天方丈大师要讲法，一定很热闹，咱在山上玩两天，反正不着急。
4: 哎，好。

0: 现在可怎么办？夫人已经不相信我了。如果是喜子抢走了钱，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老天爷，求求您帮帮我吧，我该怎么办呢？
1: 有人拍拍兰姐，是那个说书先生。
2: 怎么了，小姑娘？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0: 先生，我被夫人赶出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把兰姐带到自己的房间，听她把事情慢慢说来。
2: 小姑娘，别哭了。如果你真的一心忠于主人，那就不应该逃避，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困难，去擒拿盗贼，把钱追回来。
0: 可是我……
2: 我知道你想说你势单力薄，对吗？
0: 嗯。
2: 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并不是说书的，而是皇上御封的钦差，在这里负责巡查判当，擒拿盗贼的。
3: 哦，您是钦差大人？
2: 对，我想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我愿帮助你去把幕后的真凶找出来。
3: 谢谢大人，可就我们俩？
2: 不光我们两个人，你等着。
1: 说书先生从腰间拿出一个烟花，烟花放出，一众官兵即刻赶到。
4: 大人，
5: 嗯，
3: 啊，是他们。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拦截捕盗第四集。
12: 啊，怎么会是他们？
13: 怎么了？他们全都是我的部下。
12: 他们原来不是强盗。
14: 属下参见大人。
13: 你们那天追的盗贼可是他？
14: 哎，对呀，这是怎么回事？
13: 看来是场误会啊，真正的盗贼另有其人。
12: 难道是喜子？
13: 喜子虽然可疑，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12: 还有抢走画的那一对兄妹。
13: 那对兄妹应该和这件事有关。
11: 此时这对金人兄妹正快马加鞭地往回赶。
15: 啊，辛苦你们了，竟然在期限内找到了大宋的疆域图，真是太好了，我一定给你们加官进爵。
16: 谢谢大帅。
15: 这便是你们带回来的地图。
14: 这是岳飞像。
11: 金人兄妹原路返回。
14: 真后悔当时没打开看一眼，太大意了。
17: 难道是那小子故意玩弄我们？
14: 一会儿赶回寺里，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13: 对了，他们为什么抢你的画？那是什么画啊？
12: 我也不清楚，他们在客栈的时候就跟我们作对，那张画是喜子让我交给方丈大师的，结果被他们抢走了。
13: 画上面的内容你看过吗？
12: 没有。
13: 看来这件事有点离奇。
14: 大人，你看那边。
11: 他们向窗外望去，正是那对金人兄妹。
12: 就是他们。
13: 嘘，他们就是抢

0: 费再攒。如果世上少了您这样的好人，那些难民岂不是更苦了吗？
1: 对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哎，也罢，你们不用安慰我了，看来这是天意，算了吧。
0: 夫人，那小的先告退了。
3: 两个宋军汉奸在户外盘算。
4: 干嘛不睡觉把我叫出来？
5: 我一想他有那么多的钱呐，心里就美，高兴得睡不着啊。
4: 瞧你那模样，跟没见过钱似的。
5: 哎，大哥，你说那些金人要是反悔怎么办呢？该不会再把钱抢回去吧？
4: 他要是敢这么做，咱就来个鱼死网破，报给官府，最后谁也别想跑。
5: 哎，大哥，你看，这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3: 金人兄妹与宋军汉奸碰面了。
6: 嗯，什么人？
4: 是我俩，二位别来无恙啊。嗯，你认识他们？
6: 嗯，
4: 不认识，跟我们打什么招呼？吓人一跳。
5: 这些金国人刚得了好处，翻脸就不认人了，真是过河就拆桥。
4: 或许他们怕被人发现咱跟他们的关系。
5: 哦，有可能。
7: 这两个人怎么也在这儿？
5: 他们是
7: 在山下客栈的时候，喜子跟他们有点摩擦。
5: 听他刚才的话，好像他们跟那对兄妹有什么关系。
7: 不清楚。
1: 要不我过去先把他们抓起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7: 不要，我们先跟着那对兄妹，静观其变。
5: 小姑娘小小年纪却机智过人呐，我们确实不能莽撞，咱跟着他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
1: 大人英明。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痞子趁人不备，蹑手蹑脚地在夜色的掩护下走出房门，来找那对金人兄妹。
1: 你在做什么？
2: 你们还没给我解药呢。
1: 解药？你拿假话玩弄我们，居然还想要解药？
2: 我没有骗你们呢，这张画一直在我身上，你们非跟我要，我就给你们了。
3: 原来喜子骗我去送画，是想把画交给他们。
1: 少跟我油嘴滑舌，说地图在哪儿？
2: 什么地图？我不知道。
1: 你是不肯说实话了？
2: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对天发誓。
4: 我们明明看到你身上背的是地图，为什么我们拿到的却是岳飞像？
2: 岳飞像？我也不知道啊。
4: 如果你说实话，我便把解药给你。
2: 好姐姐，我真的没说谎，那张图是别人给我的，我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还让我吃了那么多苦头。
1: 什么？别人给你的？
2: 是啊，是个脸上有疤的人硬塞给我的，让我带去给我们夫人。
4: 你们夫人？你们是不是官府的人？
2: 官府？要是官府就好了。虽然我家老爷在军中效命，但家里跟寻常百姓家没什么区别。
1: 这么说，你们不是官府的人了？
2: 嗯。
4: 那在客栈对付我们的那位高人是谁？
2: 是我们在路上认识的一位前辈，隐居在山里，是兰姐找来的，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啊。
1: 嗯，这么说，你们既然不是官府的，却为何要跟我们作对？
2: 不是，这你们不是盗贼吗？还跟客栈外面的人约好，要让我们交出钱财。
1: 这，我都被你说糊涂了，我们怎么成了盗贼了？
2: 啊，不是你们的同伙扔进来一枚飞镖吗？上面写着，准备好钱，客栈外见什么的。

0: 飞镖，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枚飞镖是给咱送地图的人扔的。哦，
1: 怪不得。你刚才说有个满脸刀疤的人把图给了你，是怎么回事？
2: 哦，我们被人要挟，想约同店里的客人一起反抗。嗯，兰姐从你们的房间回来，却说你们跟强盗是一伙的。
0: 嗯。
3: 金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4: 谁？
5: 哦，我是。
4: 做你该做的，不许出声，否则。
0: 哦，原来是这样，给咱们送图的人可能误以为他们和我们是一伙的，而他们却以为我们是盗贼。
6: 你带我们去找给你地图的那个人。
1: 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6: 大哥，会不会是刚才跟咱们打招呼的那两个人？
0: 怪不得。走，你跟我们一起去。
1: 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7: 原来是这么回事。可如果抢钱的那个人是喜子，他为什么要扮作强盗来抢夫人的钱呢？
8: 幸好刚才没有莽撞地把他们抓起来，没想到这件事竟牵连如此重大。
0: 他们刚才提到的地图会不会是？
8: 没错，他们要找的一定就是大宋的疆域图。听说军营里面有一幅行军图失窃了，看来跟这件事一定有关。
0: 那地图上标明了行军路线以及所有隘口和驻军阵营，如果被金人拿到手，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
7: 啊，这么严重？
8: 小姑娘，看来我们要擒的可不是一般的贼呀。
7: 绝不能让他们得到地图，那样朝廷和百姓就遭殃了。
8: 我们跟着他们，可能真相马上就知晓了。
0: 是。
9: 哎，他们又过来了，
10: 那小子也跟着，该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9: 不会吧。
3: 金人兄妹与宋军汉奸又见面了。
0: 是他们吗？
10: 二位有什么事吗？
0: 人上西楼，满目青山千古秀。
10: 玉照华亭，遍地笙歌四海平。
6: 果然是你们，地图呢？
10: 这话问的，我不是让他给你们了吗？
1: 你说那话是给他们的？
10: 是啊，我一开始不就让你带给他们吗？结果你们得到了图，却不按约好的给我钱，所以我只能想办法逼迫你拿钱给我。
1: 你是说你要找的人是他们，不是我，也不是我们家夫人？
10: 哎，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0: 看来果真是误会了，我们跟他们素不相识。
6: 但是图被人调包了。
9: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这小子捣的鬼。
1: 我没有。
10: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图现在在哪儿？
0: 快说，否则我让你立刻去见阎王。
11: 住手！
3: 钦差大人与士兵把金人兄妹、宋军汉奸还有喜子全部围了起来。
1: 兰姐，救我！
7: 喜子，我问你，是不是你化妆成强盗，抢了夫人的钱？
1: 我没有，不是我。
8: 先把他们都抓起来，待我详加审问。
12: 是。
5: 来人呐，来人呐，有人在此聚众闹事，快去找方丈大师。
13: 原来如此，老衲明白了，
8: 多谢大师慧眼明辨。
13: 小施主，刚才老衲听完钦差大人的讲述，对你的作为十分钦佩呀。
7: 大师，我……
13: 这位施主，是你扮作强盗劫掠了王夫人的财物吗？
1: 是我。
8: 其实兰姐早就发现是你了。
1: 啊？为什么？
8: 兰姐急中生智，假意拿烛台帮你照明，其实偷偷将烛油滴在了你的衣领上，以便事后辨认追查。
13: 虽然这件事因误会而起，但是小施主能在主人危急之时不念私利，一心护主，真是难得呀。 世间本无善恶，一念愚则般若觉，一念智则般若生，只因一念之差，酿成半生悔恨。阿弥陀佛。
1: 大师，我知道错了，我真后悔，我冤枉啊。
13: 此事本来是因误会所致，但天机凑巧，偏偏被你们所遇上。兰姐既能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保护主人和财物，而喜子你却只想着自己的安危，甚至为了保全自己而抢夺主人的财物，真是不应该呀。
1: 我错了，可我确实太冤了。
13: 阿弥陀佛，福祸无门，为人自找。如果你跟兰姐一样忠心护主，怎么会有如此后果呢？
0: 大人，这是从两个盗贼的房间搜出来的。
2: 这些财物是你们夫人的吧？
7: 这些财物是夫人打算布施给难民的，这下终于可以了却夫人的这桩心愿了。
13: 阿弥陀佛，天理昭昭，善有善报。
2: 事情现在已经尘埃落定，把他们带回京城听候发落吧。
11: 大人饶命，求大人法外开恩呐！
2: 你们两个内外勾结，背叛朝廷，已是罪大恶极，还敢求情？喜子，念在你并不知情，而且是在他人要挟之下才做出的劫掠之事，所以对你网开一面，责罚40军棍，希望你能改过自新。
1: 谢大人。
2: 好了，事情终于明了，很抱歉我们打扰方丈大师了。
13: 无碍的，
2: 这件事多亏了兰姐，不仅忠心可嘉，而且机智过人呐。
13: 事主尽忠，故可遗忠于君、于国、于民呐。
7: 大师过奖了。
3: 兰姐晕倒在地。
2: 哎，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
13: 是疲劳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
2: 好了，那我们先告退了，现在仍不清楚地图的下落，我得赶紧去寻找。
13: 好的，老衲也该准备讲经了。
12: 阿弥陀佛。
13: 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朋友，应当互相敬爱，不要互相憎忌，财物应当有无相通，无德贪得无厌，与人交往颜色长和，不要互相违利，凡事人皆需爱呀。现在国家有难，所以我们要发挥爱国爱家之精神，帮助所有百姓。而今金兵南下，使得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都是难民，请各位父老乡亲大发善心，广行善事，去帮助那些受难的百姓。今天我要提到一位小施主，他虽然年龄尚小，却懂得忠义之礼，在危难之时舍身护主，用自己的机智保护了主人，虽然被主人误解，但依旧默默地帮主人追回了财物，找出了真凶。这位小姑娘的名字叫做兰姐。
1: 兰姐，
14: 兰姐。
13: 因为这位小姑娘的机智，不仅帮主人追回了财物，还帮助朝廷捉到了两个私通贼寇的叛党。
11: 好厉害啊！
2: 真厉害啊！
13: 藩王经上讲，不绑国主，不做国贼。我们应当忠于我们的国家，尽忠报国，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去出卖自己的民族，这便是忠。心怀善念，帮助那些受难的人，这便是爱。只要我们心中有爱，一定能收复家园，重整河山的。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兰姐。

0: 孩子，我冤枉你了，夫人。
1: 善哉，善哉。
2: 喜子走到夫人跟前，跪倒在地。
3: 夫人，我对不起您，我错了。
4: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你今后能够改过自新，我还会让你留在我身边的。
3: 夫人，小的没脸再侍奉您了，这件事让我深感羞耻。大师，我愿皈依佛门，来忏悔我的罪过，终生为佛门尽力，请您收下我吧。
1: 阿弥陀佛，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善哉，善哉，你起来吧。
3: 大师，您答应收我了。
5: 岳家军捷报频传，无奈圣上听信谗言，竟连发12道金牌，命其班师回朝。岳将军收到12道金牌之后，仰天长叹，可惜10年功名毁于一旦，一腔热血可叹报国无门，一旦忠肝怎奈奸人作乱。于是提起银枪，在地上写道：壮士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
6: 好，
2: 说书人打开卷轴，却是地图。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再一次郑重地举起宋军地图。
7: 皇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评书联播。
1: 梁炳锤正砸在枪杆上，借着山谷的回音，真好像打雷一般，啪啦！这下乐子可大了，裴元庆一对大锤全飞起来了，足能有十几丈高，翻着个落在地上。再看裴元庆身子一张，扑通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可见这个力量有多大。那么傻英雄罗世信这滋味也不好受，大铁枪也出了手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25-26步，摔了个仰面朝天。山坡上满营众将、瓦岗寨的英雄看得清清楚楚，无不惊骇。哎呦，这两个人的劲儿可真够巧的。单说裴元庆摔于马下之后，觉着眼前发黑，心头突突乱跳啊。裴元庆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了，把俩手翻过来一看，虎口全都震破了。他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个亏，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这才知道罗世信果然是力大无比。那罗世信也没吃过这亏，谁在他的面前也没讨过便宜啊，今儿摔个大跟头。另外震这一下子，腰骨嘎巴响了一声，好像没折了。罗世信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了，看了看两只大手都出了血了。
2: 哎呀，小白脸子真有劲儿，哎，我他妈跟你玩不了。
1: 撇枪他也不要了，噔噔噔撒脚如飞，奔裴三公子就扑来了。裴元庆一看不好，也没工夫捡锤了，抡拳便打，两个人就厮打在一处啊。罗世信一把裴元庆的战袍给抓住了，裴元庆一把他头发给薅住了。这两个人这顿拳击呀，由打山坡上打到山坡下，由打山坡下打到树林边上。打着打着，裴元庆使了个扫堂腿，把傻英雄绊了个跟头。傻英雄顺势这一带，把裴元庆也给带倒了，两个人就地翻滚。有时候裴元庆占了上风，把傻小子摁在下边，对准罗世信的脑袋梆梆就是几拳，仗着傻英雄皮糙肉厚，虽然把眼眶子给打青了，但是他不在乎，他一卯劲儿又把裴元庆按在下边抡拳便砸。你说裴三公子那小白脸长得多漂亮，这回也好，也变成了五眼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坏了。这两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秦琼领兵赶到了。因为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再这么打下去非出人命不可。秦琼马到近前高声喊喝：住手，兄弟不要再打了，要活的。罗世信真听秦琼的话，心里不服，没办法把手松开了。裴元庆利用这个机会蹭一窜跳到路旁，他一看秦琼来了，扭身便走，他想找他的马，找他的锤，然后拼命。但是刚一转身的时候，徐茂公率领5虎8彪上将把道路挡住，无量天尊，裴三公子请留步，你走不了了。裴元庆啊， 现在你是身逢绝壁，累生双翅也飞不出瓦岗山。听贫道良言相劝，归顺了吧。裴元庆一听啊，呸！徐茂公啊，你满嘴的胡说，我跟你们拼了！裴元庆啊，我们爱惜你是个英雄，同情你的遭遇，故此不忍加害。你看看这个形势，我们假如真要要你的命，恐怕十个裴元庆也活不成吧。既然你如此不识好歹，那好吧，我让你见一个人，看看他说话你听还是不听。徐茂公说到这儿，把令字旗一晃，五虎八彪上将和所有的军兵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在队伍的后面出来几辆车，都有军兵推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裴元庆近前。裴三公子把眼睛揉揉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头辆车上坐的是他娘，二辆车上坐的是他姐姐裴彩云，三辆车、四辆车上是他的两个嫂子。裴元庆惊呆半晌，把眼珠子瞪得多大，说不出话来。心说：莫非这是做梦不成吗？我娘怎么从山马关到了瓦岗山了？这绝对不是真的。正在这时，裴老夫人眼泪掉下来了。元庆，我的儿，你把娘忘了不成？你怎么见着娘不说话呀？裴彩云也哭了，兄弟，我娘都来了，你怎么不过来说话？俩嫂子也哭了，裴元庆这才知道是真的，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爬到车前，抱住母亲的双腿哭了。一边哭，裴元庆一边问呢：“娘啊，您怎么到这来了？怎么进了瓦岗山了？儿不懂啊。”那位说：“老夫人呢，她就懂吗？她也不懂。她是被骗来的。但是在方才交手的时候，山下大战裴元庆，徐茂公利用这个机会。”跟裴老夫人把实话都说了，说：“老夫人，我对不起你啊，你老想见老将军裴仁基，见你那仨儿，到了现在他们还没投降。你看见那两封信都是假的，哎呦，可把裴老夫人气坏了。但是经过徐茂公把道理给讲明白了，说明原因，老夫人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也就不生气了。可事到了现在，老夫人一心一意要投靠瓦岗寨，那么姑娘许配给程咬金生米做熟了饭了，已经逼到这一步，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她也盼着儿子丈夫早日归顺。今日他跟裴三公子这一见面，老太太抱着他诉说了以往的经过。裴元庆是如梦方醒啊，一开始他也有点想不通，把眼珠子瞪得多大，牙齿咬得咯吱吱闪响，用眼睛瞪着徐茂公。徐茂公从马上跳下来，来到裴元庆近前：“三公子，你不要埋怨我，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好意呀，是救你一家人不死。三公子，你想想，我们这帮人比杨广如何？比宇文化及如何？ 比张大斌如何？他们想方设法要置你们于死地，我们想方设法要把你们救出来。莫非这也错了不成吗？虽然我们使的是套写的书信，好像不那么光彩，但这也是事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啊。不然的话，你一家人能团圆吗？那裴元庆也是个聪明人呢，开始想不通，后来一扒的这个滋味，认为徐茂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娘啊，您的意思，咱们就投靠瓦岗寨了？儿啊，别无选择呀，你姐姐是人家的人了，还有什么可说？不过娘，你还不知道呢，张德斌心黑手狠呐，这次派我临阵，恐怕我临阵脱逃，把我爹和我俩哥哥全捆起来当做人质。我要投降瓦岗山，他们爷仨可就活不了了，是吗？军师，您看这怎么办？贫道早知道，老夫人、三公子只管放心，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裴元庆就问：“先生，这句话怎么解释？”方才你说了，你父亲、你俩哥哥现在被当作人质押在绥营，这好办。你现在投降瓦岗山，谁也不知道啊。我已经派人严密封锁了消息，你呢还回绥营，到了绥营之后你就说打了胜仗了，把张德斌蛮哄过去，把你父亲哥哥放了之后，今夜晚间三更天你到返绥营，我派大兵配合，里营外合，杀死张德斌，不但报了仇，你还立了大功啊。嗯，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不过徐军师，那张德斌非常狡猾，他说得明白，这次我出兵要平不了瓦岗山，他非杀我不可呀。我倒不是怕死，我怕坏了大事，我这么说恐怕他不相信。好吧，我可以给你几个人嘛，你就说你抓的俘虏，你立了功了，他还能杀你吗？你看我这五虎八彪上将，任你挑选，抓去几个假装当俘虏，半夜三更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岂不一举两得呢？好，这的确是好办法。裴元庆归降了，但得马上回营啊，不能拖延时间。他告诉娘放心，姐姐嫂子放心，今夜晚间我就救我爹跟我俩哥哥到返绥营。大伙儿完全相信，那裴元庆能欺骗他娘吗？这是不可能的。挑谁合适呢？他扒拉过来挑过去，一眼看见齐国远了。军师，就他吧，他跟我去吧。齐国远一听，脑瓜都嗡了一声：“哎，我不太合适吧？我三公子，你是不是还恨我呀？我那大锤里搁了点白灰，把你眼睛给你呛了，那也是迫不得已呀。那都是徐军师给我出的主意。我你可别骗我呀！你把我弄去之后，这再是真事儿，再把我杀了，你说我有多委屈？”裴元庆冷笑一声：“怎么能呢？你这托大，名望也高，我把你带去，张德斌必定不会怀疑呀。”
2: 那军师，你看我去合适吗？徐茂公点点头：“
1: 正合适。”他不挑你，我也想叫你去。
2: 是啊，
1: 哎，怎么的，我也活不了了。光挑他一个嘛不行，又挑的赤发灵官单雄信、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 这哥几个完全摘盔卸甲，用绳子捆上，有的拴到裴元庆的马后，有的挂在德胜沟上。裴元庆的双锤也有人给捡回来，手势挺大，裴元庆这才告辞啊，压着这些俘虏赶奔隋营。安下徐茂公怎样安排不提，单说裴元庆一直回到隋营，在辕门外下马，手下兵丁一看裴元庆回来了，还抓了好几个人，赶紧撒脚如飞到保障送信。张德斌

0: 也正着急呢，心说这裴元庆一去不回呀、啊，连点消息都听不见，莫非真跑了？
1: 不能，
0: 他能扔下他爹跟他哥哥不要吗？不然这一大天他哪儿去了？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裴三公子回来了，还抓了不少俘虏。张德斌这才放心，让他进来。裴元庆进帐交令，把经过一说，当然说的都是假话了。他说瓦岗军使用诈术把我骗入深山，摆下八门金锁阵，打算要我的命，结果他们想错了，我力杀八门，最后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抓了几名瓦岗的响马。张德斌一看这是真的，因此深信不疑，有心要杀裴元庆，没借口啊。
2: 好吧，
0: 裴元庆啊，我曾经对你说过，今日一鼓作气平定瓦岗，这件事你可没做到。这样吧，暂时先给你立上一功，明日你再领兵带队攻打瓦岗，再不能把匪巢踏平，本帅绝不饶你。多谢大帅。来人，把这几个响马推到外头砍了。齐国远一听，倒霉不？就只有这手吗？裴元庆赶紧躬身施礼，大帅且慢，我看别杀他们，留下有用。
2: 哦，留他们有什么用？
0: 你想，瓦岗未平啊，究竟这个战事发展到哪一步还很难说，拿他们可以当人质，可以要挟程咬金、徐茂公等人投降，或者答应某种条件，要把他们一杀，就做不到这些了。反正让他们多活两天也算不了什么，请大帅明鉴。
2: 说的也有道理，
0: 那就把他们交给你，你要严加看管，倘若要跑了，我可不答应你。
2: 遵命。
0: 裴元庆一想，鬼使神差，该着你小子倒霉呀、啊！就这样，裴三公子一声令下，把单雄信、齐国元等人押奔先锋营。可张德斌一看裴元庆打了胜仗了，把他爹、把他哥哥也就放了。就在掌灯之后，裴元庆里里外外亲自巡逻，发现没有张德斌的耳目，又派下自己的亲兵严加防守，把他爹哥哥叫到屋里说了实话呀。是怎么回事？裴元龙、裴元虎一听，乐得手舞足蹈。老三做得对，我们早就想这么办，太对了。唯独老将军裴仁基低头不语呀、哎，完了，完了！爹，您说什么完了？咱们乃是朝廷的命官呢，世代清白，一旦保了贼，这，爹，您说错了。瓦岗山上不是贼，是义军呐。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0: 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接听各位听众关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将会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民政厅走进我们的节目，就大家非常关心的养老方面，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对应的政策和举措，以及今年以来取得的成果。那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在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946。
3: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邀请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二级局，就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了相应的解读，也告诉大家我们贵州省在落地法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适应法典的变更，我们本地的地方性的法规也在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在他们上线时我们转办的听众问题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近期大家会发现，省内各地都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咱们很多地方的游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有一条信息要告诉给大家，就是8月15号到31号，铁路部门精准地实施了一日一图的动态调配，计划加开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以及省内的六盘水、兴义、荔波、安顺等等方向的137列列车，其中夜间列车就有21列。那比如说针对广州、深圳等等华南热门返程方向，铁路部门呢多日定点架开了凌晨始发的夜间高铁，免去了旅客朋友们在贵州旅游以后深夜滞留、异地留宿的难题。在8月15、17、22、24、29、31这几天呢，是加开的是贵阳北到广州南的 G4199次，贵阳北是凌晨 晨的0:26发车，在4:24就可以抵达广州南了。而8月15、22、24、29这几天呢，是加开贵阳北到深圳北的 G4801 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50发车，5:15抵达深圳北。八月份的这个不断加开的这些列车啊，也是为了缓解省内多地早间通勤晚还有短途旅游票源紧张的问题。那么铁路加密了清晨的城际运能，新增了六盘水安顺双向早间临客，覆盖了省内的热门旅游以及通勤线路。比如说像六盘水方向，也是加开了贵阳北到六盘水的。同样是清晨5:57从贵阳北站发车，8:00就可以抵达六盘水了。匹配六盘水避暑游客早间的通勤，还有这个返程等等这些需求。安顺方向呢，同样啊，也是加开列车啊，来缓解贵阳北到安顺西早间的通勤、旅游出行的票额紧张等等这些问题，满足大家的通勤。像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早间出游出行都可以通过加开的列车来解决问题了。我们也在看到不断的这个加开列车的这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来到贵州的旅游的游客是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多。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贵州的文旅产品也在不断的游客们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打造好我们文旅的品牌，不光是有我们的景区，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特色产品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对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是绝不手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消息。一个是贵州省公布了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也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持续开展的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产品质量不合格、虚假宣传、价格违法，还有食品安全等等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违法行为，也已经查办了一批违法案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所说到的这些案例。首先是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经营的朱砂制品做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案。今年1月6号，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就发现这家公司的朱砂销售区悬挂了3块归属铜仁市万山区物之林朱砂雕刻亚模有限责任公司的荣誉牌匾，现场又无法提供牌匾的权属印证材料。当事人虽然取得了荣誉使用的授权，但是牌匾以及悬挂区域并没有标注原荣誉持有企业的名称，这就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相关的荣誉是当事人自有，借此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那当事人的这些行为呢，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经营的商品引起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因此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个案例是黔东南州市场监管局查处的销售不合格足银手镯的一起案件。这是在2025年的10月21号，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了省市场监管局转办的流通领域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线索。经查，当事人加工销售的足额足银手镯 铬元素含量不符合 GB28480-2012 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共计加工不合格手镯五只，货值金额1833.6元，违法所得458.4元，当事人没有完整的销售记录。那这些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二款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9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三起案例是黔南州的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长顺县福盛特色工艺文化馆对其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案。2025年11月21号，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12345平台的转办，贵州110移送警情线索开展稽查，当事工作人员销售的金镶玉墨玉生肖商品的时候，对外宣称这个商品的黄金重量是1克多1点，经过抽样送检，这个商品含金实际只有0.2339克，还含胶。那宣传内容和实际检测结果严重不符，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对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第四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碧江区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案。2025年7月，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开展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铜仁市碧江区的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的朱砂饰品进行了抽样检验，涉案观音吊坠还有福袋挂坠的硫化汞含量没有达到朱砂工艺品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当事人共计生产不合格观音吊坠有35件，福袋挂坠有205件，全部没有销售，货值金额515元，没有违法所得。但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2条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生产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结合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初次违法，货值金额小，社会危害较轻等等从轻处罚情节，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第50条以及贵州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责令当事人停止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没收扣押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五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案。今年1月，铜仁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特色工艺品专项检查时查实，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的硫化汞含量不达标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涉案货值非常低，而且自行停业，社会危害较轻。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构成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因此，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六起案例是贵阳市修文县市场监管局查处的修文县尹光阁饰品店伪造产品产地案。2025年6月17号，修文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监督检查，经查，当事人为店内的59件翡翠悬挂标注产地缅甸的标签，但是无法提供任何产地证明材料，虚构产品产地对外进行销售。这些违法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构成了伪造产品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修文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3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大家要会发现啊，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所通报的第二批 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这些典型案例啊，很多呢还是属于我们贵州特色的，比如说像朱砂制品、朱砂饰品，它都属于是，因为我们贵州本来就是朱砂有原产地的，这也属于是大家的特色文旅产品，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进行朱砂饰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一定要维护好我们作为产地啊，朱砂原产地的这样一个品牌，那大家在制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按照生产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切记呢，不要因为这样一些行为砸了自己的招牌。而这个招牌呢，它不仅仅是属于这家企业，它属于咱们整个贵州省，因为省内还有很多的生产和销售这些地方特色的产品的企业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啊，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对于这些销售文旅产品的过程当中的典型案例。那第二个要给大家通报的是，对于部分违法违规导游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省内现在游客非常多，来的游客呢会购买我们的当地的文旅产品作为手办礼带给自己的亲朋，其实这是一次推介贵州的非常好的机会，大家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些文旅品牌，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更希望我们的导游作为一个打开窗向外地游客推介贵州的这样一个桥梁和纽带，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本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公安厅联合召开集中约谈会议，对于今年以来因为不正当职业引发较多旅客投诉或者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导游进行约谈的过程当中主要出现哪些问题。这个旅游旺季，旅游投诉也是高发期，现在呢我们收集到的集中反映的投诉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迫消费，这个问题屡禁不止。第二个问题是兜售商品，问题花样翻新，欺骗性强。第三是服务意识严重缺失，态度嚣张。第四是不当言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时有发生。约谈会通报的四起因为无证职业欺骗胁迫游客购物、虚假宣传、发表不当言论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被查处了。那么作为典型案例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再一次的通过这几个典型案例啊，向全行业整个导游行业一定要遵守好咱们导游的职业准则。而贵州省导游协会也向全行业发出了一份关于纠治导游乱象、抵制强制消费的倡议书，严禁导游无证上岗、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不得擅自为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带团期间不得以辱骂、恐吓、滞留、降低服务标准等等方式强迫游客购物或者是参加另行付费的项目，严禁收受购物场所等经营者以回扣、佣金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严禁向游客兜售商品、索要小费，严禁擅自更改既定行程，倡议每一位导游共同守护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为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一起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在此期间呢，也是咱们贵州省集中整治这个导游的这一期间，贵州省公安机关也会严厉打击黑导游，重点查处这样几类行为。一是伪造证件从事导游活动，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治安拘留或刑事立案侦查。二是针对强迫交易行为，对导游通过语言暗示、威胁、恐吓等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消费等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侵害旅游的游客人身权益的行为，针对导游职业过程当中猥亵、侮辱游客或者是发表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不当言论等情形的，将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呢，我省各级文旅部门也要求要坚持多管齐下，对于导游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护短，绝不手软，持续推进整体的集中整治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将从哪些方面开展集中整治。第一呢，是从

0: 绝列入失信名单的导游将被公开曝光，联合惩戒，行业禁入，严重的将吊销导游证，并且终身禁业，涉嫌犯罪的永久列入黑榜。第四，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利用黔湘粤桂琼渝川滇八省区市文化市场联合综合执法合作机制，织密跨区域执法的网络，警示市场参与者要摒弃跨省违规的侥幸心理。贵州省导游协会也会充分地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导游的培训教育，引导全省导游文明职业、合规职业。那这样一项行动呢，我们也看到了啊，它是多部门一起联合来进行的集中整治。我想对于违规的、违法的这些导游进行集中约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约谈的相关内容以及出台的治理措施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也希望我们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无论是游客朋友们还是说从业者们，都希望呢大家记住，作为导游要守好自己的职业道德，也要遵章守纪，只有大家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你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迎来新的客源。那作为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如果碰到了上述的这样一些导游的违法行为、违规行为的话，大家也要坚决地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该向职能部门进行投诉的投诉，该进行举报的举报。因为你们的这些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其实不仅仅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在帮助我们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旅游的这块金字招牌。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在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那针对近期呢，我们也有听众在反映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听到播出的时候打不进我们热线这个问题，在这儿呢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也给大家再一次的进行一个介绍。我们阳光九四六节目呢，现在首播时间是直播时间是在周二周五的13:05到14:00，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收听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职能部门上线交流互动的情况，我们在19:00的时候呢会对节目进行重播，次日的7:35也会把节目呢再一次的进行一次重播，这样呢满足我们早中晚各个时段不同听众的收听需求。大家如果要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呢，请记住在中午的13:05的这一时段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稍后时间我们今天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 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0: 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0: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9: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6: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他们今年以来的执法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了以后，我们贵州省的执法部门他们的执法呢，也根据法典的要求、侧重点、核心要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节目当中，他们也就此和大家进行了沟通交流。那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听到的热线我们进行转办之外，在本月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应用转办。另外呢，就是在近期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解答大家关于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相关的疑问。当然，在这些举措实施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有一些意见想要反馈给民政部门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啊，现在来我们贵州旅游的游客非常多，我们不仅仅是在通过加开旅游列车啊等等这些方式在便捷大家的旅游出行，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做客，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咱们的相关的执法部门也对于在此期间在销售产品也好，在迎接游客给大家做导游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执法部门也坚决不姑息，一律的对于这一类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查处。所以我们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无论是我们来旅游的朋友，还是说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爱护好我们多彩贵州、最美贵州的这块文旅招牌。 好，今天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呢，要分享的是在近期赶往贵州的，不仅仅有来旅游的，也有来参加2026树博会的各位朋友。当然，正在旅游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一期间，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举行的这一期间，把它作为您一个旅游项目来参与。我们本地的一直关注着每一届树博会，也一直能够希望到树博会上去看看哪一些这个黑科技或者说科技前沿产品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条消息，那就是树博会的专业展的门票现在正式开售了，展期有4天。购票通道的全面开启呢，意味着我们各界的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以及普通的市民朋友、广大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树博会的网站、小程序以及达标小程序啊、达票小程序三大官方渠道来购票，齐聚双双的贵阳，共探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机遇。这届的树博会呢，依然是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来承办。展览的时间是在8月27号到8月30号，展期一共有4天。专业展展会啊，聚焦的是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还有行业应用的案例，将全方位呈现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那作为15五开局之年全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盛会，这一届树博会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数字产业资源，搭建起专业交流、商务对接、科普体验的一体化平台。为了优化观展体验，保障展会的秩序，这一次展览呢，实行的是分时段错峰观展的模式，精准适配专业的商务洽谈和大众科普体验这2大类的需求。那其中8月27号是专业的观众日，仅仅对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开放，重点服务企业采购、技术研发、数据产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深度交流和商务合作，打造的是纯粹的专业化的对接场景。而8月28号到8月30号是公众开放日，面向的是6周岁到70周岁全年龄段的观众进行开放，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的智能互动体验场景，向大众来普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相关知识，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地去感受数字科技的魅力。这一次门票实行的是统一定价，单人单次票价是50元，单人的这个票价呢，它是单日单次的有效电子票，就是只在这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的有效的电子票，所以仅限购票当天来入场使用。同时，展会同步开通了团体购票的通道，20人及以上的企业、行业协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8030268683申请团体购票，提交信息审核之后，进行了通过以后，就可以批量的来购票了，凭专属的2维码入场。那在这个核验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注意你们团购的票是多少张，使用这个2维码进行核验入场的时候，就只能是那么多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全面保障展会现场秩序与观众观展的体验，这一次的树博会明确了多项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观众需要如实准确地填写个人观展信息，凭电子2维码核验入场，个人信息填写错误的话是无法顺利入场的。本次展会的门票是单日单次有效票据，一经出售之后概不退换，入场期间 观众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严格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完成核验、安检等等入场流程。同时，展馆之内禁止私自开展小商品售卖等等违规行为，违者将会被清退出场。那如何来进行购票呢？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世博会的官方网站，您可以登录2026世博会的官网，点击参观购票的这个板块，扫描达票小程序的二维码，进行实名登录，选定观展时段，录入观展人员信息，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取电子二维码，展会期间凭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安检入场。第二个渠道是世博会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大家在自己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搜索到这个小程序之后，进入到首页，您就可以点击购票专区，打开达票小程序，完成实名登录，按需选择观展的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并且支付，保存购票二维码作为您的入场凭证。第三个是达票小程序，就是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达票这个官方的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指引实名登录之后，选择观展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费用支付，凭电子二维码入场观展。有朋友在问，这个达票小程序如果搜索的话，这两字儿是怎么写的？达是到达的达，票就是大家买票的这个票啊，参展的门票的这个票。好，也祝愿对于今年世博会都有期待想要观展的朋友们能够顺利购票。好，接下来咱们省内消息还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条，是关于贵州省民政部门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及业务洽谈会的情况。这次呢，在近期开的这次会啊，主要是要开展婚介机构乱象整治，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会议的这样一个重要举措，是回应群众关切净化行业生态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咱们贵州省婚介行业乱象、重塑行业形象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是破解监管难题、完善制度体系的重要抓手，是建设婚育友好社会、服务人口发展战略的一次有力的支撑。这次的专项行动从2026年8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2月。这个期间呢，将分别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分这五个阶段。这个五个阶段呢，行动将会重点整治9类的突出问题，包括了登记服务的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不到位、个人信息泄露泛滥、相互勾结牟利、从业人员管理不规范等等这些方面。那各地各部门也需要落实属地管理的责任，凝聚部分的这个各个部门来一起联合行动啊，联动合力构建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依法依规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管机制，切实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1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9: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6: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呢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来看看近期的一些政策动态。首先来关注的是立法方面的动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 惩治腐败啊，一直是大家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带来的立法方面的动态，首先关注的也是这方面的

问题。反跨境腐败法草案近期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这个草案一共有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了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其实是贯彻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也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一次创新举措。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以及我们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也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等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个要和您提到的立法方面的动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的最新动态。那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04年施行的，在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正了个别的条款。这一次修订草案呢，一共有9章170条，其中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也推行了便民举措、便利群众的出行等等。那这两个方面的立法动态啊，我们都将和您一起去聚焦最后修订的成果，了解最新的立法成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法当然就是为了更好的执法，让我们的执法有法可依，以法律为准绳。那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征求2027年我们全国的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意见建议，这是为了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这个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关注自己舌尖上的安全，希望什么内容、什么项目列入到明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的安全抽检，大家来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消费者们可以在2026年9月14号之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当中的征集调查来查看详细内容，并且提出自己对于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等的意见建议。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呢，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等参与抽检计划的制定，也是精准聚焦了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地发挥了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关注食品安全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您认为2027年明年市场监管总局应该对哪些食品的安全进行抽检的话，来一起

0: 记住，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他们的征集调查，对于食品的品种、检验的项目，来提出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1: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节目接下来还要为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作为2026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们，也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些专业的专场的招聘会，那自己可以从中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的就业企业和行业。今天节目我们也给您带来了8月24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的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组织，一共有6800多家用人单位将会参与其中，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行业的专场，组织了6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电芯工艺工程师、材料开发工程师、储能系统工程师、线束设计工程师、光伏销售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有10.4万人次。制造行业的专场组织了165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自动化结构工程师、高级工业设计工程师，还有品质管理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7800多人次。现代服务行业的专场组织的是80家用人单位，提供投资助理、资产管理员、信息化咨询师、无人机操控员等等岗位，招聘需求9662人次。连锁经营行业专场组织了257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后端开发工程师、电仓经理、采购主管、品牌营销经理、市场策划经理、销售顾问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是8515人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线上招聘会呢，是8月27号晚上7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的直播带岗活动，来自福建、广东、西藏等地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都会做客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等等行业的用人单位来参加，提供机械工程师、电气技术员、研发工程师、质量管理、销售总监等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识进入到分会场来参与。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各专业场提供的这些专业岗位，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或者说自己已经进行一定的从业，具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求业方向、求职方向进入到这个在线的网页，去进入各分会场寻找自己合适的岗位和这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交流，同时呢锚定自己的就业倾向的这个意向企业也祝愿各位尽快的能够

0: 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就业机会，和用人单位呢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早日实现就业的梦想。好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热线，已经拨打进热线的朋友，导播已经记下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之后我们将会根据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转办，把大家的问题呢转办到各职能部门，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回复。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4: 评书联播，
5: 那帮人全都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比朝廷这些贪官污吏要胜强万倍，您就别后悔了，我娘我姐姐大家都乐意了。哎，当然了，我不乐意也不行了。孩子，那么你打算怎么办？今夜三更天，里应外合，倒反孙营。我抓的那几名俘虏那都是假的，可以帮着咱们爷们儿。好吧，元庆啊，如今我方寸已乱，年事已高，一切的事情就由你们弟兄三人看着处理吧。哎，来，把那几位英雄请进来，把齐国远、单雄信、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全请进来了，大家彼此见过，然后分派了任务，谁打哪谁打哪交代得清清楚楚，就等着三更天杀张的兵倒反隋营。裴元庆和单雄信、齐国远计划好

好了，大家分头行动。好不容易盼到了三更天，裴元庆把亲兵集合起来，在先锋营就放了三把大火。凡是先锋营的人，左臂都包着一块白布，以示区别。裴元庆带着裴元龙、裴元虎，他爹都后阵，就杀奔中军保障。这时瓦岗军分八路就开始进攻，里外就开了锅了。这炮啊，就响成了一个，咚哒哒哒哒哒，咚咚哒，杀呀杀呀！这隋营啊就开了锅喽，很多军兵正在睡觉，蒙灯转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胡了巴涂就死于刀下，有明白事的赶紧倒戈投降，腿快的跑了，谁也顾不了谁了。裴元庆眼珠子都红了，一直冲到中军保障来找张德斌，张德斌的卫队也跑没影了。等进了大帐一找，没人儿。裴元庆急得一跺脚啊，心说张德斌的耳朵可够长的，莫非他真跑了不成吗？谁给他送的信儿？齐国远一摸茶几上水壶的水还热，一看还有半碗茶，也不凉，证明这屋里刚才还有人，他肯定跑不远，吩咐一声搜，结果在床底下把张德斌给拽出来了。原来张德斌呢知道不好，喊谁谁也不答应，他往外一看到处是火光，就知道情况有变。你看这老家伙平常作威作福，到了这时候一筹莫展，把他吓得躲床底下去了。如今把他拽出来了，一看裴元庆那模样，吓得魂不附体呀，跪在裴三公子脚下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元庆啊，不不不，裴三将军饶命啊饶命啊。裴元庆咬着牙盯着他，张大斌，你想没想过你有今天？想过？不不不，没想过。你平日净害人了，你就忘了那两句话，种瓜得瓜，种豆结豆，你连你自己的后路你都没想想啊，你把我们老裴家可害得不轻啊，我们有什么冤仇你是一再进逼，今天你家裴三公子要报仇。哎呀，裴三公子啊，这全不怪我，这都是宇文化及给我出的主意，我也是迫不得已。住口！宇文化及是宇文化及，你是你，他叫你害人你就害人吗？少要巧言狡辩。这阵裴元龙、裴元虎冲进来了，老三，哪有功夫跟他废唾沫，交给我们哥俩，咔嚓一刀把张德斌的左胳膊给卸下来了，把这俩家疼得嗷了一声躺在地下翻滚。裴元虎往上一从，一宝剑把脚给剁下来了。裴元庆一看，我也伸手吧，不然我这气儿出不来了，哥三个三口宝剑把张德斌是剁成了肉泥。哎呀，这肚子里这火啊这才散尽了，哥三个把他脑袋砍下来，然后提头来在营外指挥战斗。东方见亮，战争结束，瓦岗山是大获全胜啊。这一路攻打瓦岗山的隋军全军覆没，跑的也就几百人，多数都投降了，还有一些抓了俘虏，其他的不是死就是受伤的。

0: 广德的这胜利品堆积如山，用大车往瓦岗山里头运，就运了半个多月。魔王千岁程咬金乐得大嘴都闭不上了，亲自下山迎接裴元庆等人。裴家父子这才实心实意地投降瓦岗寨。咱们书说简短，瓦岗山取得这回胜利之后，这威名远播四方啊，就在几百里地以外的老百姓也赶奔瓦岗寨前来投军。现在瓦岗寨的地盘已经扩展到九县三府，老百姓提起瓦岗军来，没有不挑大指称赞，恨不能盼着瓦岗军早得天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年的春暖花开，又迎来一个春季。瓦岗寨正在热烈祝贺之时，忽然听见山外炮响连声，隋朝的大军又开到了，领兵带队的正是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子又卷土重来呀、率领军兵在金鸡岭外讨敌骂阵。徐茂公早得这禀报了，微微一笑，经过商议之后，让秦琼率领五虎八彪上将亮全队应战。大帅秦琼率领五虎八彪上将点精兵一万，布阵在金鸡岭前石头城下，跟杨林马打对头。一晃几年过去了，两个人又见着面了。老杨林在马上看了看秦琼，又惋惜又恨，想起当年那些事情来，心里很不是滋味。杨林看罢，把马往前一提，秋龙棒一晃，呆，对面是忘恩负义的秦琼。不成，秦琼啊还是那么有礼貌，在马上一抱拳，王家千岁别来无恙乎，事隔多年您可老多了。王家千岁，我以为您能隐居山林吸收教训，没想到您仍然领兵带队来打我的瓦岗。对，秦琼啊，你就死了那个心吧。要想叫我隐居山林，可以，你得治我个心服口服，就是你们这帮毛贼草寇，我从来也没看在眼里呀、啊。秦琼啊，老夫本次出兵要跟儿决一死战。好，王爷，既然如此，瓦岗寨的英雄们奉陪，您说吧，咱们怎么个打法？秦琼啊，这次我攻打瓦岗改变了战术，如今我在麒麟山下摆下一座大阵，咱们以阵赌输赢，你们瓦岗寨的人要能把我的阵给破了，老夫就隐居山林，从今以后再不跟瓦岗寨为仇作对。要上不了我，我要依靠这座大阵平灭尔等。秦琼知道麒麟山就在金鸡岭的对面，离这座战场不超过十里。秦琼问杨林，可允许我们观阵，看完了之后咱们再说。当然，老夫这次亮队主要就是请你们观战。老夫做事一向光明磊落，从不用暗箭伤人，你们看完了咱们再决定日期，多少日子能破我的大阵。好吧， 秦琼全马回去，跟徐茂公一商议，带着五虎八彪上将300名骑兵管阵，其他的人都留到金鸡岭下。徐茂公陪着秦琼来见杨林，见着面徐三爷一笑：“王家千岁，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得说到前边。今天我们可是观阵，咱可不是开兵打仗。倘若王爷利用我们观阵的机会暗下毒手，那可就不仗义了。”徐茂公啊，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夫一生光明磊落，还用得着暗中下手吗？你放心，观阵就是观阵，本王陪着，哪一个敢暗中伤人，本王绝不容饶。王爷，我们相信。就这样，杨林陪着他们赶奔麒麟山。等进了麒麟山呢，围着大阵转了一圈，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来。最明显的就是麒麟山的正中有个地方叫麒麟崖，麒麟崖下边是一块平地，有一座庙叫大佛寺。大佛寺地处麒麟山的中心，大佛寺山门的外头是一块平地，在平地上修起一座高台，看那样高有3-4丈吧。高台的上面竖起一根很高很高的旗杆，旗杆的顶端是个雕斗，这大雕斗能有一间房子大小，四外有小窗户，有软梯可通上下。再往雕斗上看，旗分五色，灯分五色，甭问，这是指挥中心。另外山头上有连营，山洼里头有军队，那能看出个什么来？他们草草地转了一圈，来到大佛寺前，杨林就问徐茂公：“秦琼，知道我摆的是什么阵吗？”“王爷，我可是胡说呀，如果我猜的不错，大概您摆的就是一字长蛇绝命阵。”“
1: 对，
0: 就是一字绝命长蛇阵。”“徐茂公啊，能破得了吗？”“这得怎么说了，我想世上没有破不了的阵呢，只要我们竭尽全力，我想这座阵是可以打破的。那么你多长时间能够破阵？”“王爷，您给多长时间呢？”“顶多不能超过100日。”“
1: 好，
0: 那我就100日之内破阵。”“徐茂公，秦琼，咱把话说清楚了，100日之内破了阵，老夫心服口服，我就隐居山林，再不出头。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阵，怎么办？”徐茂公说：“这个您放心，破不了阵，我们就认罪伏法，你怎么处置都行。瓦岗寨把大旗撤掉，魔王千岁也跟着去打官司。好，咱们一言为定。”杨林跟徐茂公、秦琼打赌3级掌，把话说绝了，一直把他们送出大阵。按下杨林不说，单说秦琼、徐茂公领着五虎八彪上将300骑兵回到瓦岗寨，见混世魔王程咬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2: 老程一听：“三哥、二哥，对破阵这玩意儿我是一窍不通啊。那么既然您打赌击掌了，你就是有办法，请问此阵怎么个破法呢？”“
0: 各位弟兄，你别看我跟杨林那么说了，但是怎么破这个阵

0: 我现在心里头还没有数。你瞧，你没数，你吹什么牛？哎，在杨林面前，我能服软吗？好在有100天的期限，咱们可以想主意嘛。那你说得想什么主意？魔王，别着急呀，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要出头，破阵不难。
1: 谁呀？
0: 就是咱们贾柳楼结拜的老兄弟罗成。
1: 对，
0: 哎呀，多年不见，我还真够想他的。
1: 那人家能帮咱的忙吗？
0: 秦琼啊，当时给下了保证了，我老兄弟在贾柳楼临走之时说得清楚，如果咱们有用他的时候，哪怕两指宽个小纸条，他也随叫随到。我可以给他写封信，他肯定能来。
1: 那太好了，只要老兄弟肯去帮忙，那咱们一定能够大功告成。
0: 就这样，秦琼写了封信，徐茂公代表程咬金写了封信，把戳盖上，两封信封好，交给王伯党、谢英登。您看呢？什么事儿都交给他们俩，就因为这两个人办事精细，不用操心。让他们赶奔北平府，无论如何把这信亲自交给罗成，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要请罗成赶紧快到瓦岗寨。哥俩领命，带着书信、穿资路费，又化了妆，赶奔北平府。瓦岗山的英雄啊，都在这块等信儿，暂且不提，单说王谢二人，路上无话，这天到北平府了，先找了一座店房住下。第二天到街面上溜达溜达，一看人家北平府，一派太平景象，老百姓做买做卖的，车水马龙，买卖都非常兴隆，行人都脸上带着笑容，证明人家北平王罗毅治军有方啊，人家的燕云十六州是稳如磐石。哥俩溜达来溜达去，到了北平王府的门前了。哥俩一商议，有心直接进王府找罗成，觉着不妥，倘若有人认出我们俩来，这件事传到隋朝耳朵里头，这事就不好办了。哎呀，两个人一想，要不咱就等，罗成能牢在府里待着吗？你出来，我们好见面。结果两个人就在北平王府的门外呀、转哪转哪转哪，转了足有一个时辰，也没见着罗成。哥俩等不及了，刚要想其他的主意，就听里面有说笑的声音，走出一帮人来，为首的正是中军官杜毅、杜文忠，后头跟着张公瑾、白显道，再往后看少保罗成。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5: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5: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

0: 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大家呢多次往台里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尹老师通上电话呢？此时此刻，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千呼万唤的尹老师也是蒙医药的传播者，他的牵诊热线今天已经正式为大家开通了。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伙继续结缘。此时此刻呢，对我来说今天也真的是意义非凡，因为这也是我跟纳仁托雅老师啊兑现承诺的日子。我的恩师呢，他一直有一个夙愿，他希望蒙医药文化能发扬光大，他希望他一身的治眼病的本领能够走出草原，造福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但是那个时候啊，通讯不发达，交通呢也不像如今一样这么便利，人们只能在固定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呢，纳仁托雅老师的这个夙愿他一直都没能实现。而我作为他唯一的传人，唯一的弟子，纳仁托雅老师把他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把他所有的蒙医治眼的精髓全都传授给了我。他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衣钵，完成他的夙愿。我记得纳仁托雅老师啊离开我的那一天，老人家左手紧紧地握着那一本已经泛黄的甚至有一些残破的蒙医治眼秘籍，右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个让他一辈子最珍爱的黑药箱。恩师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着我，当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对于我来说，老师既是我的恩师，又如同我的额吉一样。于是当时呢，我就跪在他的身边，一边哭我一边说，老师您放心吧，我在未来一定会完成您的夙愿的，把咱们蒙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听了我这番话呀，纳仁托雅老师才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露出了最后的笑容。从那以后，纳仁托雅老师的夙愿呢，

就在我的心里边扎下了根，并且也发了芽。这些年，我一直在苦苦寻找这样的机会，这也是我毕生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也就是带着这个愿望，我接过恩师手中的这把火炬，这个接力棒，在临床当中努力地给患者治病，认真地诊病，认真地开方。无论临床当中的工作有多累，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我能服务好老百姓，只要我能给患者治好眼病，让更多的人恢复光明，那么老师的夙愿也就完成了。直到今天呢，我的亲诊热线开通了，我要在广播当中为全国的眼病患者来服务，也终于能兑现呢我对我恩师的承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远离眼病。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就要把我毕生学到的东西，还有那人陀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妙方奇方，全都毫无保留的赠送给大家。比如在节目里边呢，我会教给大家呀一些浅显易懂的眼病防治的知识，我也会免费的赠送给大家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小妙方，让大家呢不花一分钱就能治好啊轻症的眼病。我的职责呢很简单，就是要带领大家消灭眼病。而现在普及眼睛知识啊，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一个地步了。前几天我在卫生部门的网站上看到了一组啊很揪心的数据，说我们国家现在患有过敏性的结膜炎的人已经将近3亿了，干眼症的患者人数也在3亿以上。这说明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有结膜炎的患者和1个干眼症的患者。而这些眼病如果不加以干预，未来不出10年就会有更严重的眼病。谈到结膜炎这种眼病，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因为之前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因为这个病呢它不算重，所以这就导致啊好多人得上结膜炎之后他不重视。而结膜炎这种看似不太严重的眼病，其实呢它是重大眼病的导火索。很多人的青光眼呢最初都是结膜炎引起的。因为我们眼睛的结膜，它作为人体眼睛内的第一道屏障，它在哪儿呢？大家现在如果说面前有小镜子的话啊，你把小镜子拿出来放在眼前，看看您的眼睛。首先我们看到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有白眼仁和黑眼仁啊？那么在白色的眼球上面会覆盖一层透明的膜，这层膜就叫结膜。结膜呢作为人体眼睛的第一道屏障，它在保护着眼睛，使眼睛呢免受外界细菌病毒的入侵。而我们的眼结膜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结膜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抵抗外界病毒细菌的时候呢，它需要耗费内含的精华。而这些细胞的精华它是从哪儿来的呀？是通过人体的干眼通道把气血的精华输注到眼睛之内。当我们的结膜细胞吸收了这些个精华之后，它就可以有能力去对抗外界的侵扰。所以啊，
如果在治疗结膜炎的时候，我们方法没有选对，那您的这个结膜炎它就会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甚至时间久了，炎性因子透过瞳孔进入到眼内，影响到我们眼睛里的组织，破坏我们眼内的细胞。炎性因子，比方说啊，进入到我们的虹膜，它会造成虹膜炎，最后继发青光眼，造成眼底出血，视野缺失，视力下降，甚至最后失明的一个严重后果。所以我经常讲啊，眼病无儿戏啊。所有重大的眼病，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都是经历一个反反复复、由轻到重的过程。那我们得了结膜炎，以前都是怎么治的呢？哎，有一些老年朋友跟我说了，说我呀，就是吃一点消炎药，或者呢，是到医院，人家大夫让我买一些个外用的消炎的眼药水儿。啊，有一些眼药水上就明确的说了可以治疗结膜炎，那我回来就滴上呗。你看，有一些朋友啊，用上了消炎药之后，滴上了眼药水，症状确实得到了缓解。可是，一到春天，特别是换季的季节，或者是冬天空气寒冷的季节，这个时候结膜炎又犯了。而且它是反复的发作，时间长了呢，炎性因子一点一点的往眼睛的深处去渗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刚才我不也讲了吗？形成虹膜炎的话，就会引发虹膜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这样高度致盲的眼病。那为什么说消炎药它治不好结膜炎呢？你看结膜炎，结膜炎它既然有个炎字儿，那不就得用消炎药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认知，其实并不是的。结膜炎呢，它是因为干眼通道不畅通，导致人体的气血精华不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滋养我们的结膜，这个时候呢，结膜细胞缺失了精华所养，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就会不断的破坏结膜的细胞，导致这些个毒素不能被结膜细胞排出去，就会形成呢比较严重的炎症。而消炎药啊，它只能是杀灭结膜里的细菌病毒，用上之后症状会缓解一些，但是药劲儿过了呢，你新的细菌病毒又会侵入到结膜当中。那这个时候，结膜自身的细胞抵抗力它并没有被扶持起来，它依然很衰弱，所以说这样结膜炎就又犯了。而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就不一样了，只要干眼通道保持畅通，结膜细胞呢，它就能够一直得到气血精华更好的滋养。这个时候，不仅你现在的细菌病毒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眼体之外，还能够增强细胞抵御细菌病毒的一个能力。你提高了这个能力之后，往后再有细菌啊、病毒啊，它想要侵入你的眼部，它就侵入不了了，你的结膜炎呢，它就不会反反复复的了。其实啊，结膜炎这个眼病呢，它不算是一个重症眼病，只要是没有合并其他眼病的话，其实这个病我实话实讲还是很好治的，只要用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上的小妙方就可以了。这些小妙方呢，都是经过患者无数验证的。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呀介绍一个由
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治疗结膜炎的小方子。蒙医治眼一号，这个方子呢也适合泪囊炎。咱们身边呢有纸和笔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记一下。等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说没记全没听清的听众朋友啊，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大家呢都可以免费领取这个方子的成药。这个方子所需要的药材，我说慢一些啊，野菊花10克，枸杞子15克，怀牛膝10克，三七5克，黄芩片10克。野菊花啊，在蒙医学当中呢，被称之为是塔格奇奇格，它的应用啊，我们可以追溯到古代蒙医经典文献。蒙医学认为野菊花性凉苦，归白脉眼窍，具有着清热明目消肿的功效。在蒙医金匮四部医典等蒙医重要的典籍文献当中呢，记载着野菊花可用于治疗因为食热引起的目赤肿痛。什么是目赤肿痛啊？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结膜炎呢、麦粒肿啊这样的眼病嘛。说完野菊花，我们再说说枸杞子。蒙医称是折尔格勒乌提姆，蒙药正典当中记载呢，它可以治疗肝肾亏虚导致的眼干视物昏花，比如视力衰退，尤其呢是适合老年眼疾。怀牛膝，蒙医当中称它是 sucker。 蒙医学认为呢，能够引热下行，能缓解呀上热下寒导致的眼部红肿肿痛。三七呢，蒙医称茶干七七个，具有活血止血消肿止痛的作用。蒙医文献无物蒙药鉴记载，它可以治疗呢眼部外伤淤肿，眼底出血，比方说眼部的挫伤、视网膜的出血等等等等，既能止血又能散瘀，避免呢淤血留滞在眼中加重我们的眼病。黄芩蒙医称是西河日奇奇格，在蒙医当中啊，它是治疗眼部湿热症的核心的药材，比方说眼睑的红肿啊、分泌物粘稠啊，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细菌性的结膜炎，还有眼睑炎等等等等。你看这五味药材结合起来，就能打通呢淤堵不太严重的干眼通道。对于轻症的结膜炎，像是眼部的红肿、疼痛，还有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灼热感、痒、眼干眼涩、怕光照、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的酸胀等等的症状，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以上症状的咱们眼部的患者朋友呢，您都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免费领取。好，下面呢教给大家呀如何制作和使用这个方子。这个药材咱们说给它怎么处理呢？你拿回家之后啊，野菊花、黄芩片、枸杞子、怀牛膝、三七，用清水啊快速的冲洗，一定要在30秒钟之内给它洗干净了。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它是避免呢你给它泡的时间长了，里边的药效啊流失。在器具的选择上，优先使用砂锅，
包括呢陶瓷锅。

或者是不锈钢锅啊，你千万别用铁锅啊，药材跟着金属之间容易导致呢药材的一个反应。煎煮的步骤呢，咱们分两次煎煮，兼顾着内服加外用熏眼。第一次煎煮是为了提取主要的药效，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个药材呢放入到砂锅里边，加水的量啊没过药材3到5厘米为宜，大约是800到1000毫升吧，刚好呢能浸泡，并且是煎煮出农药液。加水之后啊，浸泡20分钟，让药材充分的吸水，利于成分的一个析出。大火煮沸之后，然后呢转小火，保持一个微微煮沸的状态，再进行煎煮20分钟到25分钟。因为野菊花啊、黄芩它含有呢挥发油，避免呢煮的太久了。三七、怀牛膝、枸杞子比较耐煮，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咱们给它互相兼顾一下。最后取出药液，关火之后呢用纱布过滤收取药液。这个时候你煮出来的这个药液大约是300到400毫升，倒在一个盆里边放凉了，这是第一回煮。第二次煎煮，这叫续煮。这一次煎煮呢，我们适合外用熏眼，把药渣放到锅里边，加入2000到2500毫升的水，水量多，适合熏眼，浓度呢比较淡，也更加的温和。大火煮沸之后，依然是转到中火，续煮15到20分钟，快速的煮出剩余的成分就行。过滤之后呢，收取药液，这个时候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还是放在一个盆里边，放凉了备用。熏眼的时候啊，如果说它凉了，咱们就给它加热，加热到40度到50度这个温度。怎么使用呢？内服加外用结合，这样效果更好。内服的是你第一次煎的那个药液，第一次煎的药液呢，咱们分两次温服，早饭晚饭之后半小时，每次呢大约是服用150到200毫升吧，你就给它分两半嘛。如果说是平时脾胃虚寒那些朋友呢，少量频服。这个内服的方式呢，适合结膜炎，并伴有眼睛红肿、灼热、分泌物又多这种热毒症，或者是轻微的眼干和疲劳的。外用熏眼，也就是说咱们第二次煎的药液，每次呢取500到800毫升，加热到40度到50度，以眼周皮肤耐受不烫为这个度，用纱布或者是眼罩覆盖容器口。眼部呢，你距离药液呀15到20厘米，熏蒸10到15分钟，每天1到2次，就是通过呀药液热气挥发的作用，缓解我们眼睛的红肿啊、干涩呀、异物感呢，辅助减轻局部的炎症。另外呀，如果这个蒙医治眼一号配伍以及煎煮方法大家没记住，一会儿啊一定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详细的再为您讲解，并且呢您可以免费的领取这个妙方的成药，就不用您再出去到药房里自己去买了，也不用您去配制了，不用大家伙花一分钱。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您
在家里边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药方我给您了，药材我给您了，包括蒸煮药液的方法我告诉您了，怎么喝啊，怎么熏眼睛全都告诉您了，您就按照这方法操作就行了。这个蒙医治眼一号方适合刚刚得上结膜炎的眼病的患者。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结膜炎的患者，或者说我已经合并了虹膜炎了啊，我已经出现青光眼的这样的朋友呢，单独的用这个方子那就不行了，必须呢要完全打通干眼通道，通过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也就是明目25味丸才可以。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因为里边它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中药，所以说价格高昂。往往啊，我在临床上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给大家伙开这个方子。你就拿结膜炎来讲，因为反复发作引起其他眼病，视力急剧下降，那这样的眼病患者呢，干眼通道几乎完全已经堵塞了，你用一些小妙方能缓解症状，但是必须呢得通过奇药大方完全打通干眼通道才可以。同时呢，咱们还得激活受损的眼部的组织，补充足了眼睛必须要的营养物质，你这样眼病它才能康复，视力呢也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我在临床上啊，经常会接诊到一些患者眼病很重了，大家伙呢过去在治疗的时候啊，真的是不遗余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最终也没治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多年之前的病例吧，他是普莫特佐奇查索奇镇的小学老师，叫嘎日迪。老师这个职业呢，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是最尊重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呢，这不就是形容老师吗？而我们也知道，老师这个光荣的职业在一生当中付出是很多的，整天在黑板上写字，给学生上课，会接触大量的粉尘。所以说这位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得上了结膜炎，病情严重的时候眼睛红得吓人。他平时呢就是用一些抗生素甚至是带有激素的眼药水来进行治疗。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他的眼病基本上是年年犯年年重。等到50岁的时候，他的眼病已经很复杂了，不仅是单纯的结膜炎了，同时他感觉到眼睛又胀又疼，视力越来越模糊。更让他害怕的是，他感觉到眼前看东西的时候总有一片黑影挡着。出现这种情况啊，他不敢再拖了，他在额吉格的陪伴之下到医院去就医。额吉格在蒙语里边就是爱人的称呼，就是伴侣的称呼。结果一检查呀，说他已经合并了青光眼，眼前呢总堵着一片黑影，是因为呢视神经萎缩导致视野缺失了。当医院给出这个诊断之后，无论是患者还是患者家属都特别的痛苦啊。当时呢他也采取了积极治疗配合这样的一个态度。可后来呢，嘎日迪的青光眼越来越严重了，眼压呢也越来越高了，伴随着头痛，疼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啊。眼前的那个黑影呢也越来越大，后来又做了手术，但是手术也没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没做手术之前呢，嘎日迪还能看清点东西啊，能自己啊过趟小马路啊，哎做点东西吃啊都没问题。可是手术之后出现了合并症，视力急剧下降，一天不如一天。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他面临的就是失明。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的一个打听啊，就找到了我。他当时呢眼前只剩下影动感了，影动感就是在正常的光线之下呀
你把手放在他眼前晃动的时候啊，看不到手的样子，但是他能看到有一个黑影呢，在他眼前呢晃来晃去。对于他这种重症的眼病患者，普通蒙医的小妙方啊，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我当时呢，看了他这个病情啊，这心里也有数了。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能有效果。其实呢，说实话呀，我真的不希望患者呀都走到他那一个地步，因为恩师留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里边的药材特别的珍贵稀缺，有的你花钱都买不到。但凡遇到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药材太稀缺了。往往在治病的时候，真的是药医有缘人呢。有的患者来的时候再不治，眼睛那就看不见了。可是如果当时我手里药不全的话，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眼病越来越严重。好在当时啊，嘎日迪呢他还是有福分的，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手里边药材还挺齐全的，所以当时我就给他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用上之后没多久，首先他的眼睛不胀不疼了，哎，我当时心里就有数了，这是干眼通道打通了。随着接下来继续治疗呢，他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眼前遮挡的黑影一天比一天小了。他的眼病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没有再反复过，眼睛非常的明亮。那蒙药治眼奇方里边到底都有哪些药材对重症的眼病患者会有如此神奇的治病效果呢？恩师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啊，它原来呢是蒙古宫廷御用秘方，治过忽必烈的眼睛，它是真正的蒙药，一共25味珍贵药材组方，方中呢有人工麝香、人工牛黄、珍珠、羚羊角等珍贵的动物药材。今天呢，我只跟大家提一味药材，大家就知道蒙药治眼奇方的珍贵性和功效性了，那就是羚羊角。羚羊角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羚羊角入肝经，它能清肝明目。我们通过现代研究发现，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离子活化酶。这个离子活化酶呢，能够瓦解并且清除堵塞干眼通道的垃圾毒素，让药物呢能直达眼睛的病灶部位。另外啊，方中选的羚羊角都是野生的羚羊角，这个羚羊角在入药的时候必须有配额，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呢对于野生的羚羊角的管理特别的严格，即便是到药厂需要野生羚羊角入药，都是要通过相关部门来进行呢分配的。而我们选用的羚羊角是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呢喝的是山泉水，平时呢也是吃很多珍贵的植物药材，而一只野生羚羊角的价格就在30万块钱以上，所以说羚羊角这味动物药材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珍贵。如果不是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我是坚决不会给用蒙药治眼奇方的。我的治病原则呢，就是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治病思想：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大家呢也一定要提前防治眼病，对于任何眼病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在眼病不太严重的时候，用一些简单的经济实惠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把眼病呢控制在萌芽当中。而在今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把恩师呢留给我的各种眼病在初发期治疗的蒙药治眼妙方的制作全部交给大家，并且呢把妙方的成药
免费的送给大家。

0: 大家伙儿啊，您不用花一分钱，在家呢就可以自行治疗。另外呀，我也想提醒眼病的患者，你现在呢就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免费领取猛药治眼一号方。大家按照要求来服用，您的轻症眼病一定会好起来。我呢也实现了恩师当时心中的夙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让更多的人不得眼病，这就是我恩师的理想，也是他老人家最后的一个遗愿。那他的遗愿呢，由我来帮忙实现。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前半段的内容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场外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色、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猛药治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 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您老师啊，是那个内蒙海拉尔的，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哈。我觉得真的你就是希望我们好啊。
0: 老朋友都知道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传给我很多治疗眼病的妙方，还有呢蒙药治眼奇方，就是希望我用这些个方法让咱们眼病的患者都好起来。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治好眼病。那您今天打电话进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那个尹老师，就是我吧，不仅是你的老朋友哈，也是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受益者。我的眼睛吧，就是通过你的蒙药这不好起来了吗？过去我这个眼病挺麻烦嘛，你看开始的时候吧是那个急性的角膜炎，眼睛呢就是经常的发红又怕光，完了还经常流眼泪，主要是还疼。眼睛里面吧老像是好像有东西似的，哎，总是想用那个手揉这个眼睛，因为它磨得慌啊。
0: 是。
5: 后来吧，我这不看东西不清楚了，模糊的厉害。完了再就是感觉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是比过去多了，就是总是有眼屎啊。那时候吧，你说也不懂啊。后来这不就慢慢的就成了那个慢性的角膜炎了嘛。去医院看吧，完了这不医院就给开的那个青霉霉素，还有那个口服霉素，反正就是好多那个眼药吧。后来这个眼睛点眼药也不行，后来就是疼啊，疼了我就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疼了。
0: 是钻心的那种疼吗？
5: 对呀，尤其是晚上，那可真是钻心的疼啊。
0: 角膜炎就是后期疼痛是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说明合并了角膜溃疡了，这就更严重了。
5: 哎呀，是啊，就是疼的真是觉都睡不了了，不光疼呢，这眼睛还感觉就是越来越模糊，完了眼睛里那个眼屎糊着眼睛就觉得更多了。这不检查吗，说我是合并了那个角膜溃疡了。完了又给我就配了一些那个激素类的药，就是给我加大药量了嘛。就让我那么继续这么用着。
0: 本来呢是角膜炎，最初就是激素类包括抗炎类的这些药的一个治疗，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那您这个病只能是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合并角膜溃疡。
5: 就是后来这个眼睛疼的情况吧，好一些了，哎，但是这个视力下降了呀。而且呢黑眼珠子上面吧就老是有一些黑黑里的那个灰白色的那种条条。再后来呢这个条呢感觉变得大了，变得厚了，就形成一片一片的了，就绑在我这个眼睛上面，就干脆就看不清了。
0: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白斑了，视力下降应该非常严重了吧？
5: 是啊，严重了。检查吧，这个视力说是一个是0.2，一个是0.3，说是已经都形成这个角膜白斑了。
0: 视力下降不是角膜白斑的终极的危害，终极危害它是最终会让我们失明的。
5: 哎呀，反正那时候吧医院他也没啥好办法吧。完了大夫吧就跟我讲了，他说实在不行的话，你这个灰白色的片儿如果说是挡住那个眼球，那你就得做手术了，得置换那个角膜。当时我一听我说怎么还要置换角膜呢，我一听那可真是就感觉那个天都塌下来了似的。你说咱老百姓，你说实话真换不起啊。你说 就算是说能换得起吧，置换那个角膜配型也很难有合适的哈。
0: 嗯，
5: 哎呀，那时候我可真是，哎，可把我上火坏了。
0: 即便说有了配型，即便咱们手里的钱够，但是您移植了角膜，如果我们出现角膜的排异，那是不是等于钱就白花了？
5: 是，
0: 眼睛呢，还依然看不见。这种事儿啊，在临床上是经常发生的，也是让我很痛心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角膜白斑一旦形成的话呢，它就是因为您的干眼通道已经严重的堵塞了。正因为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你这个时候角膜的细胞缺乏整个气血的濡养，细胞就容易被氧化，容易产生炎症。而炎症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没有从根本上把干眼通道打通，让我们的角膜呢吸取气血营养的精华，反而是通过抗生素啊、激素啊这类药来强制的压迫性的治疗，最终呢导致眼病是越来越严重的。
5: 后来我这不也是回家了，我就跟孩子们一商量，我就寻思别受那个罪了哈，我保守治疗吧。我这是多方打听到的尹老师的，用上了您的这个蒙药治眼之方明目25味丸吧。现在吧，我是用了有4个多月了。现在呢，我眼睛上黑白色的那个片儿越来越小了，越来越薄了。
0: 好。
5: 我这个右眼呢，就是几乎都没有那些片片了。左眼吧，还有绿豆粒儿那么大的一点了。反正现在视力感觉就是啥都能看清楚了。我自己比如说是下楼买个菜啦，在家做个饭啦，孩子离得不太远哈，有时候我就坐公交车，不用他们接了，我自己就能去了。
0: 那现在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恭喜您。
5: 是啊，我这上周这不我说我赶紧检查检查去吧，我现在我感觉这眼睛不耽误事儿了，这一检查呢，一个是0.6，一个是0.7了。
0: 哎呦，不错。
5: 啊，是啊，这个眼睛吧，这好了以后，真的，这马上就感觉自己这个心情也敞亮了，心情好了。这不我孙子啊，他今年是27了，这上星期吧把对象给领回来了，这丫头可招人稀罕了，长得可漂亮了。但是咱们尹老师，我就发现这个丫头哈，总是从口袋里面拿出那个眼药水是滴眼睛吗？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是啥呀，你点啥呢？然后他说是点滴书滴眼液，他说他有那个结膜炎。哎，我这眼睛本身有病的人就可敏感了吗？这不我眼睛好了吗，我也知道点滴书这个里面含激素嘛，长期用的话对眼睛肯定不好啊。
0: 对，
5: 再说了，你说他年纪轻轻的，他20多岁，你说不为别的，说实话我为了我孙子以后着想的话，你说这万一以后这个孙媳妇儿他眼睛不好发展成青光眼的话，那以后你说那日子那我孙子也有负担吗，那咋过呀哈。
0: 对，
5: 这不今天我这给您打电话吧，听到您今天正好讲这个结膜炎嘛，而且你还说免费赠送蒙医治眼1号方哈。
0: 对，
5: 这我就急了，我说我赶紧问问，您看这丫头能用吗？
0: 如果仅限于是结膜炎的话，她又这么年轻，不需要用蒙药治眼奇方，用我今天讲的蒙医治眼1号方完全就可以。我们避免呢小病大治，我临床治疗的原则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他这个情况确实也不能用激素药，激素药对他眼睛的伤害会非常大，时间久了之后呢也会产生耐药性，而且呢病根不除，以后他这个症状会越来越严重。结膜炎继续发展下去呢会引发多种的眼病啊，是不能忽视的。您一会儿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领取啊蒙医治眼1号方，这个不用花一分钱。怎么煮啊，怎么治啊，怎么用啊，场外老师会详细的指导。这个小妙方呢也是我的老师纳仁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啊经过很多患者验证过的，对于说眼睛干涩呀、疼痛啊、分泌物比较多呀、疲劳啊改善是非常好的。再有一个您呢也可以呢嘱咐嘱咐他，就说生活上一定要保持规律，尽量的少看手机，少看电脑，少打游戏，然后呢就是用上这个妙方，而且在用的过程当中呢注意用眼的卫生也不要过度的费眼，经常的闭目养神，这一点非常重要。
5: 对，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呀，
5: 您就是最好的老师，这给我们这免费赠送小妙方然后呢又让我们这不花钱就能治好病 哎，所以说真的挺感谢你的，尹老师。
0: 哎，不客气，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有结膜炎、类囊炎的患者呀，您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0: 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一号方、
1: 嗯、
0: 在这里祝愿大家呢都能眼睛明亮，心里呢快乐。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啊、
0: 哎、
3: 我用了蒙药治眼七方凝目二十味丸、
0: 啊、
3: 哎，真的太神了，你看我的眼睛又重新看见了、
0: 啊，
3: 这生活这日子有盼头了、
0: 嗯、
3: 重新活过来了，
0: 真为您高兴。我一直讲呢，这个眼病它是最可恶的，有好多人身体上没毛病，可是偏偏呢、
3: 嗯、
0: 就眼睛出现问题了，本来健健康康的，如果说眼睛能看到东西的话，咱们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可是一旦眼睛看不见了，我们就犹如关在笼子当中的鸟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也就失去自由了，更失去咱们的幸福了。
3: 就是啊，自从我的眼睛能看见以后啊，看啥都看不够啊。
0: 嗯，
3: 哎，我老伴儿说了，自从我的眼睛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0: 嗯，
3: 自己每天呢笑呵呵的，做梦有时候在笑。
0: 真好。
3: 要说我能有今天的，最感谢的就两个人呐。
0: 啊、
3: 嗯，一个是尹老师你，一个是我老伴儿。
0: 啊、
3: 嗯，哎呀，说实在，自从我得了这个眼病以后啊，老伴儿啊，在我身边无怨无悔的照顾我。
0: 嗯，
3: 你们这个猛药都是我老伴儿打听到的，给我买回来用上的。
0: 那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3: 我得的是白内障。
0: 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1岁。
0: 今年61岁，那白内障得了几年了呢？
3: 我看得有3-4年了。
0: 三四年了，当时什么情况？
3: 嗯、当时就感觉看东西看不清楚，
0: 啊、
3: 嗯，模模糊糊的，而且有时候雾气昭昭的，就、
0: 嗯、
3: 像澡堂那种似的，雾气特别大。
0: 嗯嗯嗯，
3: 自从做过手术以后啊，眼压高，胀乎疼。
0: 嗯，
3: 哎呀，眼压高起来都40以上啊。
0: 嗯，
3: 眼睛疼，扯得头也疼。
0: 嗯，
3: 恶心的不行。当时那上医院见过眼压，打过针、
0: 嗯。
3: 哎呀，不停地用药，眼睛看东西范围就越来越小。
0: 那您这可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啊，您这是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了，这是高度致盲的重症眼病啊。
3: 对，就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
0: 啊，
3: 当时我这都有点绝望了，不治了，不能为了我一个人拖累全家呀。儿子当时啊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是因为没房、
0: 嗯、
3: 还有我这么一个败家的需要人照顾的下地呀，都慌了。哎呀，老伴陪我到处治病，最后自己都落下了一身毛病不说呀，老本都贴进去了、
0: 嗯、
3: 我的眼睛啊就剩光杆了。那时候人活的不能那么自私，更何况拖累的都是自己的最亲的人呐。
0: 嗯，
3: 蒙药治眼七方凝目二十五味丸还是老伴儿打听到的。
0: 嗯，
3: 他是亲眼看到他过去的一个老同学。
0: 嗯，
3: 他说也是白内障合并的青光眼、
0: 哦，
3: 跟我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
0: 嗯，
3: 哎，也都快瞎了。通过咱们蒙药治眼七方半年的时间给治疗啊，视力就回到0.6了。
0: 哎呦，
3: 最关键是。你这猛药不好买，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要贵点也无所谓啊，主要就是哎能治病，药效也好。我老伴儿排了2个月的号才买到的、
0: 嗯、
3: 真的不容易啊，这个猛药真太珍贵了。
0: 是，
3: 买回来后我就认真的用啊，
0: 嗯，
3: 1天2顿，1顿是10粒、
0: 嗯、
3: 我当时眼睛看不到啊，看不清楚，自己拿不了药，还是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数给我的，
0: 嗯，
3: 按时按顿的放在我手里。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到了跟过去用药完全不一样。
0: 嗯，
3: 这个眼睛不光舒服了，清爽了、
0: 嗯、
3: 而且胀疼的情况明显减轻了。
0: 太好了。
3: 那时候哎呀，我就想着这眼睛啊赶快好起来，跟老伴平平安安的、
0: 嗯、
3: 把晚年生活过好就行了。
0: 对，我常说呢，健康是咱们老百姓幸福生活。

0: 生活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您呢过去家庭的情况啊，种种的不如意都是因为您的眼睛不好导致的，孩子对象找不上，老伴儿呢陪您四处的治病。如果您这个眼病好了，你们家的生活呢以后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1: 是的，
0: 哎，
1: 你看这一天天的用药啊，眼压降到了14，眼睛里那层白雾啥的也慢慢的散开了，淡化了。过去从眼角往外中间看的那范围越来越小，
0: 嗯，
1: 到三个疗程的时候，从中间往外看的范围越来越大了。
0: 啊，
1: 我现在已经减量了，都减半个月了。
0: 看的范围越来越大了，说明咱们视神经已经被激活了，它传导我们视冲动的能力越来越大了，
1: 嗯，
0: 您的视野范围呢也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都能看全了吗？
1: 基本上看全了，我都减量了，现在一天晚上就吃一次，一次就吃10粒，眼底那层大雾全散开了，
0: 哦，
1: 眼压也保持在14左右了，视力恢复到0.7了。场外老师跟我说了，说让我把手里剩余的药用完之后，
0: 嗯，
1: 就可以安安全全的放放心心的停药了。但是尹老师，我想再巩固一段时间，多，
0: 嗯，
1: 用上2-3个疗程的，你看行不行？
0: 我跟您讲啊，您的眼睛现在恢复情况已经非常好了，视力已经达到0.7，另外呢眼压保持在14，这叫黄金眼压，后期不需要再继续用药了。现在药啊不好买，而且咱们这个药的效果它是非常好的，可是就像您说的，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比较贵的，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呢承受这种无谓的一个治疗负担，过度医疗啊我是不支持的。
1: 谢谢尹老师，
0: 嗯，
1: 你真是为咱们患者健康着想啊。另外啊还有个事儿，我老伴儿吧现在眼干眼涩，眼部酸胀，还可以免费领取这个猛药一号方不？
0: 他的这些个眼病的症状都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通病，岁数大了需要保护好视力，可以用的。您呢一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领取就行了。
1: 好，谢谢尹老师，
0: 哎，
1: 您挺忙的，我也不多打扰你了，谢谢了啊。
0: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展览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展，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聚焦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展产融合、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齐亮相，300余家企业共赴这场数字之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0: 共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1: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2: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
1: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夜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3: 11.5万载中国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1: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2: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1: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百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坞，坞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2: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 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

0: 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梁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1: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2: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 97% 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1: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0: 我们的阿夫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1: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0: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就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1: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0: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1: 纪泊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0: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1: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0: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2: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三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3: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2: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3: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2: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4: 苏学士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2: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 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3: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2: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同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5: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儿，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按这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2: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同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6: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了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2: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同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7: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3: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2: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

0: 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 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四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5: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0: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采用这个方法。

0: 推进邓肯级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4: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5: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8: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7: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9: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 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7: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3: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2: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3: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6: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3: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6: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6: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6: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别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中国移动云公司、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大数据集团等20多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此次入驻主体涵盖电信运营商、云厂商、第三方算力服务商等。当地时间28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击败俄罗斯选手伯里丹金娜，晋级美网女单正赛。这将是郑钦文第4次参加美网女单正赛。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0: 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接听各位听众关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将会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民政厅走进我们的节目，就大家非常关心的养老方面，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对应的政策和举措，以及今年以来取得的成果。那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在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告诉我们。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3: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邀请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二级局，就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了相应的解读，也告诉大家我们贵州省在落地法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适应法典的变更，我们本地的地方性的法规也在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在他们上线时我们转办的听众问题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近期大家会发现，省内各地都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咱们很多地方的游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有一条信息要告诉给大家，就是8月15号到31号，铁路部门精准地实施了一日一图的动态调配，计划加开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以及省内的六盘水、兴义、荔波、安顺等等方向的137列列车，其中夜间列车就有21列。那比如说针对广州、深圳等等华南热门返程方向，铁路部门呢多日定点架开了凌晨始发的夜间高铁，免去了旅客朋友们在贵州旅游以后深夜滞留、异地留宿的难题。在8月15、17、22、24、29、31这几天呢，是加开的是贵阳北到广州南的 G4199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26发车，在4:24就可以抵达广州南了。而8月15、22、24、29这几天呢，是加开贵阳北到深圳北的 G4801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50发车，5:15抵达深圳北。8月份的这个不断加开的这些列车啊，也是为了缓解省内多地早间通勤、晚还有短途旅游票源紧张的问题。那么铁路加密了清晨的城际运能，新增了六盘水、安顺双向早间临客。

覆盖了省内的热门旅游以及通勤线路，比如说像六盘水方向，也是加开了贵阳北到六盘水的。同样是清晨5:57从贵阳北站发车，8点就可以抵达六盘水了。匹配六盘水避暑游客早间的通勤，还有这个返程等等这些需求。安顺方向呢，同样也是加开列车啊，来缓解贵阳北到安顺西早间的通勤、旅游出行的票额紧张等等这些问题，满足大家的通勤。像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早间出游出行都可以通过加开的列车来解决问题了。我们也在看到不断的这个加开列车的这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来到贵州的旅游的游客是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多。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贵州的文旅产品也在不断的游客们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打造好我们文旅的品牌，不光是有我们的景区，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特色产品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对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是绝不手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消息，一个是贵州省公布了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也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持续开展的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产品质量不合格、虚假宣传、价格违法，还有食品安全等等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违法行为，也已经查办了一批违法案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所说到的这些案例。首先是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经营的朱砂制品做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案。今年1月6日，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就发现这家公司的朱砂销售区悬挂了3块归属铜仁市万山区物之林朱砂雕刻亚模有限责任公司的荣誉牌匾，现场又无法提供牌匾的权属印证材料。当事人虽然取得了荣誉使用的授权，但是牌匾以及悬挂区域并没有标注原荣誉持有企业的名称，这就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相关的荣誉是当事人自有，借此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那当事人的这些行为呢，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经营的商品引起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因此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个案例是黔东南州市场监管局查处的销售不合格足银手镯的一起案件，这是在2025年的10月21日，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了省市场监管局转办的流通领域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线索。经查，当事人加工销售的足银手镯铬元素含量不符合 GB28480-2012 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共计加工不合格手镯5只，货值金额1833.6元，违法所得458.4元，当事人没有完整的销售记录。那这些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2款、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9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3起案例是黔南州的长顺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长顺县福盛特色工艺文化馆对其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案。2025年11月21号，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12345平台的转办，贵州110移送警情线索开展稽查，当事工作人员销售的金镶玉墨玉生肖商品的时候，对外宣称这个商品的黄金重量是1克多1点，经过抽样送检，这个商品含金实际只有0.2339克，还含胶。那宣传内容和实际检测结果严重不符，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对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第四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碧江区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案。2025年7月，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开展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铜仁市碧江区的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的朱砂饰品进行了抽样检验，涉案观音吊坠还有福袋挂坠的硫化汞含量没有达到朱砂工艺品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当事人共计生产不合格观音吊坠有35件，福袋挂坠有205件，全部没有销售，货值金额515元，没有违法所得。但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2条、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生产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结合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初次违法、货值金额小、受会危害较轻等等从轻处罚情节，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第50条以及贵州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责令当事人停止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没收扣押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五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案。今年1月，铜仁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特色工艺品专项检查时查实，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的硫化汞含量不达标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涉案货值非常低，而且自行停业，受贿危害较轻。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构成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因此，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六起案例是贵阳市修文县市场监管局查处的修文县尹光阁饰品店伪造产品产地案。2025年6月17号，修文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监督检查，经查，当事人为店内的59件翡翠悬挂标注产地缅甸的标签，但是无法提供任何产地证明材料，虚构产品产地对外进行销售。这些违法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构成了伪造产品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修文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3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大家要会发现啊，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所通报的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这些典型案例啊，很多呢还是属于我们贵州特色的，比如说像朱砂制品、朱砂饰品，它都属于是，因为我们贵州本来就是朱砂有原产地的，这也属于是大家的特色文旅产品，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进行朱砂饰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一定要维护好我们作为产地啊，朱砂原产地的这样一个品牌。那大家在制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按照生产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切记呢，不要因为这样一些行为砸了自己的
招牌，而这个招牌呢，它不仅仅是属于这家企业，它属于咱们整个贵州省，因为省内还有很多的生产和销售这些地方特色的产品的企业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啊，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对于这些销售文旅产品的过程当中的典型案例。那第二个要给大家通报的是，对于部分违法违规导游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省内现在游客非常多，来的游客呢会购买我们的当地的文旅产品作为手办礼带给自己的亲朋，其实这是一次推介贵州的非常好的机会，大家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些文旅品牌。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更希望我们的导游作为一个打开窗向外地游客推荐贵州的这样一个桥梁和纽带，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本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公安厅联合召开集中约谈会议，对于今年以来因为不正当职业引发较多旅客投诉或者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导游进行约谈的过程当中主要出现哪些问题？这个旅游旺季，旅游投诉也是高发期。现在呢，我们收集到的集中反映的投诉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迫消费这个问题屡禁不止；第二个问题是兜售商品问题花样翻新，欺骗性强；第三是服务意识严重缺失，态度嚣张；第四是不当言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时有发生。约谈会通报的四起因为无证职业欺骗胁迫游客购物、虚假宣传、发表不当言论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被查处了。那么作为典型案例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再一次的通过这几个典型案例啊，向全行业整个导游行业一定要遵守好咱们导游的职业准则。而贵州省导游协会也向全行业发出了一份关于纠治导游乱象、抵制强制消费的倡议书，严禁导游无证上岗、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不得擅自为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带团期间不得以辱骂、恐吓、滞留、降低服务标准等等方式强迫游客购物或者是参加另行付费的项目，严禁收受购物场所等经营者以回扣、佣金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严禁向游客兜售商品、索要小费，严禁擅自更改既定行程，倡议每一位导游共同守护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为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一起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在此期间呢，也是咱们贵州省集中整治这个导游的这一期间，贵州省公安机关也会严厉打击黑导游，重点查处这样几类行为。一是伪造证件从事导游活动，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治安拘留或刑事立案侦查。二是针对强迫交易行为，对导游通过语言暗示、威胁、恐吓等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消费等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侵害旅游的游客人身权益的行为，针对导游职业过程当中猥亵、侮辱游客或者是发表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不当言论等情形的，将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呢，我省各级文旅部门也要求要坚持多管齐下，对于导游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护短，绝不手软，持续推进整体的集中整治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将从哪些方面开展集中整治。第一呢，是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直接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第二，实行一案双查，对于违规导游所在的旅行社要同步启动调查，
第三，全面推行信用体系建设，实施信用联合惩戒，诚信经营。

0: 无投诉的导游及旅行社将会予以优先推荐和宣传。针对强制消费、兜售假货、无证执业等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将实行一票否决，列入失信名单的导游将被公开曝光，联合惩戒，行业禁入，严重的将吊销导游证，并且终身禁业，涉嫌犯罪的永久列入黑榜。第四，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利用黔湘粤桂琼渝川滇八省区市文化市场联合综合执法合作机制，织密跨区域执法的网络，警示市场参与者要摒弃跨省违规的侥幸心理。贵州省导游协会也会充分地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导游的培训教育，引导全省导游文明职业、合规职业。那这样一项行动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多部门一起联合来进行的集中整治。我想对于违规的、违法的这些导游进行集中约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约谈的相关内容以及出台的治理措施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也希望我们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无论是游客朋友们还是说从业者们，都希望呢大家记住，作为导游要守好自己的职业道德，也要遵章守纪，只有大家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你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迎来新的客源。那作为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如果碰到了上述的这样一些导游的违法行为、违规行为的话，大家也要坚决地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该向职能部门进行投诉的投诉，该进行举报的举报。因为你们的这些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其实不仅仅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在帮助我们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旅游的这块金字招牌。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在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那针对近期呢，我们也有听众在反映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听到播出的时候打不进我们热线这个问题，在这儿呢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也给大家再一次的进行一个介绍。我们阳光九四六节目呢，现在首播时间是直播时间是在周二周五的13:05到14:00，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收听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职能部门上线交流互动的情况，我们在19:00的时候呢会对节目进行重播，次日的7:35也会把节目呢再一次的进行一次重播，这样呢满足我们早中晚各个时段不同听众的收听需求。大家如果要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呢，请记住在中午的13:05的这一时段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稍后时间我们今天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9: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
2: 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他们今年以来的执法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了以后，我们贵州省的执法部门他们的执法呢，也根据法典的要求，侧重点、核心要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节目当中，他们也就此和大家进行了沟通交流。那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听到的热线我们进行转办之外，在本月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应用转办。另外呢，就是在近期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解答大家关于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相关的疑问。当然，在这些举措实施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有一些意见想要反馈给民政部门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啊，现在来我们贵州旅游的游客非常多，我们不仅仅是在通过加开旅游列车啊等等这些方式在便捷大家的旅游出行，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做客，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咱们的相关的执法部门也对于在此期间在销售产品也好，在迎接游客给大家做导游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执法部门也坚决不姑息，一律的对于这一类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查处。所以我们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无论是我们来旅游的朋友，还是说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爱护好我们多彩贵州、最美贵州的这块文旅招牌。好，今天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呢，要分享的是在近期赶往贵州的不仅仅有来旅游的，也有来参加2026树博会的各位朋友。当然，正在旅游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一期间，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举行的这一期间，把它作为您一个旅游项目来参与。我们本地的一直关注着每一届树博会，也一直能够希望到树博会上去看看哪一些这个黑科技或者说科技前沿产品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条消息，那就是树博会的专业展的门票现在正式开售了，展期有4天。购票通道的全面开启呢，意味着我们各界的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以及普通的市民朋友、广大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树博会的网站、小程序以及达标小程序啊、达票小程序三大官方渠道来购票，齐聚双双的贵阳，共探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机遇。这届的树博会呢，依然是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来承办。展览的时间是在8月27号到8月30号，展期一共有4天。专业展展会啊，聚焦的是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 五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还有行业应用的案例，将全方位呈现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那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盛会，这一届数博会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数字产业资源，搭建起专业交流、商务对接、科普体验的一体化平台。为了优化观展体验，保障展会的秩序，这一次展览呢，实行的是分时段错峰观展的模式，精准适配专业的商务洽谈和大众科普体验这两大类的需求。那其中8月27号是专业的观众日，仅仅对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开放，重点服务企业采购、技术研发、数据产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深度交流和商务合作，打造的是纯粹的专业化的对接场景。而8月28号到8月30号是公众开放日，面向的是6周岁到70周岁全年龄段的观众进行开放，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的智能互动体验场景，向大众来普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相关知识，让观众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数字科技的魅力。这一次门票实行的是统一定价，单人单次票价是50元，单人的这个票价呢，它是单日单次的有效电子票，就是只在这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的有效的电子票，所以仅限购票当天来入场使用。同时展会同步开通了团体购票的通道，20人及以上的企业、行业协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8030268683申请团体购票，提交信息审核之后进行了通过以后，就可以批量的来购票了，凭专属的二维码入场。那在这个核验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注意你们团购的票是多少张，使用这个二维码进行核验入场的时候，就只能是那么多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全面保障展会现场秩序与观众观展的体验，这一次的数博会明确了多项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观众需要如实准确地填写个人观展信息，凭电子二维码核验入场，个人信息填写错误的话是无法顺利入场的。本次展会的门票是单日单次有效票据，一经出售之后概不退换。入场期间，观众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严格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完成核验、安检等等入场流程。同时，展馆之内禁止私自开展小商品售卖等等违规行为，违者将会被清退出场。那如何来进行购票呢？有3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数博会的官方网站，您可以登录2026数博会的官网，点击参观购票的这个板块，扫描达票小程序的二维码，进行实名登录，选定观展时段，录入观展人员信息，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取电子二维码，展会期间凭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安检入场。第二个渠道是数博会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大家在自己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搜索到这个小程序之后，进入到首页，您就可以点击购票专区，打开达票小程序，完成实名登录，按需选择观展的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并且支付，保存购票二维码作为您的入场凭证。第三个是达票小程序，就是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达票这个官方的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指引实名登录之后，选择观展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费用支付，凭电子二维码入场观展。有朋友在问，这个达票小程序如果搜索的话，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达是到达的达，票就是大家买票的这个票，参展的门票的这个票。 好，也祝愿对于今年世博会都有期待想要观展的朋友们能够顺利购

0: 五票。好，接下来咱们省内消息还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条，是关于贵州省民政部门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及业务洽谈会的情况。这一次呢，在近期开的这次会啊，主要是要开展婚介机构乱象整治，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会议的这样一个重要举措，是回应群众关切净化行业生态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咱们贵州省婚介行业乱象、重塑行业形象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是破解监管难题、完善制度体系的重要抓手，是建设婚育友好社会、服务人口发展战略的一次有力的支撑。这次的专项行动从2026年8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2月。这个期间呢，将分别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分这五个阶段。这个五个阶段呢，行动将会重点整治九类的突出问题，包括了登记服务的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不到位、个人信息泄露泛滥、相互勾结牟利、从业人员管理不规范等等这些方面。那各地各部门也需要落实属地管理的责任，凝聚部分的这个各个部门来一起联合行动啊，联动合力，构建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依法依规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管机制，切实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呢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来看看近期的一些政策动态。首先来关注的是立法方面的动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惩治腐败啊，一直是大家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带来的立法方面的动态，首先关注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反跨境腐败法草案近期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这个草案一共有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了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其实是贯彻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也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一次创新举措。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以及我们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也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等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个要和您提到的 立法方面的动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的最新动态。那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04年施行的，在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正了个别的条款。这一次修订草案呢，一共有9章170条，其中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也推行了便民举措、便利群众的出行等等。那这两个方面的立法动态啊，我们都将和您一起去聚焦最后修订的成果，了解最新的立法成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法当然就是为了更好的执法，让我们的执法有法可依，以法律为准绳。那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征求2027年我们全国的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意见建议，这是为了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这个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关注自己舌尖上的安全，希望什么内容、什么项目列入到明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的安全抽检，大家来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消费者们可以在2026年9月14号之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当中的征集调查来查看详细内容，并且提出自己对于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等的意见建议。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呢，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等参与抽检计划的制定，也是精准聚焦了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地发挥了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关注食品安全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您认为2027年明年市场监管总局应该对哪些食品的安全进行抽检的话，来一起记住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他们的征集调查，对于食品的品种、检验的项目来提出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2: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1: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节目接下来还要为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作为2026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们也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些专业的专场的招聘会，那自己可以从中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的就业企业和行业。今天节目我们也给您带来了8月24到30号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的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组织，一共有6000

0: 1800多家用人单位将会参与其中，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行业的专场，组织了6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电芯工艺工程师、材料开发工程师、储能系统工程师、线束设计工程师、光伏销售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有10.4万人次。制造行业的专场组织了165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自动化结构工程师、高级工业设计工程师，还有品质管理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7800多人次。现代服务行业的专场组织的是80家用人单位，提供投资助理、资产管理员、信息化咨询师、无人机操控员等等岗位，招聘需求9662人次。连锁经营行业专场组织了257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后端开发工程师、电仓经理、采购主管、品牌营销经理、市场策划经理、销售顾问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是8515人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线上招聘会呢，是8月27号晚上7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的直播带岗活动，来自福建、广东、西藏等地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都会做客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等等行业的用人单位来参加，提供机械工程师、电气技术员、研发工程师、质量管理、销售总监等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识进入到分会场来参与。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各专业场提供的这些专业岗位，那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或者说自己已经进行一定的从业，具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求业方向、求职方向进入到这个在线的网页，去进入各分会场寻找自己合适的岗位和这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交流，同时呢锚定自己的就业倾向的这个意向企业也祝愿各位尽快的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就业机会，和用人单位呢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早日实现就业的梦想。好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热线，已经拨打进热线的朋友，导播已经记下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之后我们将会根据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转办，把大家的问题呢转办到各职能部门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回复。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 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贵安新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暨供应链物流 AI 大模型 2.0 发布会在贵阳举行。作为2026数博会的重要产业成果发布环节，会上发布了贵安新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与供应链物流 AI 大模型 2.0 两项重要成果，标志着贵州人工智能产业正式从应用先行 1.0 阶段迈入供给培育 2.0 新阶段。2026年贵州省省级购房消费券活动自6月26号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昨天，省住建厅、省商务厅发布公告称，2026年贵州省省级购房消费券活动时间延长3个月。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3: 评书联播。
14: 你看，罗成一点也不见老。跟当初贾柳楼磕头的那时候没什么两样。罗成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团花袍，大红的中衣，青缎官靴，腰里悬着宝剑，手里拎着马鞭，不知道要上哪儿去，下台阶马童牵马。就在这时，王伯当紧走两步，冲着罗成一点手。你看，别人还没看见，罗成左脚点蹬，刚要上马，一看呀，这不是永三郎王伯当吗？再一看后边一个人，谢英登。罗成这心就一动，知道有大事儿。他赶紧把腿又撤回来了。我说你们几个先到教场去等我吧，我有点事儿晚到一步。杜文忠就问：“你看你这人怎么又改了主意了？今天不是你代替王爷操练军队吗？怎么半道你又不去了？”“哎，我有点事儿，随后就到。如果我不到，那你们就代替我吧。先走，先走，先走吧。”就这样，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等人，他们骑着马走了。罗成一直看他们走的没影儿了。这才转回身来，来见王伯当、谢英登。哥仨在路上见面，淡淡如水。这都保持着谨慎。罗成压低声音：“二位随我来。”拐弯抹角，一直到望海楼茶馆。罗成经常上这儿来，掌柜的英姐给找了个雅座单间儿。哥仨进了屋。伙计把水给端上来，罗成告诉他：“不叫你，你别来。”然后轻轻把门关上。罗成正帽子抖衣服，跪在二人面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罗成叩见二位哥哥，这才敢亲热。”王伯当、谢英登用手相搀：“老兄的。”多年不见，你挺好嘛，托福，我过的是不错呀。哎呀，我都想死你们了，快谈谈。这些年你们的变化可不小啊，我听说我四哥做了混世魔王了，大败隋军，屡获大胜啊，我真替你们高兴。究竟形势怎么样？哥仨边喝水边谈。 王伯党谢英登就把跟

0: 们来请你来了。请我？
1: 什么事儿？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1: 说着，王伯党把秦琼的信拿出来了。
0: 罗成啊，真动了感情了，一看是表哥的信，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呐、啊。看完了信后，把眼泪擦擦，然后拿出那封信来又看。那是徐茂公代表程咬金写的。等看完了，也不住地点头啊。二位哥哥，看意思是请我出去破阵，正是如此。兄弟，念在咱们磕头的份上，你多为难，也得跟我们去一趟啊。现在咱们的弟兄翘首仰望，就等着你去，拿你可就当了救星了。哎，二位哥哥言重了，这是小弟应尽之责呀。不过，就是我爹这关不好过呀。这样吧，你们既然来了呢，别着急。住到哪儿了？住到王家店了，就在王府斜对门。
1: 不，别住那儿。
0: 你们赶紧离开茶楼，搬到西关外毛家店。记住了吗？在毛家店等我，最迟明日一早，我就到毛家店，咱们弟兄赶奔瓦岗。是吗？明天咱就能走，肯定能走，一言为定。现在我就想办法怎么样能糊弄我爹，想什么主意能够脱身。老兄弟，一切可拜托了，你可别骗我们呢，我们在毛家店等你。说着把钱回了。王八党谢英登搬家听信儿，咱不提，单表罗成回到王府啊，发了愁了，心说这一去瓦岗山破阵，这日期可短不了啊。那我用什么借口能骗得了我爹呢？我怎么能离开王府呢？再者一说，这一破阵我得露面，那隋朝肯定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将给北平府带来什么危害呢？这！罗成的心跟开了锅了似的，最后他眼睛一亮，有主意了，我何不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罗成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性情并不孤僻，不然的话，他能在贾柳楼跟众人结拜吗？只是条件的限制，他不像别人那么自由自在。他爹罗毅对他管束的非常严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少保千岁、少王爷，敢比一国的金枝玉叶皇殿下。他心里头着急，但是他爹这一关不好过。罗成一想啊，要想脱身，非得求我娘帮我一把，我娘不帮忙，什么事儿也办不到。他就拿着秦琼和徐茂公这封信来到内宅，正好他爹不在，罗成就想办法哄他娘开心。你看罗成这么大了，在母亲面前还撒娇呢。王妃夫人对这儿子爱如掌上明珠啊，看着儿子一来，他就笑问罗成，孩子，你大概有什么事儿叫娘帮忙吧。
2: 娘啊，
0: 您说对了，您先看看这两封信，别着急啊，逐字逐句的看。哎，谁的信您看看就知道了。王妃夫人秦胜珠把信拿过来，从头到尾都看完了，惊呆半晌啊，脸也变了模样了。这

0: 这还了得吗？孩子，你怎么跟响马结了拜呢？
1: 娘啊，我一直瞒着您，没敢跟您说，我就怕您着急。这些人可不是响马呀，那都是响当当的绿林好汉呐。
0: 娘，儿我并不傻，是好是坏我看得很清楚。当今的隋炀帝腐败透顶，不会长久啊，早晚这天下就是瓦岗山的天下。娘啊，我认为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如今我表哥来了信了，他们遇上了难题，打算叫我去帮忙，我怎么能袖手不管呢？娘啊，您无论如何帮我个忙，想办法让我爹叫我去才是，那怎么能行啊？你爹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况且这个事儿还不能叫他知道，他要知道你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是啊，故此我才来求娘，你看怎么办？明天我就得走啊。明天就得走，那怎么行？不行也得行，救兵如救火，不能耽搁呀，人家还等我回信呢。这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样吧，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哎，娘，您这主意可挺好，我就听您的喜信儿了啊。娘儿俩定好主意，罗成下去了。这老夫人呢，吃完了晚饭犯病了，又哭又喊呐，头发也撕乱了，衣服也撕得一条一条的，把丫鬟婆子吓得团团转，赶紧给北平王罗毅送信儿。罗毅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我这老伴儿老了天病。曾记得数年前在秦琼发配北平府的时候，他犯了这么几回病，多年不犯了，怎么又来了？但是老夫妻感情甚好，罗毅急忙赶奔内宅一看，可不是嘛，老王爷轻轻弹奏一声，丫鬟婆子赶紧跪倒，罗毅一摆手让他们都出去。坐在床边拉着老夫人的手就问夫人，你怎么了？觉着哪儿不舒服？王爷，我活不了了。
1: 哎，你怎么说这种丧气的话呀？有病咱看病，你究竟哪儿难受？
0: 我哪儿也不难受。
1: 那你哭什么？
0: 王爷，方才我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我做了个梦。
1: 你这梦也真多。什么梦啊？
0: 我梦见泰安神州的普贤菩萨来了。
1: 哦，普贤菩萨还来了，什么事儿呢？
0: 原来咱儿小的时候，我给许下了心愿，我心里默许的是我儿活到20岁，身体健康，能够飞黄腾达，我一定到泰安神州向普贤菩萨敬香献礼。哪知道年隔日久，我把这茬给忘了。方才做了个梦，菩萨找上门来，说我口不应心，欺骗了神灵，应该按时赶奔泰安神州前去进香，不然就要给我儿罗成降灾。老头子，你听听这怎么办呢？咱儿的大祸不远了。 呀，罗毅听完了，又可气又可笑。夫人呐，我看这个事儿就算了，孟氏心头想，哪来的神灵哟？老头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要再这么说话，连神仙都得怪罪到你的头上，那你说怎么办？我说这心愿就得了结，这样吧，老头子，你把府里的事情料理料理，替咱儿子去敬一回香吧。
1: 啊，笑话，燕云十六州这么多的事情，我哪能离得开呢？
0: 你要不能去，那我就去一趟。
1: 你也不行啊，你身子骨很虚弱，路途遥远，我哪能放你走？倘若病得半道，那还了得吗？
0: 那你说得怎么办？
1: 哎呀，这样吧，我看让罗成替你去一趟吧。老夫人一听这个乐呀，要的就是这一手嘛，还假装不愿意。
0: 罗成离不开我，我有点不放心。
1: 那你看怎么办？你去不了，我去不了，罗成也去不了，那找谁代替？再说他那么大了，不是孩子了，你怎么老撒不开手呢？
0: 好吧，就依你，让他去一趟吧，不过越快越好。
1: 行，来人呐，叫罗成。时间不大，罗成来了。到屋里一听罗成这个乐呀，心说我娘真有办法，专能治我爹啊。罗成一本正经给父母行完礼之后，罗毅告诉他，赶紧准备行程到泰安神州进香，了结你娘的心愿。儿遵命。罗成啊，从屋里头出来，早把东西准备好了，带着罗邦、罗底、罗心、罗锤四名心腹家人，起身行，赶奔毛鸡店。等见着王伯党、谢英登哥俩，没想到罗成来得这么快，乐得奔奔直奔啊。因此哥仨这才起身赶奔瓦岗寨。在路上，罗成告诉王伯党、谢英登，二位哥哥，我说句话呀，你们俩别过意啊，最好咱别在一块儿走，严防有人把咱们认出来，如果看见我跟你们在一起，诸多不便呢、啊、你们哥俩先走，到瓦岗寨见我四哥、我表哥，给我送个信儿，就说我随后就到。
0: 对，
1: 太高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老兄的，还是你想的全面，那我们可就先回去等你了啊，你赶紧快到，知道？王谢二人先起身走了。罗成带着四名心腹家人，一路之上是急急赶路。这一天离瓦岗山还有一站地，地名叫兴隆镇。哎呀，罗成一看人困马乏呀，无论如何今天是到不了了，就不如在兴隆镇睡一晚，明天再到瓦岗山。催马他进了镇了。你看罗成这人不将就，有钱身份也高，一般的店他不住，就把着路边有一座大殿叫兴隆殿，这殿房非常阔气。罗成带着四名家人进了殿了，掌柜的跟伙计一看，进了一个漂亮小伙，神气十足，一瞅这牌谱这个架势，就不是一般的人呐。掌柜的赶紧过来迎接，把罗成让进顶好的房间。罗成就问这院多少间房子，一共十间，我都包下了，不准让外人住啊。
0: 哎，是是是。
1: 掌柜的一想，人家有钱，就这么几个人包十间房子，心里头也非常高兴。就这样给准备吃喝，罗成告诉罗邦、罗底、罗心、罗锤，你们也早早的休息。这四个人烫完了脚，净完了面，可睡不着觉，都在院里坐着凉快。
0: 罗成吃完了饭，在这喝着水想心事，心说我表哥呀老没老，我四哥程咬金什么模样的，怎么起这么个名呢？混世魔王，这玩意儿真怪难听的啊。大概他也发了福了，我三哥什么样，哎，挨个他都想到了，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飞到他们身边才好呢。正在这时啊，兴隆殿的门外来了十几个王官，一个个舔胸叠肚，穿着跨马服，挎着绿裤子腰刀，人人人人。我说掌柜的在吗？掌柜的赶紧到殿外迎接，一看当官的，可能是跑长途来的，满身都是尘土，赶紧躬身施礼，各位老爷，我就是掌柜的。嗯，贵姓啊？免贵，我姓吴。吴掌柜，告诉你啊。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本栏目由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播出。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是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身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5: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节目同一时间跟随朱老师来到电波当中，我们来一起学习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讲知识的时候，我这个心情啊特别的忧虑，因为就在我直播间之前，我就正在接一位老姐姐的电话。你看我这手里还拿着刚才记录她信息的纸呢。这老姐姐啊叫孙志凤，72岁。因为呢我们活动，这不是购买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就赠送一台富清水机吗？这老姐姐啊刚用上了咱们的药，上次呢就买了1个周期，这吃了还没半个月呢，用着效果特别好，高血压呢逐渐的平稳了，冠心病啊也不像那么严重了，不憋不闷了，就连之前吃的硝苯地平卡托普利都减量了。听说呢咱们有这样的活动，他就想订上一份3个周期的药，结果呢因为自己常年治病，这手里啊是一点积蓄都没剩下。这思来想去呢，就想着问女儿要点，等开了退休金再还给女儿。结果呢还没等说借多少呢，这女儿们呢一个又一个的出来说她乱买药瞎花钱，放着医院的药不吃又买什么呢？结果这钱没借来倒是挨了一顿说。这老姐姐啊又跟我们工作人员商量说，能不能给她留一台，等她过几天开了退休金她指定要。可是呢工作人员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啊，何况我们这富清水机数量又特别少，别说预留了，就是打电话报名抢都不一定抢得到。

那眼看着活动就结束了，还没定上，这老姐姐啊就心急，这又急又气的，连着好几天晚上没睡觉，这刚平稳的血压就又上来了。这不今天呢，着急忙慌的挂我的号，挂的是急号，跟工作人员说无论如何呢，让我和朱老师通上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也知道他的情况，所以呢就给他插了个队啊，这今天呢就跟我通上话了。这电话一接通啊，他就哭着跟我说，他说朱老师啊，我求求你，你一定把副清水机给我留一个，我问亲戚借了钱，今天呢就能借给我，我呢今天下午啊就能把钱拿到手，我再买三个周期的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按照活动政策啊，一定再给我一台复清还原活水机。这刚才啊我就听他在电话里头啊这么跟我说。其实现在我们面临的呢活动的确是结束了，我呢对这位老姐姐也只能是实情相告啊，全国来看呢一台复清水机都没剩下，最后的时候啊都还没够呢。这老姐姐听了之后啊特别的失望，她呢就控制不住哭起来了，哭得更厉害了。到后来呢我还没来得及再跟她说什么，这直播时间到了啊，我就只好呢先让她把电话挂了。在这儿啊我想跟这位老姐姐说，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的节目，您呢就不要着急啊，我呢已经跟工作人员交代了一下，你现在呢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一下，留下详细的地址。我这儿呢有一台给我母亲留着的复清水机，这复清还原活水机啊我家里头有一台，我母亲呢因为一直跟我住，所以呢一直呢我们在用着一台复清水机，全家人又是喝水又是吃饭都用它。但是呢母亲和父亲啊他们也比较怀念这老房子，所以说每一年呢秋天的时候啊都会回老房子里住一段时间。母亲知道这一次呢这复清水机啊国内有了，就跟我说呢要留一台啊，所以呢我也给他们报了名啊，留下了复清还原活水机。但这位老姐姐给我打了这个电话之后啊，我的心里真的不落忍啊，所以呢我先把这台复清水机啊我给您先用了啊，就按照活动的政策买三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就给您这一台新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啊。但我对您就一个要求，您赶紧先去把亲戚的钱还了，这台呀我给您留着，您开了退休金我再给您送过去啊，咱们千万不要因为治病啊借别人的钱，这个时候你的心理负担是重的，疾病本来对您呢就已经有很大的负担了，你再担上这个借钱的压力，我心里不落忍。如果您现在在收音机旁听到了，那您现在呢就给我们工作人员去一个电话吧。其实啊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啊，我的心里啊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想到有一个老患者，他跟我说的感慨，他跟我说，说朱老师啊，我今年63岁了，10年前我非常不理解我当年76岁的母亲，我总责备他为什么总是买各种药，打各种电话去订购各种药，我总是跟他吵，我跟他喊，说他上当受骗了，什么乱花钱了。可10年以后呢，我的老母亲早就离开我了，现在我一身的老慢病，风湿关节炎，腔隙性脑梗，慢性肾病，随着这些病越来越折磨我，我太理解当年我母亲的心态了，谁都想赶紧治好一身病啊，而治好这一身病不仅仅第一个是想到的自己，我不想给儿女添负担，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不想让他们每天在忙于工作和生活的时候惦记我照顾我。你看我现在用了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这些问题

0: 体都没有了，身体恢复的跟没得病的时候一样。我呢，就是后悔当年对我母亲态度不好，让她心里受了多大的委屈呀。听众朋友们，我现在跟大家伙回顾这个老患者给我说的话时，我的眼眶都湿润了。同样的话，我想送给这位老姐姐。儿女不理解，我们不用着急上火生气，因为将来随着他们的岁数大了，终会有一天会完完全全理解我们这个时候的情况的。关键在于我们当下应该用平和豁达的心态去面对一切，不然你看，因为这事儿，睡不好觉，吃不好饭，血压高了，身体再受了影响，那不就是得不偿失了吗？虽然我理解，包括这一次活动啊，有一小部分人获得了父亲水机，这是非常幸运的事儿啊，因为这个父亲水机配合咱们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效果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因为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它是给细胞持续补养的。我一直跟大家伙讲，中老年人产生慢性疾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身体脏腑的细胞出现了慢性的缺氧。最初缺氧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呢，身上没劲儿、疲劳、记忆力下降、失眠、消化不好。那么缺氧更严重一些，一些老慢病就露头了，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病了，有高血压了，有风湿骨病了，有糖尿病了，有胃病啊，有肝胆病，有肾病了。但是随着缺氧更严重之后，这些病呢越来越重，甚至呢达到了病危的状态，这是要要命的。当我们身体各大脏腑的细胞完全缺氧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给细胞补养就是解决了老慢病的根本原因。那通过给细胞补养呢，让我们身体的细胞圆润饱满，有免疫力，恢复正常的修复能力，那我们人的寿命呢是可以活到120岁。因为细胞在正常的情况下，一生之中呢为我们分裂50次，每一次的周期是2.4年，这可不是120岁吗？所以细胞补养疗法是带给我们健康的一个最科学的方法。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说啊，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人呀才永远不会老。那很多人会问我说，朱老师啊，怎么样保持平和的心态，良好的心态呢？我今天呢也跟大家伙来聊一聊，这些呢也是我的心得。很多人见了我说哎呦，朱老师啊，你怎么看都不像是60岁左右的人呐。无论是你的长相，还是你的身材，或者是你说话的声音，我想跟大家伙讲啊，其实心态决定了朱老师目前的状态。朱老师这个人呢，生活比较简单。我这一生啊，做的事业呢，就是医学。无论我在实验室做研究，或者是在临床当中给患者治病，我做的就是自己爱的事业。而且我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当我在临床上医治好病人之后啊，我的状态就特别的兴奋。那么这一种状态是来源于自己的一种成就感，来源于换位思考，患者健康了，幸福了，仿佛他们的幸福就装在我的心里了。所以我呢总是微笑，因为我每天都在从事临床的诊治工作，每天都有我治好的患者呢来向我反馈，所以呢每天我总是面带微笑。那所谓的喜欢微笑啊，说的是遇事不攀比，懂得感恩，懂得知足常乐，不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跟家人、跟邻居、跟亲朋好友格格不入，要有一颗处事不变的心。这样啊，不管是你身处何处， 都是年轻的心态，年轻的人。第二点呢，就是要注重仪表。很多人呢，衰老不是在年龄，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在心态上，总是觉得自己未老先衰，觉得呀，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认为充实自己、打扮自己这样的事呢，只属于年轻人。其实上了年纪的人，无论在家和外出，都要根据不同的场合修饰自己，使自己得体大方。当穿得得体，整个人就显得精神饱满，也更有自信，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都要年轻十岁呢。这个穿得得体，大家记住啊，不是要穿昂贵的衣服啊，就是一定要干净整洁，而且呢，你这个衣服的色彩配比呢要落落大方，千万不要五花八门，特别凌乱。我的工资啊，告诉大家并不低，但是对于朱老师来讲，我在生活上呢很简单，很朴素。很多的时候啊，我认为我们收入高一点的人，要把生活之外我们得到的这些金钱呢，用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只要我们在着装上啊注意整洁干净得体就好，也不要因为穿衣服呢给自己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啊。第三呢，就是要坚持读书学习，而且呢，我建议大家伙啊有机会去旅行。朱老师呢没有特意因为要旅行而去旅行过啊，因为我的工作特殊，我呢总是有机会去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大专院校呢，去给学医的学生们啊去讲课，或者呢去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啊。但是呢，当你不断地游走四方的时候，你的心胸就越来越宽大，你能够看到更多美的事物，你会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你的心态就更加豁达了，对任何的事情啊有自己的见解，不会人云亦云，自然你就神采飞扬。同时啊，旅行会拓展眼界的，喜欢读书和旅行的人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我呢总能收到康复患者去祖国各地世界各地旅游的照片，满满洋溢的都是青春活力。我希望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治疗或者呢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节目的朋友啊，我们结缘了，我希望呢这是一个美好的缘分。朱老师带领大家不仅通过正确的方法治疗疾病，同时呢我们大家伙要有乐观积极的心态去生活。第四点呢，就是要坚持运动。身体健康呢是保持年轻的基础，不显老的人呢一定都坚持运动，让自己由内而外散发着活力。咱们迈开腿，甩开胳膊，大步走，行动起来，才能让骨质硬朗，肌肉紧实。那这样的身体，谁还能说咱们是老年人呢？第五呢，是要独立自主，就是不管经济上还是生活上，咱们都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人不会为别人而活，然后忘了好好的保养自己照顾自己，也不会总是想着依赖别人，没有自我。那这样的人呢，不忧虑，不彷徨，坚强果敢，岁月就很难刻下痕迹，因而呢也不容易变老和显老。那我今天跟大家伙说了这么多，其实啊，这都是要在自身健康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对不对啊？我也经常讲啊，如果你病病歪歪的，甚至是瘫痪在床，别说微笑了，咱苦笑都笑不出来，连门都出不去，那洗脸都得求人，还求什么仪表呢？想要学习，眼睛都看不见了，腿都下不了床，厕所都去不了，还能谈什么旅游呢？那就更不要说运动了。最后呢，你说生活要靠别人照顾，还有什么独立？别管是工资卡、银行卡，全都给老伴儿、给儿女了。想要吃个苹果，都得求人给你买回来，还有什么独立自主呀？ 所以在疾病面前啊，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了。只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有健康的好生活。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我说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你肩负的不仅仅是治病，你更肩负着老百姓幸福的生活指数。当我们通过我们的医术把患者的身体调理好了，他就幸福了。所以即便这条路上我们要付出辛苦，但是大家记住，你每付出的一份辛苦，对你来讲都将是一份功德和一份福报。我这一生啊，就是这样来看待我的工作的。也都说啊，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瞬变老的。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的那一刻开始。只要你不放弃自己，选对方法，用对药，就能活出自我，活出人生，活出年轻来。人是由一个又一个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生命的基础，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这是国际医学不争的事实。那细胞想要健康，关键的呢就是氧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离开氧气活不过十分钟啊，那细胞缺了氧还能得了吗？身体内所有的慢性疾病根源都是细胞缺氧，氧不足，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就跟咱们说的，你前面没有一个一，后面多少个零，全都是子虚乌有，没有意义。所有慢性疾病的根源呢，在全身各脏腑细胞缺氧。你不先解决细胞缺氧的问题，什么补气血、调五脏、调阴阳、增强免疫力，这些都是空话。常说一句话啊，万丈高楼平地起。那多高的楼啊，你在起的时候你不得把这地基打扎实吗？对吧？而治疗疾病也是一样的，不管什么方法，你要首先保证细胞不缺氧，细胞才会有活力，才会有正常稳定的新陈代谢，才会有正常的免疫功能。只有细胞不缺氧，别的治疗方法才有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大家记住啊，不管治疗什么病，给细胞补氧才是真正的基础，是治疗任何疾病的第一步，更是康复疾病的必经之路。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些呀，我不由得想起我的母亲。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出生在太行山区。我的出生啊，不是父母想要一个女儿，而是因为不得已，我的父母要再生一个孩子，照顾我脑瘫的哥哥。那个年代啊，每一个人家生活的都不富裕，但是父母生了哥哥之后啊，当得知哥哥是脑瘫的时候啊，他们倾尽所有为我的哥哥治病。其实我在出生的时候啊，我们家里因为给哥哥治病啊，早已经是入不敷出，一贫如洗了。那想一想，五年的时间当中，我的母亲她经历的是什么？所以我的母亲啊，很早的时候啊，就已经是百病缠身了。当我出生之后啊，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打小呢，我就懂得为父母分忧啊，虽然年纪很小，我总是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长大，在高爷爷的培养下，我学习了医学，后期呢又出国留学。当我开始研发细胞补氧疗法的时候啊，我的母亲呢是第一个受益人。其实当初我母亲受益是源于她的勇敢，她相当于是我细胞补氧疗法的一个验证人。那这些年来，母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母亲呢，今年已经是七十大几岁的人了，但是别人看起来她就像五十多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个心得啊，都是来源于实践。 你看我之前节目开始说的那位孙大姐啊，她呢也是通过细胞补养疗法半个月的时间获得健康，她的心情越来越好。但是呢前两天呢啊，因为儿女反对她参与活动，导致呢她自己心烦意乱，心情不好。所以呢我想说啊，儿女反对也不能全怪儿女，之前咱们可能买的药太多了，没有从根本上治疗。首先这个医呀，你没有弄了很多个零，还花了不少钱，那不怪儿女生气不理解了，对不对啊？说到底啊，治病还得从根本入手，细胞补养呢是关键啊。话说回孙大姐的身上，这次用对药了，将来身体好了，不用买各种药，也不用往医院跑了，退休金存下来了，咱们身体好，手里又有钱，还怕儿女责怪吗？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对不对呀？那今天呢，我跟大家伙说了这么多，我是从内心觉得，无论任何时候，咱们都不要放弃自己，更不要放弃健康。只有你自己不放弃，才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只有你不放弃，选对方法，才能有一个永远健康的身体。当然，在这条追求健康和长寿的道路上，朱老师愿意成为大家的一个引路人，一路陪伴着大家乐活百年。好，今天啊，知识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听众朋友们，一天三片延寿片，细胞年轻30年。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由老字号天津同仁堂及传统古法炮制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专为细胞缺氧的患者朋友量身打造。不管您是因为细胞缺氧导致的头晕目花、耳鸣重听、四肢酸麻、腰酸无力、夜尿频多、须发早白、心慌气短、腰酸背痛，还是已经出现了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病、疑难病，都可以花上2.9元来试一试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相信您用上之后呢，很快就能够通过给细胞补养这种新疗法，逐渐的摆脱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
2: 400-993-0989，400-993-0989。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将会来接听广大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待会儿见。
3: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走几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3: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除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细胞补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如果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话，记住我们咨询订购热线
2: 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1: 听众朋友，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细胞年轻30年。百年同仁堂300年老字号，始终秉承同仁同心、同修仁德的经营理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让您在吃药治病的同时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早一天的用上百年同仁延寿片，早一天的恢复健康。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和热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们展开互动的沟通和交流。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朋友。
4: 朱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对，朱老师，这是3个月前视频里听到你的节目。自从知道您把最新研制的细胞补养疗法正在过滤推广，而且是以每片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咱们中国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样的好药，我就一直挂你的号。今天呢总算是给你配上
0: 话。我的号啊不太好挂，因为全国各地的朋友啊都在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让我看病，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要等好长的时间。今天呢缘分修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4: 哎，是啊。这样子呢我也不用经常让孩子从国外买了。
0: 看来您过去用过细胞补养疗法。
4: 是啊，
0: 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4: 对对对对。今天我们的价格比各位吃了10倍不止啊。
0: 是。这也算我给大家带回来的一份心意吧。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中国人可能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吧，我们在国外或者留学或者工作。其实呢在国外我们心心念念的还是我们的祖国，还有我们的亲人，还有我们中国的这些个老百姓啊。因为我们是一家人，都是龙的传人，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
0: 所以带回国内呢，我们用最低的推广价，就是低于国际推广价的1/10了啊。这圆了我们一个心愿呀。我们的科研，我们的学术最终回来服务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觉得这是最应当应分的啊。
4: 对，故事呢我一直都求问朱老师的大名，当然知道您在国外不太方便。现在您回国推广一个机会能让你为我亲自看病。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0: 我也很荣幸啊。您今年多大年龄？
4: 我今年76岁了。
0: 谢我的话就不说啊，我是大夫，给大家离疾去苦是应当应分的。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以前啊，是个重度心衰的患者
0: 啊，
4: 还出现了肺淤血。
0: 哎呦，
4: 以前我不敢呼吸困难
0: 啊，
4: 咳喘的厉害。
0: 对，我听见您现在说话也不是特别的正常啊。我听出来
4: 好多了
0: 啊，比过去要好一些啊。
4: 以前我跟你讲话的话，一句话，三句话讲不完，我就要喘了，就要咳了。我以前曾经是胸很闷的。就像不屑的一样。到后来我这个2个腿啊都浮肿了。我吃不下饭。晚上不能睡觉。这是坐在那里才能上得来气。没有办法。在2018年的时候吧，孩子们带我去北京花了10多万。装了3腔起步器。是在除颤功能的。刚开始的吧 是有些作用，
5: 嗯，
4: 也感觉这个呼吸错了都好了一些了，
5: 嗯，
4: 也能吃下一些饭了，
5: 嗯，
4: 但呢时间不长，大概就过了半年多的时间，
5: 嗯，
4: 问题再度严重了，这个时候我是一个月有20天在医院里面待着，
5: 嗯，
4: 进行抢救吸氧，
5: 嗯嗯，
4: 哎呦，简直是做人是我的家常便饭。
0: 对，因为您啊，虽然是费了精力，也花了钱，去北京装了这个三腔起搏器呀、啊，它只是给你把一些堵塞的腔隙性的血管呢，给你进行一下疏通，但是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你会出现重度心衰？为什么你合并肺淤血呀？是因为你的心肌细胞严重缺氧。这个心肌细胞严重缺氧之后呢，心脏功能衰竭了之后啊，心脏的泵血功能就弱。我们说啊，心是君主之官，掌管五脏六腑，就像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自己就已经不行了，这个国他还能够秩序井然吗？而心肺之间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最近的啊。从血液循环角度来讲，首先我们呼吸新鲜的空气到了肺泡，肺泡呢把这个里面的氧气呢和肺动脉当中的这个血液融合到一起，产生了新鲜的血氧，再通过心室心房的循环游走到周身。所以当你的心肌细胞严重缺氧导致心衰的时候，肺的功能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
4: 哦，
0: 所以出现了肺淤血。你说你装一个三腔起搏器，你解决了这些脏器细胞严重缺氧的问题没有？
4: 解决不了。
0: 哎，导致的结果就是刚开始是舒服一些，但是时间久了就又不行了，因为病根还在，缺氧的细胞越来越多，我们的病就越来越重，甚至让它继续缺氧下去，我们的命都没有了。
4: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带回国内，要让大家呢，我们全民来给细胞补氧，只有细胞健康，细胞不缺氧，我们的身体才健康呀。
4: 嗯
0: 啊，
4: 对的，哎，不行，我跟你朱老师讲，
0: 嗯，
4: 当时呢，我对于只要我这个病啊，我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4: 我都跟孩子们说，
0: 嗯，
4: 我反正是把老骨头了，不行就算了。
0: 嗯，
4: 这整天往医院跑，费心又费力不说，
0: 嗯，
4: 后面的大家都过不好。但是呢，我孩子们呢还挺潇洒的，
0: 嗯，
4: 一直都在积极的想办法，
0: 嗯，
4: 最后还是我的闺女，
0: 嗯，
4: 发现了周老师的细胞补氧疗法，
0: 嗯，
4: 同仁研究片。当时呢还是在国外推广，可能中国还没有。
0: 嗯，
4: 后来我闺女就买回来让我要。
0: 看孩子们给予你多大的力量呀，这就是爱啊。
4: 是啊，
0: 嗯，
4: 哎，你还别说朱老师，
0: 嗯，
4: 我用了3个周期了，
0: 嗯，
4: 我这又活过来了。
0: 好，
4: 过去的上不来气，
0: 嗯，
4: 咳喘的症状全部消失了，
0: 嗯，
4: 我两个腿浮肿的情况全都没有了，现在恢复正常了。
0: 嗯，好。
4: 我跟你周老师说，我现在是吃得香，睡得好，每天早上一次厕所，而且病的大病的都是香药便。
0: 嗯，太好了，代谢很正常啊。
4: 我到医院去检查肺淤血、腹腔积水，一检查，医生说全都吸收了。
0: 嗯，好。
4: 医生说我现在的心肺功能。不用这三腔起搏器，哎，就没有问题了。
0: 嗯，
4: 但是呢，我也不想在这城市一下也没取出来，就这么带着。
0: 嗯，对。
4: 哎，我现在就配合一天一片的同仁研究片。
0: 嗯，
4: 我跟你说老实话，能有这样的身体，我挺自作挺满意。
0: 但是您现在啊，如果说你这个体内有三腔起搏器的话，我还得给您特殊的治疗一下。
4: 嗯，
0: 因为一般来讲啊，3个周期用过之后，心肺功能完全好了就可以停药了。但是您装这个三腔起搏器，你其他药又不用，是不是？
4: 嗯，
0: 那你这个细胞补氧疗法，我建议你还是一天用一片，要多用一段时间。
4: 啊，
0: 因为三腔起搏器你装在你的身体当中，它是一个异物，这异物存在于你身体当中，它本身会导致你机体细胞对它呢有一定的抵触，要耗氧。
4: 嗯，
0: 所以你这个起搏器周围的细胞呢，一定要定期的进行补氧，啊。
4: 嗯
0: 嗯，
4: 是啊，我跟你朱老师说老实话。
0: 嗯，
4: 哎， 现在我们的日子好过，不愁吃不愁穿
0: 啊。
4: 我说七十岁的老人呢，是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啊啊，对。
4: 现在呢，怎么过年能买到了？才2.9元一片，这就

0: 更方便了，不要到国外去买了。
1: 对，您的情况啊，我建议你先订上一个周期啊。
0: 哦，订一个周期，我都想请你给我订上两个周期的。
1: 先订一个周期吧，啊，这一个周期，因为现在三个周期已经治得非常好了。这一个周期呢，你一天呢就用一次，一次就一片啊，
0: 好的，
1: 相当于你这三个周期的用时了啊。你过去用三个周期的时间呢，现在同样一个周期也得用那么长时间，这不就够了吗？保健量，它用的少，用的时间也长啊。
0: 好的，
1: 但您
0: 的
1: 情况恢复的真的挺好，我为你感觉到高兴，我也更希望国内有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像您一样获得健康啊。
0: 哎，好，真的谢谢你，
1: 不用谢，不用谢。关键看一看您当地呢，现在好不好定啊？这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们大家伙呢，前一段时间在优惠活动的时候啊，定要特别多，我们消耗的速度也快，很多地区呢已经出现了脱销的情况了。您拨打电话问一问吧，啊。
0: 好的，好的，我马上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细胞补养免疫强，春秋百岁气血旺，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栏目的咨询订购热线依然为您开通，
3: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2: 那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3-0989400-993-0989。
4: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听众朋友们，百年同仁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专为细胞缺氧的患者朋友们量身打造。不管您是因为细胞缺氧导致的头晕目花、耳鸣重听、四肢酸麻、腰酸无力，还是夜尿频多、须发早白、心慌气短、腰酸背痛，还是已经出现了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慢性病、疑难病，都可以花上2.9元来试一试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9元。如果您用得好，也希望能够把细胞补养这种新疗法推荐给咱们身边的朋友，让他们也来感受一下细胞补养疗法治病延年的真功实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等，接着有请。你好，朱朋友。
5: 哎，你好。
1: 欢迎你，我是朱琪。
5: 哦，你就是朱老师哈，你好，你好。
1: 需要我帮您什么？您说吧。
5: 是这样。你看吧哈，想一下嘛哈，可以说前天了。都在说那个细胞补养疗法哈，2.9元一瓶的同仁延寿片，
1: 对，
5: 所以啥知道了哈，你就是那个宣传的朱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朱老师哈，
1: 对，
5: 朱老师是这样的哈，那么说我可以说是费了很大的劲了，是把你找到，当然更好的是你通常的话，我就是想让你哈，帮我来看我这个病。啊，怎么来用这个新推广的这个细胞疗法哈？同仁延寿片。现在不是哈，我听说嘛，正在是哈做这个2.9元一片。我一想哈，就是怎么说呢哈，按照周期来用啊。
1: 大家一瓶2.9元一片，都觉得自己用得起，就说试也试得起啊。那您身体究竟怎么不好啊？我看看您的情况。
5: 好。是这样的哈。我这个身体哈，一个是有啥子，就是个高血压，高血压了很多年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心脏不好，心脏病，对其他来说算是老毛病了哈，所以说哈，就说还是能控制，像这个心慌啊、气短的啊这种时候嘛，尽量的就是不出门，就在家里面来躺着哈，休息休息。今天是犯上了病了，像犯上了心绞痛啊。就含上2口啊，那个硝酸甘油吧哈，少过个那么几分钟啊，就慢慢的嘛就缓解过来了哈，当然最主要的呀、

0: 怎么说呢？不光是吃这个营养开的药哈，不管药，
1: 嗯，
0: 就连什么中药哦、针灸哦、啥子拔罐哦，可以说这些都是个该用的都用上了哈，该是的是个。但是
1: 你这些方法呀，为什么说你用了之后不管用？你不用说我都知道，它不除病根儿。
0: 嗯、
1: 啊，就拿你这个胃病来讲啊，十二指肠溃疡，为什么会产生溃疡啊？是因为我们胃十二指肠的黏膜细胞，它缺氧了。这个时候呢，导致它免疫力、修复力低下。我们人在吃进去一些食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有毒物质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那这些细胞呢，通过它们自身的消化免疫功能来抗毒，但是当它缺氧之后，抗毒功能弱了，这些毒素呢会反过来破坏这些细胞，就会导致这些细胞呢溃不成军，继而呢产生炎症，之后呢产生溃疡。你说你用奥美拉做这些消炎的啊，你再用一些香砂养胃丸去寒，这些不解决你细胞缺氧的问题呀、啊。
0: 哦，
1: 而且我刚才听到您有心脏病，你这胃不好，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胃不好就是睡不好。你知道心脏病最严重的时候什么时候产生吗？要命的时候就是凌晨一两点。你这长期睡不着，这么耗心血，久而久之心脏病也重了，那不只是胃疼吃不下饭的事儿，那是要命的事儿啊。
0: 对
1: 所以现在你不能再对症治疗了，要对因治疗，把你细胞缺氧的问题解决了，不仅是胃好了，心脏病也好了啊。完全可以用上细胞补氧疗法啊。
0: 哦，好好好，那我听你的。你看吧哈，这样吧，你看我这好不容易一打听了你们现在正在推广的这个细胞补氧疗法，红人家这片，效果也好啊，而且。这个价钱一便宜哈，才两块九一片，干嘛那么好的机会，那么好的药哈，肯定就说我不能错过噻。我就想用这个药了，也解决我这些疼痛啊，刚才你说的心脏啊哈，最起码都可以解决。然后就说现在你看过来哈，就说要那么子来订，那么子来买。
1: 这样吧，我习惯性用效果说话。
0: 好。
1: 所以您没用过，你先申请一个周期。啊，你见了效果的话，后期呢继续续上。您的情况要康复的话，得三个周期啊。
0: 哦，三个周期。
1: 哎，我们用疗效说话，让老百姓心里踏踏实实的用药。另外，你这个胃疼的情况啊，你用这个洋白菜汁儿。啊，洋白菜就是甘蓝啊。
0: 哦。
1: 也叫圆白菜、包心菜。各个地区的菜市场，这种菜是最便宜的。但是它对胃十二指肠溃疡有很好的止疼作用啊！你把洋白菜洗干净之后捣烂，最好用榨汁机打成汁儿啊！每天呢喝半茶杯
0: 哦，
1: 它有清热散结、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啊！你辅助一下，病好的会更快一些啊！
0: 嗯，好好好，真是太好
1: 了。报名您就得拨打厂外电话了，我直播间没法给您预定啊！我就说到这里，再见。
0: 那就感谢周老师了，
1: 不用谢，健康就好。
0: 好好的，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细胞补养免疫强，春秋百岁气血旺，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栏目的咨询订购热线依然为您开通
3: 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2: 你好，这朋友。
4: 哦，是朱老师啊，你好啊，
5: 是我。
4: 朱老师、啊、那个前几天那个场外的那个直播间的电话，哎呦，实在是太难打了，两块九一片，那个推广价跟我们是吗？
1: 同仁延寿片啊，我带回国内，其实呢就是来回报祖国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呢，基础的方剂呢就是咱们传统中医的一个秘方，叫延寿方，所以带回国内呢。我们要用最低的价格，两块九一片、让所有的老百姓都用得起。我告诉大家、说到骨子里是健康，你再有本事，如果你没有个健康的身体，你的本事施展不开。你说你再没有本事，如果你连身体都

0: 不健康，你呢生活的就更惨，你说对不对呀？
1: 实力实力实力，
0: 所以说健康的身体啊就是我们的依靠。
1: 对对对对，嗯，哎呀，所以这次我就讲的朱老师，你帮我看看我那个情况，一次性经多少那个铜磷元素片，我想一次性给他买够了，从身上把那个病给他治好了。
0: 嗯，这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啊。我呢，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就是研究疾病治疗疾病了，所以说您有身体上的健康问题啊，来找我是找对了。说说您的情况啊。
1: 好，嗯，其实跟你朱老师，我跟你讲嘞，其实我那个病呐，啊，
0: 嗯，
1: 你说都是打气上来的，
0: 生气了。
1: 是的，啊，你看到，哎呦，我这个人，当初我跟我们家的那口子结婚的时候嘛，
0: 嗯，
1: 他家里头穷的当当响，
0: 嗯，
1: 到现在我跟说不鼓励屋里头的人反对嘛，硬是要跟他一起，就不图别的，就是图他对我好，
0: 嗯，
1: 哎，再加上当时我们家那口子。他人还勤快的很了，有机灵。
0: 嗯，
1: 啊，后来结婚两口子还过得还算是可得的嘛，乐乐呵呵的。
0: 嗯，
1: 比上不足嘛，比下还有余呢。
0: 嗯，
1: 就是到了那个2007年、2008年那个时候嘛，
0: 嗯，
1: 那个整个国家的房地产呢热得不得了嘛，
0: 嗯，
1: 到处都是盖房子啊，啥子修路嘛，
0: 嗯，
1: 哎呦。他就跟我说起说想，把工作辞了，
0: 嗯，
1: 自己当老板，
0: 嗯，
1: 自己干上那个房地产嘛，
0: 那很上进啊，也是好事儿啊，
1: 是的嘛，嗯，当时我听到我的好事嘛，
0: 嗯，
1: 就是哪个不想把日子过好的呢，
0: 嗯，
1: 就这么就我就回去跟我的父母借了20多万，
0: 嗯，
1: 然后又把我父母他们住的那个老房子啊。给抵押贷款，
0: 嗯，
1: 发出来给他做生意，
0: 哎呦，那你是很支持他，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生意做起来了，我跟你说了，朱老师，钱咯，真是一天比一天多咯，
0: 嗯，
1: 但是他那个人咯，10天半个月都不回来一下，
0: 嗯，
1: 不知咋子回去，咋这么忙呢，
0: 嗯，
1: 最后啊，我的妈把我气死了，最后才知道。哎呦，那家伙子在外头又安了个家嘞！你说我，
0: 哎呦，
1: 我的妈，我气死了哟！
0: 嗯，
1: 我那个病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坐下来，整天在头昏眼花的，一点精神都没，气的看着发抖、烦躁，脾气是特别的大。
0: 嗯嗯，
1: 着急上火嘛，浑身每一个的虚汗嘞，就是直流的。
0: 嗯，
1: 哎呦，那个人就是过了天是活不了的那感觉嘛，
0: 嗯，
1: 我
0: 嗯，心里气不过啊，觉得我跟你的时候一无所有，
1: 哎，
0: 后来我全力支持你，你有钱了，结果呢，你的心都不在家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我那时候人是，哎呦，不知道咋子过的，那个
0: 嗯
1: 乳房嘛，摸起就是有肿块块，
0: 嗯。
1: 啊，当时的有时候走路啊，跑两步的痛，痛哦，
0: 嗯，
1: 两边痛，两边不一样大，
0: 嗯，
1: 尤其是呢，到了月经来那个时候，前或者后的那几天嘛，症状就更严重，
0: 嗯，
1: 我就到医院一查来说是啥子，就是右边的乳房啊，那个有啥子乳腺增生，还有结节，
0: 嗯嗯。
1: 哎呦，这就一直都在去医院给我开的那个什么，啥子乳抗片呐，还有消药丸呐，吃这些东西嘛。
0: 嗯嗯。
1: 子宫都积瘤了。
0: 哎呦，你这是天漏偏遭连阴雨。啊，其实说到底，你自己心里明白，都是生气得的病。
1: 是的，都是。
0: 所以说，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面临很多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但是永远记住啊，你自己才能翻转你的人生。如果这些事情你不接受，最终呢生了很大的气，遭罪的是谁啊？是不是你自己啊？
1: 实际上
0: 啊，另外从医学上来讲，为什么说气大伤身？当人生了气的时候，他伤的是什么？伤的是肝，容易形成肝气郁结。肝在我们人体当中呢，称为将军之官，它是主管什么？主管生发的。如果肝气郁结了，你的生命力生发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的细胞呢就会缺血缺氧。我们女性呢，生气的时候一般走胃经， 这个胃经啊，就要绕行我们的乳房部位。你看小孩儿，他吃母乳的时候，我们说啊，这是气血变现的，对不对呀？其实呢，就是我们胃部胃经绕行了我们的乳房部位。你这一生气呀，这乳房就长肿块，这叫乳痹。那另外呢，就是你的生殖系统就容易形成子宫的疾病。所以这个情况还是由于气郁结了之后，气血运行不到这些组织，导致这些组织呢严重缺氧，细胞缺氧之后呢，病灶部位就越来越重，那坏死衰老的细胞排不出去，它堆在一起就形成了子宫肌瘤，就形成了乳房肿块啊。所以你这个病要治啊，咱们得两方面调节。
1: 嗯，
0: 第一呢是赶紧用药给这些组织的细胞呢赶紧补养，让它恢复新陈代谢，把这些坏死衰老的排出去。这个时候呢，你的脉络畅达，你的器官才能正常。第二一点是什么？你去看开这个事情，消化这个事情。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国学当中讲说德不配位，就说你的丈夫呢，他有钱有的太快了，而他的思想和道德没有跟上。所以他扶不住这个钱，他就要胡作非为了。
1: 哦，你去不去？
0: 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去说服他，去感化他，也去等待他。
1: 我现在就是想先把我的那个身体保住，身体是自己的嘛，我这次算是活明白了。
0: 对，因为你这一生不是为他一个人活的，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明白这个事儿啊。
1: 就是我就是像这次嘛，就那两块就一天的那个，要是自己这一次连两块就一天的药都不舍得用，你说这还舍得不舍得花嘞？那么这一辈子算是活遭罪了，你说是吗？
0: 现在啊，咱们是有这个机会，两块就一片，最低价推广了。如果现在没有这个低价推广，30块钱一片。说你吃了它能病就能好，难道你不买吗？是命重
1: 要
0: 还是钱重要啊？是不是啊？
1: 对，你这是说的对的。
0: 你的情况啊，尽早治疗，完全可以调理。啊，
1: 可以了。
0: 对。
1: 好。那你看我那个情况，你这个病需要多少那个治啊？我听你的嘞。
0: 您的情况啊，用3个周期就够了。啊，但是你拨打一下当地电话，看你们当地有没有吧。啊。
1: 哦。
0: 好，
1: 那我
0: 就说在这里，再见。
1: 好了，那我赶紧去把他的电话打完，用到那个药，谢谢朱老师了啊。好的。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也非常感谢朱老师的耐心讲解。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块9，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块9，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听众朋友，细胞补养健康手，百岁路上放心走。细胞补养疗法不如西医西药刚猛霸道，也不如中医中药浑厚绵长。那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来调理疾病，看似温柔，却充满了让人震惊的力量，因为它补充的是细胞本源的能量。我们人所有的脏器、骨骼、肌肉、系统、血液、血管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不从细胞缺氧这个核心入手，治病长寿就相当于水中捞月一场空。听众朋友，百年同仁延寿片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就是给我们的全身细胞进行补养的。那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2: 那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块9，2块9啊，也就是一支烟一根菜的价格，但是2块9却可以让我们在健康长寿的路上多一个新的选择。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能够早点用上百年同仁延寿片，早一天用上就能够早一天的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块9，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块9，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6: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5: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夜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7: 11.5万载重托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5: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6: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5: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百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 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屋，五尺流转。

0: 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0: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2: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 97% 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0: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1: 我们的阿夫拉型油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0: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1: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就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力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0: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0: 纪泊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1: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0: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 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5: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4: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5: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4: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6: 输血式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4: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5: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爸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4: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7: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4: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铜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8: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了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4: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八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铜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9: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5: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地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4: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7月18号上午10:40，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2: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3: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
2: 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1: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30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4: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1: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4: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1: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2: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1000、1/1000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1: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6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2: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地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5: 站稳了啊！
6: 嗯，站稳了。
5: 然后我给你盖上了啊。
6: 好。
5: 出去出声了啊！
1: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4: 妈，我们要搜索了啊！这里。
1: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7: 真棒，妈妈在哪儿？在这里，是这儿吗？
1: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4: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 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1: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周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一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2: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1级到头。
6: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2: 只有10来条。
1: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1: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2: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

0: 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海文从飞机下来那两天，它属于是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哎，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1: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0: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1: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0: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4: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园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张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3: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5: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3: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 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清远村村民陈长明，
6: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的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3: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吴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4: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西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西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3: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5: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3: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5: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3: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7: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3: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8: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3: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5: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走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用服务占积分对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3: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5: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广告时间。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

0: 杀，让蒙耀智眼齐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大家呢多次往台里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尹老师通上电话呢？此时此刻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千呼万唤的尹老师也是蒙医药的传播者，他的亲诊热线今天已经正式为大家开通了。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伙继续结缘。此时此刻呢，对我来说今天也真的是意义非凡，因为这也是我跟那仁托雅老师啊兑现承诺的日子。我的恩师呢，他一直有一个夙愿，他希望蒙医药文化能发扬光大，他希望他一身的治眼病的本领能够走出草原，造福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但是那个时候啊，通讯不发达，交通呢也不像如今一样这么便利，人们只能在固定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呢，那仁托雅老师的这个夙愿他一直都没能实现。而我作为他唯一的传人，唯一的弟子，那仁托雅老师把他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把他所有的蒙医治眼的精髓全都传授给了我。他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衣钵，完成他的夙愿。我记得那仁托雅老师啊离开我的那一天，老人家左手紧紧地握着那一本已经泛黄的甚至有一些残破的蒙医治眼秘籍，右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个让他一辈子最珍爱的黑药箱。恩师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着我，当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对于我来说，老师既是我的恩师，又如同我的额吉一样。于是当时呢，我就跪在他的身边，一边哭，我一边说：老师，您放心吧，我在未来一定会完成您的夙愿的，把咱们蒙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听了我这番话呀，那仁托雅老师才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露出了最后的笑容。从那以后，那仁托雅老师的夙愿呢，就在我的心里边扎下了根，并且也发了芽。这些年我一直在苦苦寻找这样的机会，这也是我毕生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也就是带着这个愿望，我接过恩师手中的这把火炬，这个接力棒，在临床当中

为全国的眼病患者来服务，也终于能兑现呢我对我恩师的承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远离眼病。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就要把我毕生学到的东西，还有那人陀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妙方奇方，全都毫无保留的赠送给大家。比如在节目里边呢，我会教给大家呀一些浅显易懂的眼病防治的知识，我也会免费的赠送给大家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小妙方，让大家呢不花一分钱就能治好啊轻症的眼病。我的职责呢很简单，就是要带领大家消灭眼病。而现在普及眼睛知识啊，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一个地步了。前几天我在卫生部门的网站上看到了一组啊很揪心的数据，说我们国家现在患有过敏性的结膜炎的人已经将近3亿了，干眼症的患者人数也在3亿以上。这说明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有结膜炎的患者和1个干眼症的患者。而这些眼病如果不加以干预，未来不出10年就会有更严重的眼病。谈到结膜炎这种眼病，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因为之前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因为这个病呢它不算重，所以这就导致啊好多人得上结膜炎之后他不重视。而结膜炎这种看似不太严重的眼病，其实呢它是重大眼病的导火索。很多人的青光眼呢最初都是结膜炎引起的。因为我们眼睛的结膜，它作为人体眼睛内的第一道屏障，它在哪儿呢？大家现在如果说面前有小镜子的话啊，你把小镜子拿出来放在眼前，看看您的眼睛。首先我们看到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有白眼仁和黑眼仁啊？那么在白色的眼球上面会覆盖一层透明的膜，这层膜就叫结膜。结膜呢作为人体眼睛的第一道屏障，它在保护着眼睛，使眼睛呢免受外界细菌病毒的入侵。而我们的眼结膜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结膜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抵抗外界病毒细菌的时候呢，它需要耗费内含的精华。而这些细胞的精华它是从哪儿来的呀？是通过人体的干眼通道把气血的精华输注到眼睛之内。当我们的结膜细胞吸收了这些个精华之后，它就可以有能力去对抗外界的侵扰。所以啊，如果在治疗结膜炎的时候我们方法没有选对，那您的这个结膜炎它就会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甚至时间久了炎性因子透过瞳孔进入到眼内，影响到我们眼睛里的组织，破坏我们眼内的细胞。炎性因子比方说啊，进入到我们的虹膜，它会造成虹膜炎，最后继发青光眼，造成眼底出血，视野缺失，视力下降，甚至最后失明的一个严重后果。所以我经常讲啊，眼病无儿戏啊，所有重大的眼病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都是经历一个反反复复由轻到重的过程。

我们得了结膜炎，以前都是怎么治的呢？哎，有一些老年朋友跟我说了，说我呀，就是吃一点消炎药，或者呢，是到医院，人家大夫让我买一些个外用的消炎的眼药水儿，啊，有一些眼药水上就明确的说了可以治疗结膜炎，那我回来就滴上呗。你看，有一些朋友啊，用上了消炎药之后，滴上了眼药水儿，症状确实得到了缓解。可是，一到春天，特别是换季的季节，或者是冬天空气寒冷的季节，这个时候结膜炎又犯了，而且它是反复的发作，时间长了呢，炎性因子一点一点的往眼睛的深处去渗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刚才我不也讲了吗？形成虹膜炎的话，就会引发虹膜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这样高度致盲的眼病。那为什么说消炎药它治不好结膜炎呢？你看结膜炎，结膜炎，它既然有个炎字儿，那不就得用消炎药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认知，其实并不是的。结膜炎呢，它是因为干眼通道不畅通，导致人体的气血精华不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滋养我们的结膜。这个时候呢，结膜细胞缺失了精华所养，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就会不断的破坏结膜的细胞，导致这些个毒素不能被结膜细胞排出去，就会形成呢比较严重的炎症。而消炎药啊，它只能是杀灭结膜里的细菌病毒，用上之后症状会缓解一些，但是药劲儿过了呢，你新的细菌病毒又会侵入到结膜当中，那这个时候结膜自身的细胞抵抗力它并没有被扶持起来，它依然很衰弱，所以说这样结膜炎就又犯了。而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就不一样了，只要干眼通道保持畅通，结膜细胞呢它就能够一直得到气血精华更好的滋养，这个时候不仅你现在的细菌病毒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眼体之外，还能够增强细胞抵御细菌病毒的一个能力。你提高了这个能力之后，往后再有细菌啊、病毒啊，它想要侵入你的眼部，它就侵入不了了，你的结膜炎呢，它就不会反反复复的了。其实啊，结膜炎这个眼病呢，它不算是一个重症眼病，只要是没有合并其他眼病的话，其实这个病我实话实讲还是很好治的，只要用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上的小妙方就可以了。这些小妙方呢都是经过患者无数验证的。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呀介绍一个由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治疗结膜炎的小方子，蒙医治眼一号。这个方子呢也适合泪囊炎。咱们身边呢有纸和笔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记一下，等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说没记全没听清的听众朋友啊，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大家呢都可以免费领取这个方子的成药。这个方子所需要的药材，我说慢一些啊，野菊花10克，枸杞子15克，怀牛膝10克，三七5克，黄芩片10克。

野菊花啊，在蒙医学当中呢，被称之为是塔格提提格。它的应用啊，我们可以追溯到古代蒙医经典文献。蒙医学认为，野菊花性凉苦，归白脉，眼窍，具有着清热、明目、消肿的功效。在《蒙医经亏四部医典》等蒙医重要的典籍文献当中呢，记载着野菊花可用于治疗因为食热引起的目赤肿痛。什么是目赤肿痛啊？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结膜炎呢、麦粒肿啊这样的眼病嘛。说完野菊花，我们再说说枸杞子。蒙医称是折尔格勒乌奇姆，蒙药正典当中记载呢，它可以治疗肝肾亏虚导致的眼干视物昏花，比如视力衰退，尤其呢是适合老年眼疾。怀牛膝，蒙医当中称它是萨克尔。蒙医学认为呢，能够引热下行，能缓解呀上热下寒导致的眼部红肿肿痛。三七呢，蒙医称茶干七七个，具有活血止血消肿止痛的作用。蒙医文献无物蒙药见记载，它可以治疗呢眼部外伤淤肿，眼底出血，比方说眼部的挫伤、视网膜的出血等等等等，既能止血又能散瘀，避免呢淤血留滞在眼中加重我们的眼病。黄芩蒙医称是西河日七七格，在蒙医当中啊，它是治疗眼部湿热症的核心的药材，比方说眼睑的红肿啊、分泌物粘稠啊，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细菌性的结膜炎，还有眼睑炎等等等等。你看这五味药材结合起来，就能打通呢淤堵不太严重的干眼通道。对于轻症的结膜炎，像是眼部的红肿、疼痛，还有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灼热感、痒、眼干眼涩、怕光照、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的酸胀等等的症状，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以上症状的咱们眼部的患者朋友呢，您都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免费领取。好，下面呢教给大家呀如何制作和使用这个方子。这个药材咱们说给它怎么处理呢？你拿回家之后啊，野菊花、黄芩片、枸杞子、怀牛膝、三七，用清水啊快速的冲洗，一定要在30秒钟之内给它洗干净了。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它是避免呢你给它泡的时间长了，里边的药效啊流失。在器具的选择上，优先使用砂锅，包括呢陶瓷锅或者是不锈钢锅啊，你千万别用铁锅啊，药材跟着金属之间容易导致呢药材的一个反应。煎煮的步骤呢，咱们分两次煎煮，兼顾着内服加外用熏眼。第一次煎煮是为了提取主要的药效，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个药材呢放入到砂锅里边，加水的量啊没过药材3到5厘米为宜，大约是800到1000毫升吧，刚好呢能浸泡，并且是煎煮出农药液。加水之后啊，浸泡20分钟，让药材充分的吸水，利于成分的一个析出。
大火煮沸之后，然后呢转小火，保持一个微微煮沸的状态，再进行煎煮20分钟到25分钟。因为野菊花啊、黄芩它含有呢挥发油，避免呢煮得太久了。三七怀牛膝、枸杞子比较耐煮，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咱们给它互相兼顾一下。最后取出药液，关火之后呢用纱布过滤收取药液。这个时候你煮出来的这个药液大约是300到400毫升，倒在一个盆里边放凉了，这是第一回煮。第二次煎煮，这叫续煮。这次煎煮呢我们适合外用熏眼，把药渣放到锅里边，加入2000到2500毫升的水，水量多适合熏眼，浓度呢比较淡，也更加的温和。大火煮沸之后依然是转到中火续煮15到20分钟，快速的煮出剩余的成分就行。过滤之后呢收取药液，这个时候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还是放在一个盆里边放凉了备用。熏眼的时候啊，如果说它凉了咱们就给它加热，加热到40度到50度这个温度。怎么使用呢？内服加外用结合，这样效果更好。内服的是你第一次煎的那个药液，第一次煎的药液呢咱们分两次温服，早饭晚饭之后半小时，每次呢大约是服用150到200毫升吧，你就给它分两半嘛。如果说是平时脾胃虚寒那些朋友呢，少量频服。这个内服的方式呢适合结膜炎，并伴有眼睛红肿、灼热、分泌物又多这种热毒症，或者是轻微的眼干和疲劳的。外用熏眼，也就是说咱们第二次煎的药液，每次呢取500到800毫升，加热到40度到50度，以眼周皮肤耐受不烫为这个度，用纱布或者是眼罩覆盖容器口。眼部呢你距离药液呀15到20厘米，熏蒸10到15分钟，每天1到2次，就是通过呀药液热气挥发的作用，缓解我们眼睛的红肿啊、干涩呀、异物感呢，辅助减轻局部的炎症。另外呀，如果这个蒙医治眼一号配伍以及煎煮方法大家没记住，一会儿啊一定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详细的再为您讲解，并且呢您可以免费的领取这个妙方的成药，就不用您再出去到药房里自己去买了，也不用您去配置了，不用大家伙花一分钱。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您在家里边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药方我给您了，药材我给您了，包括蒸煮药液的方法我告诉您了，怎么喝啊，怎么熏眼睛全都告诉您了，您就按照这方法操作就行了。这个蒙医治眼一号方适合刚刚得上结膜炎的眼病的患者。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结膜炎的患者，或者说我已经合并了虹膜炎了啊，我已经出现青光眼的这样的朋友呢，单独的用这个方子那就不行了，必须呢要完全打通干眼通道，通过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也就是明目25味丸才可以。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因为里边它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中药，所以说价格高昂。
往往啊，我

0: 在临床上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给大家伙开这个方子。你就拿结膜炎来讲，因为反复发作引起其他眼病，视力急剧下降，那这样的眼病患者呢，该眼通道几乎完全已经堵塞了，你用一些小妙方能缓解症状，但是必须呢得通过奇药大方完全打通干眼通道才可以。同时呢，咱们还得激活受损的眼部的组织，补充足了眼睛必须要的营养物质，你这样眼病它才能康复，视力呢也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我在临床上啊，经常会接诊到一些患者眼病很重了，大家伙呢过去在治疗的时候啊，真的是不遗余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最终也没治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多年之前的病例吧，他是土默特左旗查索旗镇的小学老师，叫嘎日迪。老师这个职业呢，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是最尊重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呢，这不就是形容老师吗？而我们也知道，老师这个光荣的职业在一生当中付出是很多的，整天在黑板上写字，给学生上课，会接触大量的粉尘。所以说这位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得上了结膜炎，病情严重的时候眼睛红得吓人。他平时呢就是用一些抗生素，甚至是带有激素的眼药水来进行治疗。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他的眼病基本上是年年犯，年年重。等到50岁的时候，他的眼病已经很复杂了，不仅是单纯的结膜炎了，同时他感觉到眼睛又胀又疼，视力越来越模糊。更让他害怕的是，他感觉到眼前看东西的时候总有一片黑影挡着。出现这种情况啊，他不敢再拖了，他在额吉格的陪伴之下到医院去就医。额吉格在蒙语里边就是爱人的称呼，就是伴侣的称呼。结果一检查呀，说他已经合并了青光眼，眼前呢总堵着一片黑影，是因为呢视神经萎缩导致视野缺失了。当医院给出这个诊断之后，无论是患者还是患者家属都特别的痛苦啊。当时呢他也采取了积极治疗配合这样的一个态度。可后来呢，嘎日迪的青光眼越来越严重了，眼压呢也越来越高了，伴随着头痛，疼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啊。眼前的那个黑影呢也越来越大，后来又做了手术，但是手术也没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没做手术之前呢，嘎日迪还能看清点东西啊，能自己啊过趟小马路啊，哎，做点东西吃啊都没问题。可是手术之后出现了合并症，视力急剧下降，一天不如一天。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他面临的就是失明。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的一个打听啊，就找到了我。他当时呢，眼前只剩下影动感了。影动感就是在正常的光线之下呀，你把手放在他眼前晃动的时候啊，看不到手的样子，但是他能看到有一个黑影呢，在他眼前呢晃来晃去。对于他这种重症的眼病患者，普通蒙医的小妙方啊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我当时呢看了他这个病情啊，这心里也有数了，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能有效果。其实呢，说实话呀，我真的不希望患者呀都走到他那一个地步，因为恩师留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里边的药材特别的珍贵稀缺，有的你花钱都买不到。但凡遇到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药材太稀缺了。往往在治病的时候，真的是药医有缘人呢。 有的患者来的时候再不治，眼睛那就看不见了。可是如果当时我手里药不全的话，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眼病越来越严重。好在当时啊，嘎日迪呢他还是有福分的，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手里边药材还挺齐全的，所以当时我就给他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用上之后没多久，首先他的眼睛不胀不疼了，哎，我当时心里就有数了，这是干眼通道打通了。随着接下来继续治疗呢，他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眼前遮挡的黑影一天比一天小了。他的眼病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没有再反复过，眼睛非常的明亮。那猛药治眼奇方里边到底都有哪些药材对重症的眼病患者会有如此神奇的治病效果呢？恩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啊，它原来呢是蒙古宫廷御用秘方，治过忽必烈的眼睛，它是真正的猛药，一共25味珍贵药材组方，方中呢有人工麝香、人工牛黄、珍珠、羚羊角等珍贵的动物药材。今天呢，我只跟大家提一味药材，大家就知道猛药治眼奇方的珍贵性和功效性了，那就是羚羊角。羚羊角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羚羊角入肝经，它能清肝明目。我们通过现代研究发现，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离子活化酶，这个离子活化酶呢能够瓦解并且清除堵塞干眼通道的垃圾毒素，让药物呢能直达眼睛的病灶部位。另外啊，方中选的羚羊角都是野生的羚羊角，这个羚羊角在入药的时候必须有配额，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呢对于野生的羚羊角的管理特别的严格，即便是到药厂需要野生羚羊角入药，都是要通过相关部门来进行呢分配的。而我们选用的羚羊角是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呢喝的是山泉水，平时呢也是吃很多珍贵的植物药材，而一只野生羚羊角的价格就在30万块钱以上，所以说羚羊角这味动物药材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珍贵。如果不是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我是坚决不会给用猛药治眼奇方的。我的治病原则呢，就是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治病思想：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大家呢也一定要提前防治眼病，对于任何眼病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在眼病不太严重的时候用一些简单的经济实惠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把眼病呢控制在萌芽当中。而在今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把恩师呢留给我的各种眼病在初发期治疗的猛药治眼妙方的制作全部交给大家，并且呢把妙方的成药免费的送给大家。大家伙儿啊，您不用花一分钱，在家呢就可以自行治疗。另外呀，我也想提醒眼病的患者，你现在呢就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免费领取猛药治眼一号方，大家按照要求来服用，您的轻症眼病一定会好起来。我呢也实现了恩师当时心中的夙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让更多的人不得眼病，这就是我恩师的理想，也是他老人家最后的一个遗愿。那他的遗愿呢由我来帮忙实现。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前半段的内容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场外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

0: 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2: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2: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2: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您老师啊，是那个内蒙海拉尔的、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哈。我觉得真的你就是希望我们好啊。
1: 老朋友都知道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传给我很多治疗眼病的妙方，还有呢猛药治眼奇方，就是希望我用这些个方法让咱们眼病的患者都好起来。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治好眼病。那您今天打电话进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2: 那个尹老师，就是我吧，不仅是你的老朋友哈，也是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受益者。我的眼睛吧，就是通过你的猛药这不好起来了吗？过去我这个眼病挺麻烦嘛，你看开始的时候吧是那个急性的角膜炎，眼睛呢就是经常的发红又怕光，完了还经常流眼泪，主要是还疼。眼睛里面吧老像是好像有东西似的，哎，总是想用那个手揉这个眼睛，因为它磨得慌啊。
1: 是。
2: 后来吧我这不看东西不清楚了，模糊的厉害。完了再就是感觉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是比过去多了，就是总是有眼屎啊。那时候吧你说也不懂啊，后来这不就慢慢的就成了那个慢性的角膜炎了吗？去医院看吧，完了这不医院就给开的那个青霉霉素，还有那个口服霉素，反正就是好多那个眼药吧。后来这个眼睛点眼药也不行，后来就是疼啊，疼了我就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疼啊。
1: 是钻心的那种疼吗？
2: 对呀，尤其是晚上，那可真是钻心的疼啊。
1: 角膜炎就是后期疼痛是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说明合并了角膜溃疡了，这就更严重了。
2: 哎呀，是啊，就是疼的真是觉都睡不了了，不光疼呢，这眼睛还感觉就是越来越模糊，完了眼睛里那个眼屎糊着眼睛就觉得更多了。这不检查吗，说我是合并了那个角膜溃疡了。完了又给我就配了一些那个激素类的药，就是给我加大药量了嘛。就让我那么继续这么用着。
1: 本来呢是角膜炎，最初就是激素类包括抗炎类的这些药的一个治疗，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那您这个病只能是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合并角膜溃疡。
2: 就是后来这个眼睛疼的情况吧，好一些了，哎，但是这个视力下降了呀。而且呢黑眼珠子上来吧就老是有一些黑黑里里的那个灰白色的那种条条。再后来呢这个条呢感觉变得大了，变得厚了，就形成一片一片的了，就长在我的眼睛上面，就干脆就看不清了。
1: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白斑了，视力下降应该非常严重了吧？
2: 是啊，严重了。检查吧这个视力说是一个是 0.2 一个是 0.3， 说是已经都形成这个角膜白斑了。
1: 视力下降不是角膜白斑的终极的危害，终极危害它是最终会让我们失明的。
2: 哎呀，反正那时候吧医院他也没啥好办法吧。完了大夫吧就跟我讲了，他说实在不行的话你这个灰白色的片儿如果说是挡住那个眼球，那你就得做手术了，得替换那个角膜。当时我一听我说怎么还要替换角膜呢，我一听那可真是就感觉那个天都塌下来了似的。你说咱老百姓，你说说实话真换不起啊。你说就算是说能换得起吧，置换那个角膜配型也很难有合适的哈。哎呀那时候我可真是，哎，可把我上火坏了。
1: 即便说有了配型，即便咱们手里的钱够，但是您移植了角膜，如果我们出现角膜的排异，那是不是等于钱就白花了？
2: 是。
1: 眼睛呢还依然看不见。这种事儿啊在临床上是经常发生的，也是让我很痛心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角膜白斑一旦形成的话呢，它就是因为您的干眼通道已经严重的堵塞了。正因为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你这个时候角膜的细胞缺乏整个气血的濡养，细胞就容易被氧化，容易产生炎症。而炎症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没有从根本上把干眼通道打通，让我们的角膜呢吸取气血营养的精华，反而是通过抗生素啊激素啊这类药来强制的压迫性的治疗，最终呢导致眼病是

0: 越来越严重的。
1: 后来我这不也是回家了，我就跟孩子们一商量，我就寻思别受那个罪了哈，我保守治疗吧。
0: 嗯、
1: 我这是多方打听到的尹老师的，用上了您的这个蒙药治眼之方明目25味丸吧。现在吧，我是用了有4个多月了。
0: 嗯，
1: 现在呢，我眼睛上黑白色的那个片儿越来越小了，越来越薄了。
0: 嗯、好。
1: 我这个右眼呢，就是几乎都没有那些片片了。左眼吧还有绿豆粒儿那么大的一点了。反正现在视力感觉就是啥都能看清楚了。我自己比如说是下楼买个菜啦，在家做个饭啦，孩子离得不太远哈，有时候我就坐公交车不用他们接了，我自己就能去了。
0: 他现在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恭喜您。
1: 是啊，我这上周这不我说我赶紧检查检查去吧，我现在我感觉这眼睛不耽误事儿了。这一检查呢，一个是0.6，一个是0.7了。
0: 哎呦，不错。
1: 啊，是啊，这个眼睛吧，这好了以后，真的这马上就感觉自己这个心情也敞亮了，心情好了。这不我孙子他今年是27了，这上星期吧、把对象给领回来了，这丫头可招人稀罕了，长得可漂亮了。但是啥呢尹老师，我就发现这个丫头哈，总是从口袋里面拿出那个眼药水，这滴眼睛吗？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是啥呀，你点啥呢？然后他说是点滴书滴眼液，他说他有那个结膜炎。哎，我这眼睛本身有病的人就可敏感了吗？这不我眼睛好了吗，我也知道点滴书这个里面含激素嘛，长期用的话对眼睛肯定不好啊。
0: 对，
1: 再说了你说他年纪轻轻的，他20多岁，你说不为别的，说实话我为了我孙子以后着想的话，你说这万一以后这个孙媳妇儿他眼睛不好发展成青光眼的话，那以后你说那日子那我孙子也有负担吗，那咋过呀哈。
0: 对，
1: 这不今天我这给您打电话吧，听到您今天正好讲这个结膜炎嘛，而且你还说免费赠送蒙医治眼1号方哈。
0: 对，
1: 哎，这我就急了，我说我赶紧问问，您看这丫头能用吗？
0: 如果仅限于是结膜炎的话，她又这么年轻，不需要用蒙药治眼奇方，用我今天讲的蒙医治眼1号方完全就可以，我们避免呢小病大治。我临床治疗的原则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他这个情况确实也不能用激素药，激素药对他眼睛的伤害会非常大，时间久了之后呢也会产生耐药性，而且呢病根不除，以后他这个症状会越来越严重。结膜炎继续发展下去呢会引发多种的眼病啊、是不能忽视的。您一会儿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领取啊蒙医治眼1号方，这个不用花一分钱，怎么煮啊，怎么治啊，怎么用啊，场外老师会详细的指导。这个小妙方呢也是我的老师纳仁托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啊经过很多患者验证过的，对于说眼睛干涩呀、疼痛啊、分泌物比较多呀、疲劳啊改善是非常好的。再有一个、您呢也可以呢嘱咐嘱咐他，就说生活上一定要保持规律，尽量的少看手机，少看电脑，少打游戏，然后呢就是用上这个妙方，而且在用的过程当中呢注意用眼的卫生、也不要过度的费眼，经常的闭目养神，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对对，谢谢您了尹老师。
0: 哎
1: 呀，您就是最好的老师，这给我们这免费赠送小妙方然后呢又让我们这不花钱就能治好病，哎，所以说真的挺感谢你的尹老师。
0: 哎，不客气。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有结膜炎类囊炎的患者呀，您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领取蒙医治眼1号方，在这里祝愿大家呢都能眼睛明亮，心里呢快乐。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类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1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啊，
0: 哎，
3: 我用了猛药治眼七方凝目二十五味丸，哎，真的太神了！你看我的眼睛又重新看见了，这生活这日子有盼头了，重新活过来了。
0: 真为您高兴。我一直讲呢，这个眼病它是最可恶的，有好多人身体上没毛病，可是偏偏呢就眼睛出现问题了。本来健健康康的，如果说眼睛能看到东西的话，咱们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可是，一旦眼睛看不见了，我们就犹如关在笼子当中的鸟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也就失去自由了，更失去咱们的幸福了。
3: 就是啊，自从我的眼睛能看见以后啊，看啥都看不够啊。
0: 嗯，
3: 哎，我老伴说了，自从我的眼睛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0: 嗯，
3: 自己每天呢笑呵呵的，做梦有时候在笑。
0: 真好。
3: 要说我能有今天的，最感谢的就两个人呐。
0: 啊，
3: 一个是尹老师你，一个是我老伴。
0: 啊，
3: 哎呀，说实在，自从我得了这个眼病以后啊。老伴儿啊，在我身边无怨无悔的照顾我。
0: 嗯，
3: 你们这个猛药都是我老伴儿打听到的，给我买回来用上的。
0: 那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3: 我得的是白内障。
0: 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1岁。
0: 今年61岁，那白内障得了几年了呢？
3: 我看得有3-4年了。
0: 三四年了，当时什么情况？
3: 当时就感觉看东西看不清楚。
0: 啊。
3: 模模糊糊的，而且有时候雾气昭昭的。就像澡堂那种似的，雾气特别大。
0: 嗯，
3: 自从做过手术以后啊，眼压高，胀乎疼。
0: 嗯，
3: 哎呀，眼压高起来都40以上啊。
0: 嗯，
3: 眼睛疼，扯得头也疼。
0: 嗯，
3: 恶心的不行。当时那上医院见过眼压，打过针。哎呀，不停的用药，眼睛看东西范围就越来越小。
0: 那您这可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啊。您这是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了，这是高度致盲的重症眼病啊。
3: 对，就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
0: 啊、
3: 嗯，当时我这都有点绝望了，不治了，不能为了我一个人拖累全家呀。儿子当时啊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是因为没房、
0: 嗯、
3: 还有我这么一个败家的需要人照顾的下爹都黄了。哎呀，老伴陪我到处治病，最后自己都落下了一身毛病不说呀，老本都贴进去了、
0: 嗯、
3: 我的眼睛啊就剩光感了。那时候人活着不能那么自私，更何况拖累的都是自己的最亲的人呐。
0: 嗯，
3: 猛药治眼七方凝目二十五味丸还是老伴打听到的。
0: 嗯，
3: 他是亲眼看到他过去的一个老同学。
0: 嗯，
3: 他说也是白内障合并的青光眼、
0: 哦、
3: 跟我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
0: 嗯、
3: 哎，也都快瞎了，通过咱们猛药治眼七方半年的时间给治疗啊，视力就回到0.6了。
0: 哎呦，
3: 最关键是你这猛药不好买，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要贵点也无所谓啊，主要就是哎能治病，药效也好。我老伴儿排了2个月的号才买到的，真的不容易啊，这个猛药真太珍贵了。
0: 是，
3: 买回来后我就认真的用啊。
0: 嗯，
3: 一天2顿，一顿是10粒。我当时眼睛看不到，我看不清楚，自己拿不了药，还是老伴一粒一粒的数给我的。
0: 嗯，
3: 按时按顿的放在我手里。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到了跟过去用药完全不一样。
0: 嗯，
3: 这个眼睛不光舒服了，清爽了，而且胀疼的情况明显减轻了。
0: 太好
3: 了。那时候哎呀，我就想着这眼睛啊赶快好起来，跟老伴平平安安的把晚年生活过好就行了。
0: 对，我常说呢，健康是咱们老百姓幸福生活的一个基础。
3: 嗯，
0: 您呢过去家庭的情况啊，种种的不如意都是因为您的眼睛不好导致的。孩子对象找不上，老伴儿呢陪您四处的治病。如果您这个眼病好了，你们家的生活呢以后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3: 是的。
0: 哎，
3: 你看这一天天的用药啊，眼压降到了14，眼睛里那层白雾啥的也慢慢的散开了，淡化了。过去从眼角往外中间看的那范围越来越小、
0: 嗯、
3: 到3个疗程的时候，从中间往外看的范围越来越大了。
0: 嗯，
3: 我现在已经减量了，都减半个月了。
0: 看的范围越来越大了，说明咱们视神经已经被激活了，它传导我们视冲动的能力越来越大了。您的视野范围呢也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都能看全了吗？
3: 基本上看全了，我都减量了，现在一天晚上 就吃一次。

0: 一次就吃十粒，眼底那层耽误全散开了，眼压也保持在14左右了，视力恢复到 0.7 了。产外老师跟我说了，说让我把手里剩余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安安全全的放放心心的停药了。但是尹老师，我想再巩固一段时间，多用上两三个疗程的，你看行不行？
1: 我跟您讲啊，您的眼睛现在恢复情况已经非常好了，视力已经达到 0.7、另外呢眼压保持在14，这叫黄金眼压，后期不需要再继续用药了。现在药啊不好买，而且咱们这个药的效果它是非常好的，可是就像您说的，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比较贵的，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呢承受这种无谓的一个治疗负担，过度医疗啊，我是不支持的。
0: 谢谢尹老师。
1: 嗯，
0: 你真是啊为咱们患者健康着想啊。另外啊还有个事儿，我老伴儿吧现在眼干眼涩，眼部酸胀，还可以免费领取这个猛药一号方不？
1: 他的这些个眼病的症状都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通病，岁数大了需要保护好视力，可以用的。您呢一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领取就行了。
0: 好，谢谢尹老师。您挺忙的，我也不多打扰你了，谢谢了。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类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 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3: 广告时间。
1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7: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要最后强调一下，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只有半天的时间了。这个鹿茸血呢，它是名贵的动物药材，它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梅花鹿它的角跟龙的角是一样的，所以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就叫斑龙。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珍贵的药材就是鹿茸血，它对全身虚弱、久病大虚、包括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补血填精、强身壮骨、去瘀止血的作用。咱们鹿血精是什么呢？就是将新鲜鹿茸血抽取出来高倍浓缩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你再加上个金熊胆，能解毒化瘀，能疏通经络，你配上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那均有啊良好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咱们的鹿血精啊，它平时为什么1980元一盒啊，它有强大的治病的作用。那么你看截止到现在，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你再过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咱们把活动的名单一旦呢截止报名上传总部，一个名额呀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之后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每支补贴后只花9.9元的机会了。而且活动结束呢，这1980元一盒鹿血精就不再免费赠送了，哎，也就再过了个几个小时吧，大型活动就全面结束了。一旦结束，金熊胆粉立即恢复原价，而且即将涨价。届时啊，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恐怕普通家庭工薪阶层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好了，话也不多讲了，咱们要讲一讲最常困扰人的一些小症状，为什么大家要选择鹿血精。别看这个症状小，特别折磨人，

咱们鹿血精治疗失眠治的好来的。这些患者认为啊，说这个病啊不能再拖了，再拖自己呢精神都快崩溃了。其中有几位呢是顽固性失眠啊，少则呢两三年，多的呢十年八年以上，患者大有人在。就这个人一看呢，眼神都是迷离的，就是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就不正常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每天为了入睡，我都吃六片安定片了，大大超过安全用量了，但是没办法呀，我也知道很危险，不吃不行啊。还有的说，老师啊，医院里开的药我吃遍了，什么地西泮呢，氯硝西泮呢，妥眠当啊，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呢，啊，等等等等吧，一袋一袋的西药，一个劲儿比一个劲儿大，结果我吃上坏了，哎，刚开始有效，吃一段时间没效了，一天一把西药吃，吃的我记忆力下降，头晕、头痛，哎呀，被他们那个副作用我折磨坏了呀，你看了吗？这些个长期服用的安眠药产生大量药毒，好多的失眠患者排不出去，造成内脏的损伤，甚至有的呢离老年痴呆已经不远了。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失眠病怎么这么难治啊？你要想一想啊，一个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中医对睡眠的机理是这么解释的，中医认为啊，人的体表有气运行，像人体外围呢有胃气，就是它的胃室，就是固摄阳气的，它在人体体表不断的运化行走，白天胃气行在人体的阳分里，晚上行在人体的阴分里，就是阴经里，阳气只要一入阴经，人就要睡觉了，胃气在阴经中走完，出离阴经的一瞬间，人就会醒来了。这是中医呢对睡眠机理的解释。就你正常人呢，阴阳是分明的，白天是精神的，晚上是困倦的，这叫营卫之行，不失其常，这叫正常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人过了40岁以后，好多人不正常了。哎，为什么呢？人过40，天过午，人体的气血大虚就开始了，它逐渐衰弱了，肌肉枯槁，气道干涩，元气不足，白天咱们睡不够，不精神，昏昏欲睡，晚上睡不着，不能安眠，所以这个人呢就出现了失眠，长此以往导致内分泌紊乱。常见的失眠的原因，第一条，心肾不交。有的人呢，心火上炎，肾水下行，形成心肾分离的象，心肾分离造成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疲倦，两腿还发沉。心肾不交这个病非常难治。你过去的话呢，古代有的人开酸枣仁汤、温胆汤去治，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些药没有一丁点作用。好多老哥哥说，哎呀老师啊，酸枣仁啊，我在药房买了不少，我熬汤，我打粉，我都好不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植物药材啊已经跟过去的植物不一样了，大棚菜种出来的，现在这个人参跟萝卜都差不多了，没什么效了，你别说酸枣仁了，对吧？必须得用动物药材，唯独动物药材比过去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动物药材是野生，它呢也受惊吓，它吃这个东西啊，饥一顿饱一顿，它长得不好。你比如说梅花鹿，现在呢人工驯养啊，吃得好睡得香，它的内分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鹿茸血的效果，安眠呢，治睡眠呢特别好，补益气血特别好。那么造成失眠的第二条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它就造成一种失眠。古代呢，中医有句话，中焦受气，中焦就是脾胃。人的血，中医认为呢，是从胃中来，脾胃

为气血生化之源，有这句话，就认为呢，胃是个锅，把食物呢放在锅里去浮煮，它就变成了精华成分。精华成分生成血，血是能量，它能输布四方，给人体提供营养。所以老百姓呢提到的补血，中医认为呢，首先呢要把脾胃调健康，因为胃主血，所以胃虚的人造成血不足，血不足不能上输于脑，脑部因缺血缺氧导致失眠。那么除了胃中有血之外，还要有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是心脏。心脏呢，如果你动力不足，不能把这个血呢打上去，包括你的肺，肺是主气的啊，气如果不足，血如果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无血可用，就造成失眠。所以一定呢要用呢对心脏、对肺、对我们的造血有好处的药材啊。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把鹿茸拿出来当作上品药材，因为它同时能调什么呀，调脾胃、调气血、养肺、养心、补血填精、养血生血，它是好药材。所以自古以来呢，鹿茸血生血造血能力强，对心啊、对肺啊、对肾啊、对肝啊、对人体的气血不足治疗的特别好。所以呢，气血不足引起的失眠多梦，你只要喝上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告诉大家，就好比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第三条失眠的原因，脾胃不和。你看有的人晚上吃多了，哎呀，晚上睡不着了，哎呀，我撑得慌啊，我得出去走一走，甚至有的人得在马路上走一走啊。人活一口气嘛，气是用来睡觉的，也用来消化食物的，偶尔呢咱们脾胃不和，这个还引不起严重失眠。天天脾胃不和，中焦阻隔，阳气不能上输于脑，就造成了严重性的失眠。古代人养生呢有一句话，过午不食，一天呢只吃两顿饭，上午9-10点来一顿，下午4-5点来一顿，晚上不吃东西了。而古代人呢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啊，所以古代人呢极少失眠。你看咱们现在呢工种特别多，那有的人上长白班，有的人呢天天夜班，有的三班倒，还有的呢待业在家失业了。所以你看人和人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干啥的都有，对吧？但吃饭呢吃的原则也不一样，有的人胡吃海喝啊，喝酒熬夜，有的呢他一天一天减肥他不吃，所以就造成什么，造成脾胃不和的特别多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对症治疗了。如果你把金胸胆粉再把鹿血精用上，能对血液中淤血淤毒直接分解，激活血液循环力，让你血液跑起来，胸胆再把胃肠道消化功能提升，就能达到啊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了。你再严重的失眠，你再合并了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包括你骨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说句实话，你有了熊胆，你有了鹿血精不在话下。只要有这两个药，让你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好的啊，咱们先说到这儿。各类老慢病人群呢，咱们大多都符合直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的治疗范围，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如果你想早日喝上这两个药，一定要在最后半天来报名，你趁着活动享受厂家的直补和赠送。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啊，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有的朋友呢他喜欢送礼送健康啊，有的呢平时啊原价1980一盒的鹿血精眼眨都不眨，打来电话就得订上好多盒，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去送礼啊，送礼送健康啊，馈赠亲朋好友，
赠送领导同事，滋补强身。好多人呢就买这个鹿血精。为什么他认为鹿血精好啊？因为大家真的了解呢，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名厂名药，用的这个鹿茸啊，它可是皇家鹿苑的名贵的鹿茸，尤其是抽取的鹿茸血啊，100斤的鹿茸只能抽取4斤鹿茸血，它是鹿茸血的精华。而且呢，皇家鹿苑有讲究，清明节前要抽取，就是春天呢出生的鹿茸里面含有干细胞最多，就这个春天的鹿茸血，尤其鹿茸血肽含量特别高。你到了秋天呢，鹿茸角就开始骨化了，骨化之后里面就没有鹿茸血了，所以一定呢用春天的鹿茸血，它是皇家御用的名贵的滋补品。咱们现在最新的鹿血精，春天刚抽出的鹿茸血制作的鹿血精，大家不要错过，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特别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鹿茸啊在东北地区它有很多的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讲流传在咱们东北地区关于鹿茸和鹿茸血的传说。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的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呢，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也解救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啊。小鸟呢喝到水了，飞起来了，小动物们呢喝完水了，能钻地了，好多的野兽啊这个时候也复活了。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这7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个个呢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们呢十分焦灼，因为如果他们呢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候啊，他们救活了一只梅花鹿，就这个鹿群呢也都喝了水了，都活了。有一只梅花鹿啊，他就特别知道感恩，就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的样子，泪眼婆娑，猛然间啊，这个梅花鹿啊一头就撞向仙女旁边的大石头上，咔嚓就撞断了自己的鹿角。撞断鹿角，因为这个小鹿啊，它这个鹿角啊，它呢是鹿茸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是鹿茸。撞断之后啊，鹿角下面汩汩流淌着鹿茸血啊，它就走到了仙女们的面前，让仙女们喝自己的鹿茸血。仙女们呢十分感动，也强忍着悲痛啊，喝了鹿茸血了。他知道小鹿啊忍着疼让他们来喝这个鹿茸血，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鹿茸血太滋补了。7位仙女喝完鹿茸血马上就被滋养了，转眼之间呢，哎呀，7位仙女啊皮肤啊也放了光了，褶子也没了啊，腰也挺直了，身上有劲儿了，一看呢好像又年轻起来了。他就变得精神焕发，个个精神饱满。哎，最后仙女们要走，给小鹿告别，按时返回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啊。有的朋友说，那仙女儿能干体力活吗？哎，没见过人仙女儿干体力活啊，对吧？这不是神话故事吗？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鹿茸血有奇妙的威力。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它有提高免疫力、再生血细胞的作用。如今到了东北啊，真正的好东西什么呀？鹿茸血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有朋友送我根鹿茸，我告诉你啊，
十价鹿茸抵不上的十毫升的鹿茸血，因为鹿茸血比鹿茸还贵。所以现在的东北三宝啊，已经是人参、貂皮、鹿茸血了啊！谁要送你鹿茸血，比鹿茸可金贵。那么鹿血精呢，就是从鹿茸血中来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呢，它这个活性炭呢非常的多，这个炭给大家治病治得特别好啊。现代医学研究啊，是研究细胞的，认为细胞里的活性成分都是有肽这种形态存在的，它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而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组成，其中小分子的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的血液细胞的，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偏瘫逐渐得到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的，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放入肝脏中分解随胆汁排泄的，所以它能降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充足的，让你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免疫球蛋白啊，白血球靠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病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啊，好多好多病，真的是啊，用这个鹿茸血呀，它治疗特别好。你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药物，你再对比呢，90天，你喝鹿血精，一对比就出来了。就90天，啊，降脂药、降压药、心脏药，有的呢没有鹿血精好，有的血压用鹿血精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它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把这个小白鼠，尤其有脑损伤的小白鼠，放到一个迷宫里，看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出口吗？当你服用了90天的啊这个鹿血精之后，这个小白鼠的大脑就修复好了，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同样的道理，吃90天其他的药物跑不出来，有的呢一直在迷宫里出不来。实践就证明了它对大脑的修复好啊，脑卒中的、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脑梗塞的，哎，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在修复大脑提高活力的方面啊，别的药物呢做不到。而且临床上呢常用的鹿茸血治疗心脑血管病，一用鹿血精特别好。什么子宫脱垂的、老年尿频的、肾虚亏虚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足跟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胃酸胃胀的、消化不良的、阳气不足的，这些在古代啊医书上都记载是鹿茸血的强项。你用鹿血精，你发现呢这些强项都特别强。而且古代医书中记载鹿茸血能治疗脉结带这个病。什么叫脉结带啊？就打了结了，要是脉都打了结了，这个元气就亏虚非常厉害了，这指的是严重的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这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啊，他在没有用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他就是这个脉结带，就心脏呢时隐时现的疼痛，疼了3个多月了。曾经到过很多的医院，大夫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冠心苏合丸啊、丹参滴片、复方丹参片啊、丹参滴丸等等吧，结果吃了呢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时有发生，早搏了
吃的是益勃定和富麦汤，也没有。

0: 效果，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啊，主要问题气血亏虚啊，所以说呢，那些冠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片啊、益勃定啊、复脉汤，它解决不了气血亏虚问题。而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哎，发现呢，这个问题一天天的解决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不再胸闷心慌心悸了；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没有了，舌质淡苔白的情况不见了。所以这个鹿血精里呢，鹿茸血那真的是宝，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老年病，如果再配合上金熊胆，那疗效更好，如虎添翼。熊胆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它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成分就是鹿茸血。所以古代人有一句话，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血，就是说你喝了鹿茸血呢，补益人体耗损过度，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气亏虚，这鹿茸血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效果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半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听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这我现在要是参加活动的话还赶得上吧？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最后半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不多了，就怕呢你打电话，这个赠品要是不够了，那就给不了你那么足了。尽量早打电话。是什么情况呀？
3: 哦，我是咱们的老的用户了，这不马上也两个疗程的用上，快用完了。我呢这个糖尿病呀得了有快10年了。这10年来这个血糖呢就一直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平稳。

0: 我就现在用上了以后吧，哎，感觉就比以前我吃的那些降糖药好的太多了。
1: 嗯。
0: 口服加外用，哎，疗效跟以前的那些用的那些药的就是感觉不一样的。
1: 是吧？
0: 哎，第三天血糖就降下来了呀，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血糖就正常了。
1: 挺好。
0: 原来我那血糖呢，打完胰岛素以后空腹血糖还行，就是这个餐后啊太高了。
1: 嗯，
0: 一直就是15-16个，
1: 嗯，
0: 现在血糖空腹是5-6个，
1: 嗯，
0: 餐后呢是8-9个左右的，
1: 嗯，
0: 哎，一直它都很好，这不现在我用了能有2个疗程嘛，以前呢吃那个降糖药还有那个打胰岛素啊，都已经这些药啊，这都已经停掉了，
1: 嗯，
0: 啊，原来那个糖尿病的时间长嘛，还带着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还比较严重的。
1: 嗯嗯
0: 嗯，我下过2个支架的，
1: 是吧？
0: 哎，还得过一次脑梗、脑血栓呢。
1: 嗯、你看
0: 啊、但是呢，但是这个脑血栓没留下后遗症。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说是要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还会得一次的。浑身呢就没劲儿，这个手脚就是冰凉的。
1: 嗯。
0: 一走路啊，就是还喘的不行。
1: 嗯。
0: 嗯。用上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参和鹿血精吧，不光是血糖现在平了，平稳了，我现在呢还身上还有那个热乎气儿了呢。
1: 嗯，好，
0: 不怕冷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呢，血糖也一直很平稳。
1: 嗯，
0: 这个口也不干了。
1: 嗯，
0: 哎，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1: 嗯，这就是我讲的啊，两个药一块用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叠加。这个熊胆呢，它能化糖，它能降糖，
0: 嗯，
1: 还能修复胰岛，
0: 嗯，
1: 这个鹿血精呢，它也能解9大毒素，其中有糖毒、脂毒、药毒，而且这个鹿血精呢还能补气血，
0: 嗯，
1: 熊胆呢能修复呢大脑神经线，它能修复呢咱们心肌细胞，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这两个药一用上啊，哎，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好多呢，它就见到特别快的效果。还有什么变化呀？
0: 还有变化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这都快一个月了，也没再犯过。
1: 嗯
0: 啊，这我心里头也踏实了啊。
1: 不错，
0: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1: 嗯，
0: 而且干活的时候吧，这个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一口气儿也能喘到底。这不以前我说过这个手脚冰凉吗？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敢吹那个风扇。
1: 嗯，
0: 哎，现在你看就不一样了，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啊，人的腿脚哎也不发凉，走路还带劲儿。
1: 嗯，
0: 所以呢，我说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药，这次呢正好赶上呢有这个活动吧，我这才听到，我一听还有半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次活动可不敢错过。
1: 嗯，
0: 我听说以后啊，说不定这是涨价呢，涨到50%呢要。
1: 对，而且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为什么有这次活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张厂长啊特别的善良，他深知呢咱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呀，他每天需要呢动物性的药品，就是熊胆呢啊鹿血精这样的药，一旦涨价也是担心呢咱们工薪阶层用不上用不起，所以在涨价之前呢，老用户尽量把这个药拿够了，新朋友呢也完成一次呢验证疗效的机会，所以这次是超低价补贴之后啊，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只收9.9元一支，而且鹿血精价值1980的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哎呀，那我可不敢错过去了，我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可就不愿意再
1: 你用的呢整体来讲不错，虽然说用药时间呢，
0: 哎，
1: 不是很长，但是在你身上的产生的效果很快，就是因为两个药一块用啊。这次活动呢也是呢买金熊胆送鹿血精啊，你呢参加活动呢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因为现在活动呢赠品不多了，就拿够你需要的，你打场外电话呢，场外老师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0: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这样用可以的吧？
1: 可以啊，咱们金熊胆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是咱们病比较重的患者，比较轻呢早一支晚一支的巩固期， 是可以的。另外那个鹿血精呢，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小瓶就可以了啊。
0: 哦，行行，那我记着了。哦，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再报名参加活动呢。
1: 好，
0: 啊，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9.9元就能用上的活动，就剩下最后半天了，我想赶快报个名呢，还能报上不？你赶快给我把名报上吧。
1: 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呢这个名单呢截止了，就再多的名额也不能给你登记了。他一个名额呀，他对应的一个补贴的这个机会啊，补贴款是靠这个名额来补贴的。如果你错过时间了，就不能再给你发放补贴了。也就是说，再有几个小时啊，这个补贴的名额就要截止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其实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这用了马上一个疗程就快用完了。
1: 嗯。
3: 哎，反正各方面吧，我看都有变化了啊。
1: 嗯，
3: 我这一个就是胆囊壁有结 节。
1: 嗯，
3: 当时就是右上腹部这一块老是动不动就疼，动不动就疼。
1: 嗯，
3: 而且看见了有大的就发恶心。
1: 嗯，
3: 哎，我一看不对劲，赶快到医院去查了一下。
1: 嗯，
3: 结果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胆囊壁有结 节。
1: 嗯。
3: 大小是0.9×0.95，
1: 你看看。嗯
3: 啊，人家大夫就说了，胆囊结节这么大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1: 嗯，
3: 他又建议让我做手术把胆囊给摘除了。
1: 哦，
3: 我一听我说那这肯定不行，人这五脏六腑那肯定都有用呢，我这你给我割了咋办呢啊。
1: 嗯，
3: 所以我说啥我都没做。
1: 嗯，
3: 再呢我这肠胃也不好，一天动不动就打嗝。
1: 嗯，
3: 而且一天啥都不想吃，胃里老感觉胀乎乎的难受。
1: 嗯，
3: 再还有便秘。
1: 嗯，
3: 3-4天、4-5天大便上一次。
1: 嗯，
3: 往那一蹲吧，半天都那个排不出来。
1: 嗯，
3: 反正蹲的腿都发麻了。
1: 你看看啊，你这个消化系统是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
3: 嗯，
1: 便秘也好，胆囊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呀？消化系统。胆囊是储藏胆汁的，胆汁呢是分解是油脂性的食物的。为什么你胆囊出现了一个大结石啊？第一个，饮食生活平时不规律；第二个，经常熬夜，对不对吧？
3: 对对对。
1: 这个肝脏分泌胆汁啊，本来在胆肠中储存，但是呢，由于呢不规律，这个胆囊的胆汁啊，它就形成块了，越来越硬，就形成结石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是把胆囊摘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呢，你想想，你靠什么去消化一些肉食啊？你没有胆囊了，肯定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还能有一些食物都吃不了了，鸡蛋黄你也吃不了，啊，肉脂肪你也吃不了。而且呢，十二指肠液和胃液它特别容易反流。第三呢，能引起结肠的细胞基因突变，啊，还会诱发结肠癌。另外呢，它还能严重的影响到心脑血管，因为它内分泌一紊乱呢，这个油脂就在心脑血管里形成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容易出现呢肝周一样的，这种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大脑的血管呢容易产生血块，形成脑血栓。所以你别小看那个胆囊，能够用药物呢把这个胆结石化解了，尽量不摘，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明白明白。
1: 嗯，
3: 哎，我这还有毛病呢，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1: 嗯，
3: 那血管一根一根就好像蚯蚓在那爬着那一样。
1: 嗯，
3: 哎，腿老感觉酸沉酸沉的，走步路都不想走。
1: 嗯，
3: 这些年反正药也没少吃，方法没少想。 可是病感觉还治得越来越严重了一样。
1: 这个呢必须得解毒了。金胸胆呢它也能化解油脂斑块，鹿血精也能解酒毒。解哪酒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脂毒就是油脂斑块啊，包括咱们静脉里的油脂斑块，就导致你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还有的大量药物，吃一些化学药的毒素啊，包括身体呢冷热不均匀，比如说有的是这个阴虚，有的阳虚，畏寒肢冷怕冷，有的火热，这些都能解。而且熊胆能生发气血，就是让血液呢新陈代谢，这样一来呢，让你的血管啊内皮也好了，血液健康了，你这个腿啊曲了拐弯问题它就没有了，明白了吧？
3: 哦，明白明白。哎，所以高老师，这不我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块用的。
1: 对，
3: 这不现在一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吗？啊，
1: 嗯，
3: 一个呢，我感觉哎现在想吃东西了啊，
1: 多好啊！
3: 对对对，你关键右上腹部那个疼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1: 不疼了，嗯，
3: 不疼不疼了，哎，而且那个原来嘴里还那个老是黏糊糊的啊，现在那个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了，
1: 这跟肝有关，肝脏功能好了，嗯，
3: 反正最近你像看见那个油大的东西吧，基本上没啥反应了，
1: 嗯。
3: 昨天这不老爸做的红烧肉嘛啊，我其实以前特别爱吃这个，
1: 嗯，
3: 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别说吃了，看见都不行，
1: 嗯，
3: 可是昨天老爸做了以后，我一看见就馋，我说让我尝一口吧，结果尝了以后，我感觉哎，好像没啥影响哈，
1: 说明胆囊呢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又恢复了，
3: 啊，
1: 嗯，
3: 对对对对对，哎。而且那个不管是打嗝呀，胃胀呀，都明显减轻了。
1: 嗯，
3: 感觉肚子就软和了一样，不像前老是感觉胀鼓鼓的啊。
1: 嗯，
3: 哎，所以这不最近这个饭量也大了，脸色也看见好了。
1: 嗯，
3: 哎，就像您说的，这腿上呢鼓起来那个，一道一道那青筋吧，现在感觉也下去了一些，颜色也没那么深了。
1: 这就是静脉曲张。也通过咱们的鹿血精和金胸胆也在逐渐的好转，
3: 对对对，
1: 嗯，
3: 反正最近腿感觉轻快了，没以前那么沉了啊，
1: 嗯，
3: 所以这不各方面用的挺好的，你看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啊。
1: 你原先买药是原价买的吧？
3: 原价199嘛。
1: 嗯，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效果出来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有了效果呢不要更换方子，还这么用，趁着现在9.9一支，而且呢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最后半天啊，把你需要的药你可以订购了它。
3: 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先把名报上。
1: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半天了，就怕什么呢，全国各地这个赠品不足了，你比如说吧，你想订40盒金胸胆，按道理要送你50瓶的鹿血精，但是要是没有了呢，哎，或者少了呢，那只能少送点了，因为它赠品嘛，它本来就是多给的嘛，所以先打电话先受益，打晚了呢，恐怕就拿不到那么多赠品了啊。
3: 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1: 好，再见啊。嗯，
3: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老师啊。
1: 嗯，你好。
4: 我就是这个这几年吧，我这个心血不足，而睡眠吧也不好。
1: 是吧？
4: 对，我睡觉吧可费劲了。
1: 嗯。
4: 我这个明明吧又困又累，可就是睡不着。
1: 嗯。
4: 还有吧，我这有高血压，还经常的感到吧心慌、乏力、胸闷。哎呀，喘气儿啊都不是很顺溜，有时候吧还感觉好像是胃疼，哎呀吃药也不见效，我就去医院了，这个大夫说吧，我是什么这个动脉狭窄，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反流，我想试试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鹿血精。
1: 明白。嗯，
4: 对，你看这个合适不？
1: 首先呢，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0岁。
1: 嗯，您感觉到气血跟这个过去比是不足了，是吧？
4: 对对。
1: 身上也乏，晚上也睡不着，白天呢，浑身没劲儿，啊，走路呢感觉到像脚踩棉花，就这些症状有吗？
4: 对对对，就是。
1: 嗯，还有心脏病，啊，二尖瓣呢还狭窄，这叫瓣膜啊。出现了病变，好比什么呢？心脏呢，四间房，左心室、左心房、右心室、右心房，它们之间呢有这个门关着呢。那么二尖瓣那个地方呢，它关不住了，它血液呢，它就回来了。本来应该打出去的血，它反流嘛，就返回来了，就跑到哪儿了呢？随着你这个气管，因为它气体交换嘛，它就能卡到你的气管里。就比如说，咳咔一咳嗽，吐出来的呢，粉红色的。泡沫痰，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哎，一平躺着那血液回流憋得慌，这些情况呢，金熊胆能够给你修复，因为熊胆能修复心肌细胞。再一个，严重气血不足，正好是鹿茸血的这个强项，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尤其呢，它治疗这个失眠呐、气血不足啊、心肾不交啊、脾胃失衡呢。这三大原因引起的失眠一致一个准，把这俩药要是能一块用上啊，包括你的高血压，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包括你的心脑血管，哎，都能给你康复的利利索索的。正好现在有这个活动，你要说想验证疗效，你别等到涨了价再验证，因为你过了这半天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再涨价50%，那就变200多了。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补贴到9.9了，而且呢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就不送了，原价呢大家吃压力巨大了，所以你趁这个活动，三档活动赶快去订购，好吧？
4: 好好好，我就马上就去订购，这次活动太合适了。
1: 对呀，你看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看送的力度多大呀，对吧？
4: 对对对，哎呀，这次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呀、马上得订购啊，因为这次的订购啊、比我平时买呀优惠很多呀。
1: 对呀，那就打场外电话啊，赶快报名，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
4: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报打这个场外电话，我马上
1: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4: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你看，我是这个河南新乡的。我今年呢67了。
1: 哦。
5: 之前呢，我有这个 脑血栓这个后遗症，
1: 嗯，
5: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还有三高，还有这个哎呀失眠还有便秘，
1: 嗯，
5: 我用这个就是云南那个正宗金熊丹参和这个鹿茎这个鹿血精用了两个半疗程，你看我这个以前你看我这个脑袋啊这血压高，高的都到170-180，低压到100，整天呢头迷迷糊糊的，这个吃降压药也不行，吃两三种都不行，后来我得这个脑血栓，赶紧送到医院里去，又住院都住了有20多天，住院以后啊才留了后遗症，这个现在用这个金熊丹参，这个跟那个鹿血精用了以后，这个现在这个说话，你看我以前说话都说不利了，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清楚了，
1: 多好啊，
5: 头也不晕了，
1: 嗯，
5: 你看这个手也不麻了，走路啊都还很跟这个正常人差不多，
1: 嗯，
5: 以前呢你看那个呀都是这个前列腺呢经常呢去个厕所一天呢得几次，
1: 嗯，
5: 到厕所了都是接着胸肚子疼，到厕所了他尿不出来，
1: 嗯，
5: 强憋尿呀等好长时间了才尿来一滴一滴的，就是尿了还尿不净，
1: 嗯，
5: 哎呀这个现在你看用这个在用了云南正宗那个金熊丹参，
1: 嗯，
5: 和那个鹿血精了以后，现在你看这去厕所，到那个都尿的可顺畅了，
1: 尿的顺畅有劲儿了，是吧？
5: 有劲儿了。
1: 因为中医认为啊，排尿排不畅，包括没有力量，就是肾气不固，肾精不足。哦、你再看呢，鹿茸血，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它是鹿茸的精华呀，它呢补肾填精。补血益肾壮阳，它对这个肾气呢提升，对精血提升特别好，所以肾气一固摄，水液有劲儿了啊，尿不出来，尿不干净，尿分叉，这些鹿茸血都是它的治疗的强项。你再加上这个金熊胆，对大脑神经的修复，中风偏瘫的人都知道用熊胆。尽管说呢，你那个病啊过去挺重的啊，又是中风了偏瘫了，而且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你看你现在用下来两个半疗程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多好啊，是吧？
5: 对对对，是的，
1: 嗯，
5: 你看之前你看我这个晚上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晚上有点惊动啊都醒了以后都睡不着，
1: 嗯，
5: 你要是如果到了十一点睡着了以后，这个睡不着，我十点就睡不着了，我吃了安眠药，还能睡一会儿。你看现在这10点有10点多这睡觉硬了，睡觉早就5点多，行，多好，你看，那个高老师，你看现在我听说这个我这次这个活动怎么半天了，
1: 嗯，
5: 你看我也想这个，你看现在我这个病，你说好不，它都算好了，
1: 嗯，
5: 我想这个再定这个金熊丹参，
1: 嗯，
5: 跟那个鹿血精，我想再定一点，我想这个身体。不是要巩固，
1: 巩固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年龄大嘛，气血呢刚刚恢复过来，它需要稳固一段时间。另外呢，这个脑中风，对吧？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快，是因为你用药用的早。巩固的话呢，你就趁那个活动巩固，因为你现在买呢是9.9，一旦错过最后半天，啊，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再怎么补贴。他也补贴不到9.9，而且鹿血精呢他又不送了呀，你现在呢趁着赠送鹿血精，熊胆呢才9.9啊，你就算呢你买30盒金熊胆，你相当于过去买3盒熊胆的钱，这次等于给30盒药，直接又赠送呢鹿血精送20瓶，那花不了多少钱。那你买40盒金熊胆呢，相当于过去买了4盒金熊胆的钱，还要送什么呀，送鹿血精50瓶，因为鹿血精现在不花钱，难得的机会啊！
5: 对对对，我想订那个40盒那个金熊丹参，你看直接都送我鹿血精50瓶，多划算呀！
1: 对，这一档确实呢，第二档 它就适合咱们呢病比较重的人，连巩固带治疗用。那我就不多讲了，老哥哥，因为时间呢紧迫，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5: 好好，那我谢谢高老师，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

0: 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有钱未必真幸福，无钱健康金不换。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经，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呢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呢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

清理血液毒素，还能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咱们老听友都知道啊。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大型金胸胆粉既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时间，我们的节目热度啊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大家抢订的热潮都挤破了头。说句实话啊，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要吃上金胸胆粉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我是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的啊，这个患者人群呢，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咱们场外这几天三班24小时啊，接线老师呢都连轴转，大家呢都拼尽全力协调药品资源给大家登记报名。说尽管如此呀，由于当前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能去满足。好多人想多拿药啊，一看病情呢达不到，只能呢让他参加低档的活动少拿药。还有的呢拿两份的，对不起，每人只能拿一份。我也知道啊，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的听友可能已经错过了活动，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恐怕已经不再给你登记名额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那确实是满心期待着来电话参加活动，最后啊却没能如愿的抢到名额。这也没有办法了，因为金胸胆粉呢就这么一批货，你订完之后下一批次呢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了。那这解毒因子呢，就是鹿血精，本次送完之后，以后你再想用肯定是原价购买，最起码今年不会再有任何赠送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也许您呢是新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高老师我讲的这档栏目，有的呢正准备参加活动的家人们。那在这里呢，高老师我都得向大家十分抱歉的说一声对不住了，因为活动结束了不会再重来了。不是我不想帮助大家，实在是货源有限，僧多粥少，我们工作人员也无能为力了。有的听友就问过我，说高老师啊，金胸胆粉为

是不是涨到2块或2.5块一杯了？你去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为什么，他肯定会告诉你，这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也涨了。你再看看鸡蛋灌饼，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说什么呢？哎呀，这个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能不涨价吗？对不对呀？还有人买了个矿泉水，1块的现在变1.5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哎，就那种电动的，你骑一骑，你发现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你看还让你骑20分钟吗？给你减到15分钟了。只要是超时，哪怕你超1分钟，多加1.5块，对不对呀？再有呢，那菜市场就更明显了。菜市场的大葱3块1小板变成5块1小板，那菜农也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多少钱了？2-3块的变4-5块了，有的那好一点的6-7块了。人家也说了，这个大棚的膜那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涨了。所以你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大家都是赚到了。你只花了9.9块啊，就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呢、啊。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等于足足给了你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足量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说你赚的没赚呀、啊、赚大了。所以这部分家人们，你不用我说吧，大家拿到药的是不是都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对不对呀、啊？老用户都知道，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则后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呀。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则后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平时呢那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呀等高端私人诊所的，他们的价格那是十分昂贵的。这一盒啊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那每只呢就是199。那平时货源还不多，这次活动你几年能赶上一次就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发现了吗？厂家以超低价9.9块一支销售，你一盒才花了99啊，它是满满的10支啊。而且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你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送你50瓶啊。订购60盒金熊胆的，你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冰80瓶啊，你用好长时间呢。所以但凡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都是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带来的福利的。哎，有的双手夸赞说，这次活动举办的太及时太好了。啊，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疗效好，有的喝上了说，我肝功能以前不好，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喝一段时间呢肝功能也好了，胆道结石也化掉了。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大家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真空玻化瓶你打开，直接把熊胆粉你倒在舌尖上，你再用半杯的温水你直接送下，你看一看。有的说，哎呀，我用了一次我就感觉呢好一大半。还有的呢说，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病，咳咔咳嗽，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哎，用你们这个药真好。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有的康复的已经利利索索了，还有好多好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呢解

0: 因此陆续经好的。在活动之前呢，有一些人呢原价人家都买过陆雪晶。你看这次活动啊，厂家把平时呢原价1980元一盒陆雪晶直接送给大家，他平时呢可是正常销售的正品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但是这次呢送给大家，好多人想不到，还给我打电话，老师啊，这可是云南白药厂家名厂名药啊，怎么参加活动真的送给我们了，1980一盒的陆雪晶，参加活动竟然送给我们了，一毛钱都没收。好多人拿到药啊，感动的都掉下眼泪啊，所以让好多老用户那是惊喜连连。大家要知道啊，这鹿茸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是上品药材，你别说今天用陆雪晶，它难得了，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治病养生的珍品。那过去呢，寻常的民间百姓你很难能遇到啊，大多数人只认为鹿茸血只能补，但实际上呢它还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三大功效，它与金胸胆在某些特点上是一致的。你像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来自呢湖北武汉的一位刘金龙刘老哥。老哥哥今年是72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医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就打电话报喜吗？电话里怎么说的呀？哎呀，高老师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我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的患者，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肿大，我这个腰椎变形，我颈椎增生，包括肩周都错位，我全身的毛病啊，这不5年前第一次得了腔隙性的脑梗，后遗症当时还不算太重，结果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全部没有知觉了，而且还有耳鸣的问题。他说呀，我在医院花了上万块呀，也没治好，后来没钱了，只好回家了。最后出院的时候啊，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药维持也降不到正常范围，只能降那么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所以平时呢担心二次脑梗都不敢出门活动啊，只能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也不方便，也怕走到外边啊让村里人一看呀，哎，说一辈子挺利索一个人，哎，怎么走不动了呢，啊，左手也跨栏了，右脚也画圈了，所以说呢也不愿意出去了。老哥哥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在他的身上变得非常可怕。他说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很艰难，但是他也知道啊自己必须得好起来，因为一个人生活太难了，正因为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所以当时呢他遇到咱们金胸胆粉，遇到咱们解毒因子陆雪晶时，人家说句实话没犹豫啊，啊，不像有的朋友说哎呀什么时候活动啊，人家没这个话，打来电话就说给我订3个疗程吧，啊，说用就用，原价也买，这不当时是原价。自打把这金胸胆粉这陆雪晶用上之后吧，他的身体呢可以说呢天翻地覆的变化。老哥哥说什么呢？老哥哥来电话说呀，说我刚用头3天，我全身感觉热乎乎发热了，说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很大变化了，用到1个周期3个疗程的量，我脑袋也不晕了，我眼睛也不花了，我腿脚有劲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完全没问题了，这比以前呢这个手的劲儿还要大， 受着血压，自打吃上金熊丹粉和鹿血清之后，这不原来高压200，低压115吗？现在高压130，低压85。说你看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太感谢你们这两个好药了，他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哎呀，我真用对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呀。老哥哥呢，打来电话呢，人家是参加上这次活动了，尤其这次呢赠送鹿血精的活动，把老哥哥呢给感动坏了。他订购了40盒金熊丹，不但9.9一支，又赠送了他50瓶的鹿血精。把药拿到手啊，激动的呀都掉下眼泪了。打来电话呢，啊，一个劲儿的千恩万谢呀。而且他说呢，哎呀，高老师，我就相信你的一句话，只要我跟着你走，不活99，咱们谁都不能走啊。大家看到了吗？现在咱们这位老用户啊，就这位湖北武汉的刘金龙刘老哥，他在生活上完全可以自己个儿照顾自己个儿了。我们全场的工作人员呢都为他高兴啊。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需要我们做的还有很多呀。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的都会回访和做一些健康方面的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呢，咱们患者呢就能康复得快。因为您呢不是单打独斗，您是呢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您，引领着您一步一步呢跟您迈向呢健康的明天，带着您一起走的呀。同时在这儿啊，高老师我呀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旁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大家都能重获健康，都能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啊。祝愿这位大哥呀，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呐，祝愿大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啊。那么在治疗重病大病方面，许多人说呀，就是你们这个金熊丹有效吧。其实我告诉大家，你可千万别小看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常说呀，鹿茸血它是细胞免疫再生的技术和功能，这个技术本身提取就非常复杂，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4斤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冻干粉，而且有着大家想象不到的复杂的制药工艺。说这些工序是严格的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其实并不复杂。等于是什么呢？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了咱们的药厂，把喝上含有解毒因子的鹿血精，让患者康复，家庭团圆，每天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朋友们了。还有的家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啊，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讲的云南白药厂家这个鹿血精，我也了解到了他独创的-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确实好，把我这老慢病啊治得利利索索了，我都健康了。哎，我高兴呢，我就想找你把这份喜悦的心情与您分享。哎，大家伙说，你说你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你能不高兴吗？对不对呀？不光是我，还有咱们场外的健康指导老师们，还有我们研发团队的众多的科研人员们，包括我们张厂长，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啊，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都为您的正确选择而点赞。那么说到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样来给你治病的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它给你治病呢，就是让你呢达到一个自我的激活、修复和再生。我举个例子，这个鹿茸啊是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骨化 也就是钙化的时候把它锯下来。鹿本身是哺乳动物，咱们人也是哺乳动物啊。一个哺乳动物如果说身上呢，它每天都在长一个东西，而且一年呢这个东西能长几十斤重啊，大家想想它是靠什么做到的呀？起码咱们人没有这样的组织，对不对呀？人身上的骨头啊，大概呢你在二十郎当岁，有的呢二十一二岁吧，有的二十三岁吧，有的到二十五吧，骨后先闭合，你不长个了。但是鹿不是这样的，鹿角每年长，有的呢长很长很高，好几米，长几十斤啊，而且到了秋冬咣当掉了，第二年还能再长，每年都在长啊。咱们说人身上你哪个零件能不停的长，长这么大而且还能掉，没有吧？为什么绝无仅有，只有鹿身上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你看看那个鹿茸啊，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新鲜的鹿茸血，包括两头鹿打架，咔嚓把这个鹿角打坏了，没事儿，慢慢又长成了。但是牛为什么做不到啊？说家里有养牛的，尤其那个南方水牛也打架，一个角打坏了，永远不长了。养羊的也是，两个羊顶，顶来顶去，啊，这个角顶个豁口，永远不长了。唯独鹿，这个鹿怎么这个角就长啊？长出来你锯了还长，到了春天它就长，到了夏天快速长，到了秋冬就长成一副完整的鹿角，慢慢还能脱落。一锯这个鹿角，有的长一米五高，八个叉，东北赤鹿加上那个梅花鹿都是非常雄壮的，鹿角几十斤呢，一般鹿呢你都长不了那么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鹿茸里呢有大量鲜活鹿茸血，人家就有这个能力啊，人家就有什么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能力，这从基因里人家就带着的，你比不了，对不对呀？那么现代中老年人得老慢病什么病啊？现代医学研究啊，它不就是细胞病吗？人为什么中风？大脑神经细胞不再生了，它死亡就死掉了，那新的它代替不了旧的了，所以它中风了。为什么得糖尿病啊？胰岛贝的细胞活性变差了，它不工作了，释放胰岛素不足了。为什么得股骨头坏死呀？骨小梁的细胞塌陷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无法再造了，所以你不去激活、不去修复、不去再生，你这些个病一辈子也好不了。那为什么有人就最后治好了呢？哎，细胞人家健康了呀，骨头细胞健康了，把身体撑起来了，人家能跑能跳了。心肌细胞健康了，哎，心脏病好了，神经细胞连上了，手脚能动了，肝肾细胞好了，肝肾不衰竭了。细胞要是不健康，你想站能站起来吗？你想解毒能解得了吗？你想有好的肝好的肾，那能有吗？所以咱们人是细胞构成的，而活性炭被称为细胞的上帝，细胞的修理工，就是因为鹿茸血中有大量修复的活性炭，它就激活人体细胞了，它就修复人体组织器官了，它让我们的脑、让我们的胰岛、让我们的胃、让我们的骨骼就恢复原样了，所以呢它就把疾病给解决了。就这个作用啊，什么化学药你也替代不了，这是大自然当中绝无仅有的。所以你补充上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真正康复的金钥匙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OTC 的甲类的鹿血精，它毒含了从长白山皇家鹿苑宫廷梅花鹿鹿茸血中提取的高倍的解毒因子，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具有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作用。啊，哪一通二解三修复呀？什么叫一通啊？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细胞组织，赶快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嘛，分子量小，不饱和， 活性强，通过细胞膜渗透圆形的方式直接进入血管和血细胞，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因此小分子的肽吸收转化利用快，是高效完全彻底的通畅。第二是解，它叫解毒因子，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有害的成分快速分解和排出体外，有的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带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的有害毒素可是高达5000多种啊，主要有什么呢？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什么瓜类多胺，包括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都是这些危险的化学成分，必须由你的血液通道给它解除排除出来。第三就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录血精，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提升了8倍，将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提升了9倍，血液中的成分呢变得非常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修复和再生。那么这样一来，新鲜细胞代替陈旧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人体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就慢慢消失了，细胞健康，最终人健康。所以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的，像四高症的，像糖尿病的，像并发症的，像骨关节疾病的，前列腺疾病的，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康复治疗。那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眼病，什么腰酸腿痛的、畏寒肢冷的、惊冷无力的、血虚眩晕的、须发早白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等疾病，疗效来得最快，治愈后难复发，少反弹。所以我最后提醒大家呀，传递健康，温暖你我，无论你吃的是金熊胆还是鹿血精，只要有效果了，告诉身边的朋友们。我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用这两个好药来治病的家人们。普罗大众的，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啊，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会很珍惜呢跟各位听友啊相遇的这个缘分了。我也希望大家拿到咱们的好药要珍惜这野生动物的药材，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你不要去浪费，你抓紧治疗，赶快康复。那好了啊，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太高兴了，这不前两天那个优惠活动啊，我参加上，而且还给我送过来了。
0: 好好好。恭喜你呢、能参加上这次活动，真的是很难得啊。
3: 我真的太高兴了，我以这不是用了一个多月，效果特别好啊，这又赶上这个活动，这不我妹妹啊，她就看到我这个效果用的这么好吧，所以她就着急了，她就问我呀，现在还有没有活动啊，能不能给她也报名啊，让她也参加上，也订购40盒，我上一回我这不是订购了40盒这个金熊胆嘛，然后给我赠送了价值1980块钱的解毒因子入血精50瓶嘛，
0: 对，
3: 他就着急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咱们老用户都特别珍惜这次活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用药用得早，啊，金熊胆呢也用出效果了。但是说有的人呢，原价入血精也买过的，哎，入血精有的呢也用出效果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活动呢，金熊胆呢给大家补贴到这么低的价，搁到平时原价是199一支，参加活动竟然呢9.9块就拿走了，还要赠送啊解毒因子入血精。所以老用户啊基本上呢听到节目的啊赶快就参加活动了。但是你妹妹啊，她是新朋友，她新朋友呢她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听，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老姐姐，这个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已经报不上名了啊！
3: 真的，那他只能花原价买了。
0: 花原价，你也得等一段时间，啊，因为现在没有货了。就是你打厂外电话先报名预定上，下一批要再来了。你比如说金熊胆，原价基础上就是199一支上还要再上涨50%药费，这陆雪晶就更不用说了。他平时都是正品药品，就这一次赠送，他一盒是1980，他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3: 哦，那我就先给他匀一点给他用吧，等下一次有活动啊再给他买。
0: 你是什么情况？他是什么情况呀？
3: 这样的，高老师啊，您看我们家可能是有这个家族遗传的啊。我这不也是有高血压，我妹妹啊，她现在吧，她虽然比我小了个8岁啊，但是她现在也有高血压了。
0: 高到什么程度啊？
3: 我这不高血压早嘛，我是49岁的时候就开始有高血压了。妹妹她比我小嘛，但是我高血压严重。高的时候都有180、190，吓死人了。那真的是脑袋晕，那个心慌，那而且吧，就是出冷汗，那个就是那个人呐、那个也有冠心病，心绞痛。然后心慌，上不来气，喘气喘的厉害。这个左肩膀啊，就是后背啊，那种有放射性的疼痛。哎，这不后来也是只要控制不住换药吃，这不降压药换着吃，吃好几种，后来呀把这个肠胃啊也出毛病了。拉肚子，有的时候拉肚子，有的时候吧还便秘，然后肚子老是隐隐的疼，吃东西吧也是恶心难受。我这不也是，您别说啊，方法也用了，效果呀就是不好。但是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呐、效果就是好。你别说，我大概是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我那个头晕的现象啊就减轻了。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舒服了。那个心口的地方啊也不那么难受了。就现在是1个多月了嘛。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呀也不心慌也不憋闷。而且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也不拉肚子了，吃饭呐，那个就是胀痛啊也没有了，有胃口了，有食欲了。所以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呀，真的特别的好，特别适合我。我这不又正好赶上了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嘛。我又赶紧给他参加上了，又订购了。我就相信呐，我会越来越好。
0: 明白。
3: 现在睡觉也睡得好了，吃饭也吃得香了。
0: 嗯。
3: 这个血压吧，现在也正常了。高压吧，
0: 嗯、
3: 也就是个130。
0: 嗯。
3: 这个低压呀，是个80多。
0: 嗯。
3: 没超过90。
0: 对，治这个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金熊胆，包括鹿血精的强项。这个金熊胆自古以来呢，化栓、化斑、化瘀，打通血脉，清除血中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而且它们呢，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去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所以呢，它们对神经系统、对心脑血管系统那治得非常好。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能解除9大毒素，前三大呢就是糖毒、脂毒、药毒。脂毒就是血液中的过量的血脂成分，它们造成血管的淤阻，造成冠心病，造成脑梗塞。糖毒就是糖尿病来引起的毒素，药毒就一把一把吃西药造成的毒素，这是前三大毒。还能解呢，像什么热毒啊、火毒啊、寒毒、湿毒等等吧，9大毒素，而且呢，它是鹿茸血，还有补益作用。所以这俩药啊，哪个拿出来，对咱们中老年人一体多病都好。你既然用的这么好，你妹妹跟你呢都有遗传性高血压，我相信她的并发症，也就是这些并发症啊。所以说她用上，那肯定也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3: 嗯，是啊。所以吧，就他也想赶紧用上，那我就先也匀一点给他用吧。
0: 你要是药啊，手里还不少，你再匀他，你别到时候你也不够了，是吧？这个你们自己看着办，好吧？
3: 啊，好，那我就等着下一次的这个活动，早点再给妹妹也盯上。
0: 下一次不一定有活动，老姐姐，只能帮大家去争取，因为这样的活动呢。几年能遇到一次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让你的妹妹呢自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一下吧。啊，
3: 好，那我不耽搁时间了，谢谢高老师。
0: 再见啊。
3: 谢谢您，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啊，我要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说，
4: 就是我。前天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这个进了咱们这个云南镇增进行了粉，但是到现在这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听说说活动昨天就结束了，那到时候就是还能给我按照这个活动价格算吗？
0: 你参加活动参加的是第几档啊？
4: 第1档那个，
0: 就是订购了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是吧？
4: 对对，就是这一档
0: 啊！你完全放心，你别说参加第一档了，你就是参加第3档，就买的最多送的最多这一档，只要当时报上名，第二天呢打包发货啊，3到4个工作日全国各地都能送到你的家中，而且是药到付款。所以说呢，没有收到药的家人们不要着急啊，他有快递呢，在路上得走一段时间，也就3到4个工作日肯定到了啊。
4: 哦，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听到说活动结束了，我这心里就那个着急了。我说
0: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这个我妈用着咱们云南镇宗兴这个金熊胆粉。
0: 哦，给老母亲用着呢。哦，
4: 对，因为用的效果好，这活动是明报上的还没送到，所以我才
0: 这
4: 么、
0: 哦、担心的话没有药，老母亲呢会说你是吧？
4: 对呀、啊。
0: 他用的怎么样啊？
4: 用的效果是挺好的，高老师。
0: 具体能说说吗？
4: 能。是这样的，我母亲她今年都74岁了，有高血压，得了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
0: 哦。
4: 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之后， 他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他这个白内障已经都是3年前的时候做过一次手术。
0: 嗯
4: 嗯，做的手术当时吧是一个眼睛，后来这几年他这个眼睛这个有眼压高，这个然后就是看东西模糊，悟得不清楚。
0: 嗯，
4: 这个眼压吧，滴上眼药水它能下来，这个不滴了它又上去了，总是胀痛的难受的。看东西这个他说有重影，看啥不清楚。本身他这个高血压年头长了都10多年了，然后那几年吧吃降压药还稳得住，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高，后来就是得了这个脑出血。
0: 你看
4: 这个有半边身子就是这个活动不太灵活了。
0: 明白。
4: 胳膊在胸前放着，腿呢就是走到有些在地上一拖一拖的。
0: 这不就叫手跨了栏儿，脚画了圈嘛，是吧？
4: 对对。还好一点就是拄个拐自己还能出去，还能出去这个外边走得慢点，走一走晒晒晒太阳啥的。
0: 嗯，
4: 自己能自己少遭罪，我们这个也少操点心。
0: 嗯，
4: 之前用了很多的药效果都不明显，都把人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
4: 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很多人患者用的都效果好，各种方面的病包括眼病之类的。然后这个我也给母亲买了两个疗程，想着说先试试嘛。
0: 嗯，
4: 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确实跟过去用的药不一样，
0: 是吧？
4: 首先他这个血压平稳了，这个就是眼压也是正常了，眼睛不胀痛了，这个眼压基本上就在17-18。
0: 嗯，
4: 这个他说看啥东西比以前要清楚清亮多了，眼前的雾变小了。
0: 嗯，
4: 不能雾蒙蒙的，眼睛也舒服了，不胀不疼了。
0: 嗯，
4: 最近他这个就是锻炼锻炼，后遗症也恢复的还可以，现在不把拐丢了，走得慢点，这个腿呀、啊，他稍微能抬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拖的厉害了。
0: 嗯，
4: 血压他也不忽高忽低，基本保持在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90的样子。
0: 嗯，
4: 你看这恢复的挺好，所以我就想给他一步到位，把他这个毛病给他彻底治好。
0: 明白，
4: 半途而废的。
0: 那用上金熊胆呢，咱们这个血压一降，眼压一降，最起码呢、一个是头也不晕了啊，不那么迷迷糊糊了，也不胀了，眼睛呢等于也保住
4: 了。
0: 因为这个眼压持续升高，它就代表什么呢，包括眼睛里边的这个血压高，包括颅内压也高，那么再高呢有可能青光眼急性发作，这个大脑里的压力一高的话呢，它就不舒服呀，头晕头胀啊。哎，一旦降下来首先舒服了，另外呢最起码你不用担心再二次发生脑中风了，是吧？无论是出血性的溢血，无论是缺血性的脑梗，只要再发生一次，死亡率高达70%以上。哎，所以呢这个老母亲的命首先保住了，然后呢他也舒服了啊，治疗的越来越好，那咱们呢效不更方，继续用药啊，再把这个解毒因子录血精再把它用上，把咱们体内的糖毒、脂毒、药毒，包括其他的九大毒素都解一解，而且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养颜安神啊，解毒什么心悸血虚的，什么失眠的啊，腰膝酸软的啊，骨头关节不太灵便的，它也都能治疗啊，继续用挺好的啊。
4: 好的好的，那麻烦你给工作人员说的，千万别把我给落下。
0: 你放心，只要报上名了，从第二天这个药就打包发货了。换句话，您这个药啊已经在路上了啊，你这个手机畅通，你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谢谢谢，好，那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在家耐心等着。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好，谢谢你，再见了，高老师。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张老师。你好，新朋友呢？我没赶上，我想了又想，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0: 这个新朋友啊，说句实话， 一定要有当时的信心啊，稍微你犹豫，这个活动就这么三四天时间嘛，

0: 稍微一游他就错过了，而且呢你错过的可是大活动，可以说几年呢才能遇到的一次特大活动。加上咱们马上呢金熊胆粉要涨价了，从现在199一只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优惠你不可能再补贴到9.9了，而且陆雪晶本年他不可能再送了，就送这一回啊，错过了那真的可以说呀遗憾终身啊。
1: 哎呦高老师确实挺后悔的，我想问一下那我现在花原价有没有卖的呀，可不可以卖呀？
0: 原价你也得等待，那目前都没有货了呀，那就算是原价你得先报上名等着要到了才行啊。
1: 哎呦我都不知道在想什么哟，我自己想是自己把自己的命给耽搁。
0: 为什么犹豫呢？什么疾病呢？你给我说说吧。
1: 什么疾病？哎呦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哎呦、
0: 嗯、
1: 这十几年了现在疼的呀，我真是服了呀，我就怕变天气啊，或者是春天秋天那个突然降温的时候，哎呦那真是要命了，疼的呀，就是关节啊，就是那种骨折了的疼，断了的疼啊。
0: 这个非常理解，骨病啊咱们夏天好多人会犹豫，为什么呢？夏天轻一些，就是疼痛轻一些，冬天重一些，到了冬天疼得受不了都买治骨病的药了。但是我告诉你，恰恰骨病的治疗应该是冬病夏治，就现在你要是用呢金熊胆加陆雪晶治疗风湿类风湿的骨病是最佳时候啊。
1: 哎呦不知道啊，刚开始别人告诉我说哎呀好挺好觉得能治，我说我再看看，我就东想想西想想这里去问那里去问，别人都说好，确确实实我也看到别人好了，所以我下决心，我不仅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免疫力不行，因为他总老病，身上疼老病，总是吃药，胃也不好，而且还睡不着，反正就怎么说都一身的毛病，死也死不了，就这样干折磨人。
0: 嗯，都好啊啊。
1: 哎还好，我都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我就真的是我好烦人，你说我如何
0: 我说好啊，是你当时用上就好了，明白吧？
1: 我不知道啊，等我想明白了，你看你活动也结束了，花原价买，你说还要等，你说这等这、
0: 嗯、
1: 这不是说让我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吗？好的事情没落着，还想你说好事
0: 结束就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哈哈，所以呢再怎么急也没有办法了，您呢要想用的话也只能去登记，等下一批药再到了咱们才能再用了啊。
1: 那你刚才说的可以登记，那您现在给我登记了呗，我的活动我也不知道怎么有，我就在您现在立刻马上就登记，不管是原价还是
0: 别太着急，老姐姐你现在登记上也得等啊，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你自己去报一下名吧，好吧？
1: 还是打场外电话，活动结束了还可以打场外电话预定？
0: 可以的，你不预定的话到时候来了要怎么通知你啊？到时候你呢比如说啊有几天呢你有事情没有听节目，那药可能就到那么一批，别人又订完了，那不又错过了吗？对吧？
1: 哎呦对我以为直接在您这可以预定，你刚才不说了吗？那我赶紧的去打那个您刚才说的
0: 电话，打场外电话去留下姓名地址电话，到时候要到了通知你吧。
1: 好那我不说了，我赶紧去订。哎呦一天一天。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哎呀我得先谢谢您呐。
0: 嗯、
3: 给组织那个这次这么好的一个活动，这个那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奶粉。
0: 嗯、
3: 哦。这个活动吧我参加上了。
0: 参加上了。嗯。
3: 参加上了，我订的是60盒的这个金丹粉。
0: 那不少。
3: 完了。
0: 嗯。
3: 哎，完了还直接这不还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雪晶给80瓶呢？
0: 对呀、啊，这一档是最实惠的，一个是省大钱了，咱们每支呢只花了9.9元啊，原价是199一支的黄河金茂的金熊胆，换句话说呢，以前原价买一盒药的钱，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走20盒的金熊胆。你别看你买了60盒金熊胆，给你赠了多少啊？赠了80瓶解毒因子露雪晶，多多呀，是不是啊？
3: 是是，嗯，这个那个我跟我老伴俩吧，那个都用着呢。
0: 哦，
3: 我老伴吧，他这是糖尿病的，这10多年了。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吃那个降糖药控制这个血糖还算行。
0: 嗯，
3: 后来吧，这血糖就控制就不好了，完了又改成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3: 这些年吧，这个血糖始终是控制的不太好了，反正这个并发症吧也都出来了。
0: 嗯，
3: 你看他的眼睛吧，是最开始是眼睛不好了，就是看啥东西吧都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完了看东西还变形，上医院也检查了，大夫说是白内障，还什么说那眼底有什么病变了是啥的。
0: 嗯，
3: 哎，再一个吧，这两年他的腿呀开始浮肿了。
0: 嗯，
3: 在医院一检查呢，说这个肾呢又有毛病了，
0: 是吧？
3: 哎、
0: 嗯，
3: 但是吧，你看这吃了是能有一个多疗程吧？
0: 嗯，
3: 还用了之后真挺好。
0: 嗯，
3: 最起码吧，现在吧，他说他现在看东西啥的吧，眼睛照之前吧清楚了。
0: 嗯，
3: 哎，看东西吧也不怎么变形了。
0: 嗯
3: 嗯，他腿上那个浮肿啊，都消的差不多了。
0: 嗯，
3: 哎、
0: 把这个。毒素垃圾再往外排，他是单用的金胸胆呢，还是把这个露雪晶也用上了？
3: 这不那个后来是两个一起用的，一开始时候光用的那个胸胆粉。
0: 嗯，
3: 现在
0: 这个一块用上呢，对这个药毒解得更好啊，因为解毒因子露雪晶嘛，它能解9大毒素，糖毒、脂毒、药毒啊，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啊，都能解。啊，配合上金胸胆，两个呢一块儿去化解体内毒素，化解的就更快了啊。
3: 你看那个老爸爸用挺好吧，我用的也挺好。
0: 嗯，
3: 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啊，有个心梗，哎呀，总是吧这个觉着气儿不够用。你看吧，我家是3楼，就上个3楼啊，我都得歇个2盆气儿。
0: 嗯，
3: 哎，就是总感觉吧，有时候心还慌，哎，就是憋得慌，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经常憋醒了，
0: 嗯，
3: 哎，你看我这用了这一个疗程，真的挺好，现在喘气儿吧，就感觉顺畅了，
0: 嗯，
3: 哎，他那个以那种憋闷感吧，嗯，照之前轻多了，基本上不怎么感觉憋得慌了，反正晚上睡觉现在不憋醒了这回，所以说这用的挺好，正好这次这不参加上活动了吗？我这回来吧，我就寻思，哎呀，我是不是订少了？我想呢，嗯。嗯，能不能再订一份啊？我听说活动是结束了吗？
0: 对，活动结束了，咱们现在呢，也报不上名了。再加上两个药啊、
3: 哦，
0: 也都断货了。我不是讲了吗？这是咱们涨价前最后一次活动啊。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呢，他也深知咱们重病大病患的呢，一旦涨了价，啊，再想买这个金胸胆，好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就面临着吃不上吃不起的问题，所以在涨价前最后一次活动嘛，你包括这个露雪晶，平时从来都没有过活动，都是原价1980一盒，这次直接赠送了，这个力度太大了，就是照顾咱们这些呢用着药的朋友们，不让大家失望的。那么活动既然结束了，你再到了药，它肯定涨价了呀，你再怎么优惠，它也不会优惠到9.9元了呀。明白了吧？
3: 那是是是，那是。
0: 嗯，
3: 哎呀，那太可惜了。我其实我想再正好，这个活动还没结束的话，我想再订一份、
0: 嗯，
3: 我就怕不够用。
0: 你们两个人呢，订的这个第三档呢，说句实话、
3: 嗯，
0: 啊，好多人都羡慕，有的人想拿这第三档订60盒金胸胆，还不让他订呢。你两个人呢，
3: 嗯、
0: 当然可以订了，是吧？一人一份，等于是60盒，还送了80瓶露雪晶，啊，一瓶分呢。两个人每人40瓶露雪晶也够你们用了，就先用着吧，啊。
3: 啊，也够用，那行，高老师，哎。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哥哥，保重啊。
3: 哎，好嘞，高老师，哎，
0: 嗯，
3: 好嘞，
0: 再见啊。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 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儿担，有钱未必真幸福，无钱健康金不换。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呢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呢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还能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咱们老听友都知道啊，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大型金熊胆粉既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时间，我们的节目热度啊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大家抢订的热潮都挤破了头。说句实话啊，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要吃上金熊胆粉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我是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的啊，这个患者人群呢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咱们场外这几天三班24小时啊，接线老师呢都连轴转，大家呢都拼尽全力协调药品资源给大家登记报名。说尽管如此呀，由于当前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能去满足。好多人想多拿药啊，一看病情呢达不到，只能呢让他参加低档的活动少拿药。还有的呢拿两份的，对不起，每人只能拿一份。我也知道啊，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的听友可能已经错过了活动，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恐怕已经不再给你登记名额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那确实是满心期待着来电话参加活动，最后啊却没能如愿的抢到名额。这也没有办法了，因为金熊胆粉呢就这么一批货，你订完之后下一批次呢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了。那这解毒因子呢，就是鹿血精，本次送完之后，以后你再想用肯定是原价购买，最起码今年不会再有任何赠送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也许您呢是新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高老师我讲的这档栏目，有的呢正准备参加活动的家人们，那在这里呢高老师我都得向大家十分抱歉的说一声对不住了。因为活动结束了不会再重来了，不是我不想帮助大家，实在是货源有限，僧多粥少，我们工作人员也无能为力了。有的听友就问过我说，高老师啊，金熊胆粉为什么要涨价？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不说大家心里呢也都明白，说为什么涨价，很简单的道理，我举几个小例子，你就非常清楚了。你看看你们家楼下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 有的卖1块钱或1块5一杯。你再看今年

你骑一骑，你发现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你看还让你骑20分钟吗？给你减到15分钟了。只要是超时，哪怕你超1分钟，多加1.5块，对不对呀？再有呢，那菜市场就更明显了。菜市场的大葱3块1小板变成5块1小板，那菜农也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多少钱了？2-3块的变4-5块了，有的那好一点的6-7块了。人家也说了，这个大棚的膜那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涨了。所以你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大家都是赚到了。你只花了9.9块啊，就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呢。过去你买一盒要的钱，你参加活动等于足足给了你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足量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说你赚的没赚呀？赚大了。所以这部分家人们，你不用我说吧，大家拿到药的是不是都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对不对呀？老用户都知道，咱们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则后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的牛黄熊曲昂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呀。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则后黄盒金

安私人诊所的，他们的价格那是十分昂贵的，这一盒啊是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那每支呢就是199，那平时货源还不多，这次活动你几年能赶上一次就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发现了吗？厂家以超低价9.9一支销售，你一盒才花了99啊，它是满满的十支啊，而且你订购30盒金熊丹，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你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丹，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送你50瓶啊。订购60盒金熊丹的，你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啊，你用好长时间了。所以但凡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都是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带来的福利的，哎，有的双手夸赞说这次活动举办的太及时太好了啊！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丹疗效好，有的喝上了说我肝功能以前不好，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喝一段时间呢肝功能也好了，胆道结石也化掉了。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总涌溃疡的，大家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丹真空玻化瓶你打开，直接把熊丹粉你倒在舌尖上，你再用半杯的温水你直接送下，你看一看。有的说，哎呀，我用了一次我就感觉呢好一大半，还有的呢说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病，咳咔咳嗽，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哎，用你们那个药真好。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黄河金标金熊丹，有的康复的已经利利索索了。还有好多好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呢解毒因子露血精好的。在活动之前呢，有一些人呢原价人家都买过露血精。你看这次活动啊，厂家把平时呢原价1980元一盒露血精直接送给大家，他平时呢可是正常销售的正品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但是这次呢送给大家，好多人想不到，还给我打电话，老师啊，这可是云南白药厂家名厂名药啊，怎么参加活动真的送给我们了，1980一盒的露血精，参加活动竟然送给我们了，一毛钱都没收。好多人拿到药啊感动的都掉下眼泪啊，所以让好多老用户那是惊喜连连。大家要知道啊，这鹿茸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是上品药材，你别说今天用鹿血精它难得了，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治病养生的珍品。那过去呢寻常的民间百姓你很难能遇到啊，大多数人只认为鹿茸血只能补，但实际上呢它还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三大功效，它与金熊丹在某些特点上是一致的。你像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来自呢湖北武汉的一位刘金龙刘老哥，老哥哥今年是72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就打电话报喜吗？电话里怎么说的呀，哎呀，高老师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我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的患者，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肿大，我这个腰椎变形，我颈椎增生，包括肩周都错位，我全身的毛病啊，这不5年前第一次得了腔隙性的脑梗，后遗症当时还不算太重，结果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
左半。

个身子呢已经全部没有知觉了，而且还有耳鸣的问题。他说呀，我在医院花了上万块呀，也没治好，后来没钱了，只好回家了。最后出院的时候啊，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药维持也降不到正常范围，只能降那么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所以平时呢，担心二次脑梗，都不敢出门活动啊，只能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也不方便，也怕走到外边啊，让村里人一看呀，哎，说一辈子挺利索一个人，哎，怎么走不动了呢？啊，左手也跨栏了，右脚也画圈了，所以说呢，也不愿意出去了。老哥哥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在他的身上变得非常可怕。他说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很艰难。但是他也知道啊，自己必须得好起来，因为一个人生活太难了。正因为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所以当时呢，他遇到咱们金熊胆粉，遇到咱们解毒因子陆雪晶时，人家说句实话没犹豫啊，啊，不像有的朋友说，哎呀，什么时候活动啊？人家没这个话，打来电话就说，给我定3个疗程吧，啊，说用就用，原价也买，这不当时是原价。自打把这金熊胆粉这陆雪晶用上之后吧，他的身体呢，可以说呢，天翻地覆的变化。老哥哥说什么呢？老哥哥来电话说呀，说我刚用头三天，我全身感觉热乎乎发热了，说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很大变化了，用到一个周期3个疗程的量，我脑袋也不晕了，我眼睛也不花了，我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完全没问题了。这比以前呢，这个手的劲儿还要大。受着血压，自打吃上金熊胆粉和陆雪晶之后，这不原来高压200，低压115吗？现在高压130，低压85。说你看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太感谢你们这两个好药了，他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哎呀，我真用对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呀。老哥哥呢，打来电话呢，人家是参加上这次活动了，尤其这次呢，赠送陆雪晶的活动，把老哥哥呢给感动坏了。他订购了40盒金熊胆，不但9.9块一支，又赠送了他50瓶的陆雪晶。把药拿到手啊，激动的呀，都掉下眼泪了。打来电话呢，啊，一个劲儿的千恩万谢呀。而且他说呢，哎呀，高老师，我就相信你的一句话，只要我跟着你走，不活99，咱们谁都不能走啊。大家看到了吗？现在咱们这位老用户啊，就这位湖北武汉的刘金龙刘老哥，他在生活上完全可以自己个照顾自己个了。我们全场的工作人员呢，都为他高兴。啊，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需要我们做的还有很多呀。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的都会回访和做一些健康方面的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呢，咱们患者呢就能康复得快。因为您呢不是单打独斗，您是呢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您，引领着您一步一步呢跟您迈向呢健康的明天，带着您一起走的呀。同时在这儿啊，高老师我呀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旁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大家都能重获健康，都能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啊！祝愿这位大哥呀，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呐，祝愿大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啊。那么在治疗重病大病方面，许多人说呀，就是你们这个金熊胆有效吧。
其实我告诉大家，你可千万别小看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常说呀，鹿茸血它是细胞免疫再生的技术和功能，这个技术本身提取就非常复杂，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4斤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冻干粉，而且有着大家想象不到的复杂的制药工艺。说这些工序是严格的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其实并不复杂，等于是什么呢，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了咱们的药厂，把喝上含有解毒因子的鹿血精让患者康复，家庭团圆，每天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朋友们了。还有的家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啊，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讲的云南白药厂家这个鹿血精，我也了解到了他独创的-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确实好，把我这老慢病啊治得利利索索了，我都健康了，哎，我高兴呢，我就想找你把这份喜悦的心情与您分享。哎，大家伙说，你说你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你能不高兴吗？对不对呀？不光是我，还有咱们场外的健康指导老师们，还有我们研发团队的众多的科研人员们，包括我们张厂长，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啊，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都为您的正确选择而点赞。那么说到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样来给你治病的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它给你治病呢，就是让你呢，达到一个自我的激活、修复和再生。我举个例子，这个鹿茸啊，是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骨化，也就是钙化的时候把它锯下来。鹿本身是哺乳动物，咱们人也是哺乳动物啊。一个哺乳动物，如果说身上呢，它每天都在长一个东西，而且一年呢，这个东西能长几十斤重啊，大家想想，它是靠什么做到的呀？起码咱们人没有这样的组织。对不对呀？人身上的骨头啊，大概呢，你在20啷当岁，有的呢21、22岁吧，有的23岁吧，有的到25吧，骨后先闭合，你不长个了。但是鹿不是这样的，鹿角每年长，有的呢长很长很高，好几米，长几十斤，啊，而且到了秋冬咣当掉了，第二年还能再长，每年都在长。啊，咱们说人身上你哪个零件能不停的长，长这么大而且还能掉，没有吧？为什么绝无仅有，只有鹿身上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你看看那个鹿茸啊，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新鲜的鹿茸血，包括两头鹿打架，咔嚓把这个鹿角打坏了，没事儿，慢慢又长成了。但是牛为什么做不到啊？说家里有养牛的，尤其那个南方水牛也打架，一个脚打坏了永远不长了。养羊的也是，两个羊顶顶来顶去啊，这个脚顶个豁口永远不长了。唯独鹿，这个鹿怎么这个脚就长啊，长出来你锯了还长，到了春天它就长，到了夏天快速长，到了秋冬就长成一副完整的鹿角，慢慢还能脱落。一锯这个鹿角，有的长1.5米高，8个叉。东北赤鹿加上那个梅花鹿都是非常雄壮的，鹿角几十斤呢。一般鹿呢你都长不了那么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鹿茸里呢有大量鲜活鹿茸血，人家就有这个能力啊，人家就有什么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能力，这从基因里人家就带着的，你比不了，对不对呀？那么现代中老年人得老慢病什么病啊？现代医学研究啊，它不就是细胞病？

人为什么中风，大脑神经细胞不再生了，他死亡就死掉了，那新的他代替不了旧的了，所以他中风了。为什么他糖尿病啊？胰岛贝的细胞活性变差了，他不工作了，释放胰岛素不足了。为什么得股骨头坏死呀？骨小梁的细胞塌陷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无法再造了，所以你不去激活，不去修复，不去再生，你这些个病一辈子也好不了。那为什么有人就最后治好了呢？细胞人家健康了呀，骨头细胞健康了，把身体撑起来了，人家能跑能跳了。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脏病好了，神经细胞连上了，手脚能动了，肝肾细胞好了，肝肾不衰竭了。细胞要是不健康，你想站能站起来吗？你想解毒能解得了吗？你想有好的肝好的肾，那能有吗？所以咱们人是细胞构成的，而活性炭被称为细胞的上帝，细胞的修理工，就是因为鹿茸血中有大量修复的活性炭，它就激活人体细胞了，它就修复人体组织器官了，它让我们的脑，让我们的胰岛，让我们的胃，让我们的骨骼就恢复原样了，所以呢它就把疾病给解决了。就这个作用啊，什么化学药你也替代不了，这是大自然当中绝无仅有的。所以你补充上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真正康复的金钥匙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OTC 的甲类的鹿血精，它毒含了从长白山皇家鹿苑宫廷梅花鹿鹿茸血中提取的高倍的解毒因子，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具有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作用啊。哪一通二解三修复呀？什么叫一通啊？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细胞组织，赶快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嘛，分子量小，不饱和，活性强，通过细胞膜渗透圆形的方式直接进入血管和血细胞，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因此小分子的肽吸收转化利用快，是高效完全彻底的通畅。第二是解，它叫解毒因子，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有害的成分快速分解和排出体外，有的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带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的有害毒素可是高达5000多种啊，主要有什么呢？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什么瓜类多胺，包括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都是这些危险的化学成分，必须由你的血液通道给它解除排除出来。第三就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鹿血精，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提升了8倍，将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提升了9倍，血液中的成分呢变得非常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修复和再生。那么这样一来，新鲜细胞代替陈旧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人体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就慢慢消失了，细胞健康，最终人健康。所以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的，像四高症的，像糖尿病的，像并发症的，像骨关节疾病的，前列腺疾病的，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康复治疗。那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眼病，什么腰酸腿痛的、畏寒肢冷的、惊冷无力的、血虚眩晕的、虚发

0: 白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等疾病疗效来得最快，治愈后难复发，少反弹。所以我最后提醒大家呀，传递健康，温暖你我。无论你吃的是金熊胆还是鹿血精，只要有效果了，告诉身边的朋友们。我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用这两个好药来治病的家人们。普罗大众的，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啊，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会很珍惜呢跟各位听友啊相遇的这个缘分了。我也希望大家拿到咱们的好药，要珍惜这野生动物的药材，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你不要去浪费，你抓紧治疗，赶快康复。那好了啊，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太高兴了，这不前两天那个优惠活动啊，我参加上，而且还给我送过来了。
0: 好好好。恭喜你呢，能参加上这次活动真的是很难得啊。
3: 我真的太高兴了，我以这不是用了1个多月，效果特别好啊，这又赶上这个活动，这不我妹妹啊，她就看到我这个效果用了这么好吧，
0: 嗯，
3: 所以她就着急了，她就问我呀，现在还有没有活动啊，能不能给她也报名啊，让她也参加上，也订购40盒，我上一回我这不是订购了40盒这个金熊胆嘛，
0: 嗯，
3: 然后给我赠送了价值1980块钱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嘛，
0: 对，
3: 他就着急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咱们老用户都特别珍惜这次活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用药用得早，啊，金熊胆呢也用出效果了。但是说有的人呢，原价鹿血精也买过的，哎，鹿血精有的呢也用出效果了。所以一遇到这样的活动呢，金熊胆呢给大家补贴到这么低的价，搁到平时原价是199一支，参加活动竟然呢9.9元就拿走了，还要赠送啊解毒因子鹿血精。所以老用户啊，基本上呢听到节目的啊，赶快就参加活动了。但是你妹妹啊，她是新朋友，她新朋友呢，她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听，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老姐姐，这个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已经报不上名了啊！
3: 真的，那他只能花原价买了。
0: 花原价，你也得等一段时间，啊，因为现在没有货了。就是你打厂外电话先报名预定上，下一批药再来了。你比如说金熊胆，原价基础上就是199一支上还要再上涨50%药费，这鹿血精就更不用说了。他平时都是正品药品，就这一次赠送，他一盒是1980，他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3: 哦，那我就先给他匀一点给他用吧，等下一次有活动啊再给他买。
0: 你是什么情况？他是什么情况呀？
3: 这样的，高老师啊，您看我们家可能

0: 是有这个家族遗传的啊、哦。
1: 嗯，
0: 我这不也是有高血压，我妹妹啊，她现在吧，她虽然比我小了个8岁啊、哦，但是她现在也有高血压了。
1: 嗯、高到什么程度啊、嗯？
0: 我这不高血压早嘛，我是49岁的时候就开始有高血压了。
1: 嗯，
0: 妹妹她比我小嘛，但是我高血压严重。高的时候都有180-190，吓死人了。
1: 嗯，
0: 哎、那真的是脑袋晕，那个心慌，那而且吧，就是出冷汗，那个就是那个人呐、啊，那个也有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0: 然后心慌，上不来气，喘气喘的厉害。
1: 嗯，
0: 这个左肩膀啊，就是后背啊，那种有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哎，这不后来也是，只要控制不住换药吃，这不降压药换着吃，吃好几种，后来呀把这个肠胃啊也出毛病了，
1: 嗯，
0: 拉肚子，有的时候拉肚子，有的时候吧还便秘，然后肚子老是隐隐的疼，吃东西吧也是恶心难受，
1: 嗯，
0: 哎，我就不也是，您别说啊，方法也用了，效果呀就是不好。但是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呐、啊，效果就是好。
1: 嗯，
0: 你别说，我大概是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我那个头晕的现象啊就减轻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舒服了。
1: 嗯，
0: 哎，那个心口的地方啊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现在是1个月1个多月了嘛。哎，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呀，也不心慌，也不憋闷。而且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也不拉肚子了，吃饭啊，那个就是胀痛啊也没有了，有胃口了，有食欲了。
1: 嗯，
0: 所以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呀，真的特别的好，特别适合我。我这不又正好赶上了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嘛。
1: 嗯，
0: 我又赶紧给他参加上了，又订购了。
1: 嗯，
0: 哎，我就相信呐、啊，我会越来越好。
1: 明白。
0: 现在。睡觉也睡得好了，吃饭也吃得香了。
1: 嗯，
0: 这个血压吧，现在也正常了。高压吧，也就是个130。
1: 嗯，
0: 这个低压呀，是个80多。
1: 嗯，
0: 没超过90。
1: 对，这是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金熊胆，包括鹿血精的强项。这个金熊胆自古以来呢，化栓、化斑、化瘀。打通血脉，清除血中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而且它们呢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去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所以呢它们对神经系统、对心脑血管系统那治得非常好。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能解除9大毒素，前3大呢就是糖毒、脂毒、药毒，脂毒就是血液中的过量的血脂成分，它们造成血管的淤阻，造成冠心病，造成脑梗塞。糖毒就是糖尿病来引起的毒素，药毒就一把一把吃西药，造成的毒素。这是前3大毒，还能解呢？像什么热毒啊、火毒啊、寒毒、湿毒等等吧，9大毒素。而且呢，它是鹿茸血，还有补益作用。所以这俩药啊，哪个拿出来，对咱们中老年人一体多病都好。你既然用得这么好，你妹妹跟你呢都有遗传性高血压，我相信她的并发症也就是这些并发症啊，所以说她用上、那肯定也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0: 嗯，是啊。所以吧，就她也想赶紧用上。
1: 嗯，
0: 那我就先也匀一点给她用吧。
1: 你要是药啊手里还不少，你再匀她，你别到时候你也不够了，是吧？这个你们自己看着办好吧。
0: 啊，好，那我就等着下一次的这个活动，早点再给妹妹也盯上。
1: 下一次不一定有活动，老姐姐，只能帮大家去争取，因为这样的活动呢，几年能遇到一次，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让你的妹妹呢自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一下吧。啊，
0: 好，那我不耽搁时间了，谢谢高老师。
1: 再见啊。
0: 谢谢您，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

0: 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啊，我要跟你说个事儿。
2: 你说，
1: 就是我前天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这个进了咱们这个云南镇政进行了粉，但是到现在这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听说说活动昨天就结束了，那到时候就是还能跟我按照这个活动价格算吗？
2: 你参加活动参加的是第几档啊？
1: 第一档那个。
2: 就是订购了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是吧？
1: 对对，就是这一档
2: 啊。你完全放心，你别说参加第一档了，你就是参加第三档，就买的最多送的最多这一档，只要当时报上名，第二天呢打包发货啊，3到4个工作日全国各地都能送到你的家中，而且是药到付款。所以说呢，没有收到药的家人们，哎，不要着急啊，他有快递呢，在路上得走一段时间，也就3到4个工作日肯定到了啊。
1: 哦，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听到说活动结束了，我这心里就那个着急了。我说，
2: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这个我妈用着咱们云南镇宗兴这个金胸胆粉。
2: 哦，给老母亲用着呢。哦，
1: 对，因为用的效果好，这活动是民报上的，还没送到，所以我才
2: 这
1: 么、
2: 担心的话没有药，老母亲呢会说你是吧？
1: 对呀、
2: 他用的怎么样啊？
1: 用的效果是挺好的，高老师。
2: 具体能说说吗？
1: 能，是这样的，我母亲她今年都74岁了，有高血压，得了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
2: 哦。
1: 脑出血留一下后遗症之后，他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他这个白内障已经都是3年前的时候做过一次手术。做的手术当时吧是一个眼睛，后来这几年他这个眼睛这个有眼压高，这个然后就是看东西模糊，悟得不清楚。这个眼压吧，滴上眼药水它能下来，这个不滴了它又上去了，总是胀痛的难受的。看东西这个他说有重影，看啥不清楚。本身他这个高血压年头长了都10多年了，然后那几年吧吃降压药还稳得住，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高，后来就是得了这个脑出血。
2: 你看
1: 这个有半边身子就是这个活动不太灵活了，
2: 明白？
1: 胳膊在胸前放着，腿呢就是走到有些在地上一拖一拖的。
2: 这不就叫手跨了栏，脚画了圈嘛，是吧？
1: 对对，还好一点，就是拄个拐，自己还能出去，还能出去这个外边走得慢点，走一走，晒晒晒太阳啥的。自己能自己少遭罪，我们这个也少操点心。之前用了很多的药，效果都不明显，都把人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很多人患者用的都效果好，各种方面的病，包括眼病之类的。然后这个我也给母亲买了两个疗程，想着说先试试嘛。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确实跟过去用的药不一样，
2: 是吧？
1: 首先他这个血压平稳了。这个就是眼压也是正常的，眼睛不胀痛了，这个眼压基本上就在17-18。这个他说看啥东西比以前要清楚清亮多了，眼前的雾变小了。不能雾蒙蒙的，眼睛也舒服了，不胀不疼了。最近他这个就是锻炼后遗症也恢复的还可以，现在不把拐丢了，走得慢点，这个腿啊他稍微能抬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拖的厉害了。血压他也不忽高忽低，基本保持在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90这样子。你看这恢复的挺好，所以我就想给他一步到位，把他这个毛病给他彻底治好。
2: 明白，
1: 半途而废的。
2: 那用上金胸胆呢， 咱们那个血压一降，眼压一降，最起码呢，一个是头也不晕了啊，不那么迷迷糊糊了，也不胀了，眼睛呢等于也保住了。因为这个眼压持续升高，它就代表什么呢？包括眼睛里边的这个血压高，包括颅内压也高，那么再高呢，有可能青光眼急性发作。这个大脑里的压力一高的话呢，它就不舒服呀，头晕头胀啊。哎，一旦降下来，首先舒服了，另外呢，最起码你不用担心再二次发生脑中风了，是吧？无论是出血性的溢血，无论是缺血性的脑梗，只要再发生一次，死亡率高达70%以上。哎，所以呢，这个老母亲的命首先保住了，然后呢，他也舒服了，啊，治疗的越来越好。那咱们呢，笑不更方，继续用药，哇，再把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再把它用上，把咱们体内的糖毒、脂毒、药毒，包括其他的九大毒素都解一解，而且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养颜安神，啊，解毒，什么心悸血虚的，什么失眠的，啊，腰膝酸软的，啊，骨头关节不太灵便的，它也都能治疗，啊，继续用，挺好的啊。
3: 好的，好的。那麻烦你给工作人员说的，千万别把我给落下。
2: 你放心，只要报上名了，从第二天这个药就打包发货了。换句话，您这个药啊已经在路上了，啊，你这个手机畅通，你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谢谢谢，好，那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在家耐心等着。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谢谢你，再见了，高老师。
2: 再见。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张老师。你好，新朋友呢？我没赶上，我想了又想，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2: 这个新朋友啊，说句实话，一定要有当时的信心啊。稍微你犹豫，这个活动就这么3-4天时间嘛，稍微一犹他就错过了，而且呢，你错过的可是大活动，可以说几年呢才能遇到的一次特大活动，加上咱们马上呢金熊丹粉要涨价了，从现在199一支再涨50%，你再怎么补贴优惠，你不可能再补贴到9.9了，而且鹿血精本年他不可能再送了，就送这一回，啊，错过了那真的可以说呀，遗憾终身啊。
4: 哎呦，高老师确实挺后悔的。我想问一下，那我现在花原价有没有卖的呀？可不可以买呀？
2: 原价你也得等待，那目前都没有货了呀，那就算是原价你得先报上名，等着药到了才行啊。
4: 哎呦，我都不知道在想什么哟，我自己想是自己把自己的命给耽搁。
2: 为什么犹豫呢？什么疾病呢？你给我说说吧。
4: 什么疾病？哎呦，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哎呦，这十几年了，现在疼的呀，我真是服了呀。我就怕变天气啊，或者是春天啊、秋天那个突然降温的时候，哎呦，那真是要命了，疼的呀，就是关节啊，就是那种骨折了的疼，断了的疼啊。
2: 这个非常理解，骨病啊，咱们夏天好多人会犹豫，为什么呢？夏天轻一些。就是疼痛轻一些，冬天重一些，到了冬天疼得受不了，都买治骨病的药了。但是我告诉你，恰恰骨病的治疗应该是冬病夏治。就现在你要是用呢金熊胆加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的骨病是最佳时候啊。
4: 哎呦，不知道啊，刚开始别人告诉我说，哎呀，好，挺好，觉得能治，我说我再看看，我就东想想西想想，这里去问那里去问，别人都说好，确确实实我也看到别人好了，所以我下决心，我不仅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免疫力不行，因为他总老病，身上疼老病，总是吃药，胃也不好，而且还睡不着，反正就怎么说呢，一身的毛病，死也死不了，就这样干折磨人。
2: 嗯，多好啊啊。
4: 哎，还好，我都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我就真的是我好烦人，
2: 我说好啊，是你当时用上就好了，明白吧？
4: 我不知道啊，等我想明白了，你看你活动也结束了，花原价买，你说还要等，你说这等这

0: 位们好的事情没落着，还想这种好事，
1: 结束就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哈哈。所以呢，再怎么急也没有办法了。您呢要想用的话，也只能去登记，等下一批药再到了，咱们才能再用了啊。
0: 那我你刚才说的可以登记，那您现在给我登记了呗？我这活动我也不知道怎么有，我就在您现在立刻马上就登记，不管是原价还是
1: 什么。别太着急，老姐姐，你现在登记上也得等啊。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你自己去报一下名吧，好吧？
0: 还是打场外电话，活动结束了还可以打场外电话预定。
1: 可以的，你不预定的话，到时候来了要怎么通知你呀？到时候你呢，比如说啊，有几天呢你有事情没有听节目，那药可能就到那么一批，别人又订完了，那不又错过了吗？对吧？
0: 哎呦，对对对，我以为直接在您这可以预定，你刚才不说了吗？那我赶紧的去打这个您刚才说的
1: 电话，打场外电话，去留下姓名、地址、电话，到时候药到了通知你吧。
0: 好，那我不说了，我赶紧去订。哎呦，一天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高老师。
1: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得先谢谢您呐。
1: 嗯。
3: 给组织那个这次这么好的一个活动，这个那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鸡胸奶粉。
1: 嗯。
3: 哎，这个活动嘛，我参加上了。
1: 参加上了。
3: 参加上了，我订的是60盒的这个金丹粉，
1: 那不少。
3: 完了，哎，完了还直接，这不还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入血精给80瓶呢？
1: 对呀、啊，这一档是最实惠的，一个是省大钱了，咱们每支呢只花了9.9元啊，原价是199一支的黄河金茂的金胸胆，换句话说呢，以前原价买一盒药的钱。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走20盒的金胸胆。你别看你买了60盒金胸胆，给你赠了多少啊？赠了80瓶解毒因子入血精，多多呀，是不是？
3: 是，嗯，这个那个，我跟我老伴俩吧，那个都用着呢。
1: 哦，
3: 我老伴吧，他这是糖尿病，这10多年了。
1: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吃那个降糖药，控制这个血糖还算行。
1: 嗯，
3: 后来吧，这血糖就控制就不好了，完了又改成打这个胰岛素。
1: 嗯，
3: 这些年吧，这个血糖始终是控制的不太好了，反正这个并发症吧也都出来了。
1: 嗯，
3: 你看他的眼睛吧，是最开始是眼睛不好了，就是看啥东西吧都模模糊糊的。
1: 嗯，
3: 完了看东西还变形，上医院也检查了，大夫说是白内障。看什么说那眼底有什么病变了是啥的？
1: 嗯，
3: 哎，再一个吧，这两年他的腿呀开始浮肿了。
1: 嗯，
3: 在医院一检查呢，说这个肾呢又有毛病了，
1: 是吧？
3: 哎，
1: 嗯、
3: 但是吧，你看这吃了是能有一个多疗程吧？
1: 嗯，
3: 哎，用了之后真挺好。
1: 嗯，
3: 最起码吧，现在吧，他说他现在看东西啥的吧，眼睛照之前吧清楚了。
1: 嗯，
3: 哎。看东西吧也不怎么变形了，
1: 嗯
3: 嗯，他腿上那个浮肿啊都消的差不多了，
1: 嗯，把这个毒素垃圾再往外排。他是单用的金胸胆呢，还是把这个入血精也用上了？
3: 这不那个后来是两个一起用的，一开始时候光用的那个胸胆粉，
1: 嗯，
3: 现在
1: 这个一块用上呢，对这个药毒解得更好啊，因为解毒因子入血精嘛。
3: 哦，
1: 它能解九大毒素，糖毒、脂毒、药毒啊，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啊，都能解啊。配合上金胸胆，两个呢一块儿去化解体内毒素，化解的就更快了啊。
3: 你看那个老爸爸用挺好吧？我用的也挺好。
1: 嗯，
3: 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啊，有个心梗， 哎呀，总是吧，这个觉着气儿不够用。你看吧，我家是三楼，就上个三楼啊，我都得歇个两三气儿。
1: 嗯，
3: 哎，就是总感觉吧，有时候心还慌，哎，就是憋得慌。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经常憋醒了。
1: 嗯，
3: 哎，你看我这那用了这一个疗程，真的挺好。现在喘气儿吧，就感觉顺畅了。
1: 嗯，
3: 哎，他那个以那种憋闷感吧，嗯，照之前轻多了，基本上不怎么感觉憋得慌了。
1: 嗯、
3: 反正晚上睡觉现在不憋醒了，这回、
1: 哦、
3: 所以说这那用的挺好。正好这次这不参加上活动了吗？我这回来吧，我就寻思，哎呀，我是不是订少了？我想呢，能不能再订一份啊？我听说活动是结束了吗？
1: 对，活动结束了，
3: 哎、
1: 咱们现在呢，也报不上名了，再加两个药啊、
3: 哦，
1: 也都断货了。我不是讲了吗？这是咱们涨价前最后一次活动啊！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呢，他也深知咱们重病大病患的呢，一旦涨了价。啊，再想买这个金胸胆，好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就面临着吃不上吃不起的问题，所以在涨价前最后一次活动嘛，你包括这个陆雪晶平时从来都没有过活动，都是原价1980一盒、
3: 嗯、
1: 这次直接赠送了，这个力度太大了，就是照顾咱们这些呢用着药的朋友们，不让大家失望的。那么活动既然结束了，你再到了药它肯定涨价了呀，你再怎么优惠他也不会优惠到9.9了呀，明白了吧？
3: 那是是是，那是，
1: 嗯，
3: 哎呀，那就那太可惜了。我其实我想再趁好这些活动还没结束的话，我想再订一份、
1: 嗯、
3: 我就怕不够用。
1: 你们两个人呢订的这个第三档呢，说句实话、
3: 嗯、
1: 啊，好多人都羡慕，有的人想拿这第三档订60盒金胸胆还不让他订呢，你两个人呢、
3: 嗯、
1: 当然可以订了，是吧？一人一份，等于是60盒还送了80瓶陆雪晶，啊、哎，一瓶分呢，两个人40，每人40瓶陆雪晶也够你们用了，就先用着吧，啊。
3: 啊、哦，也够用，那行，高老师，哎，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哥哥，保重啊。
3: 哎，好嘞，好嘞，高老师，哎，
1: 嗯，
3: 好嘞，
1: 再见啊，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2: 这本
10: 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

0: 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3: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4: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啊，
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5: 这，
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5: 那好，出发。
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 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0: 自干垦田第一集。
11: 钟离牧，字子干，三国时会稽山阴人，自幼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长大后做官仍旧廉洁自持，两袖清风，家无余财，被当时及后世人民所敬仰。
10: 子干一家为了躲避战乱，去投奔姨母，路途当中他去河边打水，妹妹山儿则陪伴父母在途中歇息。

0: 商儿啊，你也累了，坐下来休息吧。
1: 娘，孩儿不累。
0: 爹娘，你们喝口水吧。
2: 子干，你辛苦了。
0: 孩儿不辛苦。子干，这儿离永兴还有多远呢？娘，孩儿已经打听过了，咱们过了这条山路就是永兴了。
1: 太好了，咱们马上就能见到姨娘了。
3: 好，叫叫，
2: 快点啊，
3: 叫！
4: 转眼间，永兴县城到了。
5: 哎，你给我拿个这个啊，
6: 一个一个啊！
5: 哎，坐着吧。好嘞。哎，我给您抱好啊。
7: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爹娘。大哥，前边一定发生了事情，咱们过去看看吧。
7: 什么呀？这是
2: 小伙子，你买水果不给钱，还强词狡辩，我今天一定要抓你去见官。
8: 哎呦，大叔，我刚才真的给了钱。
2: 你给的钱，钱在哪儿了？
8: 大叔，您刚才称水果的时候，我真的把钱放在您的摊子上了。
2: 口说无凭，你说你把钱放到了我的摊子上，谁看到了？诸位乡亲父老，你们看到了吗？
9: 这个没有。
0: 这位大叔，看这位兄台的样子，也不像欺骗您，您再好好找找，看是不是放到了其他的地方。
2: 对呀，这里就这么大点地方。
4: 卖主在桌上摸来摸去，终于在一顶草帽下面发现了一串铜钱。
8: 大叔，这就是我刚才给您的钱，您查一下，看数目对吗？
2: 没错，不好意思，小伙子，我刚才错怪你了。

0: 这边。娘，您看谁来了？
1: 哦，大姐，您来了。
2: 二妹，
1: 大姐，您一家来我这儿，怎么也不事先通知我一声，也好让我准备一下呀。
2: 二妹，实不相瞒，我们那里发生了战乱，房子都被烧了，如今无家可归，此番前来是来投奔你的。
1: 如今兵荒马乱，受苦的是我们这些百姓，大姐您放心，既然来了这里，你就把这里当成您的家。媳妇，快去准备饭菜，我要为大姐一家洗尘。
3: 婆婆，我……
1: 快去快去，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3: 是婆婆。
4: 媳妇用手摸摸肚子，似有难言之隐。
1: 大姐和大姐夫长途跋涉，一定很辛苦了。我让媳妇去收拾房间，你们吃完饭就可以休息了。
2: 二妹，你太客气了。
5: 谢谢姨妈。
1: 你们不要客气，当年我患了重病，无钱医治，要不是大姐和姐夫周济，我怕是活不到今日。
6: 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如今我们寄居在二妹家，不能够白吃白住，家里有什么活让子干和山儿去做就行了。
7: 姨妈，有用得着我们兄妹的地方您只管吩咐。
1: 乖乖。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娘子，谁又惹你生气了？
3: 除了钟离一家人还会有谁？
0: 我表弟一家今天刚到咱们家，什么事惹你不高兴了？
3: 他们刚到咱们家，婆婆就把他们当作贵宾看待。哼，把我当成丫鬟使唤，时间长了我们哪还有地位。
0: 娘子，你多虑了，表弟一家对娘有救命之恩，娘收留他们是为了报恩。
3: 婆婆为了报恩把范家的家产给了他们，那该怎么办？
0: 这怎么会？
3: 怎么不会？就我们夫妻二人也就罢了，如今我……
0: 你怎么了？
3: 我有了你们范家的骨肉。啊，
0: 真的？什么时候的事？娘知道吗？
3: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刚想跟婆婆说，钟离那一家人就来了。
0: 娘子有了身孕，不宜再劳作了，我明天请个佣人做家务吧。
3: 不要。
0: 不要？
3: 咱们家本来就不富裕，如今又来了那么多吃闲饭的人，我们哪还有钱去请佣人啊？
0: 娘子说的也是，可要是不请佣人，娘子你……
3: 钟离一家那么多闲人，家务让他们做不就行了？
0: 怎么说也是亲戚，那样做不好吧？
3: 哎，你顾及你的亲戚就不管孩子了？将来孩子出事，花钱的地方多的是，难道你不想给孩子创造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吗？
0: 为了孩子也只能这样了。
9: 山妹。大嫂子啊。山妹啊，大嫂我今天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你能不能帮忙把这些衣服洗了？
10: 当然可以啦，大嫂，以后有家务让我来做就行啦。
9: 山妹你真好。
4: 接过一大盆衣服，山妹来到河边清洗，哥哥子干正好也来此挑水。
10: 大哥。
7: 山妹，衣服洗完了吗？
10: 快了。
7: 你洗完衣服回去陪爹娘吧，我还有其他活要做。
10: 好的，大哥。
4: 山妹端着一大盆洗好的衣服回来，见哥哥还在院中劈柴，表嫂坐在院里。
0: 娘子，你渴了吧？喝点水吧。

0: 嫂，衣服我洗好了。
1: 干得不错。
0: 大嫂，没有别的事，我去陪我爹和我娘了。
1: 慢着，这些衣服洗完了，还有那些。
0: 大嫂，那些衣服都是咱们家的。
1: 那些衣服是村里其他人家的。
0: 其他人家的？
1: 山妹啊，实不相瞒，咱们家生活拮据，大嫂我每天都帮助人家洗衣服，赚点家用。今天有点不舒服，你能不能……
0: 大嫂，我明白，您身体不舒服，好好休息吧。
2: 又是满满一大筐待洗衣物。夜深了，山妹洗衣归来，见哥哥子干还在劈柴。
0: 大哥，你还没干完。
3: 快了，山妹，你洗了一天衣服，也累了，去厨房找点吃的吧。
0: 好的，大哥。大哥，我要找姨妈评理。
3: 山妹，出什么事了？
0: 厨房里什么都没有，他们根本没有给咱们留吃的。
3: 不会吧？会不会是你没有找到啊？
0: 不会的，大哥，就算是仆人，他们也不该这样对待我们。我一定要找姨妈评理。
3: 山妹，你不要这样。
0: 大哥，我……
3: 你跟我来。
0: 大哥，这件事明明是表哥表嫂做的过分，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姨妈评理？
3: 他们那样做一定有他们的苦衷。
0: 他们有什么苦衷？他们不想收留咱们，可以明说，没必要这样虐待咱们呢。何况咱们爹娘当年还曾经接济过他们范家呢。
3: 山妹，你要冷静，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体会别人的感受，不要去怨恨别人，只有这样才能去除内心邪恶的念头，内心才会廉洁，才能够有福报的。你也看到了，姨妈家本来就不富裕，咱们一家前来投奔，的确是麻烦了人家。
0: 可咱们没有白吃白住，咱们也帮他们干活了呀。咱们没有饭吃，明天怎么干活？
3: 山妹，是大哥不好，没能给爹娘和你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
0: 大哥，您别这么说，如今兵荒马乱，你已经尽力了。
3: 山妹，虽然咱们没有吃饱肚子，可爹和娘总算有了安定的生活。为了爹和娘，你再忍耐一下吧。山妹，没有饭吃，大哥给你摘野果充饥。
2: 子干领着饿着肚子的妹妹，在夜色中去附近的树林里采摘果子。等子干兄妹再次回到家中，姨母已进入弥留之际。
4: 娘啊，你不要离开我。
3: 娘，姨妈她……
5: 你姨妈她夜间旧疾复发。大姐，二妹，我在这里。大姐，我不行了，您和姐夫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不能报答了。
6: 二妹，你别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
5: 我死之后，将后院两间房子赠送给您们，希望大姐不要嫌弃。
6: 这怎么可以？房子是你们范家的产业。
5: 这是我最后的请求，您不要推辞了。
6: 二妹，
5: 大夫，你听到没有？大姐，我们来生再做姐妹。
6: 二妹，
4: 娘，
7: 婆婆临终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4: 听到了。
7: 那你还像个没事人似的？
4: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7: 婆婆临终前说要把后院的两间房子赠送给钟离一家，你真的要把房子给他们？
4: 这是娘的遗言，不能够违背的。
7: 你把房子给了他们，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4: 孩子？
7: 房子是你们范家的产业，你不把房子留给孩子，却给了外人，你以后让咱们的孩子怎么办？
4: 娘子的意思是，
7: 为了孩子，不能够把房子给钟离家。
0: 什么？你们要撵我们走？
4: 姨妈，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生活本来就不太好，如今我娘去世，操办丧事需要很大一笔开销，外甥我实在没有能力再赡养您了。
0: 姨妈临终之前说把后院两间房子送给我们的，当时你们都在场。
4: 这
7: 哼，当时婆婆神志不清，说话含糊，她老人家说的那些话到底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
0: 当时姨妈明明就是说把后院两间房子送给我们的。
7: 哼，口说无凭，婆婆临终前立下字据了吗？
0: 这
7: 房子是我们范家的产业，婆婆怎么会平白无故赠送给你们？
0: 可是
8: 三儿不要说了。
0: 爹，
8: 房子是人家的，人家不想给那就算了。
0: 爹，没有房子咱们去哪里呀？哎，
8: 天地这么大，总会有我们的安身之处。
3: 爹说的对，山妹，我们走走。
0: 爹娘大哥，我们真的就这么走了？
3: 我们不走，待在这里做什么？
0: 姨妈临终之前明明是把房子送给咱们的，咱们就这么放弃？
3: 房子是人家范家的，人家不愿意出让房子也在情理之中。
0: 可他们那样做是违背姨妈的遗言。
3: 你想怎么做？
0: 我要去衙门状告范大富，为我们讨回公道。
8: 哎呀不行，你这样做会把事情闹大的。你姨妈当初是一片好心，我们怎么可以让她在天之灵不得安心呢？
0: 可要是不这么做，我们又要过流浪的日子。爹和娘年纪已大，女儿不能再让你们居无定所。
8: 珊儿，你站住。哎，
3: 爹娘，你们先在这休息一会儿，孩儿去把珊妹追回来。
8: 子干，你一定要把珊儿追回来，不能让她那样做。
3: 孩儿明白。
9: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3: 山妹，你要冷静。山妹，
0: 大哥，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们除了姨妈再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我们离开了这里还能去哪里？爹和娘这么大年纪，我们做子女的怎么可以再让他们过颠沛流离的生活？
3: 山妹，你听我说，我也不想爹和娘过流浪的日子，可你去跟范家打官司，爹和娘会安心吗？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想法，我们要顾及老人家的感受，我们不能再让他们伤心了。
0: 大哥，我错了。
3: 山妹，你对爹和娘的那份孝心大哥明白。
0: 大哥。
9: 子干的眼睛望向远方，看得出神。
3: 山妹，你跟我来。
9: 子干捧起一把地上的黑土。
3: 这土真好。这位大哥，请问这片荒地可有主人？
10: 这块地啊，从我记事起就是无主荒地。
3: 谢谢大哥。
0: 大哥，您问这片荒地干什么？
3: 山妹，这片虽然是荒地，可土质优良，只要我们开垦出来，一定会有收获。
0: 大哥的意思是，
3: 我们在这里搭建一座屋子，开垦这片荒地，就能够赡养爹娘，让他们过安定的日子了。
0: 啊，真的可以？
3: 相信大哥，一定可以。
10: 子干，山儿。
3: 爹娘，爹娘，你们放心，山妹已经答应不去告表哥了。
8: 山儿，我们做人要无愧于心，你姨妈 尸骨未寒，我们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0: 孩儿只是觉得不公平。
8: 是否公平，只在于你的一颗心。
0: 我的心？
3: 爹说的对，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不公平，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平。
0: 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心平？
3: 拓宽我们的心量。
0: 拓宽心量？
3: 如果我们总是执着于姨妈留给我们的房子，那我们的心量就只有房子那么大，就看不到其他的东西。
0: 我懂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比房子更重要的东西。
8: 珊儿，你终于想通了。大富是你们的表哥，我们之间的亲情难道还抵不过两间房子？
0: 哼，我想表哥早就不把我们当亲人了。
3: 表哥那样做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应该体谅他。
8: 子干说得对，古人说量大福大，子干能有这份心量我很高兴了。
3: 孩儿只是做自己的本分，爹和娘当年帮助姨妈也没想着让姨妈报答呀。我想就算表哥不撵咱们走，爹和娘也不会要姨妈家的房子。
8: 你说得很不错。
0: 孩儿想要那两间房子也是想爹和娘能过上好日子。不过现在不怕了，大哥说我们可以在这片荒田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8: 这里？
3: 孩儿问过了，这里是无主荒地，我们开垦出来就是我们的家园。
8: 太好了，孩子，凭着我们自己的一双手一样能过上好日子。
9: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

0: 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0: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6: 可是啊，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6: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6: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

0: 天，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嘉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子干垦田第二集。子干开始搭草房、垦荒田，妹妹为他打下手，只见他不时地为哥哥端一碗水，擦把汗。年迈的父母亲也参与到力所能及的劳作中来。辛勤的劳作终于有了回报，子干一家有了自己的房子，日子也安稳下来。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2: 子干，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3: 孩儿不苦，爹娘你们吃饭吧。
4: 商儿这丫头去哪儿了？怎么现在还不回来？
5: 爹娘，大事不好了。
3: 山妹，出什么事了？
5: 咱们村口的河水断流了。
6: 哎呀，你看啊，断流了，换水，
7: 这庄稼可怎么
8: 是啊？哎
7: 呀，我们可怎么活呀？
9: 不是这样，
7: 你看看，没水。
2: 村长，这条河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断流呢？
3: 是啊，村长，我们家三代住在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
10: 村长，这条河是我们村子唯一的水源，河水断流了，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
2: 是啊，村长，您快想想办法吧。
11: 对呀，想想办法吧，
2: 村长。这是天灾，我又有什么办法？看来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12: 离开这里，
3: 村长，我们自小在这里长大，您让我们去哪儿啊？
12: 是啊，
2: 村长，离开这里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5: 是啊，村长，
12: 我们不走。
2: 大家不要激动，
12: 我们不走。
2: 大家的心情我很了解，可如今河流干涸，这里已经不能够再种庄稼了，我们除了离开这里，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子干的表嫂有话要说。
13: 村长，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能轻易离开这里。
12: 是啊。
13: 这么多年来，这条河从来没有干涸过，近来雨水充足，河水断流，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2: 范家的，
12: 其他原因？
2: 以你看来，那是什么原因呢？
13: 因为有人破坏了咱们村子的风水。
12: 谁破坏了？
2: 这有人破坏了咱们村子的风水？
3: 谁那么大胆敢做这样的事？
12: 对，
10: 娘子，你可不要乱说呀。
13: 我没有乱说。
2: 范家的，你说有人破坏了咱们村的风水，这个人是谁呀？
12: 是他。
1: 他的手指向了子干。
5: 大嫂，我大哥怎么破坏村子里的风水了？
2: 是啊，这位小兄弟做了什么事啊？
13: 他在咱们村子久置的荒地上种了庄稼。
3: 大嫂，我只是在那片荒地上种了庄稼，这跟河水断流又有什么关系？
12: 是啊，
13: 大家请想，过去那片地荒置的时候，咱们村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如今刚一种上庄稼，河水就断了流，一定是他破坏了咱们村子的风水。
2: 说的有道理啊。
3: 小兄弟，你别在那里种庄稼了，赶快走吧。
12: 快走吧。
3: 大家不要误会，那片只是一块荒地，与河水断流没有关系的。
5: 是啊，众位乡亲，河水断流与我们无关的。
2: 你们说与你们无关，那你们告诉我们，好端端的河水为什么会断流啊？
12: 是啊，
2: 为什么会断流呢？
13: 就是啊，
3: 大家听我说，河水断流一定是上游发生了变故，我们应该去上游看个究竟。
2: 上游？你胡说，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了，上游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变故。
12: 对呀。
3: 是啊，就是你们破坏了村子里的风水，你们走了就没事了。
12: 对呀。
14: 你们走吧。
3: 村长，这对于我们无关，你要把事情调查清楚啊。
2: 哎，大家先别吵了，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也不想冤枉了这位小兄弟，等我把这件事调查清楚之后再做决定。
3: 谢谢村长。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子干，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走吧。啊，
3: 爹，咱们一家辛辛苦苦才开垦出这片田地，咱们不能走啊。
5: 是啊，爹，咱们好不容易才有了安定的生活，咱们不能就这么放弃。
2: 可村民们一口咬定咱们破坏了村子的风水，咱们现在有口难辩呢。
3: 爹，以孩儿之见，这次河水断流一定是上游发生了变故，孩儿去上游把事情调查清楚就没事了。
2: 他们能给咱们这个机会吗？
1: 此时外面有很多人来敲子干的家门。
3: 爹娘，孩儿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8: 子干，你要小心呐。
3: 孩儿明白，娘你放心吧。
5: 大哥，我跟你一起出去。
3: 不要，你在屋里照顾爹娘，大哥能应付。
5: 嗯。
3: 几位大哥，你们这是？
9: 你们一家破坏了我们村子的风水，为了我们全村人，你们现在必须走。
3: 这位大哥，村长不是说了，等把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做决定吗？
14: 事情明摆着，还调查什么？你们走，
9: 你们走，
5: 你们走，
3: 走，
9: 你们走。
3: 几位大哥，你们冷静一下，听我说。
5: 你们走，
9: 你们走，
12: 走，
5: 快搬走，
9: 快走，
2: 大家冷静。啊，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我白天说的话，你们没听到吗？
15: 村长，我们这样做也是想尽快解决这件事。
14: 是啊，村长，只要他们离开这里，就没事了。
3: 村长，若果真是我们家破坏了村子的风水，我们甘愿离开。可如今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就算我们离开了也于事无补啊。
2: 你日间说河流上游发生了变故，导致咱们村河水断流，也未尝没有道理。我正想派人去上游调查调查。
3: 村长，我愿意去上游查找原因，为大家解决问题。
9: 不行，他要是一去不回，那该怎么办？
2: 是啊，
3: 大哥您多虑了，我父母妹妹都在这里，怎么会一去不回呢？
14: 那也得定个时限才行啊。
3: 啊，这
9: 三天，如果三天之内你找不到原因，就得全家离开我们村子。
2: 对
5: 对
2: 对，
5: 三天。
3: 好，就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在三天之内找出断流的原因。
1: 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子干就要拜别家人上路了。
2: 子干，你一路上要小心呐。
8: 是啊，子干，要是找不到原因那就算了，顶多咱们离开这里。
3: 爹娘，你们放心吧，孩儿明白。
5: 大哥，一路保重。
1: 子干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一路上跨山坡，越沟涧，趟小溪，不畏酷暑地一路向上游走去。

0: 走着走着，子干意外地发现了河水断流的原因。
1: 谁在这里建了河坝？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子干来到了千千堡。
2: 兄台您好，欢迎您来我们千千堡。
1: 您好，在下前来是想求见这里的堡主，不知方便不方便？
2: 哦，您要见我们堡主，您认识我们堡主吗？
1: 在下与堡主素未谋面，此次前来有事相求。
2: 哦，这样啊，那您随我来吧。
1: 啊，
2: 兄台，您在这儿稍坐片刻，我去通知管家。
1: 有劳您了。
3: 小兄弟你好，你要求见我们堡主？
1: 正是，您是？
3: 我是这里的管家。
1: 管家大叔您好。
3: 不知小兄弟求见我们堡主所谓何事？
1: 恕晚辈直言，晚辈想请贵堡堡主放弃拦河。
3: 我们千千堡拦河与你何干？
1: 实不相瞒，晚辈住在河水下游的村子里。
3: 啊，那条河的下游还有村子？
1: 正是，贵堡拦河致使下游河水干枯，无法耕种。晚辈想请堡主开恩，放弃拦河，给我们下游百姓一个耕作的机会。
3: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随我来，我带你去见堡主。
1: 多谢大叔。
3: 小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0: 说是带他见堡主的，结果管家却把子干带到一个小黑屋，随后把他锁在了里面。
1: 啊，大叔，出了什么事？
3: 小兄弟稍安勿躁，你先在里边待几天，过几天我再帮你解决那件事。你们在这里看好了，没有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房间。
4: 是
5: 是。
1: 大叔，你放我出去，这件事事关重大，要马上解决才行啊。两位大哥，你们行行好，放我出去吧。
4: 管家的吩咐我们不能违背。
1: 啊，
6: 爹，夜深了，您早点休息吧。
7: 明天是最后的期限，子干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放心不下呀。
6: 您担心大哥不能找出断流的原因？
7: 能不能找到原因不重要，我怕你大哥遇上了危险。
6: 大哥遇上了危险？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吧。
4: 你别再叫了，你叫破了嗓子也没有用的。
1: 两位大哥，求求你们放我出去吧，明天我爹娘和妹妹就要被赶出村子了。
4: 小兄弟，这些话你已经说了两天了，我们也很同情你，可管家的吩咐我们真的不能违抗啊。
1: 那您带我去见管家大叔，大哥求你们了。
4: 小兄弟，这几天管家不会见你的，他正忙着找大夫给堡主夫人看病呢。
1: 堡主夫人病了？
4: 是啊，这些日子堡主夫人身上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管家请了许多大夫医治都没有用。
1: 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这种病我会医治。
4: 啊，你会医治？你不会是想借着给夫人治病的机会趁机逃跑吧？
1: 大哥您相信我，我妹妹曾经得过这种病，当时幸得一位大师医治，才幸免于难。那张药方我至今还记得。
4: 这样啊，可是没有管家的吩咐，我们不敢私自做主啊。
1: 大哥，救人要紧呢。
4: 这，
8: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4: 堡主。
1: 啊，堡主救命！
8: 屋内是何人？
4: 是堡外的人。
8: 为何将他关在屋内？
4: 这是管家吩咐的。
1: 堡主，求您放我出去，我有办法医治夫人的怪病。
8: 真的？
0: 子干在为堡主夫人熬药，不一会儿药煎好了。堡主夫人喝完子干熬的汤药，眼睛慢慢的睁开了。
7: 多谢小兄弟。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7: 小兄弟，你怎么会被管家关在后院呢？
1: 堡主，在下有事相求，请您一定要答应。
8: 嗯，这……
7: 你说我们城堡有人拦截了河流，阻碍了你们村子的耕种？
1: 正是，请堡主开恩，放弃拦河。
7: 这件事我并不知情。哎，管家去了哪里？啊，
4: 管家他……嗯，
0: 说曹操，曹操到。
3: 堡主，
7: 管家，你去了哪里？
3: 堡主，老奴刚才去为夫人寻找大夫，这才赶回来。
7: 管家，你辛苦了。
3: 这是老奴应尽的本分。
7: 管家，你是否命人拦截了十里外的河流？
3: 老奴糊涂。
7: 我不是跟你说过，拦截河流之前一定要确保不影响下游百姓的正常生活吗？
3: 堡主恕罪，今年咱们城堡多开垦了几十亩地，原先的水源不足，老奴这才下令拦截河流。老奴没有调查清楚，原来下游还有人用这条河流灌溉，是老奴之错。
7: 你原先不知情也就罢了，

0: 这位小兄弟找上门来，你又为何将他软禁？
1: 近来夫人得了怪病，堡主为夫人的病情忧愁，老奴怕堡主您知道这件事后更加心烦，这才将他软禁，想夫人病好之后再行处理。
0: 管家，你真是糊涂啊！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一念之差，险些害得这位小兄弟一家人流离失所。
1: 老奴知错，老奴知错了。
0: 小兄弟，你放心，明日天一亮，我就命人拆除河坝。
2: 堡主，村民只给了我3天时间，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明天就来不及了。
0: 既然这样，我命人连夜拆除河坝。
2: 多谢堡主。
3: 子干还未返回，他的家人却受到了村民的责难与驱赶。
4: 3日期限已到，河里还是没有水，你们该离开这里了吧？
5: 诸位乡亲父老，你们放心，我们一定走。只是我家子干还没有消息，希望诸位能够让我们等到子干回来，我们一家人一起离开。
4: 不行，你们破坏了我们村子的风水，你们晚走一天，河水就要断流一天，你让我们的庄稼怎么办？
6: 是啊，就是啊，
7: 你们走，
8: 怎么走？
7: 走，
9: 走
7: 啊，
9: 走吧，
10: 走，
9: 快走，
10: 快走！
0: 你们不要吵，河里有水了。
4: 周黎木，你成功了。
3: 看着滔滔江水，乡亲们这下可高兴了，他们把子干抬起来，高高的抛向空中，以示庆贺。
11: 大家先不要高兴得太早。
0: 河里已经有水了，还有什么问题？
11: 这河里的水不是钟离木引来的。
0: 不是钟离木引来的？那是怎么来的？
11: 是河神保佑我们，让我们重新有了水。
0: 河神？
12: 河神？
11: 昨晚河神托梦给我家相公，要想咱们村子风调雨顺，就不能在村子那块荒地上种庄稼。
13: 娘子，我……
11: 相公，你就不要隐瞒了。虽然钟离木是咱们的亲戚，但这件事关系咱们村子所有人的命运啊。
0: 大夫，你娘子说的话可是真的？
13: 是的。
1: 村长，大夫是老实人，他说是就一定是了。
2: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这件事跟那块荒地一点关系都没有。河水断流是因为……
11: 子干，你就不要再解释了。为了大家能够安居乐业，你就不要再在那块地上种庄稼了吧。
14: 小兄弟，大嫂说的也有道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还是放弃那块地吧。
2: 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们听我说。
0: 小兄弟，你现在再怎么解释，大家也听不进去。不如这样，你先暂时不要种那块地，等事情过了再做打算。
2: 村长，现在正是农耕时节，如果现在不种，今年就没有收成了。
11: 子干，你不能为了你一家的收成而连累我们全村的人呢。
0: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这么热闹？
2: 堡主，您来得正好，快帮我向大家解释。
0: 这位是？
2: 这位就是千千堡的堡主。
0: 您就是千千堡堡主，久仰大名。您太客气了，您一定是这里的村长吧？正是在下。前几天下人私自拦河筑坝，导致这里河水断流，影响了正常耕作，实在不好意思。在下准备了一车粮食作为补偿，请村长和诸位乡亲父老笑纳。这么说来，河水断流跟那块荒地无关了？荒地？河神托梦给我们这里一个乡亲，说河水断流是因为钟离木在荒地上种了庄稼。不知河神托梦给了哪位兄台呀？
3: 众人纷纷看向子干的表哥大富。
0: 别紧张，我问你，你真的梦到了河神？
13: 是。
0: 到底是还是不是？
13: 是。
0: 别怕，那你告诉我，你在哪里看到河神的？
13: 在山上。
0: 你胡说，河神分明在河里，怎么会在山上？
13: 这
0: 你根本就没有梦到河神，是不是？
13: 是我胡说，我没有梦到过河神。
4: 啊，大夫，你怎么能乱说呢？你那样说会害了钟离小兄弟的。
0: 如今真相大白，钟离小兄弟可以继续种他的地了吧？那是当然。
2: 多谢堡主。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6: 不要乱扔垃圾？
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8: 听海哭的声音。
2: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4: 服务员，买单。
9: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4: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1: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儿担，有钱未必真幸福，无钱健康金不换。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经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呢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呢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还能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咱们老听友都知道啊，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大型金胸胆粉既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经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时间，我们的节目热度啊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大家抢订的热潮都挤破了头。说句实话啊，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要吃上金熊胆粉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我是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的啊这个患者人群呢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咱们场外这几天3班24小时啊，接线老师呢都连轴转，大家呢都拼尽全力协调药品资源给大家登记报名。说尽管如此呀，由于当前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能去满足。好多人想多拿药啊，一看病情呢达不到，只能呢让他参加低档的活动少拿药。还有的呢拿两份的，对不起，每人只能拿一份。我也知道啊，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的听友可能已经错过了活动，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恐怕已经不再给你登记名额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那确实是满心期待着来电话参加活动，最后啊却没能如愿的抢到名额。这也没有办法了，因为金胸胆粉呢就这么一批货，你订完之后下一批次呢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了。那这解毒因子呢就是鹿血精，本次送完之后，以后你再想用肯定是原价购买，最起码今年不会再有任何赠送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也许您呢是新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高老师我讲的这档栏目， 有的呢正准备参加活动的家人们。那在这里呢，高老师我都得向大家十分抱歉地说一声对不住了，因为活动结束了不会再重来了，不是我不想帮助大家，实在是货源有限，僧多粥少，我们工作人员也无能为力了。有的听友就问过我说，高老师啊，金熊丹粉为什么要涨价？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不说大家心里呢也都明白，说为什么涨价，很简单的道理，我举几个小例子，哎，你就非常清楚了。你看看你们家楼下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有的卖1块钱或1.5块一杯，你再看今年是不是涨到2块或2.5块一杯了？你去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为什么，他肯定会告诉你，这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也涨了。你再看看鸡蛋灌饼，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说什么呢？哎呀，这个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能不涨价吗？对不对呀？还有人买了个矿泉水，1块的现在变1.5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哎，就那种电动的，你骑一骑，你发现过去2.5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你看还让你骑20分钟吗？给你减到15分钟了。只要是超时，哪怕你超1分钟，多加1.5块，对不对呀？再有呢，那菜市场就更明显了。菜市场的大葱3块一小把变成5块一小把，那菜农也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多少钱了，

入雪境，你说你赚的没赚呀？赚大了。所以这部分家人们，你不用我说吧，大家拿到药的是不是都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对不对呀？老用户都知道，咱们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则后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呀。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则后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平时呢那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呀等高端私人诊所的，他们的价格那是十分昂贵的。这一盒啊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那每只呢就是199。那平时货源还不多，这次活动你几年能赶上一次就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发现了吗？厂家以超低价9.9块一只销售，你一盒才花了99啊，它是满满的10只啊。而且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你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送你50瓶啊。订购60盒金熊胆的，你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冰80瓶啊，你用好长时间呢。所以但凡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都是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带来的福利的。哎，有的双手夸赞说这次活动举办的太及时太好了。啊，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哎呀，你们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疗效好。有的喝上了说我肝功能以前不好，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喝一段时间呢肝功能也好了，胆道结石也化掉了。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肿涌溃疡的，大家把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真空玻化瓶你打开，直接把熊胆粉你倒在舌尖上，你再用半杯的温水你直接送下，你看一看。有的说，哎呀，我用了一次我就感觉呢好一大半。还有的呢说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病，咳咔咳嗽，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哎，用你们这个药真好。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有的康复的已经利利索索了。还有好多好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呢解毒因子露血精好的。在活动之前呢，有一些人呢原价人家都买过露血精。你看这次活动啊，厂家把平时呢原价1980元一盒露血精直接送给大家，他平时呢可是正常销售的正品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但是这次呢送给大家，好多人想不到，还给我打电话，老师啊，这可是云南白药厂家名厂名药啊，怎么参加活动真的送给我们了，1980一盒的露血精，参加活动竟然送给我们了，1毛钱都没收。好多人拿到药啊感动的都掉下眼泪啊，所以让好多老用户那是惊喜连连。大家要知道啊，这鹿茸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是上品药材，你别说今天用鹿血精它难得了，历经唐宋元明清5代医家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治病养生的珍品。那过去呢寻常的民间百姓你很难能遇到啊，大多数人只认为鹿茸血只能补，但实际上呢它还有清毒解毒排毒的3大功效，它与金熊胆在某些特点上是一致的。你像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来自呢湖北武汉的一位刘金龙刘老哥。

老哥哥今年是72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就打电话报喜吗？电话里怎么说的呀？哎呀，高老师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我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的患者，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肿大，我这个腰椎变形，我颈椎增生，包括肩周都错位，我全身的毛病啊。这不5年前第一次得了腔隙性的脑梗，后遗症当时还不算太重，结果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全部没有知觉了，而且还有耳鸣的问题。他说呀，我在医院花了上万块呀，也没治好，后来没钱了，只好回家了。最后出院的时候啊，左半身走到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药维持也降不到正常范围，只能降那么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所以平时呢担心二次脑梗都不敢出门活动啊，只能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也不方便，也怕走到外边啊让村里人一看呀，哎，说一辈子挺利索一个人，哎，怎么走不动了呢？啊，左手也跨栏了，右脚也画圈了，所以说呢也不愿意出去了。老哥哥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在他的身上变得非常可怕。他说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很艰难，但是他也知道啊自己必须得好起来，因为一个人生活太难了。正因为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所以当时呢他遇到咱们金熊胆粉，遇到咱们解毒因子陆雪晶时，人家说句实话没犹豫啊，啊，不像有的朋友说哎呀什么时候活动啊，人家没这个话，打来电话就说给我定3个疗程吧，啊，说用就用，原价也买。这不当时是原价，自打把这金熊胆粉这陆雪晶用上之后吧，他的身体呢可以说呢天翻地覆的变化。老哥哥说什么呢？老哥哥来电话说呀，是我刚用头3天，我全身感觉热乎乎发热了，说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很大变化了，用到1个周期3个疗程的量，我脑袋也不晕了，我眼睛也不花了，我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完全没问题了。这比以前呢这个手的劲儿还要大，受着血压，自打吃上金熊胆粉和陆雪晶之后，这不原来高压200，低压115吗？现在高压130，低压85，说你看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太感谢你们这两个好药了，他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哎呀我真用对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呀。老哥哥呢打来电话呢，人家是参加上这次活动了，尤其这次呢赠送陆雪晶的活动把老哥哥呢给感动坏了。他订购了40盒金熊胆，不但9.9元一支，又赠送了他50瓶的陆雪晶。把药拿到手啊，激动的呀都掉下眼泪了，打来电话呢啊，一个劲儿的千恩万谢呀。而且他说呢，哎呀高老师，我就相信你的一句话，只要我跟着你走，不活99咱们谁都不能走啊。大家看到了吗？现在咱们这位老用户啊，就这位湖北武汉的刘金龙刘老哥，他在生活上完全可以自己个儿照顾自己个儿了。我们全场的工作人员呢都为他高兴啊。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需要我们做的还有很多呀。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的都会回访和做一些健康方面的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呢，咱们患者呢就能康复得快。因为您呢不是单打独斗，您是呢
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团队，无时无刻都在关心着您，引领着您，一步一步呢，跟您迈向呢健康的明天，带着您一起走的呀。同时在这儿啊，高老师我呀，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旁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大家都能重获健康，都能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啊！祝愿这位大哥呀，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呐，祝愿大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啊！那么在治疗重病大病方面，许多人说呀，就是你们这个金熊胆有效吧？其实我告诉大家，你可千万别小看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常说呀，鹿茸血它是细胞免疫再生的技术和功能，这个技术本身提取就非常复杂，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4斤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冻干粉，而且有着大家想象不到的复杂的制药工艺。说这些工序是严格的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其实并不复杂，等于是什么呢，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了咱们的药厂，把喝上含有解毒因子的鹿血精让患者康复，家庭团圆，每天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朋友们了。还有的家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啊，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讲的云南白药厂家这个鹿血精，我也了解到了他独创的零下-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确实好，把我这老慢病啊治得利利索索了，我都健康了，哎，我高兴呢，我就想找你把这份喜悦的心情与您分享。哎，大家伙说，你说你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你能不高兴吗？对不对呀？不光是我，还有咱们场外的健康指导老师们，还有我们研发团队的众多的科研人员们，包括我们张厂长，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啊，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都为您的正确选择而点赞。那么说到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样来给你治病的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它给你治病呢，就是让你呢，达到一个自我的激活、修复和再生。我举个例子，这个鹿茸啊，是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骨化也就是钙化的时候把它锯下来。鹿本身是哺乳动物，咱们人也是哺乳动物啊。一个哺乳动物如果说身上呢它每天都在长一个东西，而且一年呢这个东西能长几十斤重，把大家想想它是靠什么做到的呀？起码咱们人没有这样的组织，对不对呀？人身上的骨头啊，大概呢你在20啷当岁，有的呢21、22岁吧，有的23岁吧，有的到25吧，骨后先闭合，你不长个了。但是鹿不是这样的，鹿角每年长，有的呢长很长很高，好几米，长几十斤啊，而且到了秋冬咣当掉了，第二年还能再长，每年都在长啊。咱们说人身上你哪个零件能不停地长，长这么大而且还能掉，没有吧？为什么绝无仅有，只有鹿身上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你看看那个鹿茸啊，它里面含有什么呢？新鲜的鹿茸血，包括两头鹿打架咔嚓把这个鹿角打坏了没事儿，慢慢又长成了。但是牛为什么做不到啊？说家里有养牛的，尤其那个南方水牛也打架，一个脚打坏了永远不长了。养羊的也是，两个羊顶顶来顶去啊，这个脚顶个豁口永远不长了。唯独鹿，这个鹿怎么这个脚就长啊，长出来你锯了还长，到了春天它就长，
到了夏天快速长，到了秋冬就长成一副完整的鹿角，慢慢还能脱落。一具这个鹿角有的长1.5米高，8个叉，东北赤鹿加上那个梅花鹿都是非常雄壮的，鹿角几十斤呢，一般鹿呢你都长不了那么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鹿茸里呢有大量鲜活鹿茸血，人家就有这个能力啊，人家就有什么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能力，这从基因里人家就带着的，你比不了，对不对呀？那么现代中老年人得老慢病什么病啊？现代医学研究啊，它不就是细胞病吗？人为什么中风？大脑神经细胞不再生了，它死亡就死掉了，那新的它代替不了旧的了，所以它中风了。为什么得糖尿病啊？胰岛贝的细胞活性变差了，它不工作了，释放胰岛素不足了。为什么得股骨头坏死呀？骨小梁的细胞塌陷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无法再造了，所以你不去激活、不去修复、不去再生，你这些个病一辈子也好不了。那为什么有人就最后治好了呢？哎，细胞人家健康了呀，骨头细胞健康了，把身体撑起来了，人家能跑能跳了。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脏病好了，神经细胞连上了，手脚能动了，肝肾细胞好了，肝肾不衰竭了。细胞要是不健康，你想站能站起来吗？你想解毒能解得了吗？你想有好的肝、好的肾，那能有吗？所以咱们人是细胞构成的，而活性炭被称为细胞的上帝、细胞的修理工，就是因为鹿茸血中有大量修复的活性炭，它就激活人体细胞了，它就修复人体组织器官了，它让我们的脑、让我们的胰岛、让我们的胃、让我们的骨骼就恢复原样了，所以呢它就把疾病给解决了。就这个作用啊，什么化学药你也替代不了，这是大自然当中绝无仅有的。所以你补充上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真正康复的金钥匙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OTC 的甲类的鹿血精，它毒含了从长白山皇家鹿苑宫廷梅花鹿鹿茸血中提取的高倍的解毒因子，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具有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作用。啊，哪一通二解三修复呀？什么叫一通啊？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细胞组织，赶快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嘛，分子量小，不饱和，活性强，通过细胞膜渗透圆形的方式直接进入血管和血细胞，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因此小分子的肽吸收转化利用快，是高效完全彻底的通畅。第二是解，它叫解毒因子，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有害的成分快速分解和排出体外，有的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带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的有害毒素可是高达5000多种啊，主要有什么呢？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什么瓜类多胺，包括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都是这些危险的化学成分，必须由你的血液通道给它解除排除出来。第三就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鹿血精，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提升了8倍，将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提升了9倍，血液中的成分呢变得非常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修复和再生。那么这样一来，新鲜细胞代替陈旧细胞，病变组织
逐渐更新，人体就

0: 逐渐复原了，病症就慢慢消失了，细胞健康，最终人健康。所以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的，像四高症的，像糖尿病的，像并发症的，像骨关节疾病的，前列腺疾病的，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康复治疗。那目前呢，经过十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眼病，什么腰酸腿痛的、胃寒肢冷的、惊冷无力的、血虚眩晕的、须发早白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等疾病，疗效来得最快，治愈后难复发，少反弹。所以我最后提醒大家呀，传递健康，温暖你我。无论你吃的是金熊胆还是鹿血精，只要有效果了，告诉身边的朋友们。我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用这两个好药来治病的家人们，普罗大众的，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啊！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会很珍惜呢，跟各位听友啊相遇的这个缘分了。我也希望大家拿到咱们的好药，要珍惜这野生动物的药材，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你不要去浪费，你抓紧治疗，赶快康复。那好了啊，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太高兴了，这不前两天那个优惠活动啊，我参加上，而且还给我送过来了。
0: 好好好，恭喜你呢，能参加上这次活动真的是很难得啊。
3: 我真的太高兴了，我以这不是用了1个多月，效果特别好啊，这又赶上这个活动，这不我妹妹啊，她就看到我这个效果用的这么好吧，
0: 嗯，
3: 所以她就着急了，她就问我呀，现在还有没有活动啊，能不能给她也报名啊，让她也参加上，也订购40盒，我上一回我这不是订购了40盒这个金熊胆嘛，
0: 嗯，
3: 然后给我赠送了价值1980块钱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嘛，
0: 对，
3: 他就着急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咱们老用户都特别珍惜这次活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用药用得早，啊，金熊胆呢也用出效果了。但是说有的人呢，原价鹿血精也买过的，哎，鹿血精有的呢也用出效果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活动呢，金熊胆呢给大家补贴到这么低的价，搁到平时原价是199一支，参加活动竟然呢9.9元就拿走了，还要赠送啊解毒因子鹿血精。所以老用户啊，基本上呢听到节目的啊赶快就参加活动了。但是你妹妹啊，她是新朋友，她新朋友呢她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听，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老姐姐，这个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 已经报不上名了啊。
3: 真的，那他只能花原价买了。
0: 花原价你也得等一段时间啊，因为现在没有货了。就是你打厂卖电话先报名预定上，下一批要再来了，你比如说金兄弟，原价基础上就是199一支上还要再上涨50%药费。这陆雪晶就更不用说了，他平时都是正品药品，就这一次赠送，他一盒是1980，他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3: 哦，那我就先给他匀一点给他用吧，等下一次有活动啊再给他买。
0: 你是什么情况？他是什么情况呀？
3: 这样的，高老师啊，您看我们家可能是有这个家族遗传的啊。
0: 嗯，
3: 我这不也是有高血压，我妹妹啊，她现在吧，她虽然比我小了个8岁啊，但是她现在也有高血压了。
0: 高到什么程度啊？
3: 我这不高血压早嘛，我是49岁的时候就开始有高血压了。
0: 嗯，
3: 妹妹她比我小嘛，但是我高血压严重。高的时候都有180-190，吓死人了。
0: 嗯，
3: 哎，那真的是脑袋晕，那个心慌，那而且吧，就是出冷汗，那个就是那个人呐、啊，那个也有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3: 然后心慌，上不来气，喘气喘的厉害。
0: 嗯，
3: 这个左肩膀啊，就是后背啊，那种有放射性的疼痛。
0: 嗯，
3: 哎，这不后来也是只要控制不住换药吃，这不降压药换着吃，吃好几种，后来呀把这个肠胃啊也出毛病了。
0: 嗯，
3: 拉肚子，有的时候拉肚子，有的时候吧还便秘，然后肚子老是隐隐的疼，吃东西吧也是恶心难受。
0: 嗯，
3: 哎，我这不也是，您别说啊，方法也用了，效果呀就是不好。但是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呢、啊、效果就是好。
0: 嗯，
3: 你别说，我大概是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我那个头晕的现象啊就减轻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舒服了。
0: 嗯，
3: 哎，那个心口的地方啊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从现在是1个月1个多月了嘛。哎，您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呀也不心慌也不憋闷。而且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也不拉肚子了，吃饭呐，那个就是胀痛啊也没有了，有胃口了，有食欲了。
0: 嗯，
3: 所以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呀，真的特别的好，特别适合我。我这不又正好赶上了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嘛。
0: 嗯，
3: 我又赶紧给他参加上了，又订购了。
0: 嗯，
3: 哎，我就相信呐、啊，我会越来越好。
0: 明白。
3: 现在。睡觉也睡得好了，吃饭也吃得香了。
0: 嗯，
3: 这个血压吧现在也正常了，高压吧、
0: 嗯、
3: 也就是个130、
0: 嗯、
3: 这个低压呀是个80多，
0: 嗯，
3: 没超过90。
0: 对，这是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金熊胆包括陆雪晶的强项。这个金熊胆自古以来呢，化栓、化斑、化瘀，打通血脉，清除血中的胆固醇呐、啊、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而且它们呢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去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所以呢它们对神经系统、对心脑血管系统那治得非常好。你再看陆雪晶，陆雪晶能解除9大毒素，前3大呢就是糖毒、脂毒、药毒。脂毒就是血液中的过量的血脂成分，它们造成血管的淤阻，造成冠心病，造成脑梗塞。糖毒就是糖尿病来引起的毒素，药毒就一把一把吃西药造成的毒素，这是前3大毒。还能解呢，像什么热毒啊、火毒啊、寒毒、湿毒等等吧，9大毒素、
3: 哦、
0: 而且呢它是鹿茸血还有补益作用，所以这俩药啊哪个拿出来对咱们中老年人一体多病都好。你既然用得这么好，你妹妹跟你呢都有遗传性高血压，我相信她的并发症也就是这些并发症啊，所以说她用上那肯定也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3: 嗯，是啊。所以吧就她也想赶紧用上。
0: 嗯，
3: 那我就先也匀一点给她用吧。
0: 你要是药啊手里还不少，你再匀她， 你别到时候你也不够了，是吧？这个你们自己看着办，好吧？
3: 啊，好，那我就等着下一次的这个活动，早点再给妹妹也盯上。
0: 下一次不一定有活动，老姐姐，只能帮大家去争取，因为这样的活动呢，几年能遇到一次，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让你的妹妹呢自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一下吧。啊，
3: 好，那我不耽搁时间了，谢谢高老师，
0: 再见啊，
3: 谢谢您，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啊，我要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说。
4: 就是我前天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这个进了咱们这个云南镇增进行了粉，但是到现在这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听说说活动昨天就结束了，那到时候就是还能跟我按照这个活动的价格算吗？
0: 你参加活动参加的是第几档啊？
4: 第一档那个。
0: 就是订购了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是吧？
4: 对对，就是这一档
0: 啊。你完全放心，你别说参加第一档了，你就是参加第三档，就买的最多送的最多这一档，只要当时报上名，第二天呢打包发货啊，3到4个工作日全国各地都能送到你的家中，而且是药到付款。所以说呢，没有收到药的家人们，哎，不要着急啊，他有快递呢，在路上得走一段时间，也就3到4个工作日肯定到了啊。
4: 哦，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听到说活动结束了，我这心里就那个着急了，我说
0: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呀？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这个我妈用着咱们云南镇宗兴这个金胸胆粉。
0: 哦，给老母亲用着呢。哦，
4: 对，因为用的效果好，这活动是民报上的，还没送到，所以我才
0: 这么担心的话没有药，老母亲呢会说你是吧？
4: 对呀、啊。
0: 他用的怎么样啊？
4: 用的效果是挺好的，高老师。
0: 具体能说说吗？
4: 能，是这样的，我母亲她今年都74岁了，有高血压，得了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
0: 哦。
4: 脑出血留一下后遗症之后，他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他这个白内障已经都是3年前的时候做过一次手术，做的手术当时吧是一个眼睛，后来这几年他这个眼睛这个有眼压高，这个然后就是看东西模糊，悟得不清楚。这个眼压吧，滴上眼药水它能下来，这个不滴了它又上去了，总是胀痛的难受的。看东西这个他说有重影，看啥不清楚。本身他这个高血压年头长了都10多年了，然后那几年吧吃降压药还稳得住，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高，后来就是得了这个脑出血。
0: 你看
4: 这个有半边身子。就是这个活动不太灵活了，
0: 明白？
4: 胳膊在胸前放着，腿呢就是走到有些在地上一拖一拖的，
0: 这不就叫手跨了栏儿，脚画了圈嘛，是吧？
4: 对对，还好一点，就是拄个拐，自己还能出去，还能出去这个外边走得慢点，走一走，晒晒太阳啥的。自己能自理，少遭罪，我们这个也少操点心。之前用了很多的药，效果都不明显，都把人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很多人患者用的都效果好，各种方面的病，包括眼病之类的。然后这个我也给母亲买了两个疗程，想着说先试试嘛。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确实跟过去用的药不一样，
0: 是吧？
4: 首先他这个血压平稳了。这个就是 眼压也是正常的，眼睛不胀痛了，这个眼压基本上就在17-18。
0: 嗯，
4: 这个他说看啥东西比以前要清楚清亮多了，眼前的雾变小了，
0: 嗯，
4: 不能雾蒙蒙的，眼睛也舒服了，不胀不疼了。
0: 嗯，
4: 最近他这个就是锻炼后遗症也恢复的还可以，现在不把拐丢了，走得慢点，这个腿啊他稍微能抬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拖的厉害了。
0: 嗯，
4: 血压它也不忽高忽低，基本保持在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90的样子。
0: 嗯，
4: 你看这恢复的挺好，所以我就想给他一步到位，把他这个毛病给他彻底治好。
0: 明白，
4: 半途而废的。
0: 那用上金胸胆呢，咱们这个血压一降，眼压一降，最起码呢，一个是头也不晕了啊，不那么迷迷糊糊了，也不胀了。眼睛呢等于也保住
4: 了，
0: 因为这个眼压持续升高，它就代表什么呢，包括眼睛里边的这个血压高，包括颅内压也高，那么再高呢有可能青光眼急性发作，这个大脑里的压力一高的话呢，它就不舒服呀，头晕头胀啊，哎，一旦降下来首先舒服了，另外呢最起码你不用担心再二次发生脑中风了，是吧，无论是出血性的溢血，无论是缺血性的脑梗，只要再发生一次，死亡率高达70%以上。哎，所以呢这个老母亲的命首先保住了，然后呢他也舒服了啊，治疗的越来越好，那咱们呢效不更方，继续用药啊，再把这个解毒因子录血精再把它用上，把咱们体内的糖毒脂毒药毒包括其他的九大毒素都解一解，而且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养颜安神啊，解毒，什么心悸血虚的，什么失眠的啊，腰膝酸软的啊，骨头关节不太灵便的，它也都能治疗啊，继续用挺好的啊。
4: 好的好的，那麻烦你给工作人员说的千万别把我给落下，
0: 你放心，只要报上名了，从第二天这个药就打包发货了，换句话您这个药啊已经在路上了啊，你这个手机畅通，你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谢谢谢，好，那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在家耐心等着。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好，谢谢你，再见了高老师。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张老师。你好，新朋友呢？我没赶上，我想了又想，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0: 这个新朋友啊，说句实话，一定要有当时的信心啊。稍微你犹豫，这个活动就这么3-4天时间嘛，稍微一犹他就错过了，而且呢，你错过的可是大活动，可以说几年呢才能遇到的一次特大活动。加上咱们马上呢金胸胆粉要涨价了，从现在199一支再涨50%，你再怎么补贴优惠，你不可能再补贴到9.9了，而且录血精本年他不可能再送了，就送这一回啊，错过了那真的可以说呀遗憾终身啊。
5: 哎呦高老师，确实挺后悔的。我想问一下，那我现在花原价有没有卖的呀，可不可以卖？
0: 原价你也得等待，那目前都没有货了呀，那就算是原价你得先报上名，等着药到了才行啊。
5: 哎呦，我就不知道在想什么哟，我自己想是自己把自己的命给耽搁。
0: 为什么犹豫呢？什么疾病呢？你给我说说吧。
5: 什么疾病？哎呦，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哎呦，这十几年了，现在疼的呀，我真是服了呀，我就怕变天气啊，或者是春天秋天那个突然降温的时候，哎呦那真是要命呐，疼的呀，就是关节啊，就是那种骨折了的疼，断了的疼呀。
0: 这个非常理解，骨病啊咱们夏天好多人会犹豫，为什么呢？夏天轻一些，就是疼痛轻一些，冬天重一些，到了冬天疼得受不了都买治骨病的药了。但是我告诉你，恰恰骨病的治疗应该是冬病夏治，就现在你要是用呢金胸胆加录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的骨病是最佳时候啊。
5: 哎呦，不知道啊，刚开始别人告诉我说，哎。

0: 好，挺好，觉得能治，我说我再看看，我就东想想西看西想想，这里去问那里去问，别人都说好，确确实实我也看到别人好了，所以我下决心，我不仅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免疫力不行，因为他总老病，身上疼老病，总是吃药，胃也不好，而且还睡不着，反正就怎么说都一身的毛病，死也死不了，就这样干折磨人。
1: 嗯，都好啊啊！
0: 哎，还好，我都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我就真的是我好烦人。你说如何？
1: 我说好啊，是你当时用上就好了，明白吧？
0: 我不知道啊，等我想明白了。你看，你活动也结束了，化缘下买，你说还要等？你说这等这、
1: 嗯、
0: 这不是说让我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吗？好的事情没落着，还想你说好事。
1: 结束就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哈哈，所以呢，再怎么急也没有办法了。您呢要想用的话，也只能去登记，等下一批药再到了，咱们才能再用了啊。
0: 那我你刚才说的可以登记，那您现在给我登记了呗？我的活动我也不知道怎么有，我就在您。现在立刻马上就登记，不管是原价还是
1: 别太着急，老姐姐，你现在登记上也得等啊。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你自己去报一下名吧，好吧？
0: 还是打场外电话，活动结束了还可以打场外电话预定。
1: 可以的，你不预定的话，到时候来了要怎么通知你啊？到时候你呢一，比如说啊，有几天呢你有事情没有听节目。那药可能就到那么一批，别人又订完了，那不又错过了吗？对吧？
0: 哎呦，对对对，我以为直接在您这可以预定，你刚才不说了吗？那我赶紧的去打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
1: 打场外电话，去留下姓名、地址、电话，到时候药到了通知你吧。
0: 好，那我不说了，我赶紧去订。哎呦，一天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高老师，
1: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哎呀，我得先谢谢您呐。
1: 嗯，
3: 给组织那个这次这么好这个活动，这个正、
1: 哦、
3: 那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鸡胸奶粉。
1: 嗯，
3: 哎，这个活动吧，我参加上了。
1: 参加上了。嗯，
3: 参加上了。我订的是60盒的这个金丹粉。
1: 那不少。
3: 完了。
1: 嗯。
3: 哎，完了还直接这不还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给80瓶呢。
1: 对呀、啊、这一档是最实惠的，一个是省大钱了，咱们每只呢只花了9.9元啊，原价是199一只的黄河金茂的金胸胆。换句话说呢，以前原价买一盒药的钱，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走20盒的金胸胆。你别看你买了60盒金胸胆，给你赠了多少啊？赠了80瓶解毒因子露血精，多多呀，是不是啊？
3: 是，嗯，这个我跟我老伴俩吧，那个都用着呢。
1: 哦，
3: 我老伴吧，他这是糖尿病，这10多年了。
1: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吃那个降糖药控制这个血糖还算行。
1: 嗯，
3: 后来吧，这血糖就控制就不好了，完了又改成打这个胰岛素。
1: 嗯。
3: 这些年吧，这个血糖始终是控制的不太好了，反正这个并发症吧也都出来了。
1: 嗯，
3: 你看他的眼睛吧，是最开始是眼睛不好了，就是看啥东西吧都模模糊糊的。
1: 嗯，
3: 完了看东西还变形，上医院也检查了，大夫说是白内障，还什么说那眼底有什么病变了是啥的。
1: 嗯，
3: 哎，再一个吧，这两年他的腿呀开始浮肿了。
1: 嗯，
3: 在医院一检查呢，说这个肾呢又有毛病了，
1: 是吧？
3: 哎、
1: 嗯，
3: 但是吧，你看这吃了是能有一个多疗程吧？
1: 嗯，
3: 哎，用了之后真挺好。
1: 嗯，
3: 你最起码吧，现在吧，他说他现在看东西啥的吧，眼睛照之前吧清楚了。
1: 嗯，
3: 哎，看东西吧也不怎么变形了。
1: 嗯
3: 嗯，他腿上那个浮肿啊， 都消的差不多了。
1: 嗯，把这个毒素垃圾再往外排。他是单用的金胸胆呢，还是把这个鹿血精也用上了？
3: 这不那个两个，后来是两个一起用的，一开始时候光用的那个胸胆粉。
1: 嗯，
3: 现在
1: 这个一块用上呢，对这个药毒解得更好啊，因为解毒因子鹿血精嘛，它能解九大毒素，糖毒、脂毒、药毒啊，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啊，都能解啊。配合上金胸胆，两个呢一块去化解体内毒素，化解的就更快了啊。
3: 你看那个老爸爸用挺好吧？我用的也挺好。
1: 嗯，
3: 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啊，有个心梗。哎呀，总是吧，这个觉着气儿不够用。你看吧，我家是三楼，就上个三楼啊，我都得歇个两三气儿。
1: 嗯，
3: 哎，就是总感觉吧，有时候心还慌，哎，就是憋得慌。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经常憋醒了。
1: 嗯，
3: 哎，你看我这那用了这一个疗程，真的挺好。现在喘气儿吧，就感觉顺畅了。
1: 嗯，
3: 哎，他那个以那种憋闷感吧。嗯，照之前轻多了，基本上不怎么感觉憋得慌了。反正晚上睡觉现在不憋醒了，这回所以说真的用的挺好。正好这次这不参加上活动了吗？我这回来吧，我就寻思，哎呀，我是不是订少了？我想呢，能不能再订一份？我听说活动是结束了吗？
1: 对，活动结束了，
3: 哎，
1: 咱们现在呢，也报不上名了，再加两个药啊，也都断货了。我不是讲了吗？这是咱们涨价前最后一次活动啊，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呢，他也深知咱们重病大病患的呢，一旦涨了价啊，再想买这个金胸胆，好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就面临着吃不上吃不起的问题。所以在涨价前最后一次活动嘛，你包括这个鹿血精平时从来都没有过活动，都是原价1980一盒，这次直接赠送了，这个力度太大了，就是照顾咱们这些呢用着药的朋友们，不让大家失望的。那么活动既然结束了，你再到了药，它肯定涨价了呀，你再怎么优惠，它也不会优惠到9.9了呀，明白了吧？
3: 那是是是，那是，
1: 嗯，
3: 哎呀，那就那太可惜了。我其实我想再正好这个活动还没结束的话，我想再订一份，我就怕不够用。
1: 你们两个人呢订的这个第三档呢，说句实话，啊，好多人都羡慕，有的人想拿这第三档订60盒金胸胆，还不让他订呢。你两个人呢，当然可以订了，是吧？一人一份，等于是60盒，还送了80瓶鹿血精，啊，一平分呢，两个人40，每人40瓶鹿血精也够你们用了，就先用着吧，啊。
3: 啊，也够用，那行，高老师，哎，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哥哥，保重啊。
3: 哎，好了好了，高老师，哎，
1: 嗯，
3: 好嘞，
1: 再
3: 见
1: 啊，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9: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儿担，有钱未必真幸福，无钱健康金不换。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经，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呢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呢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还能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咱们老听友都知道啊，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大型金胸胆粉既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经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时间，我们的节目热度啊 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大家抢听的热潮都挤破了头。说句实话，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要吃上金熊胆粉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我是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的啊，这个患者人群呢，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咱们场外这几天3班24小时啊，接线老师呢都连轴转，大家呢都拼尽全力协调药品资源给大家登记报名。说尽管如此呀，由于当前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能去满足。好多人想多拿药啊，一看病情呢达不到，只能呢让他参加低档的活动少拿药。还有的呢拿两份的，对不起，每人只能拿一份。我也知道啊，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的听友可能已经错过了活动，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恐怕已经不再给你登记名额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那确实是满心期待着来电话参加活动，最后啊却没能如愿的抢到名额。这也没有办法了，因为金熊胆粉呢就这么一批货，你订完之后下一批次呢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了。那这解毒因子呢，就是鹿血精，本次送完之后，以后你再想用肯定是原价购买，最起码今年不会再有任何赠送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也许您呢是新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高老师我讲的这档栏目，有的呢正准备参加活动的家人们，那在这里呢高老师我都得向大家十分抱歉的说一声对不住了。因为活动结束了不会再重来了，不是我不想帮助大家，实在是货源有限，僧多粥少，我们工作人员也无能为力了。有的听友就问过我说，高老师啊，金熊胆粉为什么要涨价？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不说大家心里呢也都明白。说为什么涨价，很简单的道理，我举几个小例子，你就非常清楚了。你看看你们家楼下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有的卖1块钱或1.5块一杯，你再看今年是不是涨到2块或2.5块一杯了。你去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为什么，他肯定会告诉你，这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也涨了。你再看看鸡蛋灌饼，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说什么呢？哎呀，这个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能不涨价吗？对不对呀？还有人买了个矿泉水，1块的现在变1.5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就那种电动的，你骑一骑，你发现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你看还让你骑20分钟吗？给你减到15分钟了。只要是超时，哪怕你超1分钟，多加1.5块，对不对呀？再有呢，那菜市场就更明显了。菜市场的大葱3块1小板变成5块1小板。那菜农也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多少钱了？2-3块的变4-5块了，有的呢好一点的6-7块了。人家也说了，这个大棚的膜那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涨了。所以你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大家都是赚到了。你只花了9.9块啊，就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呢。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等于足足给了你20盒的药。 而且还赠送了足量的解毒因子陆雪晶。你说你赚的没赚呀？赚大了。所以这部分家人们，你不用我说吧，大家拿到药的

子浩，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平时呢那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呀等高端私人诊所的，他们的价格那是十分昂贵的，这一盒啊是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那每只呢就是199，那平时货源还不多，这次活动你几年能赶上一次就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发现了吗？厂家以超低价9.9一只销售，你一盒才花了99啊，它是满满的十只啊，而且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你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送你50瓶啊。订购60盒金熊胆的，你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冰80瓶啊，你用好长时间呢。所以但凡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都是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带来的福利的。哎，有的双手夸赞说这次活动举办的太及时太好了。啊，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疗效好。有的喝上了说我肝功能以前不好，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喝一段时间呢肝功能也好了，胆道结石也化掉了。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总涌溃疡的，大家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真空玻化瓶你打开，直接把熊胆粉你倒在舌尖上，你再用半杯的温水你直接送下，你看一看。有的说，哎呀，我用了一次我就感觉呢好一大半。还有的呢说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病，咳咔咳嗽，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哎，用你们这个药真好。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有的康复的已经利利索索了。还有好多好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呢解毒因子露血精好的。在活动之前呢，有一些人呢原价人家都买过露血精。你看这次活动啊，厂家把平时呢原价1980元一盒露血精直接送给大家，他平时呢可是正常销售的正品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但是这次呢送给大家，好多人想不到，还给我打电话，老师啊，这可是云南白药厂家名厂名药啊，怎么参加活动真的送给我们了，1980一盒的露血精，参加活动竟然送给我们了，一毛钱都没收。好多人拿到药啊感动的都掉下眼泪啊，所以让好多老用户那是惊喜连连。大家要知道啊，这鹿茸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是上品药材，你别说今天用鹿血精它难得了，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治病养生的珍品。那过去呢寻常的民间百姓你很难能遇到啊，大多数人只认为鹿茸血只能补，但实际上呢它还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三大功效，它与金熊胆在某些特点上是一致的。你像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来自呢湖北武汉的一位刘金龙刘老哥，老哥哥今年是72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医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就打电话报喜吗？电话里怎么说的呀，哎呀，高老师啊，我是一个医体多病的人，我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的患者，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肿大，我这个腰椎变形，我颈椎增生，包括肩周都错位，我全身的毛病啊，这不5年前第一次

得了腔隙性的脑梗，后遗症当时还不算太重，结果两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全部没有知觉了，而且还有耳鸣的问题。他说呀，我在医院花了上万块呀，也没治好，后来没钱了，只好回家了。最后出院的时候啊，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药维持也降不到正常范围，只能降那么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所以平时呢，担心二次脑梗，都不敢出门活动啊，只能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也不方便，也怕走到外边啊，让村里人一看呀，哎，说一辈子挺利索一个人，哎，怎么走不动了呢？啊，左手也跨栏了，右脚也画圈了，所以说呢，也不愿意出去了。老哥哥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在他的身上变得非常可怕。他说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很艰难。但是他也知道啊，自己必须得好起来。因为一个人生活太难了，正因为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所以当时呢，他遇到咱们金熊胆粉，遇到咱们解毒因子陆雪晶时，人家说句实话没犹豫啊，啊，不像有的朋友说，哎呀，什么时候活动啊？人家没这个话，打来电话就说，给我定三个疗程吧，啊，说用就用，原价也买，这不当时是原价。自打把这金熊胆粉这陆雪晶用上之后吧，他的身体呢可以说呢天翻地覆的变化。老哥哥说什么呢？老哥哥来电话说呀，说我刚用头三天，我全身感觉热乎乎发热了，说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很大变化了，用到一个周期三个疗程的量，我脑袋也不晕了，我眼睛也不花了，我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完全没问题了。这比以前呢这个手的劲儿还要大。受着血压，自打吃上金熊胆粉和陆雪晶之后，这不原来高压200，低压115吗？现在高压130，低压85。说你看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太感谢你们这两个好药了。他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哎呀，我真用对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呀。老哥哥呢打来电话呢，人家是参加上这次活动了，尤其这次呢赠送陆雪晶的活动把老哥哥呢给感动坏了。他订购了40盒金熊胆，不但9.9块一支，又赠送了他50瓶的陆雪晶。把药拿到手啊，激动的呀都掉下眼泪了。打来电话呢，啊，一个劲儿的千恩万谢呀。而且他说呢，哎呀，高老师，我就相信你的一句话，只要我跟着你走，不活99，咱们谁都不能走啊。大家看到了吗？现在咱们这位老用户啊，就这位湖北武汉的刘金龙刘老哥，他在生活上完全可以自己个儿照顾自己个儿了。我们全场的工作人员呢都为他高兴啊。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需要我们做的还有很多呀。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的都会回访和做一些健康方面的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呢，咱们患者呢就能康复得快。因为您呢不是单打独斗，您是呢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您，引领着您一步一步呢跟您迈向呢健康的明天，带着您一起走的呀。同时在这儿啊，高老师我呀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旁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大家都能重获健康，都能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啊。祝愿这位大哥呀，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呐，祝愿大家
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啊。那么在治疗重病大病方面，许多人说呀，就是你们这个金胸胆有效吧。其实我告诉大家，你可千万别小看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常说呀，鹿茸血它是细胞免疫再生的技术和功能，这个技术本身提取就非常复杂，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4斤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冻干粉，而且有着大家想象不到的复杂的制药工艺。说这些工序是严格的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其实并不复杂，等于是什么呢？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了咱们的药厂，把喝上含有解毒因子的鹿血精让患者康复，家庭团圆，每天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朋友们了。还有的家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啊，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讲的云南白药厂家这个鹿血精，我也了解到了他独创的-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确实好，把我这老慢病啊治得利利索索了，我都健康了，哎，我高兴呢，我就想找你把这份喜悦的心情与您分享。哎，大家伙说，你说你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你能不高兴吗？对不对呀？不光是我，还有咱们场外的健康指导老师们，还有我们研发团队的众多的科研人员们，包括我们张厂长，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啊，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都为您的正确选择而点赞。那么说到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样来给你治病的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它给你治病呢，就是让你呢达到一个自我的激活、修复和再生。我举个例子，这个鹿茸啊是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骨化，也就是钙化的时候把它锯下来。鹿本身是哺乳动物，咱们人也是哺乳动物啊。一个哺乳动物如果说身上呢它每天都在长一个东西，而且一年呢这个东西能长几十斤重，啊，大家想想它是靠什么做到的呀？起码咱们人没有这样的组织，对不对呀？人身上的骨头啊，大概呢你在20啷当岁，有的呢21、22岁吧，有的23岁吧，有的到25吧，骨后先闭合，你不长个了。但是鹿不是这样的，鹿角每年长，有的呢长很长很高，好几米，长几十斤啊，而且到了秋冬咣当掉了，第二年还能再长，每年都在长啊。咱们说人身上你哪个零件能不停的长，长这么大而且还能掉，没有吧？为什么绝无仅有，只有鹿身上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你看看那个鹿茸啊，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新鲜的鹿茸血，包括两头鹿打架，咔嚓把这个鹿角打坏了，没事儿，慢慢又长成了。但是牛为什么做不到啊？说家里有养牛的，尤其那个南方水牛也打架，一个角打坏了永远不长了。养羊的也是，两个羊顶顶来顶去啊，这个角顶个豁口永远不长了。唯独鹿，这个鹿怎么这个角就长啊？长出来你锯了还长，到了春天它就长，到了夏天快速长，到了秋冬就长成一副完整的鹿角，慢慢还能脱落。一锯这个鹿角，有的长1.5米高，8个叉，东北赤鹿加上那个梅花鹿都是非常雄壮的，鹿角几十斤呢，一般鹿呢你都长不了那么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鹿茸里呢有大量鲜活鹿茸血，人家就有这个能力
啊，人家就有什么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能力，这从基因里人家就带着的，你比不了，对不对呀？那么现代中老年人得老慢病什么病啊？现代医学研究啊，它不就是细胞病吗？人为什么中风？大脑神经细胞不再生了，它死亡就死掉了，那新的它代替不了旧的了，所以它中风了。为什么得糖尿病啊？胰岛贝的细胞活性变差了，它不工作了，释放胰岛素不足了。为什么得股骨头坏死呀？骨小梁的细胞塌陷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无法再造了。所以你不去激活、不去修复、不去再生，你这些个病一辈子也好不了。那为什么有人就最后治好了呢？哎，细胞人家健康了呀。骨头细胞健康了，把身体撑起来了，人家能跑能跳了。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脏病好了。神经细胞连上了，手脚能动了。肝肾细胞好了，肝肾不衰竭了。细胞要是不健康，你想站能站起来吗？你想解毒能解得了吗？你想有好的肝好的肾，那能有吗？所以咱们人是细胞构成的，而活性炭被称为细胞的上帝，细胞的修理工，就是因为鹿茸血中有大量修复的活性炭，它就激活人体细胞了，它就修复人体组织器官了，它让我们的脑，让我们的胰岛，让我们的胃，让我们的骨骼就恢复原样了，所以呢，它就把疾病给解决了，就这个作用啊，什么化学药你也替代不了，这是大自然当中绝无仅有的。所以你补充上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成年老慢病真正康复的金钥匙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OTC 的甲类的鹿血精，它毒含了从长白山皇家鹿苑宫廷梅花鹿鹿茸血中提取的高倍的解毒因子，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具有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作用。啊，哪一通二解三修复呀？什么叫一通啊？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细胞组织，赶快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嘛，分子量小，不饱和，活性强，通过细胞膜渗透圆形的方式直接进入血管和血细胞，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因此小分子的肽吸收转化利用快，是高效完全彻底的通畅。第二是解，它叫解毒因子，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有害的成分快速分解和排出体外，有的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带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的有害毒素可是高达5000多种啊，主要有什么呢？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什么瓜类多胺，包括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都是这些危险的化学成分，必须由你的血液通道给它解除排除出来。第三就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鹿血精，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提升了8倍，将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提升了9倍，血液中的成分呢变得非常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修复和再生。那么这样一来，新鲜细胞代替陈旧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人体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就慢慢消失了。细胞健康，最终人健康。所以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的、像四高症的、像糖尿病的、像并发症的、像骨关节疾病的、前列腺疾病的、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康复治疗。那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
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

0: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眼病，什么腰酸腿痛的，胃寒肢冷的，精冷无力的，血虚眩晕的，须发早白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等疾病，疗效来得最快，治愈后难复发，少反弹。所以我最后提醒大家呀，传递健康，温暖你我。无论你吃的是金熊胆还是鹿血精，只要有效果了，告诉身边的朋友们。我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用这两个好药来治病的家人们。普罗大众的，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啊，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会很珍惜呢跟各位听友啊相遇的这个缘分了。我也希望大家拿到咱们的好药要珍惜这野生动物的药材，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你不要去浪费，你抓紧治疗，赶快康复。那好了啊，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太高兴了，这不前两天那个优惠活动啊，我参加上，而且还给我送过来了。
0: 好好好。恭喜你呢，能参加上这次活动真的是很难得啊。
3: 我真的太高兴了，我以这不是用了1个多月，效果特别好啊，这又赶上这个活动，这不我妹妹啊，她就看到我这个效果用了这么好吧，
0: 嗯，
3: 所以她就着急了，她就问我呀，现在还有没有活动啊，能不能给她也报名啊，让她也参加上，也订购40盒，我上一回我这不是订购了40盒这个金熊胆嘛，然后给我赠送了价值1980块钱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嘛，
0: 对，
3: 他就着急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咱们老用户都特别珍惜这次活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用药用得早，啊，金熊胆呢也用出效果了。但是说有的人呢，原价鹿血精也买过的，哎，鹿血精有的呢也用出效果了。所以一遇到这样的活动呢，金熊胆呢给大家补贴到这么低的价，搁到平时原价是199一支，参加活动竟然呢9.9元就拿走了，还要赠送啊解毒因子鹿血精。所以老用户啊，基本上呢听到节目的啊，赶快就参加活动了。但是你妹妹啊，她是新朋友，她新朋友呢，她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听，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老姐姐，这个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已经报不上名了啊！
3: 真的，那他只能花原价买了。
0: 花原价，你也得等一段时间，啊，因为现在没有货了。就是你打厂外电话先报名预定上，下一批药再来了。你比如说金熊胆，原价基础上就是199一支上还要再上涨50%药费，这鹿血精就更不用说了。他平时都是正品药品，就这一次赠送，他一盒是1980，他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3: 哦，那我就先给他匀。

0: 点给他用吧，等下一次有活动啊再给他买。
1: 你是什么情况？他是什么情况呀？
0: 这样的，高老师啊，您看我们家可能是有这个家族遗传的啊。
1: 嗯，
0: 我这不也是有高血压，我妹妹啊，她现在吧，她虽然比我小了个8岁啊，但是她现在也有高血压了。
1: 高到什么程度啊？
0: 我这不高血压早嘛，我是49岁的时候就开始有高血压了。
1: 嗯，
0: 妹妹她比我小嘛，但是我高血压严重，高的时候都有180、190，吓死人了。
1: 嗯，
0: 哎，那真的是脑袋晕，那个心慌，那而且吧，就是出冷汗，那个就是那个人呐、啊，那个也有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0: 然后心慌，上不来气，喘气喘的厉害。
1: 嗯，
0: 这个左肩膀啊，就是后背啊，那种有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哎，这不后来也是只要控制不住换药吃，这不降压药换着吃，吃好几种，后来呀把这个肠胃啊也出毛病了。
1: 嗯，
0: 拉肚子，有的时候拉肚子，有的时候吧还便秘，然后肚子老是隐隐的疼，吃东西吧也是恶心难受。
1: 嗯，
0: 哎，我这不也是，您别说啊，方法也用了，效果呀就是不好。但是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呢、啊、效果就是好。
1: 嗯，
0: 你别说，我大概是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我那个头晕的现象啊就减轻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舒服了。
1: 嗯，
0: 哎，那个心口的地方啊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现在是1个月1个多月了吗？哎，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呀也不心慌也不憋闷。而且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也不拉肚子了，吃饭啊那个就是胀痛啊也没有了，有胃口了，有食欲了。
1: 嗯，
0: 所以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呀真的特别的好，特别适合我，我这不又正好赶上了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嘛。
1: 嗯，
0: 我又赶紧给他参加上了，又订购了。
1: 嗯，
0: 哎，我就相信呐我会越来越好。
1: 明白。
0: 现在睡觉也睡得好了，吃饭也吃得香了。
1: 嗯，
0: 这个血压吧现在也正常了，高压吧、也就是个130、这个低压呀是个80多。
1: 嗯，
0: 没超过90。
1: 对，这是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金熊胆包括鹿血精的强项。这个金熊胆自古以来呢化栓、化斑、化瘀，打通血脉，清除血中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而且它们呢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去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所以呢它们对神经系统、对心脑血管系统那治得非常好。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能解除9大毒素，前三大呢就是糖毒、脂毒、药毒。脂毒就是血液中的过量的血脂成分，它们造成血管的淤阻，造成冠心病，造成脑梗塞。糖毒就是糖尿病来引起的毒素，药毒就一把一把吃西药造成的毒素，这是前三大毒。还能解呢像什么热毒啊、火毒啊、寒毒、湿毒等等吧，9大毒素、而且呢它是鹿茸血还有补益作用。所以这俩药啊哪个拿出来对咱们中老年人一体多病都好。你既然用得这么好，你妹妹跟你呢都有遗传性高血压，我相信她的并发症也就是这些并发症啊，所以说她用上那肯定也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0: 嗯，是啊。所以吧就她也想赶紧用上。
1: 嗯，
0: 那我就先也匀一点给她用吧。
1: 你要是药啊手里还不少，你再匀她，你别到时候你也不够了，是吧？这个你们自己看着办好吧。
0: 啊，好，那我就等着下一次的这个活动，早点再给妹妹也盯上。
1: 下一次不一定有活动，老姐姐，只能帮大家去争取，因为这样的活动呢，几年能遇到一次，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让你的妹妹呢自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一下吧。啊，
0: 好，那我不耽搁时间了，谢谢高老师，
1: 再见啊，
0: 谢谢您，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要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
3: 就是我前天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这个进了咱们这个云南镇政进行了粉，但是到现在这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听说说活动昨天就结束了，那到时候就是还能跟我按照这个活动价格算吗？
1: 你参加活动参加的是第几档啊？
3: 第一档那个。
1: 就是订购了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是吧？
3: 对对，就是这一档
1: 啊。你完全放心，你别说参加第一档了，你就是参加第三档，就买的最多送的最多这一档，只要当时报上名，第二天呢打包发货啊，3到4个工作日全国各地都能送到你的家中，而且是药到付款。所以说呢，没有收到药的家人们，哎，不要着急啊，他有快递呢，在路上得走一段时间，也就3到4个工作日肯定到了啊。
3: 哦，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听到说活动结束了，我这心里就那个着急了。我说
1: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这个我妈用着咱们云南镇宗兴这个金胸胆粉。
1: 哦，给老母亲用着呢。哦，
3: 对，因为用的效果好，这活动是民报上的，还没送到，所以我才
1: 这
3: 么、
1: 哦、担心的话没有药，老母亲呢会说你是吧？
3: 对呀、啊。
1: 他用的怎么样啊？
3: 用的效果是挺好的，高老师。
1: 具体能说说吗？
3: 能，是这样的，我母亲她今年都74岁了，有高血压，得了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
1: 哦。
3: 脑出血留一下后遗症之后，他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他这个白内障已经都是3年前的时候做过一次手术。做的手术当时吧是一个眼睛，后来这几年他这个眼睛这个有眼压高，这个然后就是看东西模糊，悟得不清楚。这个眼压吧，滴上眼药水它能下来，这个不滴了它又上去了，总是胀痛的难受的。看东西这个他说有重影，看啥不清楚。本身他这个高血压年头长了都10多年了，然后那几年吧吃降压药还稳得住，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高，后来就是得了这个脑出血。
1: 你看
3: 这个有半边身子就是这个活动不太灵活了。
1: 明白。
3: 胳膊在胸前放着，腿呢就是走到有些在地上一拖一拖的。
1: 这不就叫手跨了栏儿，脚画了圈儿嘛，是吧？
3: 对对。还好一点就是拄个拐，自己还能出去，还能出去这个外边走得慢点，走一走，再晒晒太阳啥的。自己能自己少遭罪，我们这个也少操点心。之前用了很多的药，效果都不明显，都把人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很多人患者用的都效果好，各种方面的病，包括眼病之类的。然后这个我也给母亲买了两个疗程，想着说先试试嘛。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确实跟过去用的药不一样，
1: 是吧？
3: 首先他这个血压平稳了。这个就是眼压也是正常了，眼睛不胀痛了，这个眼压基本上就在17-18。这个他说看啥东西比以前要清楚清亮多了，眼前的雾变小了。不能雾蒙蒙的，眼睛也舒服了，不胀不疼了。最近他这个就是锻炼后遗症也恢复的还可以，现在不把拐丢了，走得慢点，这个腿啊他稍微能抬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拖的厉害了。
4: 血压它也不忽高忽低，基本保持在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不到90的样子。
1: 嗯，
4: 你看这恢复的挺好，所以我就想给他一步到位，把他这个毛病给他彻底治好。
1: 明白，
4: 半途而废的。
1: 那用上金胸胆呢，咱们那个血压一降，眼压一降，最起码呢，一个是头也不晕了啊，不那么迷迷糊糊了，也不胀了，眼睛呢等也保住了。因为这个眼压持续升高，它就代表什么呢，包括眼睛里边的这个血压高，包括颅内压也高，那么再高呢有可能青光眼急性发作。这个大脑里的压力一高的话呢，它就不舒服呀，头晕头胀啊。哎，一旦降下来，首先舒服了，另外呢最起码你不用担心再二次发生脑中风了，是吧？无论是出血性的溢血，无论是缺血性的脑梗，只要再发生一次，死亡率高达70%以上。哎，所以呢这个老母亲的命首先保住了，然后呢他也舒服了啊，治疗的越来越好，那咱们呢效不更方，继续用药啊，再把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再把它用上，把咱们体内的糖毒、脂毒、药毒，包括其他的九大毒素都解一解，而且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养颜安神啊，解毒什么心悸血虚的，什么失眠的啊，腰膝酸软的啊，骨头关节不太灵便的，它也都能治疗啊，继续用挺好的啊。
4: 好的好的，那麻烦你给工作人员说的，千万别把我给落下。
1: 你放心，只要报上名了，从第二天这个药就打包发货了。换句话，您这个药啊已经在路上了，你这个手机畅通，你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谢谢谢，好，那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在家耐心等着。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好，谢谢你，再见了，高老师。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张老师。你好，新朋友呢？我没赶上，我想了又想，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1: 这个新朋友啊，说句实话，一定要有当时的信心啊。稍微你犹豫，这个活动就这么3-4天时间嘛，稍微一犹他就错过了。而且呢你错过的可是大活动，可以说几年呢才能遇到的一次特大活动，加上咱们马上呢金胸胆粉要涨价了，从现在199一支再涨50%，你再怎么补贴优惠，你不可能再补贴到9.9了。而且鹿血精本年他不可能再送了，就送这一回啊，错过了那真的可以说呀遗憾终身啊。
5: 哎呦，高老师确实挺后悔的。我想问一下，那我现在花原价有没有卖的呀？可不可以卖？
1: 原价你也得等待，那目前都没有货了呀。那就算是原价，你得先报上名，等着药到了才行啊。
5: 哎呦，我都不知道在想什么哟。我自己想是自己把自己的命给耽搁。
1: 为什么犹豫呢？什么疾病呢？你给我说说吧。
5: 什么疾病？哎呦，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哎呦，这十几年了，现在疼的呀，我真是服了呀。我就怕变天气啊，或者是春天秋天那个突然降温的时候，哎呦，那真是要命了，疼的呀，就是关节啊，就是那种骨折了的疼，断了的疼啊。
1: 这个非常理解，骨病啊，咱们夏天好多人会犹豫，为什么呢？夏天轻一些。就是疼痛轻一些，冬天重一些，到了冬天疼得受不了，都买治骨病的药了。但是我告诉你，恰恰骨病的治疗应该是冬病夏治。就现在你要是用呢金胸胆加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的骨病是最佳时候啊。
5: 哎呦，不知道啊，刚开始别人告诉我说，哎呀，好，挺好，觉得能治。我说我再看看，我就东想想西想想，这里去问那里去问，别人都说好，确确实实我也看到别人好了，所以我下决心，我不仅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免疫力不行，因为他总老病，身上疼老病，总是吃药，胃也不好，而且还睡不着，反正就怎么说，他一身的毛病，死也死不了，就这样干折磨人。
1: 嗯，多好啊啊。
5: 哎，还好，我都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我就真的是我好烦人。你说我如何？
1: 我说好。

0: 是你当时用上就好了，明白吧？
1: 我不知道啊，等我想明白了。你看，你活动也结束了，花原价买，你说还要等，你说这等这。这不是说让我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吗？好的事情没落着，还想起说好事
0: 结束就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哈哈。所以呢，再怎么急也没有办法了。您呢要想用的话，也只能去登记，等下一批药再到了。咱们才能再用了啊。
1: 那我你刚才说的可以登记，那您现在给我登记了呗。我的活动我也不知道怎么有，我就在您现在立刻马上就登记，不管是原价还是。
0: 别太着急，老姐姐，你现在登记上也得等啊，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你自己去报一下名吧，好吧。
1: 还是打场外电话，活动结束了还可以打场外电话预定。
0: 可以的，你不预定的话，到时候来了要怎么通知你啊？到时候你呢，比如说啊，有几天呢你有事情没有听节目，那药可能就到那么一批，别人又订完了，那不又错过了吗？对吧？
1: 哎呦，对对对，我以为直接在您这可以预定，你刚才不说了吗？那我赶紧的去打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
0: 电话。打场外电话去，留下姓名地址电话，到时候药到了通知你吧。
1: 好那我不说了，我赶紧去订。哎呦，一天一天。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丹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哎呀，我得先谢谢您呐。
0: 嗯。
3: 给组织那个这次这么好这个活动，这个那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鸡胸奶粉。
0: 嗯。
3: 哎，这个活动嘛，我参加上了。
0: 参加上了。
3: 参加上了，我订的是60盒的这个金丹粉，
0: 那不少。
3: 完了，哎，完了还直接这不还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给80瓶呢。
0: 对呀，这一档是最实惠的，一个是省大钱了，咱们每支呢只花了9.9元啊，原价是199一支的黄河金茂的金胸胆，换句话说呢，以前原价买一盒药的钱。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走20盒的金胸胆。你别看你买了60盒金胸胆，给你赠了多少啊？赠了80瓶解毒因子露血精，多多呀，是不是啊？
3: 是，嗯，这个我跟我老伴俩吧，那个都用着呢。
0: 哦，
3: 我老伴吧，他这是糖尿病的，这10多年了。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吃那个降糖药，控制这个血糖还算行。
0: 嗯，
3: 后来吧，这血糖就控制就不好了。完了又改成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3: 这些年吧，这个血糖始终是控制的不太好了，完了这个并发症吧也都出来了，
0: 嗯，
3: 你看他的眼睛吧是最开始是眼睛不好了，就是看啥东西吧都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完了看东西还变形，上医院也检查了，大夫说是白内障，还什么说那眼底有什么病变了是啥的，
0: 嗯，
3: 哎，再一个吧。这两年他的腿呀开始浮肿了，
0: 嗯，
3: 在医院一检查呢，说这个肾呢又有毛病了，
0: 是吧？
3: 哎，但是吧，你看这吃了是能有一个多疗程吧，
0: 嗯，
3: 还用了之后真挺好，
0: 嗯，
3: 最起码吧，现在吧，他说他现在看东西啥的吧，眼睛照之前吧清楚了，
0: 嗯，
3: 哎，看东西吧也不怎么变形了，
0: 嗯
3: 嗯，他腿上那个浮肿啊都消的差不多了，
0: 嗯，把这个。毒素垃圾再往外排，他是单用的金胸胆呢，还是把这个露血精也用上了？
3: 这不那个后来是两个一起用的，一开始时候光用的那个胸胆粉，
0: 嗯，
3: 现在
0: 这个一块用上的，对这个药毒解得更好啊，因为解毒因子露血精嘛，它能解9大毒素，糖毒、脂毒、药毒啊，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啊，都能解。啊，配合上金胸胆， 两个呢一块儿去化解体内毒素，化解的就更快了啊。
3: 你看那我老爸爸用挺好吧，我用的也挺好。
0: 嗯，
3: 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啊，有个心梗。哎呀，总是吧这个觉着气儿不够用。你看吧，我家是三楼，就上个三楼啊，我都得歇个两三气儿。
0: 嗯，
3: 哎，就是总感觉吧，有时候心还慌，哎，就是憋得慌。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经常憋醒了。
0: 嗯，
3: 哎，你看我这那用了这一个疗程，真的挺好。现在喘气儿吧，就感觉顺畅了。
0: 嗯，
3: 哎，他那个以那种憋闷感吧，嗯，照之前轻多了，基本上不怎么感觉憋得慌了。
0: 嗯，
3: 反正晚上睡觉现在不憋醒了，这回所以说这用的挺好，正好这次这不参加上活动了吗？我这回来吧，我就寻思，哎呀，我是不是订少了？我想呢，能不能再订一份？我听说活动是结束了吗？
0: 对，活动结束了，
3: 哎，
0: 咱们现在呢，也报不上名了，再加两个药啊，也都断货了。我不是讲了吗？这是咱们涨价前最后一次活动。啊，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呢，他也深知咱们重病大病患的呢，一旦涨了价，啊，再想买这个金胸胆，好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就面临着吃不上吃不起的问题。所以在涨价前最后一次活动嘛，你包括这个陆雪晶，平时从来都没有过活动，都是原价1980一盒，这次直接赠送了，这个力度太大了。就是照顾咱们这些呢用着药的朋友们，不让大家失望的。那么活动既然结束了，你再到了药，它肯定涨价了呀。你再怎么优惠，它也不会优惠到9.9了呀。明白了吧？
3: 那是是是，那是。
0: 嗯。
3: 哎呀，那太可惜了。我其实我想再正好这个活动还没结束的话，我想再订一份，我就怕不够用。
0: 你们两个人呢，订的这个第三档呢，说句实话。
3: 嗯
0: 啊，好多人都羡慕，有的人想拿这第三档订60盒金胸胆，还不让他订呢。你两个人呢，当然可以订了，是吧？一人一份，等于是60盒，还送了80瓶陆雪晶。哎，一平分呢，两个人40，每人40瓶陆雪晶也够你们用了，就先用着吧。啊
3: 啊，也够用。那行，高老师，哎，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哥哥，保重啊。
3: 哎，好嘞，好嘞，高老师，哎，好嘞，
0: 再见啊，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 外交国、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15: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16: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15: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10: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17: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4: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15: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4: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营，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10: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4: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15: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10: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16: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4: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5: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6: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上一期节目呀，我们探讨了阴阳和合、道德规律及内在四季与外在四季的交互影响，揭示了境由心转的道理，并为您解析了与天地日月合与四时鬼神合的深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探索《易经》中关于如何启用良知良能、趋吉避凶的智慧，一起进入访谈环节，开启我们今天的学习之旅吧。
1: 良心什么时候起作用呢？良心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它，基本是在清静的时候，良心才起作用。如果我们的这个外来的干扰太多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思虑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顾忌啊，有各种各样的好恶啊，恐惧啊等等，是吧？哎，那这样一来的话，你这个良心的判断就被遮蔽住了。所以经常讲，在夜深人静时， 摸着自己的良心，这个事儿合适不合适？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知道的。那就夜深人静处，夜深人静就是没能干扰了嘛。然后摸着自己良心，就是让拿良心出来工作嘛。这良心一判断呢，这个时候就他就能判断出这个事情的是好还是不好，甚至他能够自己判断出后边是吉还是凶。
2: 是祸还是福？所以我们中国的古人呢，他特别在意这个部分。他经常讲啊，说你这个说这个说那个是吧？跟这个听跟那人听，跟这人讲跟那人讲啊，骗得过天，骗得过地，你骗得过自己的良心吗？这句话很厉害。像或者有句话讲，就你打得过自己的良心吗？哎，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来解这个鬼神呢，也就可以知道了。这下手之处呢， 就是要把这个让我们的良心呢，能够启用，啊，能够启用。所以所谓这个良知良能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然后这个知恶知善是良知啊，就良知良能，哎，从这里头呢，把这个良心启用起来。那么在这个如何让我们的良心起作用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原理，需要我们来了解。 第一个原理呢，就是要这个知道呢，这个吉凶祸福啊，它不是随随便便产生的，它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或者说是毫无规律可循，恰恰相反，吉凶祸福是有规律可循的。
1: 哦，
2: 所以我们在你比如说，如果你真正的了解了吉凶祸福的规律，是吧？某种意义上讲呢， 就不用算卦了。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算卦，是吧？哎，特别喜欢看个相啊，算个卦呀，测一下吉凶祸福啊，是因为对自己的吉凶祸福呢，他没有把握，这不知道我今后是吉还是凶。
1: 那怎么判断呢，老师？
2: 这怎么来判断呢？这个儒门的讲法叫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阳。 这就是尚书里头讲的，这儒门经典嘛，四书五经，尚书里头讲，是吧？那么这个吉凶祸福和什么有关呢？和一个人的善与不善紧密相关。这孔老夫子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叫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哎，这个其实已经讲了吉凶祸福的原因了。那余庆在《易经》对坤卦的解释， 前卦完了就是坤卦，对坤卦的解释里头讲的这段话。那所谓的庆，就是这个吉， 就是福，是吧？那个殃呢，就是这个凶，就是这个祸。
0: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8076218。

0: 话呢，会对子孙后代呢叫做荫及子孙后代。那反之，如果做了不善的事情，做了不好的事情，那对于自己的未来就会产生这个祸，产生这个凶。那对子孙后代来讲呢，就会叫殃及子。你说这个里头啊，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真把它研究透了啊，哎呀，这个《易经》啊，就基本上就是已经学活了。
1: 对，
0: 这因为《易经》的目的在哪里呢？《易经》的目的在于趋吉避凶。这我们学《易经》的目的在哪儿？其实不是为了简单的算卦，算个卦，算完卦之后，他得到一个结论，是让我们干啥呢？通过这个卦象来反省，我现在得了这么一个好的卦。你要问为什么呀？我现在算了一个卦，哇，这个很吉呀，是吧？兆头很好啊，咱这时候别得意洋洋啊，你要再静一下。用孔老夫子话讲，是吧？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你观一观，我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一个好的卦？我为什么会现在得到现在这样一种幸福的状态？比如说成功了、发财了、健康了，是吧？啊，幸福了、美满了、受人尊敬了啊，做好事好事多多呀！你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不能简单的就得洋洋自得，那不行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生活在一些环境很好的家庭的孩子，从小他也没遭过什么罪，也没受过什么苦，生下来环境就很好，他就认为我就是好。你没那么简单，你仔细要研究一下啊，为什么我们会享福呢？为什么我们环境会这么好呢？哦。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积德行善，忙碌了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三代积德行善，让我们现在过上点好日子。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反省喽。哎呦，可千万别得意洋洋哦！如果我们自己不再努力了，是吧？祖上积那些德，能保我们多长时间呢？这有的时候也基本上看，也就是保半辈子，一般来说，就保个到40岁。40岁以后呢，比如说。啊，这些能保佑我们的长辈走了，后边开始苦日子靠自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不积德行善呢。我们前面这个前半生一直是这个享受啊，一直是这个好逸恶劳啊，一直是这个贪图安逸呀，一直是洋洋自得呀，狂妄自大呀，是吧？一直没有利用我们父母祖先积攒的德行，我们及时的去修行，去帮助社会，帮助他人做好事，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积福啊！没干这件事情啊，那你后边我们就知道了，是吧？我们现在有福是因为祖先积德，那我们未来堪忧啊，因为现在没做什么好事啊，是吧？你再往后半辈子日子不好过了。那么这种现象呢，在中国现在还看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些所谓的躺在父母功劳簿上享受的人，他晚年会怎么样？在中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到国外就能看到了。国外那些过去就是所谓的一些比较，发达比较早的这些国家，他们已经出现了，就是当初啃父母的，所谓啃老族是吧？哎，站在父母的功劳簿上的这些人，现在已经活到了60、70、80的时候，晚年都比较凄凉。
1: 对，
0: 我们现在看不到，因为现在你看，你第一代创业者，现在七八十岁的话，啊，五六十岁、七八十岁，那么他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晚年嘛，在享受的这一代，就是现在贪图安逸享乐的这一代，还没有到晚年。等到到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但好在呢，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国去调查调查，像经常出国访问嘛，去出国访问的时候问一问人家那个所谓的富二代和啃老族晚年生活怎么样，是吧？我们现在别光出去就买东西啊，啊，出去旅游啊，去享受所谓的自由啊，去学一学看看人家这些国家啊，他那个富贵能够保持三代、保持四代的这种家族是怎么样来生活的。
2: 太极修身心，闻名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欢迎您。
0: 那反之的话，一代就破灭了，这富不过三代的家族是怎么破灭的？哎，我们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教育成长呢，是很有好处的。所以吉凶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是我们自己可以预测的呀。啊，我现在遭遇了很多的不幸，很多的这个灾难，啊，很多的痛苦，那不能怨天尤人，不能骂爹骂娘，不能骂父母祖。

0: 首先，你仔细观察一下自己，我现在做的怎么样啊？当然，我们做父母的时候也是要反省啊，孩子的不幸是不是跟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关联？我们要反思啊。但是孩子，你不要怨父母，孩子要想自己，是吧？那我如果这个家庭，你不能说我家庭不好啊，父母你们修的不好，所以让我倒霉。那你有本事，你投胎到一个好家庭去。你之所以我们投胎到了这样一个不太幸福的家庭。其实幸福不幸福也是比较出来的，并不是绝对的，可能跟那些特别幸福的家庭比，我们不幸。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没有战争的年代，我们只要努力工作都能吃穿无忧，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是非常幸福的。那如果我们再想要更好的话，那要反省自己，是吧？我们的这个修为和我们这个家庭匹配不匹配？如果我们的德行很高，本领很高强，你可以杀出来呀，是吧？可以为这个国家社会多做贡献，为父母多做贡献呢，为回馈我们的父母祖先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志向，没有这种力量和勇气，那我们要发现自己的问题，找到我们现在处于不幸状态的根源，这才是《易经》真正的目的。叫趋吉避凶嘛，是吧？我要怎么避开这个凶？那如果未来预测说啊，将来可能是大凶，那咱们要分析这个大凶一定跟我现在的起心动念、言行举止紧密相关，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的那个大凶。那你现在赶紧要停啊，要停下来，不是说测出来我要凶了之后我就躲啊，我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变自己的起心动念，不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只是想找一个地方躲，那躲不开的。这过去讲法，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因为这一切都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念是吧，起心动念，跟自己的言语行动，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模板、生活模式，跟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跟我们的这种自私自利呀、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呐、是吧，都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件好事的来临，不是偶然来的。也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这样一个好的结果。那一个坏事的来临呢，也不是偶然来的，也是日积月累形成了这样一个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通过《易经》的学习之后，发现了以后，一定要从根源上铲除的，就像中医似的嘛。中医他就讲叫治标本兼治，是吧？哎，不是光治标，而是还要找到它的根源啊。既治标的同时，要从根源上铲除掉我们生病的这个，找到生病的原因，要把生病原因铲除掉。否则你光治了标了，过两天它又复发了，它又转移了，这怎么办呢？哎，所以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启示。
1: 对，李老师刚才讲的，我觉得特别的通俗易懂。首先呢，老师给我们讲啊，《易经》不仅仅是讲变的这样一部经典，它其中还有不变的东西，它本身就包含阴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易，就不会把专注点仅仅着眼于它怎么让我们实用，指导我自己的生活趋吉避凶了，而要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去看待这个经典。其次呢，我们围绕着四时何其序，与鬼神何其吉凶来展开讲解。我们讲我们中国这个农耕民族啊，它这个时对我们的重要性。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一个把地球放在太阳系中去考察我们人在其中应该怎么尊时而为、尊道贵德的这样一个民族，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呢，老师就讲到如何让我们内在的这个良知启用，他解释了鬼神，它其实代表了我们内在的一种精神力量，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为良知、良能、良心等等。那整个宇宙啊，暗物质占主导96%，看得见的仅占了4%。所以呢，我们不要太粘着于我们能看得到的这4%，而要去修呢看不到的96%的东西，这样呢，我们会少去很多自我的这种执着、私心，像天地一样，能更加广大啊。让我们良心启用的两个原理，就是知道吉凶祸福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同时还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学习中国文化，千万不要用头脑、用知识去理解、去琢磨这个字的表面意思，而是要用心去感、用心去悟、用心去行，笃行做功。我们先信为主。 啊，信了以后照着这样去做，一定能够做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就是雅青对李老师的讲解啊，做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和总结。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呢，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也就整个都分享完了。这四句话，也就是四个和的意思：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每一个经典都是有无量意的。那当下我们解释是这样的。我相信随着听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共学的深入，你也一定有更深的体悟。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长长久久地走下去，在经典当中早生育德。感谢李一德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雅青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会。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君子无不敬。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说，寡人有一事不明，还是希望先生能有所说明。身穿礼服亲自去迎亲，这礼节也太过了吧。孔子听后正色回答道，和二姓之好，以祭先圣周公的后裔，作为祭祀天地宗庙和社稷的主人，君王怎么会说太过了呢？哀公说，寡人实在鄙陋得很，若没有这般鄙陋，又怎么能听到这番道理呢？寡人想进一步向您请教，却不知怎样措辞，还请您进一步告诉寡人吧。孔子于是回答说，天地不和，则万物不能生长。诸侯的大婚关系到子孙万代的接续，怎么会过了呢？孔子接着说，对内而言，君主和后妃可以在宗庙里主持先祖的祭祀，像天上之有日月一样。对外来说，可以处理国家的政教，以建立上下尊卑的礼节。臣下若做了有愧于心的丑事，则可以用礼来挽救他。君王若做了可耻之事，可以用礼来恢复他的形象。所以处理政务，要把礼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礼恐怕是政教的根本啊。孔子又直接说道，王古夏、商、周三代明王。孔子又直接说道，王古夏、商、周三代明王一定尊重爱护自己的妻与子，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妻是家内之主，子乃祖先之后，岂敢不敬呢？因而君子无不敬重。然而谈到敬，最重要的就是敬重自己，因为自己是父母所衍生的支脉，怎敢不敬呢？不敬重自己，就是损害自己的父母，损害父母就是斩伤自己的根本，斩伤根本，则他的枝叶也要跟着受到伤害，甚至死亡。妻、子与本身是百姓所取法的，只有爱自身以及人之身，爱己子以及人之子，爱己妻以及人之妻，那么深远的教化便可以推到普天之下了。这也是往昔太王的治国之道啊，能够如此，国家也就和顺安宁了。鲁哀公身为诸侯国君，原以为要穿上那隆重的礼服亲自迎娶，礼节似乎太过。然而一经孔夫子开导，才知道婚姻原来不单是两个人的事，而是和二姓之好，续接祖先后裔，为百姓示范。如此重要，怎能不敬慎郑重呢？何况身为国君，为周公之后，是要与妻子一起祭祀宗庙天地，

0: 对内主持先祖祭祀，对外处理国家政教，又怎能轻易的忽视呢？由此得知，婚事礼节虽然隆重，却有它深远的意义在其中，怎么可以轻易丢弃，不注重礼仪，不互相敬重呢？君子无不敬。 君子不但敬爱妻与子，更重要的是先敬爱自己。然而敬爱自己却是源于那颗至诚的孝敬父母之心，因为自己是父母所衍生出来的支脉，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懂得敬爱自己，便会谨身守度，不做有辱父母颜面之事，自然也更懂得敬爱他人。 接下来父子更是将这敬爱存心推广出去，从爱自己推向爱他人，从敬爱自己的妻与子推广到敬爱别人的妻与子，从而推广至全国，使国家和顺，社会安宁，让一家的敬爱和顺推广至全天下的太平安宁。可见组成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意义多么深广而又长远。 然而如今却有些人对婚姻不慎重，感觉喜欢便在一起，并不考量对方的品德，也没能提起家庭责任感。到了婚后呢，对伴侣又不能够尊重爱护，说话举止过于随便，甚至说一些伤害自尊的话。如果有不如意，又会加以辱骂殴打，极大影响了家庭的和乐氛围，也因此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可以说，对伴侣与孩子都没有一颗敬爱之心。当然，这种爱敬存心并非像对父母长辈那般恭敬和孝顺，而是真正有家庭责任感，对伴侣关怀照顾，对孩子抚养教育，将孩子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如此不仅家庭能幸福和乐，社会也将变得更加和谐，国家呢也因此更为繁荣富强。 可见，由此一颗爱敬存心，不仅有益自身的立身修道，同时也是在齐家、治国、平天下，意义深远重大，怎能不提醒自己无不敬呢？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高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方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4: 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 这样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为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的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好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当你吃药吃了几十年治不好病的时候，当你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放弃治疗的时候，或者干脆做了手术但是问题还摆在那，那么您就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它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良好的结果，两头都好。第一，费用较低，不伤身体；第二，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甚至直接消失。老膏会激活你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 动用

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冲上去，直接消灭，直接治理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药不伤身体，在提高身体的本能的基础上去治病，无形之中就把病消灭了。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适合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的药和各种极端的治疗办法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啥病都跑不了了，得啥病都不奇怪。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刚治好一个三高的患者，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着，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利眼。”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膏，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膏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膏之后个顶个都听我的。因为啥？
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买胡椒老高的时候，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才知道有胡椒老高这个药。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正适合用胡家老高，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抓紧用老高，这个三高就能控制的差不多，不至于得啥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当时胡家老高还正在幽寂的路上，没到家呢，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正巧这几天胡家老高也送药到家了，老王吃的挺好，没啥抗拒。胡家老高在所有中药里头口感是一等一的，
它只有一丁点微微的苦味，刚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但是紧接着就有回甘了。这个药是越品越香的，像茉莉花茶一样，这种香味是纯植物药材的天然香味，所以口感非常好，老人们都爱喝。老王喝胡家老膏喝了一个多月以后，血糖就平稳了。他以前扎胰岛素，一天扎两遍，每遍扎12个单位，血糖稳了，老王就有新的想法。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这个胰岛素能不能降一降？我说，你想降到啥程度啊？他说，我一天扎一遍行不行？扎两遍太麻烦。我说，不行，你用老膏的时间太短，这个事儿啊，你等用老膏用3个月以上再合计。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用老膏用了2个月以后，可以给胰岛素减量。以前一次打12个单位，减量减到10个单位，一点问题没有。但别减次数，等用到3个月以后，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用胡家老膏用了2个月以后，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可以减量，减到10个单位，但是一天还得打2回，用到3个月，问我可不可以少打一次胰岛素。我说可以少打，但是打一次胰岛素刚开始别打10个单位，打12个，然后亲测测血糖，看看血糖值低不低，如果比正常值低了，你再减量，减到10个单位。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3天以后告诉我，胡老，我血糖稍微有点低，但是没啥感觉，不难受。我说数值低，那您就减到10。他的高血压也正常了好长时间了，我让他把降压药也减少，就吃沙坦和地平，利尿药不吃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减，用了1年半胡家老膏，老王的降压药、降脂药和糖尿病的药都不吃了，恢复得非常好，三高都解决了，老王身体上没啥实病了。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眼下老王的身体好了，不像以前大把大把吃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
也没想出。

0: 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因为有胡家老高呢，关键时刻你用上就行，平时没毛病，在家里备着点老高，记住这点就可以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呦，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是吧？
2: 哎，
0: 欢迎你啊。
2: 对，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啊。
0: 好，
2: 我觉得您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夫。啊，有爱心有医德。就是为我们这些个患者们劳心费力。哎呀，您真是个大好人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呦，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跟着您，分享一下我这个服用胡椒老膏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我有这个冠心病，
0: 哦，
2: 另外腿也不好，
0: 啊，
2: 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呢，也是十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啊，
2: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我老伴儿走了吧，之后，
0: 哦，
2: 我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就发展成这个心绞痛了。
0: 哦，
2: 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前胸后背都疼。
0: 嗯嗯，
2: 这个左肩膀子这会儿也疼，有时候这个手也跟着麻。
0: 嗯，
2: 这个心脏嘛，老感觉这不舒服。
0: 啊，
2: 这个心跳的也快。
0: 哎，
2: 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吧，我就得赶紧的吃这个救心丸。有时候救心丸不管不行，我就得吃这个硝酸甘油。
0: 啊啊啊！
2: 这几年吧，就是我这个使得心脏的药不间断的都吃。
0: 啊，
2: 严重的就住院。
0: 嗯。
2: 可是这个心脏呢，还是没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哎呦，
2: 经常犯病啊。
0: 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不有静脉曲张。
0: 哦，
2: 哎呀，这个血栓，还有，还有静脉炎，
0: 啊啊，
2: 还有这个大动脉什么功能不全，说是，
0: 啊啊，
2: 哎，这个病是什么呢？我91年那年骨折拉下这毛病的。
0: 哦，
2: 有时候这个左腿外侧啊，这条大筋就特别疼，哎，
0: 嗯，
2: 有时候吧。还红肿发热，
0: 嗯嗯嗯，
2: 哎呀，这几年吧，我也什么了，也吃药了，吃的那个进口的那个麦芝灵片，
0: 哦，
2: 但是吧，也就是只能是勉强维持啊，
0: 嗯，
2: 该发病还
0: 是
2: 发病，
0: 治标不治本呐，您这些药物，是吧？
2: 哎，对对对，所以吧，我这个平常走道活动什么的不方便了都。就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听听收音机，看个电视什么的。要说胡老师这个人也是有缘分啊，这个缘分真厉害啊！这好几回其实我都听到您的讲座了，但是那个时候吧，我没怎么上心。还是什么呢？我儿子啊，说他们单位的同事，说有用这个胡椒老膏的这个，说这个效果不错。他看着挺好，就给我买了20盒让我试试。哎，这么着我才用上的这个胡椒老膏。
0: 哎，
2: 还别说，这个药还真挺好的，还。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5: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用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就感觉这，我这个心脏就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身上也觉得有点劲了。
0: 你看多好，
2: 精神头也足了。哎，反正也说不上哪儿好，就是感觉这整个人，都感觉舒服了
0: 啊。
2: 而且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就算犯呢，也一下就过去了那个劲儿
0: 啊。
2: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大概就不怎么犯病了。
0: 啊，你看看多快呀，
2: 哎，
0: 是吧？
2: 哎，真是有的时候。我都快忘了我还有冠心病了，我都
0: 说明您这种感受马上解决了嘛，是不是？
2: 对了，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腿上这个红肿，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消下去了，
0: 你看看多快
2: 是啊， 这个腿疼的次数也减少了，尤其是走道的时候吧，就是我这个左腿这个打筋也不觉得那么疼了。
0: 嗯，
2: 哎呀，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给我这个惊喜太大了啊，胡老高。
0: 那说明您刚才提到的左小腿的静脉曲张还有它的血栓都解决了，所以血脉周流了，好了，所以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没错，这不是我现在吃这胡椒老高已经是三四个月吧，三个多月、不到四个月啊。
0: 啊，
2: 嗯，就是这个心脏已经是完全没有症状了。
0: 你看个多快是吧？
2: 嗯、啊，哎，喘气也轻松了，这个心跳也平稳了。
0: 嗯，
2: 哎，而且哪儿都不疼了，你说
0: 啊，
2: 这觉得每天这个日子过得舒服了，现在，
0: 没错，哎、
2: 啊，啊，没事了，也能做到运动啊，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0: 啊，
2: 哎，再就是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吧，原来因为那个静脉炎，走道的时候不太方便嘛，不是、
0: 嗯，
2: 现在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0: 你看看啊，
2: 啊
0: 多快呀、啊，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腿上这个鼓包嘛，还有一点点儿，
0: 啊，
2: 我现在是对这个胡椒老高呢是特别有信心的啊，
0: 嗯嗯嗯嗯，
2: 第二次买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我就买了半年的量，
0: 啊，
2: 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我吃的了，啊，
0: 啊，
2: 哎呀，我怎么说呢？我这是我就相信，我只要是坚持吃，嗯、肯定能彻底康复了，
0: 哎哎哎哎。
2: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弄了现在这个日子吧，我觉得挺好，就跟做梦似的。
0: 嗯，
2: 就像我老伴走了以后，我是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的。
0: 嗯，
2: 这一天的好日子都没有过过，特别痛苦啊。
0: 嗯嗯嗯。
2: 我觉得这得亏用上你们的这个胡椒老高了，哎呦，我才有这今天的这个生活。
0: 啊啊！
2: 哎，真的。特别感谢您胡老师啊，
0: 您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胡家老高、
2: 嗯、
0: 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这就是把他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
2: 哎、
0: 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了，血循环周流好了，心脏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血栓形成好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2: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好在哪儿，
2: 嗯，
0: 就好在这儿上啊，这是从本身来治疗，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哎、是特别好，所以说呢、
0: 嗯、
2: 我一定会跟着您呢一直走下去，让我这个身体呢，
0: 我也非常欢迎您，
2: 那么着，今天呢也耽误您不少时间了，等
0: 您别客气，
2: 有了什么好消息 啊我不明白的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就这样啊。
2: 好，
0: 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
2: 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咱共同来交流一下，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好吗？
2: 好，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哎，老朋友，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
7: 你。我是这个河北唐山市的一名退休职工。
0: 哦，
7: 我们是服用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7: 今天呢，我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服用胡椒老高的情况跟胡老汇报一下。
0: 哎，好的。
7: 这个我老伴儿啊，今年74岁了。
0: 哦。
7: 他这个左腿呀、啊，这个10年前看孩子的时候下楼崴了。
0: 啊。
7: 崴了以后啊，他这边肿肿。
0: 啊。
7: 也找过按摩的，也按摩过许多次，始终也不见好转、
0: 啊、没有效果是吧？
7: 对，没有效果，也花了不少的钱、
0: 嗯、
7: 后来呢，这个慢慢发展呢，他 查这个种。

0: 是连这个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一块小腿肚子都肿。
1: 啊，
0: 肿起来以后这个腿硬邦邦的。这个特别硬。腿肿的时候它还发红。这个一摸呢还特别热，跟那条腿的温度它还不一样。这样呢我们都挺害怕，这都是上医院呢也找这个社区的医院呢跟他们咨询过这个事儿。他说那你这个腿恐怕是下肢循环血循环不好。这样呢都在那输液。输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它都是稍微的啊缓解点，始终这个肿始终也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都听着胡老你这个讲座，这个胡家老高啊能够治疗这个疑难杂症。这样呢这个我都买了这么15片胡家老高。这个服用以后啊确实是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这感觉。这个肿啊都慢慢的有点消退了。
1: 是吗？
0: 这个红呢也退下去了。平常呢也能够下地运动运动了。那个肿着的时候天天在炕躺着一动手都疼。这样呢这一块把这个解决的不少，给我们去了块心病。确确实实的我应该感谢这个胡家老高，感谢胡老。除了这条腿以外还有这个血压高，这是遗传性的。血压高最高的时候达到200多。啊，这样呢我那始终吃药维持着也都维持在178这样吧。这样呢有的时候头昏脑胀呢也不好受。这个不用胡家老高以后呢他这个血压高确确实实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高压这个啊现在能够达到134。134。
1: 太好了。
0: 得说这老些年始终也没啥腿好也啥控制。现在能够知道达到这边的效果我们非常满意。
1: 对。这是老人的福分的啊，选用
0: 对
1: 了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对，是。这个看到他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个我最近也吃上了，到现在呢，也服了这么20多天了吧？
1: 啊，
0: 20多天了。这个我这个情况啊，主要就是这个过去得有这个冠心病，下过支架，经常吃药控制。睡觉不好，睡眠总是睡不着，时间短，第二天呢也是头昏脑胀的，这个没有精神。这个服用胡家老高呢这么一段时间短短的，这个都看到效果了。这个睡眠时间明显增强了，每天过去是的也都睡个3-4个钟头。现在能够达到6-7个小时。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第二天精神也好多了。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我们通过这么短时间的体验呢确实是好药。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也提一下这个陪伴我们治疗的这个赵丹老师。他在背后啊始终伴随着我们，有啥疑难的问题啥时候找啥时候都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借这机会我表示感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么好我还要坚持用下去。
1: 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

0: 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孙子。
1: 哦。
2: 今年59了。身体情况呢，一直都非常的不好。从30岁到现在啊，能有30年了。
1: 哦。
2: 一直啊，买药吃，吃了呢也没有见效。结果呢，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呢也不行了，药呢也吃不起了，这个胡家老高啊，都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我当时选的时候啊，就是冲着您这儿选的，结果呢，这个胡家老高呢，可真是没让我失望，用了之后啊，效果特别好啊。我跟你胡老说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得过痢疾，当时呢治好了，但是从那以后我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到现在呢都30年了，一直就是吃不好就拉肚子，吃了还不吸收，我要吃的是炖菜呀，那个烂糊的还勉强，生菜凉菜一口都不敢碰，吃了就拉肚子，所以我这个体重啊特别差，我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特别是这个肚子，一摸呢像块冰块似的，把手啊，之前呢中医呢也给我号过脉，说我心跳呢特别无力，非常缓慢，我一听他这么说呢，就上医院里去检查了心脏。结果呢检查一出来了，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还有我这个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血糖呢也偏高，浑身上下感觉到没一个好地方啊。
1: 病太多了是吧？
2: 因为我这个家庭条件不怎么好嘛，这些病呢一直就靠吃药维持，也还是没有治好，所以啊，这些年啊，我是难受的不停的，再加上呢，我爱人的体格也不好，那个啥也不干，干不了嘛。反正家里呢，不指望我的呢，我的压力啊特别大。我要是倒了，我觉得这个家也就完了。
1: 非常失望了，是吧？病体这么不好，又家庭这样情况，是不是啊？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和心情。
2: 这个胡家老高呢，是我在打工的时候呢，在别人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我觉得这个胡老师说的还挺好的呢。当时啊，着急忙慌的，我呢也没来得及问家里人，问人家是啥节目。回家呢就整了一个收音机，找你的节目。中间呢还听了不少人家的节目，但是呢我就感觉到你讲的最好，最幸运
1: 是吧？
2: 我当时就是孤注一掷啊，别人家的我看都不看，我就是看好您的，我觉得您啊最有智力，最有肠胃，而且呢百年传承的药膏啊也更有底蕴啊，所以啊我直接就订了50盒的。
1: 说明您对咱们的胡家老高是非常信任，同时也信任对了，胡家老高确有他的真功实效啊。
2: 对，这回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我还真是选对了。我吃了能有一个星期吧，我这个手和脚啊不冰凉了尤其这个我这个肚子啊也不把手了快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心呢就扑通扑通的。跳起来可有劲了，我还发现我炒个菜油炸的东西吃了之后呢也不拉肚子，这给我高兴的。以前啊我这些年啊啥都不敢吃，啥都不吃，净受罪了，可真的是太好了这回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呢 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让您病好得这么快我听起来都非常高兴，这也是胡家

0: 老高必然的一个效果，太好了，是吧？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胡椒老高啊，我吃了两个月啊，我这个心脏病 啊再也没有犯过。啊，
0: 你看多好，
1: 血压、血糖也都正常了，一点病状都没有。感觉自己啊可精神了，也能呢自己出去上班挣钱了，每天呢都是高高兴兴的。我现在呢跟我爱人一起吃胡椒老婆呢。他之前那个风湿病啊特别的严重，每天都犯病，连那个水呀、都不敢碰。哎呀，我看起来呢挺遭罪的，我心里也难受啊。这回有了胡家老高啊，不但把我那个病治好，还救了我的爱人。
0: 对对对，
1: 他现在的情况也好了很多，也不疼了。我呢现在出来上班去挣钱，家里呢也不用我操心，我爱人呢啥都能行了。咱俩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家庭呢也能是正常的运转了。
0: 嗯，是的。那您这个家庭现在不仅大家病好了没有痛苦了啊，整个的心情都活跃起来了，太好了，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胡老师，我真的是在这里太谢谢您了。您不但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整个家庭啊也跟着受益。胡家老婆啊可真是压对宝了。
0: 没错啊，这是当之无愧的。
1: 我要是早点用上、就好了。我啊今天呢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表示感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患者早点知道胡家老高这个好药。让这些啊被疾病折磨的朋友嘛，能早日的摆脱疾病的折磨，拥有幸福生活啊！
0: 是的，所以我听到您这些感受，我特别高兴啊。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高的功劳啊。我们胡椒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它。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啊，这么些个疾病是非常难治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用了胡椒老高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让您的心情多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坚持使用吧。
1: 好的，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吗？
1: 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再会啊。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0: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椒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高哈，十多天吧，就这

0: 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
1: 啊、
0: 睡眠特别不好
1: 啊，
0: 嗯，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哎呀睡，哎呀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
1: 嗯、你看看
0: 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
1: 嗯、
0: 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0: 还一个还一个有高血压、
1: 啊、
0: 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
1: 哦，
0: 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
1: 嗯嗯嗯嗯
0: 嗯。哎，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
1: 嗯。
0: 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
1: 嗯，
0: 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0: 哎、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
1: 哎哎哎哎，
0: 嗯，完我就是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嗯。
1: 啊，
0: 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
1: 哎哎哎，
0: 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的，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嗯，
1: 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膏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
1: 啊、
0: 真的，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1: 啊、
0: 都能治愈，
1: 嗯，这是非常
0: 不
1: 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
1: 啊、
0: 对胡老师、
1: 嗯、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0: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
1: 嗯。
0: 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椒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我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
1: 啊、
0: 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0: 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

0: 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

0: 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李炳军会见出席2026书博会的国家电投集团董事长刘明胜。
4: 李炳军会见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徐冉，省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 数博会 Data 之夜展现人工智能多元应用场景，国资国企数字产业创新实验室揭牌启动。
4: 贵州工业设计城运营一年多来，已集聚设计机构28家，服务企业超300家，实现200余项设计成果落地。
3: 稻浪飘香迎秋收，贵州各地水稻开镰收割，多措并举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4: 贵州5.8万名师生深入全省88个县市区，开展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
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8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国家电投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明胜一行。省领导郭强、国家电投集团党组副书记、董事田永忠、党组成员、总会计师严航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明胜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壮大新型综合能源等6大产业集群，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国家电投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助力贵州能源高质量发展，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刘明胜对2026书博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他说，贵州能源资源丰富，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国家电投集团将在煤电、新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与贵州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家电投集团和毕节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4: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徐冉一行，副省长蔡朝林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徐冉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打造具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培育新动能。希望与京东集团项目化、清单化，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更好实现共赢发展。贵州将全力支持包括京东集团在内的各类企业在前发展壮大。 徐冉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京东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京东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大在贵州投资布局，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会见后，省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智能物流、乡村振兴、促进消费、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京东集团、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2: 贵州新闻联播。
4: 8月28号，2026数博会 Data 之夜启幕，融合数博五感前沿科技与贵阳五经城市特色，让硬核技术与城市烟火双向碰撞。专栏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3: 实时跨语种翻译的 AR 眼镜，精准识别气味的机器人，适配柔性作业的传感机械手，现场展示的人工智能产品解锁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运动等多种应用能力。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斐：
5: 这是同传眼镜，通过光波导，你戴上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字幕，可以识别140种语言。眼镜的也已经销售了2-3万台，在10几个国家都有使用，精准度是可以达到98%。
3: 本次活动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300余名行业代表，兼顾松弛开放的交流氛围和富有锐度的思想碰撞。具身智能、开源大模型、自主算力等2026年度热门数字词汇成为关注焦点。现场专家学者围绕具身智能、大小脑系统、国产算力支撑万亿级大模型发展等议题，分享前沿观点，研判产业趋势。新加坡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李海洲：
6: 国产算力的使用部署需要大量的人去参与，要做有用的作业，一个人做永远不够的。如果100个人，每个人发现一个问题，他们一交流，第二天就全都解决了。还有很多经验，现在我们都开源，都可以分享给大家了。我是很有信心，我们国产算力呢是会越来越好。过5年、10年，国产算力使用率跟它为业界所做的贡献呢，应该比进口的算力呢要更大。
3: 活动现场还揭牌启动了国资国企数字产业创新实验室。该实验室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等多家行业头部单位联合签约共建，将聚焦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升级。
4: 8月28号，2026数博会贵州工业设计加 AI AIGC 致富千业创新发展分会场活动在贵阳云岩三马数据产业园举行。活动聚焦 AI 设计、AIGC 产业创新与落地赋能，通过主题分享、平台发布等，展示 AIGC 技术赋能行业转型升级的实战应用和发展潜力。上100名政企代表、行业专家共探产业发展新机遇。贵阳的销售团队分享了他们借助 AIGC 创作的邵氏武侠风格短片，斩获全网超50亿话题曝光量，带动酱板鸭销量环比增长76%。但家香酥鸭企划部总监葛庆南：
7: 它的成本的话，第一级的话是在40元左右，后期的话我们陆陆续续也投入了30000块钱。我们的人员其实都是非专业出身，只有4个人，而且都是00后，不停地尝试用 AIGC 生成不同的新的视频，才有了今天现象级的一个曝光量。我们会和贵州文旅以及毕节文旅深度合作，一起为贵州的文旅发展做出老字号该有的一些贡献。
4: 活动发布了线上贵州工业设计城全新体系，为全省制造业特色产业提供 AI 设计资源对接全链条服务，集中签约一批招商引资及产业合作项目。贵州树谷智云信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雪莲：
8: 贵阳本来就是我们中国树谷，它有着丰富的自然风景，还有历史文化、影视创作的 IP 的挖掘是源源不断的，相关的政策配套服务都是跟得很上来的。
4: 此次活动的举办地贵州工业设计城运营1年多来，已集聚设计机构28家，服务企业超300家，实现200余项设计成果落地。贵州工业设计城负责人接屯：
9: 在跃迁协作战略背景下，我们从广东来到了贵州，基于贵州市场的开拓，先给他一个初步的方案，企业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些价值，你花1块钱买设计产品的价值能够带来100多倍的提升，所以其实小投入撬动大价值。
4: 每一次 AI 运算、每一串词源的生成，背后都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数博会上，多项算电协同领域最新成果展出，来看比特和瓦特如何双向奔赴。来听报道。
3: 在数博会南方电网展区正中间，贵州电网公司打造的电力算力映射模型正在展出。作为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工程的重要承载区，贵安新区集聚了华为、腾讯等27个大型数据中心。今年1至7月，全省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101.15%。而如何提前预测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让电力与算力更优匹配，这套模型构建了智算任务算子拆解体系。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数智运营中心平台运维专责甘润东：
10: 因为我们的算力任务是运行在不同的设备上面，算力负荷的精准预判是非常难的，于是我们就把我们的算力任务拆分为算子，然后让它跑在不同的服务器部件上面去监测它能耗的情况，从而针对每一个算子进行建模，去预测你这个算力任务可能会吃多少电，那对用户来说它可以拿到更便宜的算力。
3: 目前这套电算映射模型已覆盖49类常用计算单元，预测精度超过90%。展区里，贵阳市花果园一张图数字孪生城市平台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解决方案。南方电网主展厅贵州特色专区讲解员刘迪：
11: 现在我们打造了这个模型之后，我们可以监控整个社区的用电情况，这个系统已经辅助发现了独居老人、群租房等各种治理需求和问题隐患近100余处。
3: 智慧监测还应用到了数博会的服务保障上，数字大屏实时监测的同时，输电可视化设备和变电智能

0: 叶生泰。在2026树博会的这场交流活动上，嘉宾们展开深入研讨。作为人工智能在招投标领域的试行省份，贵州今年将实现招标文件检测、智能评标等五个场景全覆盖应用。现场还发布了公共资源交易建设工程项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规范。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布宁辉：
1: 去年开始，贵州已经全面应用 AI 辅助评标，累计使用了8000多个工程项目，评审的一致性是100%，从单点的应用的深化走向了全链条的应用。
0: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资源交易研究中心主任王从虎：
2: 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领域 AI 逐步推向了整个全流程了，贵州率先建立了全省一张网，就为人工智能未来在全领域的应用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
0: 2026树博会数字政府交流活动聚焦政务服务智能化升级，如何打破数据壁垒，厘清数据权属，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成为现场讨论的重点。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数字服务企业共同探索务实可行的解决路径。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
3: 企业群众办事看不懂，找不准，我们构建一体化的交互模式，市民用一句自然语言说清需求，系统就能引导办成。智能化与安全如何兼得，关键操作必须由人来确定，全过程留痕审计。这套模式一旦在贵州跑通，针对全国中西部地区都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0: 北京奥星贝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政企事业部总经理丁荣：
4: 我们今天推出了中国的首个服库一体的 AI 的数据库。过去政务系统面临的重大痛点呢是数据分散， AI 应用需要频繁的运行数据，成本高，效率低，易出错，多模一体化的存储治理，数据不用搬来搬去。现在我们正依托贵州的算力优势，打造高效算力输出方案，已经服务全国30%的人社核心系统。
5: 当前人工智能加速演进，不仅扩大了数字人才的需求规模，也在重塑着人才的结构和能力的标准。在8月27号举行的数字人才培养交流活动上，与会嘉宾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等议题开展了交流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首席专家、南开大学原副校长童家栋：
6: 组成多学科交叉的新专业，学校和产业的结合，培养一个既有创新能力又能够把这些创新应用到具体的场景当中去的人才。
5: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高级副总裁、文旅事业部总裁曾辉：
7: 贵州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大专院校和职业院校在积极的去拥抱具身智能的各个岗位。未来啊，我们也希望针对具身智能高质量人才体系的打造，跟贵州展开全面的合作。
0: 8月28号，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现场，黔东南州携村超、村 BA 等村字号 IP 首次参展，集中展示数字经济与民族文体赛事深度融合的最新成果。多项数字技术应用在展区首发亮相，贵州碰碰科技推出全国首款 NFC 加智能体卡片及非遗古多智能体文创平台，贵州养星智和科技展示基于村超 IP 和苗动非遗题材的 AI 漫剧自动生成技术，可实现从文案到成片全自动生产。值得一提的是，施秉县吴水云台文化创意公司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打造苗秀 AI 创意赋能平台，已落地6条智能化生产线，设计周期从14天压缩至2天，生产效率提升280%，年营收突破3000万元，带动上下游1800余个就业岗位。目前，黔东南州累计建成5G 基站超1.6万个，投运5个重点数据中心。2025年，数字产业规模达52.89亿元。
8: 贵州新闻联播。
5: 日前，贵州金控集团牵头发起设立的贵州省金河产业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工商注册。该基金是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后，我省首支省级市场化专业化运作的产业并购股权投资基金。 该基金总规模20亿元，由贵州金控集团下属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19.5亿元，贵州省贵新瑞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并认缴出资。

0: 0.5亿元，基金存续期12年，采取1+N 模式，将围绕贵州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起设立子基金或专项 SPV， 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1: 近日，乌江航运扩能工程、乌江渡至公滩三级航道重点项目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交工验收工作在德江县开展。验收专家组赴项目现场开展实地踏勘，对大桥实体工程进行细致核查，全面核验项目建设成效，最终一致同意通过交工验收。白果沱大桥改建项目坐落于德江县境内，为保证民防安全环保施工，大桥两岸拱座基坑均采用机械冷开，同时主桥采用无支架斜拉扣挂缆索吊装系统施工，以节约施工时间，降低建造成本，保障大桥质量。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破解原老桥通航净空不足的瓶颈，显著优化乌江航道通航环境，保障千吨级船舶安全通行，充分释放乌江黄金水道航运潜力，为沿江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发布《贵州省生态环境行政裁量权基准2026年版》，于2026年8月15号起与法典同步施行。修订后的裁量基准内容覆盖省生态环境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检查事项。其中，在行政处罚裁量方面，裁量基准全面落实过罚相当等要求，采取通过裁量加专项裁量相结合的方式，设置276种专项行政处罚裁量表，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违法行为全适配，细化补充不予处罚事项清单30种，新增21种不予、可以不予处罚情形，明确6种从轻减轻处罚情形。对相关行政相对人轻量违法行为给予更多容错纠错空间。
1: 金秋时节，水稻迎来成熟收割季，我省遵义、凤冈、余庆、黔西南兴义、黔东南天柱等地陆续开镰，各地依托优良品种、科学管护、先进种植技术与机械化作业，着力实现增产增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来听报道。在遵义市凤冈县，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绿色防控和科学水肥管理的综合施策，玉珍香水稻长势好于预期，陆续迎来开镰收割。凤冈县农业农村局粮油发展股农艺师谭应华：
2: 今年玉珍香这个品种长势均匀，有效分裂，存水率高，从实测数据估算，每亩稳定在800至900斤。
1: 眼下，凤冈县10000余亩早稻进入成熟期。农业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化收割集中作业，确保颗粒归仓。凤冈县群峰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罗石强：
3: 今年一共种植400多亩水稻，主要有玉珍香和怡香优2115两个品种。今年预计亩产量在去年的基础上提升8%左右，总产量预计达40多万斤。
1: 余庆县今年重点推广的玉珍香也迎来收割期。余庆县鳌西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文天德：
2: 我们碾收组通过现场机收、称重、扣除水分、去除杂质，得出他种植的玉珍香亩产达到536公斤。
1: 贵州黔农实业集团董事长彭祥松：
4: 经专家组现场测产验收，我们试种的优质水稻品种实现产量和品质双丰收。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公司现有年产30000吨精米加工生产线和完整的稻米全产业链体系，在全县大面积示范推广种植。
1: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丰林街道乐利村的再生稻示范田里也传来好消息，经测产，示范田再生稻投计亩产达778.92公斤。基地采用贵州大学农学院筛选的耐积压稻种永优4949和两优6326，同时配套吸收减损栽培技术，提升区域水稻产能。贵州大学水稻产业技术研究院副教授郑长：
5: 我们是首次来对这个技术进行集成和示范，通过这种再生稻一种两收的模式，通过单位面积、收获频次的提高来提高我们的粮食总产。
1: 走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凤城大坝杂稻制种基地，6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镰。 今年天柱县推行全链条服务模式，除了前期预秧、无人机飞防、田监管户外，还紧盯秋收节点，规避阴雨天气，统筹农机对水稻进行集中抢收。天柱县瑞和农事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杨开西：
6: 机械化作业效率较人工提升80倍以上，某军节约成本400余元，总力的损耗由7%降至3%，有效抢抓农时，保障种子的纯度。
1: 据了解，今年天柱县杂稻制种种植面积约10000亩，计划8月底全面完成采收，预测产量将突破1700吨，总产值达2800万元。
0: 这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在贵州，学子们把课堂所学带到产业一线，让广袤田野成为躬身实践、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课堂。来听报道。
1: 在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的数字茶园，由贵州大学、贵州商学院组成的实践团现场观摩，实地了解茶园数据监测、环境采集、智能管护的整套运作模式。贵州大学特聘教授王琦：
7: 我们的数字系统呢，就像 AI 的这个茶园管家，它既能看长势呢，也能识病害、做预警，也能结合我们的天气和环境和茶园的数据呢，来预测我们的下一步农事，提前呢告诉我们茶农什么时候应该施肥、植保、采摘。
1: 针对湄潭茶企新媒体宣传、数字化运营的实际需求，实践团开展 AIGC 实操课堂，一对一手把手指导当地茶农、茶企代表运用 AI 工具制作宣传海报、剪辑推广视频。同时，实践团成员还与当地村干部一同出镜，打造特色助农直播专场。贵州商学院数字经济专业学生邓先鼎：
8: 我们与当地孙支书以及来自贵大的3位适应难考的留学生负责直播，我们进行了中外茶文化的交流，通过文化的方式传播走向世界。
1: 贵州大学斯里兰卡留学生德沙尼：
9: 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当地将传统制茶技艺和现代技术相融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希望更多人来到湄潭，沉浸式感受这里茶产业的独特魅力。
1: 今年暑期以来，团省委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学联等单位，组织6000多支大学生实践队伍，5.8万名师生深入全省88个县市区，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他们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红色文化实践和传播、防溺水、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重点任务服务乡村振兴。最近，黔东南州岑巩县平崖村一位90后驻村干部带领村里老人唱歌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受到关注，收获网友点赞。他组建起的银发合唱团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晚年精神生活，也唱响了和美乡村的文明新风。来听报道。
10: 唱歌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
0: 每天忙完农活，平崖村的老人们就会聚在一起唱歌。这支银发合唱团成员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最小的64岁，最大的有83岁。平崖村村民易延真：
11: 我最喜欢唱的是社会主义好，通过唱歌能够表达我们对生活的一种幸福感和热爱，我们越唱越开心，子女在外面也放心。
0: 平崖村地处深山，青壮年大多常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2025年11月，贵阳学院音乐专业教师龚增耀来到这里开展驻村帮扶。入户走访过程中，他留意到村里老人对经典老歌有着深厚的情怀。
12: 我收集这些歌曲，打印成歌词本，利用晚上和空闲的时间，在村民家中和村委会进行教唱歌活动。现在我们的队伍从最初的4-5个人，发展到40-50个人了。
0: 除了教唱红色经典歌曲，龚增耀还带着大家练习快板、编排广场舞、自编文艺节目。老人们生活里的乐子多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平崖村村民杨桂英：
13: 孔老师来教我们唱歌，都开心了，身体好了，现在我们又可以打快板了。
0: 平崖村驻村干部龚增耀：
12: 唱歌使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团结了，也更加积极支持我们村里的建设，那么我们的基层工作也就变得更加高效了。
0: 关注一组简讯。 坦桑尼亚规模最大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近日全面投运，项目由中国电建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主导设计，投运后可满足该国近一半的用电需求。
1: 2026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贵阳站日前开幕，共有来自全国的223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覆盖全年龄段选手，并同步开设无人机科普互动体验区和亲子试飞体验课堂。
0: 遵义举办招聘会，组织80多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群体提供3500多个岗位，涵盖智能制造、大数据、现代农业、教育、医疗等行业。
1: 黄白铁路一标段新发隧道日前安全贯通，下一步将转入隧道附属结构施工，同步推进路基桥梁建设。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26度。遵义多云，21到29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29度。多云阵雨，21到27度。台里阵雨，22到26度。铜仁雷阵雨，24到30度。七星关阵雨，17到24度。水城多云，17到24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7: 真的，快去看看。
16: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2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今天又得迟到，
2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5: 美女，等一下，美女，
24: 别理他。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7: 刚上车的乘客。
2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9: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30: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9: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30: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

0: 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四分之一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3: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4: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5: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6: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4: 哥们，麻烦您换座吧。
3: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6: 南京前往香港。
5: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7: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5: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7: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4: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5: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接听各位听众关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将会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民政厅走进我们的节目，就大家非常关心的养老方面，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对应的政策和举措，以及今年以来取得的成果。那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在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告诉我们。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邀请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二级局，就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了相应的解读，也告诉大家我们贵州省在落地法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适应法典的变更，我们本地的地方性的法规也在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在他们上线时我们转办的听众问题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近期大家会发现省内各地都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咱们很多地方的游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有一条信息要告诉给大家，就是8月15号到31号，铁路部门精准地实施了一日一图的动态调配，计划加开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以及省内的六盘水、兴义、荔波、安顺等等方向的137列列车，其中夜间列车就有21列。那比如说针对广州、深圳等等华南热门返程方向，铁路部门呢多日定点架开了凌晨始发的夜间高铁，免去了旅客朋友们在贵州旅游以后深夜滞留、异地留宿的难题。在8月15、17、22、24、29、31这几天呢，是加开的是贵阳北到广州南的 G4199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点26分发车，在4点24分就可以抵达广州南了。而8月15、22、24、29这几天呢，是加开贵阳北到深圳北的 G4801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点50分发车，5点15分抵达深圳北。8月份的这个不断加开的这些列车啊，也是为了缓解省内多地早间通勤、还有短途旅游票源紧张的问题。那么铁路加密了清晨的城际运能，新增了六盘水、安顺双向早间临客，覆盖了省内的热门旅游以及通勤线路。比如说像六盘水方向，也是加开了贵阳北到六盘水的。同样是清晨5点57分从贵阳北站发车，8点钟就可以抵达六盘水了，匹配六盘水避暑游客早间的通勤，还有这个返程等等这些需求。安顺方向呢，同样也是加开列车啊，来缓解贵阳北到安顺西早间的通勤、旅游出行的票额紧张等等这些问题，满足大家的通勤。像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早间出游出行都可以通过加开的列车来解决问题了。我们也在看到不断的这个加开列车的这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来到贵州的旅游的游客是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多。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贵州的文旅产品也在不断的游客们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打造好我们文旅的品牌，不光是有我们的景区，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特色产品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对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是绝不手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消息，一个是贵州省公布了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也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持续开展的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产品质量不合格、虚假宣传、价格违法，还有食品安全等等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违法行为，也已经查办了一批违法案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所说到的这些案例。首先是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经营的朱砂制品做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案。今年1月6号，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就发现这家公司的朱砂销售区悬挂了3块归属铜仁市万山区物之林朱砂雕刻亚模有限责任公司的荣誉牌匾，现场又无法提供牌匾的权属印证材料。当事人虽然取得了荣誉使用的授权，但是牌匾以及悬挂区域并没有标注原荣誉持有企业的名称，这就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相关的荣誉是当事人自有，借此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那当事人的这些行为呢，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经营的商品引起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因此，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个案例是黔东南州市场监管局查处的销售不合格足银手镯的一起案件。这是在2025年10月21号，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了省市场监管局转办的流通领域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线索。经查，当事人加工销售的足银手镯铬元素含量不符合 GB28480-2012 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共计加工不合格手镯5只，货值金额1833.6元，违法所得458.4元，当事人没有完整的销售记录。那这些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2款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9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三起案例是黔南州的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长顺县福盛特色工艺文化馆对其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案。2025年11月21号，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12345平台的转办，贵州110移送警情线索开展稽查，当事工作人员销售的金镶玉墨玉生肖商品的时候，对外宣称这个商品的黄金重量是1克多1点，经过抽样送检，这个商品含金实际只有0.2339克，还含胶。那宣传内容和实际检测结果严重不符，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对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第四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碧江区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案。2025年7月，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开展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铜仁市碧江区的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的朱砂饰品进行了抽样检验，涉案观音吊坠还有福袋挂坠的硫化汞含量没有达到朱砂工艺品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当事人共计生产不合格观音吊坠有35件，福袋挂坠有205件，全部没有销售，货值金额515元，没有违法所得。但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2条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生产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结合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初次违法、货值金额小、受贿危害较轻等等
从轻处罚情节。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第50条，以及贵州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责令当事人停止生产不合格朱砂食品，没收扣押的不合格朱砂食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5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朱砂食品案。今年1月，铜仁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特色工艺品专项检查时查实，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的硫化汞含量不达标的不合格朱砂食品。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涉案货值非常低，而且自行停业，社会危害较轻，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构成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因此，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合格朱砂食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6起案例是贵阳市修文县市场监管局查处的修文县尹光阁饰品店伪造产品产地案。2025年的6月17号，修文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监督检查，经查，当事人为店内的59件翡翠悬挂标注产地缅甸的标签，但是无法提供任何产地证明材料，虚构产品产地对外进行销售。这些违法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构成了伪造产品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修文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3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大家要会发现啊，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所通报的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这些典型案例啊，很多呢还是属于我们贵州特色的，比如说像朱砂制品、朱砂饰品，它都属于是，因为我们贵州本来就是朱砂有原产地的，这也属于是大家的特色文旅产品，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进行朱砂饰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一定要维护好我们作为产地啊，朱砂原产地的这样一个品牌。那大家在制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按照生产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切记呢不要因为这样一些行为砸了自己的招牌。而这个招牌呢，它不仅仅是属于这家企业，它属于咱们整个贵州省，因为省内还有很多的生产和销售这些地方特色的产品的企业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啊，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对于这些销售文旅产品的过程当中的典型案例。那第二个要给大家通报的是对于部分违法违规导游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啊，省内现在游客非常多，来的游客呢会购买我们的当地的文旅产品作为手办礼带给自己的亲朋，其实这是一次推介贵州的非常好的机会，大家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些文旅品牌。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更希望我们的导游作为一个打开窗向外地游客推介贵州的这样一个桥梁和纽带，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本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公安厅联合召开集中约谈会议，对于今年以来因为不正当职业引发较多旅客投诉或者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导游进行约谈的过程当中，主要出现哪些问题？这个旅游旺季，旅游投诉也是高发期。现在呢，我们收集到的集中反映的投诉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迫消费这个问题屡禁不止；第二个问题是兜售商品问题花样翻新，欺骗性强；第三是服务意识严重缺失，态度嚣张；第四是不当言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时有发生。约谈会通报的4起因为无证职业欺骗胁迫游客购物、虚假宣传、发表不当言论的违法违规

0: 行为已经被查处了。那么作为典型案例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再一次的通过这几个典型案例啊，向全行业整个导游行业一定要遵守好咱们导游的职业准则。而贵州省导游协会也向全行业发出了一份关于纠治导游乱象、抵制强制消费的倡议书，严禁导游无证上岗、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不得擅自为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带团期间不得以辱骂、恐吓、滞留、降低服务标准等等方式强迫游客购物或者是参加另行付费的项目，严禁收受购物场所等经营者以回扣、佣金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严禁向游客兜售商品、索要小费，严禁擅自更改既定行程，倡议每一位导游共同守护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为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一起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在此期间呢，也是咱们贵州省集中整治这个导游的这一期间，贵州省公安机关也会严厉打击黑导游，重点查处这样几类行为。一是伪造证件从事导游活动，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治安拘留或刑事立案侦查。二是针对强迫交易行为，对导游通过语言暗示、威胁、恐吓等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消费等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侵害旅游的游客人身权益的行为，针对导游职业过程当中猥亵、侮辱游客或者是发表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不当言论等情形的，将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呢，我省各级文旅部门也要求要坚持多管齐下，对于导游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护短，绝不手软，持续推进整体的集中整治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将从哪些方面开展集中整治。第一呢，是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直接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第二，实行一案双查，对于违规导游所在的旅行社要同步启动调查。第三，全面推行信用体系建设，实施信用联合惩戒，诚信经营无投诉的导游及旅行社将会予以优先推荐和宣传。针对强制消费、兜售假货、无证执业等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将实行一票否决，列入失信名单的导游将被公开曝光，联合惩戒，行业禁入，严重的将吊销导游证并且终身禁业，涉嫌犯罪的永久列入黑榜。第四，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利用黔湘粤桂琼渝川滇八省区市文化市场联合综合执法合作机制，织密跨区域执法的网络，警示市场参与者要摒弃跨省违规的侥幸心理。贵州省导游协会也会充分地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导游的培训教育，引导全省导游文明职业、合规职业。那这样一项行动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多部门一起联合来进行的集中整治。我想对于违规的、违法的这些导游进行集中约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约谈的相关内容以及出台的治理措施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也希望我们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无论是游客朋友们还是说从业者们，都希望呢大家记住，作为导游要守好自己的职业道德，也要遵章守纪，只有大家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你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迎来新的客源。那作为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如果碰到了上述的这样一些导游的 违法行为、违规行为的话，大家也要坚决的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该向职能部门进行投诉的投诉，该进行举报的举报。因为你们的这些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其实不仅仅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在帮助我们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旅游的这块金字招牌。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在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那针对近期呢，我们也有听众在反映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听到播出的时候打不进我们热线这个问题，在这儿呢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也给大家再一次的进行一个介绍。我们阳光九四六节目呢，现在首播时间是直播时间是在周二周五的13:05到14:00。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收听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职能部门上线交流互动的情况，我们在19:00的时候呢会对节目进行重播，次日的7:35也会把节目呢再一次的进行一次重播，这样呢满足我们早中晚各个时段不同听众的收听需求。大家如果要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呢，请记住在中午的13:05的这一时段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稍后时间我们今天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1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